0: 171公斤，获得了抓举第一，挺举第六，总成绩的第一名。371公斤这个成绩，应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志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拜拜。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阿罗萨站的比赛。那么首先呢，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网上个人赛决赛名单，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就是朱雪莹和张瑜。那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瑜。节奏还有高度控制得非常好。后半程把位移调整了回来，中国队选手张瑜这次从资格赛的成绩来看呢，这一站的奖牌的争夺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
1: 张瑜，
0: 那么这场比赛的这几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这几位选手，能力比较强，也就是动作成套难度比较大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是16分的难度分。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一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的难度是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但是完成质量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点。中国队的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完成质量分都是上16.3以上的，那么其他选手完成分有的都是在就是16以下。那么高度分也就是时间分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先来看一下张瑜的成绩，难度分14.9，完成分16.3，时间是16.02，位移9.10分，总成绩56.32。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动作难度很大，我们可以看一看，而且完成质量也很好，是一个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运动员之一。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三周空翻带转体已经做了2个，然后呢这个地方位移控制得很好，高度也很充分，身体姿态是他的优势。成套结束，这名选手的优点就在于第一难度大，第二他的身体姿态完成姿态非常好。那么从时间来说，就是高度来讲也是很充分的，位移稍微还是有提升的空间，但这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运动员，这套动作完成的水准很高。可以看一下空中团身姿势、躯体姿势、打开展体，非常的规范和标准，确实这套节目看上去完成质量啊赏心悦目，这是可以说是这次能够在完成度上跟中国队选手媲美的选手。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刚才的成绩。

难度15.9，完成16.8，两个分数都很高。时间分16.61，位移分9.5，得分是58.81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选手梅索特。也是有两个团三周区三周大难度在成套里面，但是腾空的高度啊，后面的高度还需要再控制好，有点低。不错，成套的位移应该说是目前出场的三位选手当中相对来讲他的位移不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员，难度也是有的，但是完成质量还有高度这是他的一个偏弱的环节。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后区两周打开展体，第二个难度，第三个难度，前团三周180。目前女子的主流难度呢，就是在成套的十个动作当中，有两个要达到三周的空翻带转体。难度分15.5分，完成分15.7，时间分15.27，9.6的位移分，成绩是56.07。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三个运动员当中的第二位。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选手列贝德娃。他是一个动作质量非常规范的运动员，我们可以欣赏一下他的身体姿态。你再看看他的腾空高度，很轻盈，落点也非常正。我们看到，基本上踩在了中间，调整回来。好，能力还是很强的。刚才确实有点偏的太靠前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身体姿态啊，确实是相当的规范。那么这一点呢，刚才看到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队的选手呢，一直就是他们的一个优势，从头到尾双腿无论是直体团身还是屈体，膝盖是并拢的，脚尖绷直。你看有一个很清晰的从屈体打开到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难度分15.5，完成分目前全场最高17.20，时间分16.43，位移分9.4，得分58.53分，这个成绩已经排到了第二，仅次于俄罗斯队的选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俄罗斯运动员米哈洛娃。这几位选手，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都是难度可以达到15.5以上的。那么现在就要比完成，比高度，还有位移要控制好。

尼哈洛娃。这就算是这次一个比较主流难度了。刚才有五位选手上场，有三个人大概完成的难度都是在这个水准，就是在 15.5 左右。但是从完成的姿态来看呢，这名选手要注意一下，膝盖要再直。

轻一些，尤其是我刚才我们看到躯体的时候啊，膝盖还是能明显看得出来有一点弯，这个在美观上呢会有点受影响。腾空高度不错，它的位移也是大了一些，位移分 9.1， 难度分 15.5， 完成分 15.7， 啊 ,16.74 的时间分，它的时间分是现在出场的五个人当中的最高分。现在的成绩是 57.04， 啊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中国队章鱼之前。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队的名将朱雪莹了。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这一次比赛当中名列前茅的，他的动作质量。高度很充分了。控制住，要保证好把位移找回来。嗯，好，不管怎么说，顺利的完成了。从难度上来讲呢，成套动作里面达到三周的空翻转体的数量呢是只有一个啊，这个在难度上呢跟前面的几位选手相比呢是要低一些，但是动作的质量是最好的，这就是底子。基本功扎实，位移的话呢刚开始还好，到了第三个难度开始就有点大了，然后慢慢的在调整，这个是需要以后再加强的地方。这次我们的竞争对手非常的，应该说这一战竞争很激烈，对手也比较多，俄罗斯白俄罗斯选手刚才我们看到难度就比我们大，起码高 0.5到1.0之间，因为刚才我们的章鱼难度就有14.9，目前最高难度已经达到了15.9。朱雪莹这套动作难度分15分，完成分17.4，时间分16.42，啊，然后位移分9.0，这个位移分以后还要再控制好一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选手雅索娃。

0: 这是一个动作的均衡性比较高的运动员，也就是肩背有难度、完成质量、腾空高度，这三项他都做到了。现在位移呢，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三位选手的位移都是有提升的空间。目前最好的位移选手是刚才的梅索特，能有一个9.6的位移分，其他选手都在这个之下，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三个的位移分都在9.2以下，所以这个位移分还是很关键的。在难度没有能够直接打平手的情况下呢，就要提升位移，因为位移是一个临场发挥很关键的环节，位移和高度。完成质量就是动作的姿态，这个是冰冻三尺微非一日之寒，难度15.5，完成17.2，16.16的高度分，位移分9.2，这样呢他就获得了第三名。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两位白俄罗斯选手获得第二第三名，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第四，张瑜获得了第六。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

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进入到决赛的选手是王子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这个赛结束之后呢，难度最大的就是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王子赛。完成上来看呢，这次其实这八位选手的实力悬殊还是挺大的，有将近四位选手吧，是要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四位选手。也就是说，基本上这四个运动员当中呢，是产生三枚奖牌，

注意这个地方的位移。好，找回来了。他的控制调整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把重心找回来。阿尔布奎尔奎他的难度啊是这次能够排前三的，也就是将近 21.5 到22之间，这就是一个顶尖难度了。在国际赛场上这次我们看到八个人当中可能有能够上21的只有两个人，或者说是20分以上的只有两个人。好，看看他的分数。难度分21.80，完成分15.7，高度分17.85，位移分9.2。下面是阿塞拜疆选手。马苏多夫

0: 危险，
1: 这里很危险。
0: 好，回来了，但是不能这样两边跳啊，动作结束，这样它的难度就打折扣了。成套编排里面呢有三周，比如说就屈三周540，屈三周180，团三。

州180，但是完了以后难度就是两周的。最关键的是它位移太大了，位移大的话呢，首先这个动作就会中断，中断你做了几个动作以后就会有几个动作的分数，而且呢这个位移分也会很低。它其实开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高度啊就不是很充分。偶然性很大，这个项目。难度分只有13.30，完成分11.4，时间分是12.32，高度分好，位移分是6.0。接下来要看到是白俄罗斯选手博鲁。

还好，千万别受伤。他这个腿啊，正好塞在哦，还好。他是，哦，千万不能受伤，对，难度是有的，哦。所以这个项目真的是看上去啊，真的是替运动员捏一把汗，惊心动魄的，就是为一搭了以后，很容易踩在网子和海绵垫中间。哦，这个地方调一下弹簧网，因为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看看弹簧有没有松，需不需要换一个。但是最关键的是确认他没有受伤。所以呢，比这个项目先来看分数啊，45.50。鉴于他刚才的表现呢，安全是第一位的，分数已经不重要了。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所以现在要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器械没有因为刚才的运动员的失误，踩松。所以后面上场的选手啊，他的内心就要很强大。新西兰队的斯切米迪特，因为前面有选手失误啊，不是掉在海绵垫上，是踩在了网子海绵垫中间的卡的弹簧那一块，所以对，要很勇敢，不能有心理阴影。这真的是个勇敢者的游戏，可能我们看过太多成功套，没有想到过失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的场景。主要是战胜内心的恐惧，动作运动员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他都是有能力去完成的。与其说运动员在放松啊，调整自己的肌肉状态，实际上他也是一个让自己找到比赛感觉，在内心恢复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开始全神贯注完成动作的一个调整预跳。控制回来，刚才位移真的好大，现在好了。位移过大，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啊。就第一，它会影响位移分；第二呢，它会影响高度，高度现在是有量化，有个时间分的。然后在这之上，最关键的是会导致失败，动作中断，蹦床是不能够重新做的，不能补的。还有就是会受伤，这就是为什么别的都可以啊，牺牲将就。位移一定是重中之重。

最好就是垂直起跳，起落都是一个这个抛物线几乎垂直，一旦成为了一个大的弧线就比较危险了，要很强的能力才能搬过来回到网面的中心点上。难度分 18.6， 完成分16分，时间分 17.94， 位移分 8.9。 下面是中国运动员王子赛，看看王子赛的这个腾空高度，机器啊都要拉出来一点，落点很正。身体姿态，这是我们一贯的优势。好，太精彩了。前面我们看到，在他之前呢，运动员有出现过动作中断的，有卡在网面上的，还有位移特别大的，他的这套动作看起来就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放心，这就是他位移控制的好。而且呢，他的这个高度，从他试跳的时候啊，预跳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机位如果不拉出来一点，他跳到电视外面去了，看见空中姿势。就一个高水平的选手啊，在蹦床这个项目上稳定，这就是最难得的一种能力。因为尤其是到了奥运会上呢，是真的是有一些名将是都不能跳进决赛的。66.58分，好成绩，排在第一位。难度分全场最高21.9，完成分全场最高17.1，位移分全场最高9.5，同样他的时间分也是全场最高的。好，最后看的是白俄罗斯选手雅斯科维奇。

危险，回来了。后半程，尤其是在结束前的那两个动作啊，太惊心动魄了，很危险。所以呢，目前来看，其实他能力还是很强的。这名选手他的腾空高度啊，从他试跳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他腾空高度很好。身体姿态也不错，但是他的位移太大。他的这个身体姿态呢，只能说跟其他运动员相比还是不错的，但是跟我们的王子赛比，刚才这个躯体姿势啊，明显他这个上身应该是身体跟大腿尽可能叠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呢还应该再加强一下。雅斯克维奇得分难度 18.1， 完成 16.6， 时间分 17.71，位移8.9，61.31分，

这样就获得第四名。获得冠军的是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亚军的是葡萄牙和新西兰的选手。接下来是女子双人同步啊，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是第三队上场的运动员。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双人同步，它这个分数当中除了难度分、完成分、位移分以外，还有一个叫同步分。

哈萨克斯坦队的组合结束了他们的表演。同步性还是不错的，位移也比较好，难度不算太大，完成吧。在这八个人当中，从资格赛看呢，算一般，身体姿态还有提升的空间，完成分要达到基本上在8.5以上，那就是很顶尖的了。那么像在7.5左右到8.0之间呢，现在看完成分只有7.65，难度分11.9，这次难度分高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15分，总成绩47.15。下面是中国组合，看看中国姑娘们的表现，大家可以注意看，重点看我们的动作规格质量。

完成了全套。做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的完成分啊，完成分应该在这八个人当中是能够排在数一数二的。那么刚才看到位移啊，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远端的选手有点大了一点，同步性还不错。从难度上来讲，这次我们的难度跟像俄罗斯、白俄罗斯、加拿大相比呢，可能有一分多一点的差距。难度分12.80，完成分8.8，同步分18.14，位移分9.4，48.74分。下面是加拿大组合。

这是目前出场的三队运动员当中难度最高的一套，它的难度可以达到14分。在双人项目上啊，两位选手我们看看这个同步性就很重要了，比较明显，回放中就能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的高度啊，包括完成动作的速度有先后，这个在同步分上就是一个非常明显。你看，就出场三队选手

选手他们是完成的最不好的，这个还要讲配合。有的时候上场的两个运动员他们自己比单人的时候呢都很好，但是在配合的时候呢就会有点差异。49.08分，他们难度是最大的，就是这三个人当中，所以他们现在是凭借难度分总成绩在领先。接下来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这套动作完成的不错。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同步一致性还是很好的。你发现不管是在蹦床网上双人同步项目上，还是在艺术体操的集体项目上，同步性啊，这是他们的一个优点。从身体姿态来看呢，不算特别好，像刚这个膝盖啊，躯体姿势是比较明显，能够看得出来膝盖的这个是否笔直的。50.47分，他们难度是全场最高的14.3，在难度上他们要领先中国组合1.5，完成分比我们低了有0.75左右。俄罗斯组合

这套动作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成套，兼备了难度、同步性还有位移，尤其是他们的位移是做得最好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几位选手当中，同步性也是最好的。截止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最高的一个难度，将近快要达到15分了。难度分 14.9 好成绩啊，8.65的完成分，19.34的全场最高同步分，位移分9.65，总分52.54，排名第一。下面我们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的组合。

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前面上场的那几位选手，就将近有四个运动员吧，动作成功率不算太高，就是他没有，就算没有出现中断，也会因为位移过大的原因，导致他的总成绩没有太理想，就是没有上五十分嘛。这次要想在这个项目上登上领奖台，总分要上五十。目前已经得到五十分以上的是两队，就是俄罗斯和日本。看看他们总分50.14分，第三了。这样双人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三队选手成绩上了五十，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白俄罗斯队获得了第三名，日本队是获得第二，中国组合获得第五。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男子双人同步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首先登场的是新西兰队。这个项目我们看看资格赛的成绩啊，就是能够成绩上也是一个样，有五十分以上的水准的话就可以去争奖牌。那么八队运动员当中，可能有将近有一半吧，有四队选手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就是在没有出现大的状况，就是动作中断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后半程的高度不充分，这是男子的蹦床啊。男双它的难度会低于男子的个人，男子个人可能在它的成套难度里面有达到四个甚至是五个三周的空翻转体。那么像他们呢，刚才回放中比较明显，躯体姿势有屈膝，而且呢身体和大腿没有夹得更紧，团身姿势抱得也不足够紧，这些在完成分上就会比较明显的体现出来。好的完成分能够达到就是高水平是8.8到9.0，这就是已经很好的了。一般的话呢就是7.5上下就属于一般。新西兰组合

48.80，难度14.9，完成7.6，同步17.2，位移9.1。巴西组合。

远端的选手。啊！结束的时候必须要站稳，站就是结束最后一个难度以后，垂直踩网，并且站稳，然后才可以确认结束，向裁判示意。刚才这个结束动作呀，他们就像一种传染一样，把本来近端这名选手是可以正常结束站稳的，但是因为远端的选手出了闪失，然后这边就受了传染。这里你看，那种感觉就是长舒了一口气，因为它的难度是可以被认可的。

报，如果最后一个动作的难度不被认可的话，那就很可惜了。完成分会受一点影响。现在我们看到的

And Bryce Edwards, get ready for your team in this final.

澳大利亚刚才这套动作完成的呀，不算特别好。身体姿势，你看这个同步性，两个人的高度，转体的速度，中间，哦，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结束的时候出状况，第一担心的就是运动员的健康，因为他们都还是年轻的选手，后面的职业生涯还很长，不能因为一场比赛。成绩是44.59。加拿大组合。

0: your voice sounds like Alex and Lottier. The reduction in the synchronization.
1: 在回放的时候啊，因为它的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它就会放大运动员的不一致，高度不一致，转体速度不一致，所以他们的同步分不高，不到17分。刚才四队选手两队都没有上17。48.95，第二。现在只有一队选手上了50，只有上50才有希望去争夺奖牌的。目前来看，下面是法国组合。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呀，在举办了巴黎奥运会之后，他们的体操项目，无论是竞技体操还是蹦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水平的这个提高，能力也很强。现在我们看到这对组合已经具备在这个

分站当中获得奖牌的实力，他们的难度远远的高于前面登场的几队选手，他们这套动作难度已经可以上16，甚至要到16.5了。而且位移控制力也是现在看到几队里面最好的。啊，51.12分，排名第一。现在已经有组合上51分了，后面还剩两队。先来看白俄罗斯队。

可以看得出来这对选手整套动作已经把蹦床这个项目的节奏、韵律、姿态的美感，还有双人同步所要求的协调一致性都已经充分的展示了出来，很高质量的一套动作。第一名54.16，这个分数啊已经遥遥领先。刚才第一名跟他们已经差了有3分了。最后看到是俄罗斯组合，这也是一对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能不能够超过白俄罗斯获得冠军，就要看下面这套动作。对选手的位移是控制的最好的，在这么几个运动员当中，难度跟刚才的白俄罗斯组合呢基本上是相当，可以说打个平手。那么现在要就看回放里面去看一下同步一致性还有身体姿态。白俄罗斯队相比，他们的这个完成分呢可能到不了那么高，刚才白俄罗斯的完成分快9分了，他们两个可能到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完成分打不上去，总分就要落后于白俄罗斯。53.28分第二名，这样俄罗斯组合就获得了亚军，冠军是白俄罗斯队，法国队获得了第三名。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沈静思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沈指导您好。
1: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是菲律宾站的这个第二周比赛的可以说是最后一轮了，我们要为您带来的对决内容呢是意大利队对阵日本队，也是一场强强对话。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第一局意大利队从左向右进攻，日本队从右向左进攻。
1: 好防，
0: 一防非常到位啊。
1: 这个接应已经倒地了，阿川没看到。
0: 这边是一个快球，意大利队先拿一分。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目前的成绩啊，都是打完了七场球，意大利队呢是5胜2负，日本队是6胜1负。日本队呢之前上一场球刚刚输给了多米尼加，也是终结了自己的6连胜啊。而且这场比赛对于多米尼加队来说还是意义非凡的，这使得他们目前呢是排在了倒数第二位。
1: 好球，一个短平。
0: 意大利队在第一周最后一场输给巴西之后终结了自己的恐怖的39连胜啊，但是打到了第二周比赛能看到状态上的一个起伏。第二周第一场是3-0赢捷克，第二场是3-2啊，很惊险地战胜了塞尔维亚，而上一场比赛应该说出乎相当多人的意料。上场比赛意大利队是扣了应该是10多分啊，0-3输给了美国队。
1: 这个跳飘压前排主攻，一个轻吊，
0: 轻吊好球。不难看出啊，日本队这场球呢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进入到比赛状态相当快。
1: 好发球，发得很冲，一个大条。
0: 这球一条打斜线，
1: 一手有点多了。看到位，好球，
0: 好球，
1: 这个抄手进攻啊。
0: 上一场比赛安特罗布娃上场时间并不算长，我觉得上一场比赛意大利队对安特罗布娃的使用其实把这个现场的导演应该说也是晃了一下，上一场有大量的镜头给到安特罗布娃的特写，但是他打的比赛时间却并不长。
1: 好球，
0: 好球啊。
1: 日本队这边在一上来有机会的情况下还是组织了两个快攻啊，
0: 中路的快攻打得非常的有效。
1: 好球，一个调攻，好防。有一个扫位，
0: 这个球是拦网出界。
1: 这个球石川真佑跳起来的时候还是在等一下对方的手，空中没打，看见手以后再有一个拐弯打手出界。
0: 今天这场比赛现场这到场的观众也是不少啊，比起前面很多的比赛，今天还是最热闹的一场球了。哇，漂亮，
1: 快球。
0: 经过了一场比赛的休整啊，安特罗布娃这场球看起来还是相当的有气势。内尔维尼发球质量很高，
1: 球一个背飞，扛起了。抄手进攻了。
0: 今天双方进攻效率都很高啊，
1: 对，
0: 目前基本没有什么多板球。
1: 可以看出来，今天意大利对日本还是比较有针对性啊，他把这个球给的比较上网一点，因为这个高度来讲的话，还是比对方高出不少。一个背飞。
0: 平均身高两边差了不少。如果从这个最高身高来说的话，差出来接近20厘米。
1: 对，
0: 安特罗布娃这边都已经是过了2米了。

0: 好球，
1: 哇，
0: 真高啊，
1: 一打就穿啊。沈指导有个问题请教你一下，我们知道日本队其实防守还是很出色的，但是毕竟这个硬件的身高摆在这儿，那像防意大利队这样有非常高大的主攻手该怎么去有效的布置呢？
0: 他们日本队一般都是拦网的时候离网稍微远一点，因为你直接拦死可能性比较小，然后离网比较远一点，然后以撑起为主，然后后边防守的话呢，他如果一对一的话他就往前顶，如果要是两个人并得很齐的情况下，你看六号位压底都站在线外面了，就他们这个拦防还是比较成体系的啊。
1: 这个球就能看出来啊，日本队这种防守的层次。不过啊，这还是意大利队足够坚决的进攻拿分了。
0: 发球这个球没有击停，看出来还是想冲发球啊。
1: 法尔也是这一次意大利队派上来算为数不多的主力之一，而且每一场比赛呢承担了很重的攻防任务。
0: 一传半到位了，一个后攻，漂亮！
1: 天哪，太直接了！
0: 这个球应该是直线给他控出来很多啊。整个直线都给他控出来了，
1: 哇，这扣杀球速超过90公里每小时。
0: 好，压一号位踩线了，
1: 踩线了，卡洛塔坎比来发球，他是这支意大利队的队长。
0: 接外了。压个前驱啊！
1: 发一个前驱，这个变化非常有效啊。
0: 他这个球应该是要发给日本队的副攻，压一下副攻的节奏，让他慢一点上。没想到这个副攻提前跑了。现在意大利的拦网，给日本队这边压力也不小啊。
1: 是，那因为意大利队拦网的数据啊，在所有的队伍当中也是很靠前的。
0: 这个也是一个战术后攻啊，没晃开，一个背飞加一个背后短球的这个后二。
1: 说完之后，意大利队就是暂停后的拦网得分。恩瓦卡洛，
0: 好球！这个球还是靠这个手法啊，打一个打好出界。
1: 可能这场比赛佐藤舒乃有很多的这种和对手的博弈了啊。想要去纯靠速度力量打穿很难。
0: 对，比较难。
1: 发球没能够过网。
0: 看看这个日本队，如果一传到位情况下会不会加速？如果他两边速度加起来的话，意大利这边的拦网可能会稍微有点吃力。
1: 是，
0: 好球，压前排主攻。
1: 日本队反应非常快，回敬一个清掉。

0: 好球，
1: 发球质量真不错。意大利队一板攻没能够拿到分，日本队再反击，哇，这球
0: 大脚，
1: 大脚这球，
0: 嗯，
1: 非常极限。
0: 对，他现在也不太敢往下带啊，因为意大利这边拦网太高了，他还是提点，打一个大脚线。
1: 哇，这个大脚线几乎压在这个边线和底线的衔接的位置上。
0: 嗯，好球。嗯，现在就撑起的比较多了。
1: 嗯。

0: 主动权来到意大利队一边，二号位
1: 聪明啊，
0: 轻挑一下。
1: 哎，一看这个球，大家都压得比较靠后啊，马上一个吊球。
0: 照这么打，安特鲁瓦今天啊，这得分上20，恐怕也不会让人觉得意外啊。
1: 张胜功，快球，
0: 快球也是防下来了。再打，
1: 还是吊球偏多啊，不太敢打，寻找机会。
0: 好球啊！
1: 哇，
0: 还能救吗？
1: 非常顽强啊！
0: 暂停之后，这双方几个球打得都很过瘾啊。
1: 这个球也是个开网的一个调攻啊。
0: 奥莫鲁伊已经是拼尽所有了。
1: 你这有点可惜啊，他还是想挖，想压这个五号位脚这块。
0: 山田二千华换下。浮流惠美上场。
1: 好球，稍微有点进网了。一个被动的处理啊。
0: 今天双方在往前的这个博弈真是挺过瘾的啊。
1: 还是有时候是主动的被动的都有啊。这个但处理的位置都很好。我球压前排主攻。这个球拐的有点多了。
0: 想追求一条直线啊。贝拉斯科主教练，这是意大利传奇的排球教练啊。
1: 不到位，还是后攻，一个大脚线。
0: 球传的不到位，但纯靠个人能力弥补了。
1: 太倒了。
0: 好
1: 球。
0: 之前的这个失误控制，在他们优势比较大的时候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的。一旦比分比较接近的话，也送分也不少。
1: 对，两边都是在拼发球啊。
0: 是，日本队是还了一个发球出界。法尔来发球。
1: 好球，一个直接自扣。
0: 撅着嘴有点遗憾。
1: 意大利现在这边两点攻啊。

0: 漂亮啊，
1: 还是靠个人能力啊，这个球就是一传接的开网了。
0: 21号奥莫鲁伊非常活跃，
1: 发个前驱，好球，
0: 还了一个，还是啊，
1: 很坚决啊，
0: 中间位置的强攻啊，短平球。
1: 两点换三点换回来，日本队这边还是保持一个三点攻。
0: 发球的是7号荣惠里香。
1: 还是绝对高度啊。
0: 是啊。刚才扣球的是恩瓦卡洛。恩瓦卡洛身高1米87，这个身高已经是比日本队所有的队员啊个子都要高一些了。
1: 全到位。好球。
0: 好球。
1: 哦，打脚上了，
0: 这球还是能救回来。主动权在日本队一边。
1: 好防、
0: 探头球。
1: 失配了，这个球太矮了。现在意大利这边是个三点攻、好球，稍微有点开了这球。好球，一个拐肩拐手腕打一个斜线。
0: 回来就发球失误了、
1: 也破坏了对方的这个发球节奏了。一传到位，好球。
0: 漂亮，
1: 这个二传的节奏手上拿得非常好啊，咱们可以看到他是等了一下这个短平的这个节奏，一传电话以后等住，哎对，然后这个加进去拦网了，所以就跑出来一个空投。一传到位，
0: 清掉。
1: 哇，
0: 这个回球很有想象力啊。
1: 哎呀球有点可惜了，
0: 让开了、恰好球落在中间。
1: 这个球其实大家都在等着二传去，这个球也应该是二传去救第二下。那石川真佑这个球处理得非常好。起球以后没有人去，这有点可惜了。
0: 关键分3分的分差。安特洛波娃发球。看看安特洛波娃这一次发球怎么样、刚才球队把分差又拉开到了3分。
1: 好球，
0: 势大力沉啊。
1: 这个球
0: 关键分了，4分分差了。
1: 日本队请求挑战了，应该看有没有打手。
0: 是。
1: 没打到啊，就直线控出来。

0: 也比较大啊。这个球估计要拼了。好球、哦、
1: 好球啊。
0: 打好出界，还是用一个平打啊。
1: 这是意大利队比较常见的一个换人策略啊。到这个收官阶段的时候呢，更换一下二传，换上29号斯科拉。
0: 好一传，球又超手了。只能看这个冲跳还是比较大，起跳很充分。
1: 意大利队拿到
0: 了
1: 局点，
0: 好球，
1: 探头球，
0: 哇，好球、
1: 哦、这少见的动作、
0: 这失去重心了，但脚还踢了一下啊，
1: 这种感觉是教不出来的、当然了，这分还是日本队拿到啊。
0: 对，这二次反应很快啊，
1: 确实，
0: 一个
1: 费尔西
0: 打直，石川真佑是强发轮啊，把球发一个前驱，
1: 发一个前驱，
0: 这球有点低了，界外了，
1: 那么意大利队就拿到了第一局的第25分，25-21啊，4分的优势，哎，但是。还是要挑战确认一下啊。
0: 这个比较关键啊，看有没有打手。应该是没打到。
1: 对。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是尘埃落定啊。意大利队是先声夺人，拿到了第一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二局比赛，依然意大利队在左边的半场，日本队在右边的半场。
2: 嗯，一传，这球还是一个二后卫进攻。

0: 回传。
1: 嗯，拦网得分啊。
0: 嗯。这个球咱们看到这个意大利副攻是被晃了一下啊，但是二次的启动非常快，马上回到四号位。日本队这边是一个大换位，哇，球！因为他这轮换位的时候接应是从后边走的，所以他前排这边空当就比较大一些了。
2: 是，
0: 嗯，
2: 哇，这球发得太准了。
0: 嗯。
2: 意大利队目前为止有两个一次球，嗯，好球，
0: 有大脚。其实现在还是以打点打线为主啊，他还是不太敢直接往下扣，因为咱们看到这个拦网慢放啊，意大利这次手非常的齐。
2: 好防守，
0: 嗯，一个后杀，节奏没太对好，
2: 再去吊球，
0: 嗯，应该是一个界内，因为日本队这边打的基本上都是战术的后三啊，就比较低一些，所以他既要考虑到前后的距离，也要考虑到高矮的问题，所以，嗯，时间稍微有点对不上的话，他就失配了，
2: 嗯。球恰好压在了界线上，再拿一分。
0: 一传，
2: 嗯，好球，
0: 嗯，这还是抢了一下啊，这个还没形成拦网的时候就抢先下手了，嗯，然后中间穿了，
2: 这手型还没有摆好啊，
0: 嗯。嗯，压前排主攻，哇，嗯，
2: 这个视觉效果看着相当夸张。
0: 对，他这等于是四点攻了啊。他这个后排三号位这个球跟他前面这个二点攻的这个节奏一起是一样的，一起往上上，所以打出来效果也比较好。
2: 佐藤舒乃，因为目前为止日本队得分比较突出的一名队员，打手了，意大利队拿分。
0: 嗯，发个前驱，好球，探头，
2: 探头球。
0: 还是发个前驱，好球！这个球佐藤舒乃啊打了一个后四，这个后攻还是很积极跑位啊。
2: 安特罗波娃让他重心下得特别快也不容易。
0: 嗯，嗯，接外了。
2: 第二局目前啊，这个整体走势和第一局有点类似啊，
0: 嗯，
2: 分差始终三分左右。
0: 嗯，一传有点受到影响了。哇，好保护哦！哇，门口争球。嗯，这个球切得太狠了，下网了。

0: 亏亏，好丰收。好球啊！这力量还比较大啊，直接炸手了。
1: 确实。
0: 好球，蛮到位。失配了。
1: 失配了。
0: 这个球开网球给傅工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啊。咱们刚看这个球，傅工应该是扎得太近网了，所以他这个球从他背后来的，他就不是很好往下挥。
1: 是。
0: 球。哇，好球、
1: 哦！四号位打不透，换到二号位啊。安特罗波娃。
0: 还是主动要变化，因为他这个是自己的一个两点攻啊，要尽量减少卡轮，掉的很小这个角度。因为他这个直线放的比较大一些，自轮如果站住了防他直线的话，也不是特别好往上上，上的也会慢一些。一个后三前排，这个面对高大拦网的时候，他不是很好变线。
1: 他需要一些空间的。
0: 球开网一点的话，他有更多的这个线路可以选择。哇，好球！
1: 要一个小斜线。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也是意大利队21号欧莫鲁伊啊，第二周这四场比赛里面发挥最活跃的一场。
0: 他进攻到现在为止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压力啊。
1: 是。
0: 所以他这个肯定越打线路越有信心啊。上网了，探头。
1: 哇，漂亮！
0: 打得还很果断啊。
1: 日本队确实这快攻球真的是足够的快。探头之后的话，这边直接抓住机会啊。
0: 打一号位。
1: 就
0: 还是绝对的实力啊。

0: 你压前排主攻，哦，应该是踩线了，嗯，他还是想用后攻来突啊，因为刚才后攻来讲的话，就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嗯，好球！嗯，这个球，石川真佑这边还是准备到后面去防一个这种打手球啊，他都站到了界外去了。
1: 胜率预测啊，意大利队呢现在是可以说压倒性的有这个胜率上的优势，那场上呈现确实如此。
0: 因为又来到日本队一个大跑动的这个轮次啊，
1: 嗯，
0: 看看能不能顺利过轮。嗯，好一传，好球，
1: 好球，漂亮，
0: 这个背快，这球二传抢得很好，有点上网。啊，复工也跟得很坚决，有点上网，嗯，抢。
1: 荣辉里香直接给到山田二千华。

0: 这个调控球啊，基本上都是一板过啊。
1: 刚才听教练好像也说到这个安特洛波娃，
0: 对，说要防那些什么线路啊。
1: 对，但是你看这还是打直线，还是能打透啊。
0: 嗯。嗯，这球到了。求一个打手，
1: 打手出界，分差五分。那特博尔刚才这发球时速差一点过100公里每小时了。
0: 现在意大利这边弓也没有受到什么阻碍、啊，所以他这个压力会比较小一些，他各个环节也能够大胆的发挥。
1: 好球啊，拦网保护、再到强攻啊，这个球意大利队打得太顺了。
0: 他这球基本上全都扣在他的直线上，像日本队的自由人在这个直线上到现在好像还没有防起过几个球。
1: 还真是。
0: 他这个拦网其实可以在往外把他直线罩死。出界了，
1: 分差回到五分，五分也是一个不小的分差。那您说现在日本队该做什么调整？
0: 一个是他在一拳到位情况下，这个看节奏能不能加起来。其实他24号位如果要是加起来节奏的话，这个意大利也会比较不好拦网。
1: 那是。
0: 再一个看发球能不能冲出来，给意大利这边一些压力啊。好球。加吊球了，意大利这边一个两点攻，
1: 快球，
0: 好防，
1: 好球，
0: 佐藤顺乃这边连续两个防守啊，还是给到他的波娃这边啊。就是后排防守这个人根本不敢往上上啊，
1: 是
0: 他必须得定住了来防他这个球，然后你一定住以后他吊球你就不好上去了。
1: 安特洛波娃今天18般武艺啊，每一个都奏效。
0: 好球，下手很快啊，
1: 日本队还是要把速度带起来才是日本队的节奏。
0: 对，

0: 也做了一个变化。
1: 对，现在整体的日本队这个防守压得比较厚啊。他是准备防重扣了。
0: 嗯。
1: 五四，
0: 哇！
1: 这应该也抄手了，从二传头上这边抄。
0: 我前面做吊球，你防守往前扑的话，那我这次就往后面打。
1: 对。嗯，好一传。这个稍微有点爆啊，这个球，但这个处理的比较好。球美空的个子比较高啊，看看能不能在四号位给这个意大利。

0: 这边一些压力。
1: 这名姑娘身高1.85米，是这支日本队里面身材最高的。
0: 对，
1: 这个纵跳的高度加上臂展啊，这个真是夸张了。
0: 后排也受到一些影响了。李工一直不下球，也不是很顺。
1: 是啊，
0: 后排也有点着急。
1: 发一个前区，
0: 压个前区，这就打手了，看准了，直接
1: 有意做的平打。16号田园日向，
0: 这个球还是有难度啊！好防守，
1: 好防守。哦，这个，
0: 这个节奏跟二传对的不是特别好，他有点上早了。二传这个球觉得调攻球，想给他高一点，所以他真的要扣的时候球还没下来，人往下落了，再打这个球就容易界外。一传半到位，好球。在这边反击，好球，
1: 拦网出界。
0: 好球啊！
1: 日本队的拦网得分，这在这场比赛当中并不多见。
0: 这个节奏掌握得非常好啊。
1: 真是
0: 逼得很齐，
1: 对，早一点晚一点啊，都可能都拦不下来。这个连追4分了，
0: 还是给他，
1: 就是要强行突破。尼亚莫罗来发球，
0: 一传到位，好球，
1: 好球，
0: 还是坚定打快攻啊。下手比较快，2点换3点换回来。好球，这球太高了，探头，好球。今天日本队这边的吊球应该是吊死的得有3-4个了，
1: 得有了。7分的巨大优势啊，现在被日本队追胜，只剩落后2球了。这个吊的位置太好了，几名意大利的队员鞭长莫及。
0: 好球，
1: 好
0: 防守，
1: 好防。意大利队组织进攻。
0: 打手了，
1: 打手出界。意大利队的第23分。
0: 这个球大家看布置的时候肯定还是让这个主攻要往外一点，把这个直线封死。所以咱们看这个，其实后面几个撑起的球都是打在这个主攻手上。
1: 是的，
0: 好防守，
1: 好防。
0: 一个大条机会球，
1: 日本队
0: 好球，一个拐手腕啊。

0: 表去，后半段日本队这用兵用人啊非常的灵活、
1: 上一局也是用他这样换发球啊，
0: 嗯，
1: 还不错。

0: 这个快攻球都没有发挥出特别好的一个水平来。不是被撑起就是被防起了。
1: 过去的九分里面日本队拿了七分。
0: 基本上每个发球轮他都能抓个两分到三分，
1: 是
0: 慢慢比分就上来了。一传到位。这个球还是有想法了、
2: 再次拦网得分，日本队追平了。
1: 意大利的刚才这边是非常极限，二三平。
0: 好球，其实这个一传都挺到位的啊。
1: 拿到了局点。
0: 在日本队这边给压力的时候，意大利这边还是有点着急了。我们看也有几个不必要的失误。
1: 安特罗波阿来发球，现在意大利队有这一局的局点。
0: 日本队这边是一个三点攻啊，我们看看怎么组织。哇
1: ，ace 球啊！结束第二局的战斗啊。那这样的话，第二局意大利队这就是有惊无险。那不过也能看到日本队的这种调整和他的韧性啊，七分的巨大劣势能抹平。
0: 对，
1: 当然意大利队这一局还是笑到最后。现在带着2-0的比分，双方进入到二三局间的休息一会儿，双方第三局比赛，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

0: 出生命，成就伟大梦想。
1: 好，再次回到比赛当中，两局比赛结束啊，安德罗波娃已经拿到了14分了。篮网、发球，包括进攻啊，这是篮网发球各拿1分，进攻拿到12分，可以说球队现在大幅领先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功臣了。
2: 嗯，
1: 你有在想有可不可以说他是最大功臣？我觉得这种说法还是有一点对其他的这个队友，
2: 嗯，
1: 有点稍微有些夸张。
2: 嗯，
1: 因为今天意大利队其他像21号、14号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
2: 嗯，保障环节包括传，我觉得每个环节都很不错。
1: 嗯。这是双方的第3局比赛，对于日本队来说已经是站在了悬崖边上了，目前的大比分是0-2落后。
2: 嗯，好球，一个炸手。
1: 个人观点，日本队第3局的开局啊一定要坚持住啊。
2: 嗯，
1: 如果要是很快的分差又拉开到3-4分、
2: 嗯、
1: 又会非常被动。
2: 嗯，哇，一个下沉、嗯、
1: 好球啊。
2: 嗯，
1: 奥莫鲁伊，这就是我们说的除了安特洛波娃之外，奥莫鲁伊哎今天打得特别的好，应该这也是他个人的第2个 ace 球了吧。
2: 嗯，过往即坠啊。
1: 嗯
2: 嗯，好一传，
1: 还是快球。
2: 嗯，好球，嗯，这球太到了，
1: 太到了，发不上力。
2: 嗯嗯，好防守，这个脚稍微站得有点死了。
1: 开局又是一个3-0。
2: 嗯，双方到现在为止啊，这个防守做得非常好啊。
1: 嗯，是，两支球队在防守方面都是有这个传统的。
2: 嗯，稍微有点开网。
1: 哇
2: 哇，这曲位很好。
1: 是，那公路兄防得也漂亮。
2: 嗯，
1: 哎，
2: 嗯，那过网接球了。
1: 过网接球了、
2: 嗯、
1: 是的。
2: 因为二传还在传球动作的时候啊，这个篮网不可以伸手过去干扰他。失球了，这个球二传取位稍微慢了一些啊。咱们看这个，其实一个后退，一个跨步就可以到位的球，他转身了。嗯，一个大条，这球有点可惜啊。
1: 是。
2: 调攻了，嗯，平打没打到手，
1: 平打意图比较明显。
2: 嗯，嗯，压前排主攻，
1: 一个球，意大利队法尔反应是真快、
2: 嗯、对，他这球也是很果断啊！一看这个球单手传的话，其实嗯四号位比较难一些，作为女排来讲，
1: 嗯
2: 四号位这个单手传过去，所以直接果断的跟副攻跳。
1: 每一局的开局都几乎如出一辙，
2: 嗯、
1: 又是一个4分的分差。
2: 嗯。
1: 对于胜率的预测，意大利的

0: 胜概率已经超过了90%了。
1: 嗯。嗯，一个弹网球，
0: 这个球运气不错。
1: 嗯，
0: 弹网球帮助分差拉开到5分。
1: 嗯，现在佐藤舜太这边这个一传还是受到一些影响啊，他进攻不太顺。有球，就有人帮他接了后续的球了。
0: 嗯，哇，又是篮网得分。
1: 对，想轻拍过渡一下啊，但是没过去，点稍微有点低了。
0: 目前数据来看，意大利队这个三个得分的主要手段啊，发球、拦网、进攻。基本上每一个都能打出来。
1: 嗯，转移到位。
0: 嗯，好球。
1: 嗯，这球，旁边人有点等着这个二传去救啊。其实二传离这个位置是最远的。
0: 是，
1: 嗯，这球六号位人如果能帮一把的话，其实是最好的。
0: 内尔维尼，接着一传垫的不是很舒服。
1: 对。嗯，好球。好防守啊，
0: 防真不错。意大利队击回球，好球啊。
1: 今天法尔这进攻感觉被限制还比较厉害啊，不是被挡起被撑起，就是被这个防起。球，嗯，这个球两个人都去救了。

0: 渔船。这球啊，船是节奏等了一下复工，然后给一个扫尾平拉开。哦，防起来了。
1: 还能救。日本队的机会球，
0: 好球，还是用副攻打啊，
1: 这边没有打上质量。
0: 蓝方很清楚啊，球，
1: 好球，
0: 门口争球，这个意大利这边还是有绝对的高度优势啊。
1: 这应该是今天网口争球的第二次了。
0: 前区还是一个下沉啊。今天意大利这边的发球发得很好，
1: 发球分啊，第七个 S 球了。
0: 因为他一传一受限制以后吧，他这个进攻就全面被压住了。
1: 是，
0: 现在也是一个两点换三点。好，渔船
1: 拦网出界。
0: 这个球换上来，二传这个节奏比较好啊，等了一下复工，再给一个四号位平拉开。可惜了，
1: 下网。

0: 这种局面不拼发球也不行啊。
1: 嗯，
0: 只能期待自己这发球不要太多的失误了。
1: 好一传，嗯，用往上拉开打，
0: 好球，
1: 用一个短平的掩护拉一个凹位，
0: 打斜线拿分，
1: 还是需要在到位情况下多组织一些这种快攻，这个战术球啊，
0: 嗯，
1: 利用往常拉开打，嗯，一传到位，
0: 哇，
1: 一个超手，应该是界内了，
0: 嗯，意大利队好像裁判临场认为这个球是日本队拿分，
1: 嗯，嗯。裁判也要确认一下，他这个小屏幕上有。哦，他是说这个球是从杆外打过去的，
0: 对，标志杆外过去的。
1: 我们看看这个裁判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判罚。嗯，应该是小屏上面回放的画面没有问题啊。
0: 嗯，8-13，
1: 嗯，好球，哇，好防守，
0: 哇，
1: 这个
0: 拦网得分，
1: 嗯，这球没有保护起来，但其实日本队这个球是一个高质量防守啊，
0: 是的，队长卡洛塔坎比来发球，
1: 哦，有一个擦网。
0: 斜线组织，
1: 嗯，稍微有点倒，
0: 防得不错，
1: 这边也是个开网球，哇，好保护，
0: 保护得不错，日本队还有机会，哎，
1: 哎，这个网口这种争球
0: 乱战当中，这拼纯粹的身高，这意大利队确实啊，
1: 嗯，
0: 优势太明显了，刚才往前石川真佑身高是1.74米、啊
1: 嗯、
0: 他对面安特鲁波娃身高2.02米，另外一名队员身高接近1.90米、
1: 嗯、
0: 差太多了。
2: Mid rally challenge by Japan for net touch
0: 触网、啊
1: 嗯、
2: the first attack of Japan player number 26，
0: 说的是秋本美空啊，在之前进攻的时候触网了。
1: 现在这个新规则出来以后啊，就是你可以标记一下，
0: 嗯
1: 嗯，在哪一个回合你需要挑战，我们这个回合结束以后你才可以提出来啊，不可以在中段去。嗯，应该是没问题啊。
0: 嗯，挑战并没有成功，意大利队这边防守是没有问题的。刚才说的是秋本美空进攻的时候，意大利队的拦网是否存在触网嫌疑？
1: 嗯，
0: 并没有。
1: 嗯，好一传。
0: 嗯，好球。
1: 好球，一个短平。
0: 打了一条小斜线。
1: 现在看日本队这边的快攻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啊。
0: 是。
1: 他现在两边的边攻下球不是特别的理想。
0: 这种局面基本上从第一局一直持续到现在、啊、
1: 对，给的压力还是比较大、哦、
0: 是，
1: 嗯，两连换三点换回来，
0: 荣惠里香来发球、他跟刚才我们提到26号秋本美空啊一样，都是在第二周进入到这支队伍当中的，
1: 嗯，有充分的起跳啊，冲起来打。

0: 啊，没有，我能听到那边耳机打。
1: 嗯，你个背快。嗯，稍微有点矮了，但是处理的还是比较好啊。
2: 嗯，
1: 没有说上来就失误。
2: 第二局中段啊，分差始终是在六分上下。
1: 嗯。
2: 嗯。
1: 嗯。
2: 对，还是得拼发球。
1: 对。
2: 但这就是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了。看了一下日本队刚才这个第一局比赛失误球就有十分啊，送给对手十分。
1: 嗯、
2: 现在呢，失误数还是不少。
1: 对。嗯，这球应该也是拦网收手了，
2: 想要去做一个平打。
1: 嗯，一传到位，哦，球，也是二传突然间收手了，
2: 这球给意大利队教练都打笑了。
1: 嗯嗯，这丁福攻了。
2: 啊，
1: 嗯
2: ，ace 球。
1: 球。就是还是要从拼发球开始。嗯。半到位，有机会球，好防。
2: 嗯
1: 嗯，这适配了，
2: 适配了，对。
1: 这应该是二传给了一个战术球，嗯，接应这边没有跑动。
2: 对，除了最后的这一板之外啊，这个球日本队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1: 嗯，
2: 但是这一分呢是意大利队拿到的。安特鲁波娃发球，
1: 哇，好球！
2: 快球被拦回来，开网的进攻，
1: 嗯，好球！这球一个背后短球，
2: 日本队还是很顽强啊，
1: 嗯。他还是要打一些跑动攻出来啊，两边的边攻不能说就打一个定点的三位二位，现在意大利这边对他的拦防还是比较好。嗯，阿才鸣哨了。嗯，这个脚过线。
2: 意大利队的第二十分来了，现在20-13。
1: 球。
2: 日本队再追一分。
1: 嗯。打了一个二位后攻的短球，嗯，压前排主攻，嗯，有点进网这个球，
2: 嗯，
1: 下手很快啊，
2: 是啊，
1: 嗯，
2: 像是这样的球，算不算一个握果打出的效果？
1: 嗯
2: 嗯，
1: 算，拦网他没照过去。正好打在他的这个身前了，
2: 五分的分差，和上一局有点像啊。
1: 如果再追两分，再不下球，估计得放回来了。嗯，好球，漂亮，
2: 发二，关键分，
1: 嗯，就。

0: 这个球阿全抢得很好啊，阿尔这边跟得也很积极，很坚决。
1: 哇，
2: 不过这个球很幸运啊，擦网球变成了 ace 球啊。
1: 发二啊，
0: 应该是发了有几个这样的球了，
2: 是，
0: 可以看出来意大利今天其实这个球压的还是比较平啊，所以他这个擦网就会稍微多一些。
2: 发二继续来发，已经是连拿两分了，
0: 还是压前排主攻，再来，
2: 哇，
0: 好球，
2: 好球，拦网出界，日本队拿分。
0: 对，在来回球当中啊，就是其实很容易跳早，特别是跟这种快节奏的队伍打的话，那你一旦跳早的话，这个让主攻看见你的手，
2: 对，
0: 很好，一个接手出界。好防守，一个大条，还是掉这个位置。好球，
2: 轻掉，日本队保护下来，
0: 哇，
2: 拦网
0: 、你基本上并得非常齐，一看短球了，这个接应赶紧加进来，还是形成一个双人拦网，两点换三点，还是把安特罗波娃换回来。好一传，
2: 漂亮！
0: 今天的日本队复攻成功率非常高啊。
2: 是的。
0: 下手很快，基本上在拦网没有形成的时候已经下手了。一个轻打，
2: 意大利队啊拿到了赛点，是24-18呀。
0: 好球，
2: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也是卡位战啊。那么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刚刚提到这场比赛是卡位战，因为在这场球之前日本队是6-1，意大利队是5-2，而这场比赛之后两支球队的战绩都是6-2了。非常感谢神经思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的转播告一段落，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也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特里卡希尔，特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

大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弗尼查尔顿，也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

0: Tony Ahmad.
1: <下>来看看这一枪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利。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纪录。 这一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女子100米栏今年的。 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的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今天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
2: 在今年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
1: 这头的是用38，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他的能力呢是可以开70米，但这个。

0: 天气，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咱和她的丈夫也是她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蓝选手范克林肯，看他的这一饼。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6.21。但是他此前一投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坐稳，下来之后自己也是笑。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五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可能还差一点。
1: À partir de trois échecs consécutifs, l'athlète est éliminé.
0: Ce bien de 成绩呢，应该是比之前有所提升，64.51。那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来关注美国选手陶萨加，这头似乎呢身体的力量还不够集中，这头成绩是无效的，直接是扔到了有效区之外。葡萄牙选手伊利亚娜，他的这一投过了60米。这边给人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没有能够把力量集中上去。68.86，还是他的最好一投。他这个点子肯定还要去等待一下测量。
1: Le quatrième concours de cette journée, le saut à la perche féminin, le women's pole vault.
0: 61.57，那这个成绩还是不如他前两投。
1: Elles se redisent dans ce concours, à commencer par la néo-zélandaise representing New Zealand, Imogen Harris. On retrouvera dans ce concours sa compatriote finaliste des derniers championnats du monde, Olivia McTaggart.
0: 继续来关注女子铁饼赛场，男子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72，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0: 24e des Jeux Olympiques de Paris, championne d'Europe 2024, Angelika Moser.
1: 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阿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记录？68.08米，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了。现在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10米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
0: Les 8 meilleurs de ce concours du lancer de disque dames ont droit à 2 essais supplémentaires.
1: Dans ce concours.而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72米，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如果70.99米，那塞恩的这一头，哇，这一头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75米，全新的一个赛会纪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兹所保持的68.28米。是无效的。塞恩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陶萨加连战出手，这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94米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再加上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的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51米。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咱是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然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们致以问候。

0: 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加利的选手。第八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七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扎奇内内。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秒41。第四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纪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
1: 三名
0: 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德森·史密斯，英国选手。纠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纪录。哈德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是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再来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昆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

和帕特森去较量一下的话，最后的这一百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另外莫尔纳尔和昆西豪尔也都跑出了自己的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第九道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切格杜古马的身旁的是德里茨，第八道的是博茨瓦纳选手诺维和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格塔乔，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利维罗，第六道两位选手分别是博尔塔克莱克以及艾迪生威利，两个人都是来自美国。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蒂莲奥迪拉，在第四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南非的布鲁登斯塞格迪索和来自法国的安奈斯波尔古安，第三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二道是摩洛哥选手哈达德，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本来的波兰选手安娜格里茨他是在第一道出发，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把他挪到了外道，挪到了第九道。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4秒87，赛后记录是1分56秒64。这场比赛波兰的选手安娜格里茨她是领跑员，所以呢也需要把她放到最外道去，过了冰道线之后要保证带动的速度。今年的女子800米世界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是荷兰的名将，原来的400和400栏的名将以及接力队的成员菲姆克波尔要暂时离开他的400米赛道，而去转战女子800米。但今年的这个钻石联赛室外赛季基本上没怎么看到他的身影，刚刚开始第三站，所以也可以去让田径迷们去期待一下，在后续的这几站比赛，尤其在欧洲的比赛，可以看到菲姆克波尔跑800米的身影。格里茨已经退出赛道了，维罗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意大利选手科伊罗逐渐的被超越，杜古马和奥迪拉以及诺维在不断的向前追赶，马上是最后一个弯道结束，弯道进直道，维罗仍旧是保持着他的领先，身后杜古马在苦苦追赶，同时奥迪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但这个时候呢也比较艰难了，很难再向上再上一步，维罗守住他的优势，最后是率先撞线1分56秒5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拿巴特站的女子800米纪录被他刷新。维罗这一枪啊，可以说就是全程在跟着格里茨去跑，跟着领跑员保证他的第一圈的配速，同时呢当时领先的优势也算是比较明显的，

在最后撞线的时候，我们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拉巴特站的女子100米争夺。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一道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德尔菲娜·恩坎萨，赛季表成绩是11秒28。第二道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托里·刘易斯，这刘易斯主项还是200米，后程比较强。第三道出发的是瑞士选手埃拉·德尔庞特，德尔庞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1秒11，但是个人的 PB 跑出过10秒90。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这个赛季打开了11秒大关。第五道，意大利的选手扎伊纳布·多索，第六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赛季最好成绩10秒98，也打开了11秒大关。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本赛季呢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是10秒96。第八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之前呢也去到了厦门站。第九道的是来自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选手霍吉创造的10秒77。而拉巴特站这一站的钻石联赛这一站记录是10秒83，牙买加选手汤姆森·赫拉在2022年6月5日跑出来的成绩。这站比赛呢，三位牙买加选手近期状态可以说是都非常的出色。看看有没有机会去包揽，完成前三名的包揽。
2: Set.

比赛开始，克莱顿的状态不错，出发之后迅速占据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多索以及威廉斯在他身后拼命的追赶，他的围城也上来了，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影响迪纳克莱顿的位置。最后迪纳克莱顿是10秒85的成绩撞线，三位牙买加选手完成对前三名的包揽，威廉斯是亚军，史密斯是季军，迪纳克莱顿是10秒85的赛季最好成绩，纳尼亚威廉斯是10秒95个人最好表现，乔尼尔史密斯呢是11秒整收获第三名。范德维肯后程的能力确实很强，我们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啊，克莱顿他就迅速占据了领先，30米过后身旁已经没人了，但是两个牙买加的同胞对他的这个追赶之势在60米之后逐渐形成，范德维肯后程呢是也算脱颖而出，但是想要去挤进前三还是比较困难，他最终成绩是11秒08，也是一个赛季最佳表现。

现在布莱顿在前半程就迅速展现了他的出色状态，很难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兰，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这个后程偷牌能力，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出来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特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

0: 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所以现场在比赛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安静。
1: On your marks.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可波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然后特伯哥上来了，特伯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伯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特伯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维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1500米的争夺，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道夫和来自法国的穆尼尔阿卡什。这是葡萄牙的名将纳德尔，站在旁边的是美国选手卢古塞，以及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爱尔兰的选手科斯克兰，这站比赛呢，此前的赛会记录是3分31秒43，美国选手科埃奇在去年的5月25号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悉尼跑出的3分29秒85。

我们看看这一枪单圈的配速，赞鲁道夫和穆尼尔阿卡什会带到一个怎样的水平线上。阿卡什也是示意其他的对手稍后再往前冲，先往后边让一让，他和另一位领跑员赞鲁道夫两个人要抢到最前面去，要看着这个灯光的提示进行配速。

0: 洛夫。这圈的配速保持得非常的快，差不多能到55秒左右去完成第一个400米，51秒48。而且这个配速如果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呢，其实对于大集团是会有一些带动的作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前半程可能就会对一部分运动员进行淘汰，
1: 很快的会转开差距。
0: 现在跟在两位领跑员身后的是英国选手吉尔斯，阿卡什逐渐让出那道的位置，让丹鲁道夫上来。那现在阿卡什也已经退出了赛道，还剩下最后两圈。800米的配速是1分53，上一圈的配速是58秒07。这个时候呢，大集团里面的运动员像卢古塞啊、纳德尔，包括吉尔斯，还是隐藏在大集团里面，没有冲得太凶。丹鲁道夫也退出赛道，将领先的运动员换成了美国选手卢古塞。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卢古塞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身位上，纳德尔和哈布兹对他进行着追赶。另外在这个领先集团里面，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文森特·恰泰。最后的200米，哈布斯在拼命往前追赶，在他身后的纳德尔对他的冲击已经是有可能让他守不住位置了。纳德尔被驱赶向外道，但是呢还是抢到了第二位，看卢古塞能不能守住他的位置。卢古塞和纳德尔最后的撞线，卢古塞速度更快一些，最后一个鱼跃般的姿势完成了冲线，最后呢也是摔倒在赛道上，不过好在名次最终保住了。卢古塞创造了全新的拉巴特站赛会记录，3分30秒35。在纳特尔的这种压力之下，追赶的压力之下，最终还是守住了自己的身位，并且破掉了之前科埃奇所保持的拉巴特站钻石纪录。3分30秒35，纳德尔是3分30秒43，赛季最好成绩。阿布兹是3分30秒68。前四名之间的差距中间不到1秒钟。最后呢也是让纳德尔给冲击的，看到卢古塞有些

0: 守不住
1: 了。断完线之后，他也是踉踉跄跄，最后呢是摔倒在赛道。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呢，女子1500米的单项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很多这些高水平的选手，像是埃塞俄比亚的海卢，就画面当中的这位。法国选手阿加特·吉耶莫，这是能够代表法国去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的选手。英国选手缪尔，劳拉缪尔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这是葡萄牙选手阿方索。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卢，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弗洛维尼海卢。比尔克海卢的成绩是3分55秒56，而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呢是古达夫侧站跑出的3分54秒03，2023年的5月28号创造的这一站的成绩。
2: On your marks.
1: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1500米的领跑员是来自荷兰的选手阿米娜·马图格。最内道绿色的灯光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提示配速，3分55秒56。在整个大集团的中部，其实这些运动员之间的碰撞包括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还剩下三圈，马上呢到起点位置，看看马图格他的前400米的配速，1分03。在他的身后，同时呢，吉耶莫和缪尔也处在前三位。等到马图格退出赛道之后，海卢包括吉耶莫以及缪尔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卡拉尤在后程也可以去冲击一下前三。马图哥马上要退出赛道了。马图哥退出赛道之后，海卢是保持在第一位，吉耶莫现在上到第二，缪尔在第三。巴乌呢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女子1500米因为是非钻石项目，所以这一站呢给人感觉是心味不足，之前是季杰根就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另外就是今年没有世锦赛和奥运会这样的大赛，所以呢很多顶尖的运动员今年的钻石联赛都是以休整为主，可能呢今年的9月份在布达佩斯有一站水田联的终极对抗赛，这是一些欧洲选手或者说是没有大赛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他们要去有兴趣参与的一项争夺。

0: 来到最后一圈了。
1: 泰卢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吉耶莫这个想往前追，先要缩小跟他之间一米左右的差距。卡拉尤现在上来了，卡拉尤现在是来到第三位，他和他的同胞海卢两个人，一个第一，一个第三。另外葡萄牙选手阿方索现在是在第四位。卡拉尤超越了吉耶莫，吉耶莫这个时候有些顶不住了，马上来到最后的一百米。转弯道之后，我们看到领先的仍旧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布洛维尼海卢，有差不多十米的领先优势。在他的身后，卡拉尤想要去追赶，那很难去缩小这段差距了。最后的撞线，成绩是3分58秒26。卡拉尤是收获亚军，成绩是3分59秒28，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法国的名将吉耶莫3分59秒60，赛季最佳。同时呢，布洛维尼海卢也是创造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之前的赛季最佳表现要在4分开外。另一位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席尔瓦，他是收获了第四名，也是个人的 PB， 4分00秒40。世外赛季呢才刚刚开始，所以很多欧洲的选手包括非洲的选手中距离的比赛还需要时间。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比赛，刚刚比完100米的或者刘易斯又来参加200米的争夺，她是在第九道。第八道的就是加拿大的名将奥黛丽·勒迪克，第七道的这是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坎布里亚斯特吉斯，第五道这是美国的选手麦肯齐朗，第四道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三道呢是瑞士的选手莱奥尼·普瓦特，内道第二道的选手是艾拉德尔庞特，也是来自瑞士。艾拉德尔庞特包括麦肯齐朗以及托里刘易斯，差不多是接近一个小时之前刚刚比完女子100米的争夺，现在又来比200米。今年的女子2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跑出的21秒86，在美国奥斯汀啊创造的这个成绩。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记录是谢里卡杰克逊跑出的21秒98。

0: 赛。
1: 好的，比赛开始，这项出发很顺利。第六道的美国选手斯特基斯现在领先优势比较明显，逐渐超越了米勒维伯。这里刘易斯现在体能明显受到一些影响，凯拉怀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用到后半程，斯特基斯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的五十米之后，最后还是斯特基斯完成了逆转，超越了凯拉怀特。怀特的步幅要更大，但是最后没有能够顶住。22秒21，斯特基斯收获这一站的冠军，但是这个成绩跟他的赛季最好表现21秒93还是差着比较远的距离。卡拉怀特是22秒28，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选手勒迪克22秒41，赛季最佳。米勒维伯22秒42，收获第四名。麦坎齐朗是22秒43。下了弯道之后，当时麦肯齐朗包括凯拉怀特就是当时都有机会，凯拉怀特的位置呢要更靠前一些，他超越了斯特吉斯。斯特吉斯最后的五十米过后，最后还剩20-30米的时候，这加速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完成了逆转。当然这一站整体来看的话，女子200米的这个争夺相对来说成绩没有那么的出色。只有两位选手，凯拉怀特和勒迪克创造了赛季最佳。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标枪赛场，来看一下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沃尔科特。凯旋沃尔科特这一枪85米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蒂拉吉扔出的89米37。拉巴特这一站的记录呢是爱沙尼亚选手吉尔特创造的89米75。看看格林纳达选手彼得斯也是世界冠军，看他的这一头，这枪呢是80米以上，应该有82米。彼得斯在巴黎周期过后，那个人感觉是这身形呢变得瘦了一些，82米45，赛季最好表现。德国选手托马斯·罗勒，看他的这一枪，脚下不错，出手，动作整体上是比较轻盈，也是80米以上。但是这一枪应该没有82米。来看一下，这就是斯里兰卡的选手帕蒂拉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看他的出手，这枪状态不错，85米以上，第一枪就投出了接近86米。等一下成绩测量，不愧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状态确实出色。他和彼得斯包括沃尔科特谁的成绩更好？85米97。那这一枪投完之后，帕蒂拉吉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让彼得斯，彼得斯现在最好的成绩还是82米多。哇，这枪能够让彼得斯瞬间上到第一位，这枪有86米，差不多86米左右，比帕蒂拉吉的85米97位置要更远。出完手之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马索罗勒，这枪基本上接近前三了，能够去扔进前三，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有点困难，反正现在排名就是在第三位。沃尔科特呢可能会对他的名次去带来一定的冲击。
1: 这边，
2: 哇，是给，
1: sorry，
0: 80米34。

看看沃尔科特，凯旋沃尔科特出手，能不能挤进前三去？漂亮这一枪，这枪动作很扎实，可能他自己不是特别的满意。整个动作呢不算特别的舒展。52.52，排名能够上到第三位，他把托马斯罗勒挤到第四去。这是美国选手柯蒂斯·汤普森，现在是处在第六位，最好一投成绩是77.88。看他的这一投，最后小碎步还是停在停止线前，这枪不够理想，打到70米线上。这枪呢，自己是直接给踩掉。对自己这一投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意。来看一下，这是捷克的名将雅各布·瓦德莱赫。场地裁判呢在提示竞赛的运动员不要从标枪运动员的身前穿过。瓦德莱赫他的助跑，做好准备出手，这枪有踩线之嫌，自己呢是给踩掉了。77.75的今天最好成绩，最后没能收住。出手之前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继续来看男子标枪赛场，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选手：彼得斯、帕蒂拉吉，还有沃尔科特。最后一投呢是有机会去完成逆转。彼得斯的最后一投，小沙布出手，这枪很轻盈，整体来看还是维持了他的一个平台水准。不管怎么投，也是有82米以上的猛度。帕蒂拉吉今天状态出的比较早，但是要说他想维持这种状态，维持86米上下的这个表现的话，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最后一投。帕蒂拉吉，斯里兰卡选手的最后一投出手，枪的一般，就是这头器械过了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急速的下坠，没有向前的动势。

这枪的给人感觉是出手的角度稍微大了一些，23.69，那没有逆转的可能了。我们标枪赛场只剩下了最后一位，克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凯肖恩沃尔科特。做好准备助跑，你看交叉步出手，这枪呢将将过了80米，也不会对最终的前三名的排名带来什么影响。今天他最好一投是82.52，也是赛季最好成绩。最后这一步脚下有些不稳，这样前三名里面彼得斯和沃尔科特两人都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这关卡选手帕迪拉吉没有进行他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89米以上的这种出色的发挥，就是这站比赛他可能有一些遗憾的，最好成绩的只有85.97，也是相当不错，能够排在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最后一个单项的争夺，男子3000米障碍，这也是摩洛哥的一个强项。本土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将会向着冠军去发起冲击，所以主办方呢也是把这一项比赛安排在了最后一项。像是吉比沃特，包括费雷乌、阿尔塞，包括新西兰的选手贝米什，这都是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冠军的选手。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本亚奇德，站在最外道的这是艾尔巴卡利，摩洛哥的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拉巴特站最具人气的田径选手之一。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希望能够在主场拿到胜利，带走冠军。拉巴特站的记录是7分56秒68，这是属于阿尔巴卡利的记录，在2023年5月28日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8分08秒10，当然这个成绩呢也是因为当时世外赛季还没有完全展开，阿尔巴卡利也没有参赛，今天他是奔着世界最好成绩来的。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赛开始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跟在两位领跑员的身后。同时呢，领跑员把这个速度啊带的也是比较快。布亚塞尔呢，今天可能要领跑的距离要更长一点，跑1000米的时候，就是两圈多的时候，能不能带到2分半或者2分40以内？

这个单项呢，埃尔巴卡利还是有着统治级别的实力，但是他也需要在比赛当中呢，有队友去为他去打配合，而不是在比赛的一开始就一味的去进行冲刺。阿尔巴卡利现在也已经是一个老将，拿到过冠军赛的总冠军，同时呢，在冠军赛的分站赛此前，也拿到过近20次冠军，两届奥运会的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还剩下最后的五圈，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栏架是可以用手扶或者说是用脚踩然后完成跨越，也会有一个水池障碍，就是所有的田径项目里啊，也是观赏性非常强的一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有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圈最后一个栏架还可能去发生逆转，还可能在过栏架的时候呢出现运动员受伤摔倒的情况。阿尔巴卡利现在仍旧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鲁佩特，包括科埃奇、萨雷梅都有机会去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而现在看呢，阿尔巴卡利的状态还是比较出色的，过障碍的时候不需要去倒小步子，不需要去调节奏，他也会把最后的决胜时刻留到还剩两圈的时候。卡拉瓦尼亚现在仍旧是在领跑的状态，要保证这场比赛的配速。埃尔巴卡利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在这一站创造的赛会纪录，7分56秒68。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他还没有去参加过室外赛季的比赛，所以在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栏上是空白的状态。在拉巴特站2026赛季当中，唯一一位能够去打开8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也就是埃尔巴卡利。那德国选手鲁佩特有可能去冲击一下8分钟。在领跑员退出赛道之后，阿尔巴卡利的位置也多少受到了一些冲击，不过现在还是不到他发挥自己冲刺能力的时刻，现在保证不掉队，要保证他还在领先集团里面。你看，在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很多运动员是踩一下之后再跳过去。肯尼亚的选手科埃奇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04秒19。这个成绩以过往的战绩对比来看的话呢，还是和埃尔巴卡利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这时候还是选择跟住科埃奇，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就去冲击领先的位置。阿尔巴卡利也逐渐抢回身。

位，现在又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了。跟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去跑，来到最后一圈，而巴卡利逐渐甩开身后的追赶者，甩开科埃奇。德国选手鲁佩特现在也上到了前三位。这项的比赛质量越到后期就会越高，而巴卡利这时候也在咬牙的进行坚持。上栏架攻栏之前，这是有一个加脚步节奏的表现。我们看到鲁佩特已经上到了第二位，最后一个水平障碍，而巴卡利处在第一位。德国选手鲁佩特处在第二位，这是最后一个栏架，最后一个障碍，而巴卡利越过之后全力加速冲刺了。看他最后的撞线成绩，这枪在八分钟以内，7分57秒25。就是追着自己的拉巴特站记录去跑，也看着绿色的灯光的提示。尽管最后没能破掉属于自己的记录，但是也创造了今年的全新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鲁佩特7分57秒80，全新的大洲记录。这也是一个值得祝贺的成绩。科埃奇第三名完赛，7分59秒44，个人最佳表现。孙莱梅也是8分01秒61，个人最佳。威尔金森8分09秒56，个人最佳表现。在埃尔巴卡利的带动下，有人创造了大洲纪录，有人呢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梅亚奇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平德福特赛季最佳表现。主办方把埃尔巴卡利的比赛30米障碍留到最后一项，也是为了让他在这个夜晚去点燃现场观众们的热情。这是还剩两圈的时候，埃尔巴卡利和科埃奇抢身位，倒数第二圈，在过水池障碍之后，埃尔巴卡利对科埃奇完成超越，随后他就再也没有给对手机会，守住了自己的领先。埃尔巴卡利作为摩洛哥的田径明星，可以说在国内享有着非常高的赞誉和人气。在座的埃尔巴卡利表示祝贺，今天跑出了世界最佳表现。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有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

0: 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就是它是一种精神，比如说奥林匹克这四个字一起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我觉得舞蹈就是一个跨语言性，它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来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让你觉得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请到两位今天要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叫奥运离不开舞蹈。我们现在看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盛会，大型的体育盛会之前还有活动结束之后，都有大型的团体的舞蹈的表演。这个舞蹈的存在好像使得它整体上就呈现出了更重要的一种庆典和仪式感。
0: 对，因为从古代奥林匹克开始，它就是一个城邦交流的仪式，各个城邦都会拿出自己最强的，同时也是肌肉线条最美的运动员出来，然后它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示。我们知道在最传统的奥林匹克之初，他们几乎是裸体的，他们要展现整个人体的那种美，所以我们能看到希腊雕塑里边带来的那样的一种历史的印证。现在奥林匹克其实它进入了一个更大，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它更是对这个国家民族背后的精神文化

甚至是文明的展示。那什么最适合于这种跨文化、跨语种啊、跨这个种族的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就是人体的直接的身体动作。所以我们当年2008年做奥运会的时候，我就从舞蹈的一个编导去关注了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我们看到了整个雅典奥运会呈现出的就是它的一个圈舞，它的一个行动的在爱琴海上，所有的动作都是靠那个小筋骨和它的身体动作完成的。

0: 后来我们一问，哟，那个总导演也是一个现代舞的编导。上个月我们在舞蹈学院成立一个重大文艺演出研究院，我们就在查，我说从什么时候这个所有的大型的这种体育运动会啊，还有大型活动是舞蹈导演。后来发现历来如此，从50年代我们戴爱莲先生开始，到80年代吕玉生。我说为什么是舞蹈，我们跟您问的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跨语言性，还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哎，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通过我们的仪式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这样的方式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场、不同的场域、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载体去探索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
2: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乔老师，古代奥林匹克盛会其实它也是具有某种祭祀的场景的，而舞蹈的产生最早其实跟祭祀活动是有关系的。
0: 舞及巫嘛，就是那个巫术那个巫，舞和巫，然后舞和武术的舞，这三个都是
2: 同音同源，
0: 它就是做了常人不能做的事儿。所以我就说最早的舞蹈它就是一个通灵的人，你看他是拿着两个那个像扫帚一样的东西，他然后挑着那，然后他站在那儿不停地跳跃，他跳得比别人还要跨度大，倾斜失重失衡，然后最强的绝活就是他开始转，天旋地转，一般人转几圈就倒地了，他就是能一直转一直转，转到大家就相信他是一个可以通天的人，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放在他身上，哎，他就是五五同源就上去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变成五五同源，他就走到了另外一个，就是用一种宗教的方式去抵抗外敌，或者是抵抗天灾人祸的这些方式。
2: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么深刻的文化的内涵，所以古代的或者古典奥林匹克盛会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某种仪式和庆典的性质在里面。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盛会，或者说体育盛会本身也是其仪式和庆典的一部分。
0: 我觉得体育它本身这些被挑选过的运动员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它本身就是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人类的一个集会，就是最早的。如果它在处于某种目的然后这种集会最后达到的这个目的并不是我们生产出多少产品，也不是我们这个一起完成了一个什么很具象的事儿，但是精神上受到了强大的满足，我觉得它就类似于某种宗教性的或者是这种祭祀性的，就像我们愿意在一起唱合唱，它唱到一定程度，这个歌曲本身已经没有意思，是那个声音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场，一种空间。我想体育馆、体育场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比如奥林匹克这四个一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不是说哎哥几个我们来看看谁跑得快啊，他跑得慢，他肯定不是这样。我想无论是古代的城邦还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这种交流都是这样，所以每个国家的运动员披上国旗站在那儿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和这背后的这一群人的一种感召。
2: 您刚刚讲到这个场的概念非常重要，那具体到个人呢，比如华老师，您如何去理解舞蹈和奥林匹克之间的这种

0: 看起来好像自然而然的一种关系。
1: 我觉得舞台也好，场能也好，它不分大小，跟角色它也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老师总跟我们说，你跳群舞站在最后面，你也是一个角儿。你不能觉得我站在后面，我就是一个小演员、小角色。其实奥运赛场也好，舞台也好，我们来到这个场域里边，我们为这件事情而来，内心是充满神圣感的。
0: 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本身，也能够看到这个轨迹。你比如说最早像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太极，
2: 对，
0: 这是一种舞蹈的表达，
2: 那个是完全是一种动作性的，是吧？展示性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因为那时候我们非常优秀的编导孟燕导演、沈川导演一起做的这一团，他强调那个圆，还有太极的虚与实，在一个大圆盘里边，体现的还是中国的这样的传统的这个道家文化。
0: 后边还有一个舞蹈，就是画卷。
2: 画卷它原来是一个当代作品，

0: 但是艺谋导演把它整体的搭上了一个画卷，是吧？用上了古典舞的元素，当然它也是他自己的自然运动法则里边的一部分。我问过很多外国教授，我说你这是什么舞，他说这就是中国舞，中国作品。我但是在我们舞种里又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当代舞或者现代舞。
1: 这得听听华老师怎么点评了。
2: 我觉得这是从不同的侧面去看，如果外国朋友他觉得有中国符号的中国审美的，从服饰音乐再到以及舞美的呈现的综合体现，他觉得哦这是东方的，这是中国的。那在中国的舞者概念的下或编排的视野下看，他又是似乎要分清楚，哎，他是属于现代舞啊还是古典舞还是当代舞的。我们其实是以身体为笔去创作这个节目也好，去演这个角色也好，除非要在既定的舞种语言下要表现出来它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其实更多要看这个角色和这个故事本身适合什么样的。
1: 从北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包括里约，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您觉得它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北京奥运会，我们在当时的那个场景里边，其实我们整体是把古代的部分做得精彩绝伦。因为我2011年去美国访学的时候，我的那个导师他说，第一感谢你们在这么短时间里让我看到了极致的中国的美，啊，原来他要研究一个纹样，研究一个音符，研究一个身体，他得好几个团队一起弄。他说你们这一下给我干完了。实际上你看里约也好，包括巴黎也好，包括这个这次的意大利冬奥也好，他们都体现出这种他的当代性。比如说法国他偏城市文化，他的跑酷，他的一些这个多元文化，包括他经典的音乐剧。但是呢，意大利作为这个欧洲这个文艺复兴中心，他就非常克制，
1: 走走路就好。
0: 对对对，但是呢，他又非常有他的那个品味，就是他跟巴黎不一样，是我虽然跟你离得很近，我们都是时尚之都，但我玩品味，哎，他也当代，但他又是从历史的那个角度说，我是欧洲的文艺复兴的中心。然后你看里约那个，就是一个他民族的奔放的节奏型，他的民族性格。无论什么年代过来，他我都是这样，是吧？他就是超越了一个历史线的。每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大型这些仪式，其实它后面承载的都是当下这个国家，他想让世界展现他的什么部分，或者是他民族心态、他整体社会的这个整体的状态，都在这一个小小的40分钟的开幕式里，我们全能看见。
1: 所以他的舞蹈就承载了非常重要的功能，是通过舞蹈来展现这些。
0: 对，通过他的舞动去承载他的文化符号，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2008年奥运会，艺谋导演把我派到了残奥会，最后我们整个4个仪式的收官之作，我们用了一段古典。

0: 圆舞，它是香山红叶，它们是像银杏一样撒在边上，跳得非常整齐的动作。我们漫天的用香山的红叶撒了5分钟，这些残疾人朋友们、运动员们拿着嘴啊叼着帽子在那接，热泪盈眶。
1: 谢谢北巡。谢谢中国。
0: 就是我是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它跨语言。真正的体育我觉得它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运动。比如你不可能说有个小说大赛，你要诺贝尔，那它还是有隔阂。只有奥林匹克，只有这种以身体为主体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它最直接、最生动，也非常有效的就能打动对方。
2: 我们注意到，不光是在开闭幕式的那个大型的演出当中，好像这种舞蹈感处处都有。比如我们的礼仪、我们的引导员，都有这种舞蹈感的这种感觉在里面，都有仪式感、舞蹈感。您怎么理解这种舞蹈感和这种大型的仪式之间的配合呢？
3: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像您说，我们看一个引导员，他不是随便走的。我觉得就是，其实仪式感和这种符号感，它是能够让你有一种既产生了距离感，又拉近了距离感。就产生距离感是，哎，好像非常的端庄啊，我要有仪式感，我的着装、我的行为、我的举止。然后通过工作人员、通过演员，你就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台什么样的晚会。我们这种仪式感，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它具有穿越时空的魔力。就是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也好，形式感和仪式感的呈现和综合的交织，让你觉得我此刻不在当下，我既在当下又不在当下，我能够穿越这第四堵墙，我打破时空，我穿越到古代，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出现在当下，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感和这种仪式感带给大家的这种能力和能量吧。
2: 所以我们在欣赏大型体育竞技的时候，不仅是看到运动员带来给我们的冲击，拿金牌，拿到更好的成绩，其实整个这样的一台盛会，舞蹈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瑞士队来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今天呢，阿尔及利亚队呢身穿的是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呢，他们率先开球，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瑞士队今天呢身穿一身红颜色的比赛服。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记者主持人是董武志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欢迎武志。
1: 陈明你好，观众朋友好。
0: 这场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的中午11点啊来正式开球的比赛。两支球队应该说相互之间呢都是比较的熟悉，这个熟悉呢主要指的是两队的主教练啊比较熟悉，特别是阿尔及利亚队的主教练佩特科维奇，之前呢也是带领这支瑞士队啊还非常长的时间，现在呢是作为阿尔及利亚的主帅这边马赫雷斯。
2: 可以看出来瑞士队今天对于马赫雷斯拿球之后的防守是非常的严密，刚才是一个前后的加强。
0: 这边就是九号曼赞比，曼赞比这一位当中现在已经取得了3个进球。两队今天上来之后打的节奏还比较快啊。
2: 刚才赛前的演播室呢我们也谈到了亚金上来之后给瑞士队进攻能力的提升，包括速度的改变，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佩特科维奇呢7年之下的瑞士队呢达到了比较好的攻守平衡，但是进攻端总是给人一种风无力的感觉。
0: 就像刚才我说你们介绍的一样，那么瑞士队呢还是一支主要是打传球的球队啊。
2: 而阿尔及利亚队呢今天包括这届比赛他们展现出来的特点呢就是一个快速向前啊，很具有攻击性的这么一种比赛的方式。但是任何一种

0: 进攻的套路或者说战术，它都有它的两面性，
1: 嗯，
0: 就像一枚硬币一样，有它的双面。
1: 我们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主帅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瑞士队这边门将位置一号科贝尔，其他队员六号扎卡里亚，四号阿尔维迪，五号阿坎吉，十三号里卡多罗德里格斯。那么在中场的双后腰方面，八号弗洛伊勒和十号场上队长扎卡。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十七号鲁文巴尔加斯，右边呢十一号恩多耶，前腰位置九号年轻的新星曼赞比，锋线当中顶着七号恩波洛。应该说今天球队主帅亚金把攻击线上当中的好手啊，在先发当中啊基本上全排出来了。佩特科维奇今天的比赛呢，阿尔及利亚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今天还是上了名宿啊齐扎内的儿子卢卡齐扎内。首场比赛呢出现了一些低级失误，之后的比赛呢也是做了一些冷板凳。那么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卫的搭档二十一号本塞拜尼和二号曼迪，左边后卫十五号埃特努里，右边呢是十七号贝尔加利，双后腰本塔莱布加上八号奥亚尔。那么在中前场，十号沙伊比，六号泽鲁基和七号马克雷斯，顶在锋线当中二十二号马扎。哎，我这里看今天比赛佩特科维奇这个先发啊，并没有让古伊里球队的唯一的一个正印的中锋啊登场，你觉得他在这方面是什么样的考量呢？
0: 马扎很年轻，二十岁，体能很充沛，我想可能是利用他的一个速度，包括比较充沛的体能吧。现在前场呢去实施这种
1: 消耗，
0: 佩特科维奇比较喜欢的前场的压迫，
1: 前场的压迫，
0: 然后呢通过这种来回的撕扯，把瑞士队的体能看看能不能多耗一耗，下半程呢再换上正义的中锋。
1: 瑞奇呢今年的62岁，本身呢就是瑞士人，他呢曾经执教瑞士队啊7年的时间，对于这支瑞士队的球员特点非常的熟悉。
0: 我们可以注意到阿尔及利亚队拿到球之后，就是基本上通过这种比较精准的直线的输送，长传球打过顶找瑞士队后卫线的身后的纵深。这种场景其实在2014年的世界杯，阿尔及利亚队1/8面对德国队的时候，虽然说给德国队冲击的不善啊，那场比赛德国队最后是2-1险胜，但是诺伊尔也是数次的冲出到罚球区外去进行各种的解围。阿尔及利亚队若干年过去之后，他们还是沿承着自己国家的足球的风格，很具有赏心悦目的侵略性，打开打盒子的场面是比比皆是。
1: 这球呢打到边路，直接有中路扫机会，前点一照，后点的射门来自于八号奥亚尔。
0: 前点一漏很聪明，但是呢奥亚尔在同伴漏的同时，他没有迅速的往中路或者说后撤，所以让自己射门的地点呢身体姿态有点别扭。哎，这一顿呢脚步没有调整好。马扎这一漏啊太聪明了，
1: 比赛上来之后完成了两脚射门，都是来自于阿尔及利亚队啊。这五分钟阿尔及利亚队今天比赛还是想抢个开局啊。
0: 对，他跟阿根廷他也这么打。在阿尔及利亚阵中啊，包括他们的足球风格哲学里面就没有什么强队弱队之分，以往弱队打强队呢可能出现一些变数，但是呢这样的变数呢更多发生在下半时，上半时先守一守，但是阿尔及利亚队面对任何对手都是上来就狂攻，比赛节奏带得比较快。
1: 对，这样的话呢佩特科维奇呢因为对于今天他面对的对手瑞士队啊比较熟悉，所以说上来之后呢包括今天没有上移动能力稍微差一些中锋属性很强的这个古伊里，但马扎呢顶在前面也是想抢个开局，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啊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快的这样一个节奏当中。
0: 是的，
1: 我们知道瑞士队呢相对来说他打的是慢一些，他要打控球的，对吧？
0: 所以瑞士队的比赛呢你看他基本上是不温不火啊，慢条斯理，不着急不着慌的，但是呢这几年瑞士队的提速能力有了长足的改变。远端看看没有转
1: 斗城中场低位的防守呢，瑞士队这边呢就是一个4-4，曼赞比呢和恩波洛两个人呢是顶在锋线的尖端。好球，这球给过去了，哎，看看这球，裁判认为啊并不构成在罚球区内的犯规。

0: 队、阿尔及利亚队、瑞士队两个中卫的身后和他们侧向的内部的身后是一个需要去重点提前布控的区域。
1: 对于这支队来说的话呢，本次啊在小组当中啊出现，也是他们继2006年之后连续啊再次的是以小组的头名身份来晋级。埃特努里，你看，按纸面实力上来说的话呢，瑞士队呢是更强的一方，但是今天上来之后啊，控球的主动权在阿尔及利亚这边。这个回做球，
0: 通过连续的利用后腰的建立起来的三角形呢，阿尔及利亚队的整体地面的传导呢还是看得非常的平顺。
1: 对，今天的两个中卫啊，阿尔及利亚这边的二号曼迪和21号本塞拜尼，但是19号本塔莱布经常会回来啊，形成后场的一个三中卫的一个出球的体系。
0: 在这个阵中，本塔莱布他的作用和功能是帮助两个中卫能够更好的拿到面向进攻方向的球。
1: 这边呢，长的在中场，然后阿坎吉。在后防线上有阿坎吉，包括阿尔维迪和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啊，包括扎哈里亚。瑞士队的整体的后防线啊，从能力上来讲，应该说还是够的。
0: 而从经验上来说，你看阿坎吉其实这个身位呢已经不占优势了，但是他的右臂伸到对方防进攻队员的身前这一挂，就很聪明。
1: 今天比赛佩特科维奇啊也是啊你不带手，因为如果手的话呢实际上不太守得住，也最重要的原因呢是球队呢在门将这个位置上说实话首席短板。
0: 没错，阿尔及利亚队这个快速的传接球是他们的非常明显的特点。
1: 也就是像塞雷布啊被弗洛伊勒冷枪球呢断下，扎卡这边的组织向前进攻，
0: 远端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机会。
1: 曼赞比这边利用自己个人的能力进来了，再传，哎呦，进球了！恩波洛，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
0: 曼赞比连场都有助攻啊！上一场比赛他是右侧的传中助攻给了巴尔加斯，这次是左路的倒三角，距离更近。
1: 这个进球呢虽然是来自于恩波洛，但是呢曼赞比呢在边路形成的这个突破至少要占一块以上的补。
0: 对。他作为前腰，刚才陈明也说了，防守时候他是一个4-4-2，曼赞比呢就是跟恩波洛搭档双前锋，一旦冲起来之后，这两个人衔接的距离是非常近
1: 的。恩波洛呢取得了进球，但是要知道呢，之前曼赞比所取得的这个进球，对于恩波洛来说，他的这种无球的跑动牵扯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包括曼赞比拿球之后，
1: 摘出来了。
0: 对，我们之前也说，他一人吸引两个人。啊，中间空了，
1: 这就是个人能力的体现。
0: 估计弗莱堡留不住了，
1: 身价一下就涨起来了。
0: 波洛的左腿一伸，还正好把球给挡进了网窝。本波洛上场比赛他有一次非常标准的中锋的背身拿球，倚住两个人给曼赞比也送出过助攻。
1: 对，
0: 这场比赛两个人是头头爆冷，
1: 所以说他们两人呢现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对于那种相互之间的默契啊跑位啊，谁去无球跑位谁去接啊谁去拿越来越熟悉了。
0: 是陈明，你还感觉到没有，就是前三轮比赛打下来之后，阿尔及利亚的进攻的极具特点，对吧？非常流畅的传球啊，包括具有侵略性的向前。但是三条线的距离呢稍微有点远。

0: 这个阵型的拖得比较长，嗯，所以他进攻打的声势很大，但是呢失球也很多。
1: 对，这支球队啊，阿尔及大队呢，前面几场比赛打下来之后呢是非常严重的头重脚轻，
0: 嗯，
1: 这支球队的进攻是很有特点的，包括马克雷斯啊，你像奥亚尔啊、马扎、沙伊比这样很多法语系的这些天才的球员都是在攻击线。那么在后防线上，以本塞拜尼为首的后卫线呢，稍显得有些毛躁，所以说这支球队呢很明显的攻强守弱。
0: 没错，
1: 嗯，
0: 一个是单兵的单防能力不是特别的强，另外呢压迫保护就是他整体联动协防的这个能力呢也稍微的有点逊色。
1: 所以呢佩特科维奇呢很熟悉自己的阿尔及利亚的球队，也很熟悉今天面对的对手瑞士队，所以他采用了一种我今天以攻代守的这样一个形式。
0: 嗯，
1: 那你守不住呢没有办法，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球一直在自己的危险区域的话呢，多防必失。
0: 对，而退回来呢又不是阿尔及利亚足球的风格。而瑞士队我们可以看到他刚刚开场之后主动的回收，让出中场的球权，但是一旦反击，瑞士队的高效啊还是能够让他们率先领先。
1: 没错，往内不塞，给两人强势配合，
0: 再塞，
1: 塞
0: 远端啊，
1: 哎呀，这就选择自己打了，
0: 第一时间同伴的前插呢可以输送进去，包括同伴在中路的跑动可以创造出远端的二控，都可以是不错的选择。
1: 最后这叫什么呀，奥亚二幺呢有很多的选择，远端有，另外变角腕的传球往里面的渗透球也是一种选择，都没选，选择了自己打。刘岩，
0: 今天安德耶的位置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比较有意思，他之前呢很习惯出现在左边锋啊，他打左路比较多，今天呢他打右路，这个是以往比赛当中出现次数不太多的情况。
1: 瑞士队呢今天比赛呢就是抓成转换了，而且刚才比赛第一脚射门便取得了进球，
0: 也是来自中场发动的一次反击。你让瑞士队先领先啊，那这个比赛对手就不太好踢了。
1: 这里头一阵面又来了，再传进来到后点，恩杜耶再做打门，哎呦，这下啊来自于扎卡里亚，
0: 扎卡里亚作为后腰都插到对方的罚球区里了，而且呢扎卡里亚他既是后腰也能够担任后卫线的队员。
1: 哎，现在曼赞比是不是倒在场地当中啊，
0: 这场比赛扎卡里亚是右边后卫，
1: 嗯，
0: 曼赞比，
1: 扎卡里亚呢今天呢打右边后卫，来看啊刚才这球啊，连续的利用个人能力，这球啊安杜也没停好，但是你看谁好呢，弗洛伊勒这球没停球，直接将球呢再做到中间，
0: 对，一端，
1: 嗯，那脚步一端，
0: 迅速的调转身体朝向，对吧，
1: 这球一端
0: 太聪明了，
1: 形成射门的机会了，如果这球转身自己再打就没了，
0: 对，但是呢中路两个人抢到了一起去，曼赞比冲起来很像当年刚刚出道的莱昂，
1: 曼赞比这下呢应该问题不大，他呢是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啊表现最为抢眼的年轻的球员，
0: 这一身腱子肉，
1: 亚金呢时常的过去呢也会去找佩特科维奇来进行这个请教或者说交流学习，所以你看导播很多比赛啊，
0: 嗯，
1: 给了亚军之后呢马上给了师傅佩特科维奇画面，长球的转移，卢德里格斯曼赞比，他是喜欢拿球啊，他要形成突破的，

0: 范赞比别看他只有19、20岁，但是他拿球的节奏感很强。刚才一拿球呢，对方刚要扑，他一顿，对方就得忌惮他要向边路传球，当时是一个2-1的局面，对方就不敢上了。
1: 看看这是热刺队的转头机会，坎吉，防守的角球防守策略基本上是个人盯人啊。这样的话呢，这种防守策略啊，择权比较清晰，一点顶出来，顶下来不行，顶出来。扎卡呢，还是在后场组织。他向前形成这种传球啊，是他的很好的一个优势。
0: 对，
1: 另外你看扎卡为什么他具有这个领导力，他不光在瑞士队当这个队长，他去哪个俱乐部都是队长，对吧？
2: 对，
1: 之前在阿森纳是队长， 对吧，在药厂也是，
0: 没错，桑德兰，
1: 桑德兰，
0: 一个是他自身具备这样的队长的气质，对吧？领导力这个是天生的，包括他的位置，他的角色，他的功能，都是让球队的任意一个他效力的球队呢，都是比较放心的，把队长袖标交给他，而且他很少出现低级的失误，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情绪控制和管理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
1: 别路给里布里克斯，这是个左脚，卡多，范赞比来接。
0: 瑞士队这种踢法，你想跟他急都急不起来。你刚要扑，对吧？刚要有点这种大的动作，他就传了。但是呢，你刚一放松，刚一松懈，瑞士队又能够提速，这就来了。
1: 卡里亚，
0: 哎，
1: 再传，正好埃提努里。那个进入到瑞士队的节奏，阿尔吉纳确实很难踢，因为他这种后卫线上三条线，我不是个距离的这个保持，纵向和横向的这个距离的保持，实际上阿尔及利亚并不紧密，而且呢，典型的攻强守弱。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马赫雷斯也已经35岁。
0: 是啊，当年在莱斯特城，这得是12年前的事情。
1: 那这人没人顶，
0: 包括后来去到曼城，也是有了非常更进一步的提升。
1: 刚才呢，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在外围呢完成了一脚远射。送回来，那这球一让，恩赞比起速度了。中间恩布洛有点，那利用自己节奏变化，这边犯规了。
0: 轻点刹车之后再踩油门。
1: 那得档位得先挂上，
0: 无极变速。
1: 曼赞比属于这加了这个 turbo 啊，加了这个涡轮了。好，这边呢，这个十号沙伊比，阿尔及利亚队的传球长。队呢曾经创下过连续4届世界杯小组赛出现的队史记录，但是呢，他们也连续4届倒在了16强这道门槛上。
0: 看看今天这场比赛，瑞士队能不能打破一下尴尬的历史？
1: 打进来，头球，还是扎哈里亚。扎哈里亚今天呢，在进攻线上可以看到他助攻的很深。
0: 今天两端攻防两端存在感很强。

0: 阿坎吉刚才在包抄的时候被对方抱了大腿。对方的直线和侧向的身后，瑞士队加强了这方面的注意之后呢，就没有太多的纵深可以去用了，所以只能打地面。但是地面就像陈明所说的，他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强力的中锋作为支点。
1: 看现在整个二阶啊的后防线啊比较散啊，马佩斯呢这边回来呢协助防守。直线这边没人上来啊，所以你看我这个防守这个时候不应该中卫补过来啊。
0: 所以刚才陈明你说了用了一个伞字，我觉得非常的恰切，就是他很难形成持续的体系，对吧？所有队员的注意力都在球上面，
1: 你看这球是中卫补过来了，那么边后卫后腰这个球实际上应该是他们的做防守的这个最主要的区域。
0: 阿尔及利亚队的防守呢，防第一下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呢持续的防守当中啊，球被解围出来，阵线的前压，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出现看球不看人的情况。又迅速地回到球前防守，
1: 所以你看他还是打的中路渗透，对吧？还是控球，马克雷斯还是进攻强势。
0: 但是马克雷斯35岁，他已经没有办法形成非常好的个人吸力的突破，他的这个爆点没有。
1: 戳进来，角球，阿尔及利亚的角球。
0: 马克雷斯现在是前场一个非常稳定的拿球点，有内切之后，他还不是长距离的内切。他是向里的摆脱，然后斜线的传球。
1: 好在这球啊，利卡多罗里克斯已经没有冒掉啊。
0: 经验丰富。
1: 瑞士的小球防守占区域啊。
0: 对。
1: 球传进来，马上冲。看这个前场呢。要顶级速度的压迫呢，也是造成了阿尔及利亚队呢在压力下的这种传球呢出现了失误。
0: 没错，而且在阵线迅速前提的过程当中啊，有对于持球人的压迫，有远端的去控制区域的同时，还能够盯人。
1: 看看这球啊，嚯，这一下罗德里格斯应该也是打到了本塔莱布的胸口啊。加里呢曾经在2014年闯入过16强，当时呢他们加时赛1-2赋予了当时那届比赛的冠军德国队，这是对手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0: 可是那场比赛德国队赢得还是比较费劲的。

0: 热身还是控。
1: 马克雷斯现在缺少速度了，更是缺少速度上的变化，所以呢他拿球之后他是希望跟同伴做短距离的传切配合。
0: 球卸下来，哎，打门，哎呦，这脚射门啊来自于施瓦沙伊比。这是奥亚尔将球呢卸下来之后呢往内线切，和沙伊比两人之间呢完成了一次配合，哎，打脚背卸下来。所以这球啊，您看那十号沙伊比这球再一拨，这重心没了，
1: 没错，
0: 是吧？就你要发力的这个劲儿使不上了。
1: 是的，陈明看得很准，这个重心一没呢，就导致支撑脚离球有点远。
0: 嗯，两人球射门数据，瑞士队这边五脚射门两射正，而吉亚队呢是四脚射门两射正。
1: 刚才沙伊比射门的这个之前的摆脱过程啊，往左一塌肩一晃呢，这个重心的调整能力，当年皮耶罗在尤文图斯效力打欧冠的时候进过一个非常漂亮的球。也是打对方的裆啊，然后呢也是打球守门员的右侧的进门柱的这个底角，
0: 也是从上门。
1: 对，所以很多的世界上顶尖的球员，他的射术之所以精湛，就是位置技术太好。
0: 来看啊，再给背身坐回来，远端搓，能不能到中间？这下啊没起来。
1: 这次进攻的思路还是非常的好。
0: 这次就是渗透嘛，
1: 对，
0: 传球渗透，
1: 先打左路，然后呢把对方注意力吸引过来之后，远端的身后，
0: 这就要给深了。
1: 对，
0: 就这个球就我们讲的弱侧，然后倒到身后的墙，从墙侧转向身后的弱侧。
1: 对，
0: 吉利亚不是没机会啊，嗯，
1: 这球直接找到右侧可能是不是会更好呢，直接往对方的中后卫的头上或者身后去打呢，阿坎吉也好，这个包括其他的防守队员都是有着非常正面的防守的经验，他们准备的时间很充分，包括阿尔维迪，这一点让中后卫斜线移动起来去防守才是最为困难的事情。
0: 马上抢接防守，用身体，两人强制配合，这球啊没距离了，
1: 嗯，
0: 太短了，
1: 太小了。
0: 这场比赛呢将会上半场使用四分钟。这边啊人数已经严重的过载了，曼迪的师傅应该把这球往右侧去转啊，
1: 没错，
0: 更好一些。
1: 对，
0: 带着各位请今年的六十二岁，再看看自己呢就是瑞士人。
1: 终于摘出去了，
0: 往边路转，给球啊，这球传轻了，看阿坎尼这球啊，稍稍的一下蹲的将球卸力呢，然后呢做给自己的队友，
1: 既停又传了。
0: 对，
1: 所以停球它绝对不是把球停在自己的脚下啊，有停汤对吧，也有停传，
0: 嗯，
1: 就是一下它完成了两个功能的同时的发挥。
0: 胸部卸下来，二敲左边的埃特努里，给长的，还是叫马克雷斯，一人吸引两人的防守注意。二左脚拨一下，直接往里传，转身打门，哈哈哈哈，稍差一点啊。

0: 是马格雷斯最大的作用。但是呢，阿尔及利亚队得通过有序的组织，让马格雷斯能够接近到对方的罚球区角这个附近去拿球。
1: 现在马格雷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已经踢成了瑞士队的扎克，
0: 没错，
1: 对吧？他可能个人的突破突袭啊，不像以前那么犀利了，但是呢，他的关键一传、致命一传还是存在的。
0: 或者塞内加尔的马内，
1: 俩人年岁都差不多，
0: 是速度没有了，但是呢，意识还是存在的。塞内加尔那个角球之后，这个头球之后的补射呢，也是来自马内的一个斜线的射球。
1: 塞内加尔的确实啊，昨天也是比较可惜啊。出这个越位回拿，马扎今天呢顶在锋线的前面，当然在他们的替补席当中呢还有球队的正义的中锋啊古伊里。
0: 佩特科维奇还有后手，这个大身板，
1: 曼赞比是真敢趟。
0: 刚才在局部阿尔及利亚囤积了，瞬间集结了四名防守队员，形成了一波强手。但是呢，他打很多更强的队，这些队员呢，他能够瞬间把球摘出来，阿尔及利亚的远端就会这空当呢就会被充分的利用。
1: 上场比赛我们一看到阿尔及利亚今天比赛的这个先发，就是上半场比赛是无锋啊，无锋阵。马扎呢，更多的还是前腰属性的球员。好，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呢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瑞士队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阿尔及利亚队，为球队取得进球的是7号恩波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这场比赛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瑞士队来对阵阿尔及利亚队。下半场比赛，瑞士队呢身穿红颜色的比赛服，由他们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是阿尔及利亚队。上半场比赛第10分钟，恩布洛是帮助瑞士队呢目前呢1-0领先于阿尔及利亚队。

再传，看看，再传到中间，踢出来之后还有射门的机会，2-0。下半场比赛刚一上来。

0: 一上来对于阿尔及利亚的这种信心的打击可能会大一些。
1: 是，上半时咱们还说阿尔及利亚队想开局，但是呢没有抢成。陈明，你还记得吗？上半时其实阿尔及利亚队发动第一次有威胁的进攻，正是右侧低平球的传中。这一次呢，是瑞士队效仿了对方的一个进攻的方式，一个闪击战。
0: 收到了多耶，来看啊，
1: 啊，
0: 还是前场抢前，抢前防守，抢身前。
1: 阿尔及利亚队连续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解围上的错误，特别是后场准备反击时候的处理球，另外呢在中路第二次的解围方面没有把球踢远，正好是球落入到了恩多耶的脚下。所以你说这样的球跟守门员有什么关系呢？
0: 所以就说这支球队啊，阿尔及利亚的球啊只能在前场，到自己的这个半场啊确实不太稳定。
1: 而瑞士队就是非常的稳定啊，稳定的情绪，稳定的这个水平的输出。
0: 佩德戈维奇
1: 可能他也没有想到下半时
0: 刚一上来，
1: 下面时的当头一棒，
0: 瑞士队的后卫线上的队员啊，不光是中卫，包括边后卫啊，身体的条件都非常出色。所以说呢，你想通过这种打身后，然后两人的这种身体的对抗，将球能将球权拿下来，也不太容易。八号弗洛伊德和十号扎卡，那么在后卫线的阿坎吉搭档阿尔维迪呢进行双中卫，左边后卫里卡多·伦迪克斯，右边的是厄瓜扎克利亚，门将是科贝尔，这是给的四二三幺。
1: 开场呢，陈文也向大家所介绍的就是这个四二三幺是瑞士队这几年打的非常稳定的一个阵型，
0: 对他比三中卫的效果要好。大力好球，这个阿尔及利亚队啊。就得靠攻靠守是不行的，
1: 没错，
0: 球呢在边路呢，然后呢用大力的将球呢打入到罚球区内。二十二号马扎，伊布拉西马扎，来看这球啊，对这球呢又要求速度快，自己的队友呢上来之后呢来完成的这脚推射也能够吃上力量。马雷斯，追求不错。

0: 德鲁基。这场比赛呢已经完成三角长传，这是在黑岩诺德踢球的球员。出来，防守队员呢做到第一下呢，先是驱赶，给他边路。安多耶呢回来之后呢，将危险的先化解。
1: 其实这个球安多耶是从后面往前追的，或者说从前往后追的。阿尔及利亚拿球队员呢缺乏这种向前的侵略性和信心。
0: 想抢开局，但是上下半场上来之后，瑞士队把开局抢了。
1: 其实瑞士队第一次进攻之后啊，本来没有什么机会了，但是就是增加了一次前场的反抢，突然又获得一个二次进攻的机会。个人的小技术一点都不输给世界强
0: 队。犯规了，这是一个鲁莽的铲球犯规。
1: 我自己还受伤了。对，但是正是这种忽快忽慢，其实倒是反映出他背后的对于节奏极致的控制。
0: 在场边热身看到古伊里了，这是球队的正印的中锋。巴尔加斯，边后卫套。别再给安赞比，这一下呢还想呢再完成摆脱啊，没有空间了。

0: 二吉亚的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啊。
1: 进攻手段和方式相对单一一些。
0: 对，本身球队就是一个攻球手弱，小组赛当中进了五个球，但你小组赛丢球丢了七个了。
2: 对，
0: 如果算上本场比赛，这丢球也丢了九个了。跳十二号马扎，那我们这里看，如果说佩特科维奇从他的比赛计划当中一开始呢想上马扎，在前场呢有更多的消耗，然后下半场比赛呢再把古伊里这样的锋线的球员再换上来。
2: 嗯，
0: 但是下半场比赛一上来，瑞士队这个进球把这个部署打乱了。
1: 没错，包括下半时的这个快速的失球。
0: 嗯，哎，巴尔加斯投外线，大门，这球啊四传四射啊。
1: 球是同伴拼出来的一个球，巴尔加斯踩单车啊，最后这个球应该是有意识的一个传中，但是呢传得太高了，其实他要选择打门也行。
0: 这边换人了，阿尔及利亚队这边把六号泽鲁基换下，同时呢八号奥亚尔呢也被换下，上了九号锋线当中的古伊里，和十三号后卫阿贾姆。这个时候就是你看这换人的节点啊，大概六十分钟啊，
1: 应该说是在计划之内的一个换人。
0: 两人跑一交叉，阿尔维迪身体的条件扑球，这个
1: 非常好的一个运用自己的身体，最大程度去支开自己的手臂，把对方的是扛在身后。
0: 给马扎塞，好球啊！扎卡这边也是要塞个身后啊，这个向前的渗透球，这边也拿球啊，正面三名防守球员，这边打身后让马克雷斯冲一下，里卡多在看他，哎，还是给了瑞士的后场球。这是来自瑞士的球迷。再往里传，欧布洛就卸的，
1: 嗯，
0: 持球向前，恩赞比的在跑，
1: 等待同伴上来，
0: 嗯，
1: 这球要是零比零的时候，肯定就
0: 对就攻了，
1: 对
0: 对
1: 对，
0: 攻了，现在二比零了嘛，这球如果是一比零的情况下也攻了，
1: 是，所以说瑞士队很会控制比赛的节奏。

0: 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啊，瑞士队一脚射门一射正就取得了进球，而阿尔及利亚队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也只有一脚射门。他这球漏吧，是我说这种漏是可以的，但是你在哪个场区，
1: 没错，
0: 你在中场这个场区，这要跟进攻三区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啊。
1: 那就算在中场，你在边路漏也行，对吧？但是在中路，还是垂直纵向的漏，后腰直接漏过去，这个还是很冒险的。所以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呢？总是每场比赛不同的时段都会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这些所谓的角色上的失误。
0: 确实，你包括上一场比赛跟这个奥地利队，俩队默契倒脚了超过25分钟的时间，最后时刻把克雷斯进了一个球，然后马上不到2分钟又让奥地利队呢将比分扳平了。
1: 来电之后集体又断电了。
0: 世界杯上，当时呢，阿尔及利亚呢是爆冷击败了当时的西德队。打完小组赛之后呢，积四分啊，静待出线。随后呢，当时的西德队呢和奥地利队呢单独开赛，只要西德当时小胜一球，西德就会和奥地利呢携手呢靠着净胜球来联手出线，从而淘汰阿尔及利亚。那一场比赛呢，开场10分钟啊，也是这个当时的西德队取得进球，随后就开始削鸡刀脚。这样的话呢，阿尔及利亚队啊含冤出局。这也造成了从那届比赛之后啊，国际足联呢把这个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啊要同时开打。
1: 所以2014年的世界杯，阿尔及利亚再碰到德国队的时候，他们心里是憋着一股劲儿的。这球传得非常的巧妙，但是呢，同伴没有及时的预判到这一点，启动晚了。
0: 22号巴比安里德和19号奥卡富尔登场，阿尔及利亚队这边呢也要换人，11号穆萨和14号布道伊。好，这边瑞士队是把巴尔加斯啊换下来，里德换巴尔加斯。奥卡富尔踢下曼赞比，这应该也是为接下来的比赛要留一些力啊。
1: 瑞士队现在有一点鸣金收兵的感觉了。不过也确实，阿尔及利亚队的下半时前半段的进攻呢，也没有给瑞士队带来很大的威胁。
0: 14号布道伊和11号穆萨。把马克雷斯都换下来了。另外还换下19号本塔莱布，
2: 这两个老将的体能确实也是问题。
0: 如果呢，在补水回来之后，阿尔及利亚队能够打回一个啊，就还有机会。
1: 但首先是自己的防线别再犯低级错误了。
0: 对，虽然这很难。
1: 哦，
0: 你看这一下是鲁莽的防守啊，鲁莽的犯规吃牌了，阿尔及利亚队。哦，踢的扎卡加格列尔很痛苦啊。

0: 哎呦，
1: 哦，这一下就算是硬碰硬，这也伤得不轻啊。
0: 不倒一上来之后就为了拿牌来的吗？上来之后第一次还没出到球就吃了李哲黄牌，
1: 这完全是冲着人气的。
0: 嗯，不倒一过来之后呢，拍了拍扎卡，这是在尼斯的中场球员。这也是一次硬碰硬啊。
1: 啊，但是这次碰撞呢也给瑞士队的队员提了个醒。
0: 嗯，
1: 就是阿尔及利亚的队员呢可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会越来越急躁，不知道会做出怎样的情绪和行动上的表达。瑞士队队员呢在2-0领先的情况下，需要更及时更早的出球，让球走得更快。
0: 瑞士队呢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当中已经有5名不同的球员都取得了进球了。目前的世界杯当中呢，全部9个进球都是来自于罚球区内的胜利。这边这支球队啊，还是打控制啊，打长控的这么一个球队。
1: 对，他能够把球稳稳地推进到对方的罚球区内。这里面呢，主要以侧翼的传中为主。
0: 扎卡这身体真好啊，
1: 一对二，
0: 这腿也长。
1: 是。有来
0: 了机会，
1: 还有
0: 大门，又被轰不出来。
1: 哦，哎，又慢下来。太多了。本来及时出球呢，前面的同伴会是一个更好的反击的点。
0: 嗯，
1: 和瑞士队一比呢，阿尔及利亚队的战术素养就显得不是那么的高了。
0: 对，而且球队的后防线啊，其实还是比较大的隐患。这佩里科维奇啊，深知自己的后防线包括门将的这个短板，所以今天干脆啊推上去。外线，掉了个角球，正好控制球员不散。阿尔及利亚的角球，双臂上扬，球开进来，到终点。你看今天比赛，阿尔及利亚有2到3个。我记住应该至少2个角球了，面对占区域防守的瑞士队，角球防守的策略都没有太多好的办法。
1: 是，他没有更好的冲抢。
0: 这么来看，两支球队的在场上啊，对于局势的把控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1: 让过去，
0: 给恩波洛，给身后。威迪，拿下来，马穆萨一人面对两人，边后卫这边套，
1: 阿尔及利亚呢在外围倒球能力没有问题。但是怎么能够传进去
0: 啊，
1: 很草率的一脚远射，是打到对方的罚球区的外线，这一个区域呢就缺乏一些耐心。

0: 进了。所以阿尔及利亚队的控球率在小组赛当中呢比较高呢，更多的是在外围以及中后场。
1: 阿尔及利亚的确实啊办法不多，而且呢面对现在落后两球这种局面啊，球员呢在心态的把握上也不太好。十七号贝尔加利，阿坎吉挑战球，这球啊脚法没运用好。发长的，两人关门没有能够成功，这边呢又是塞到身后来，印度爷卡卡往左路推，里卡多罗德里格斯还是给了界外球，比赛到现在为止两支球队呢都是七脚射门，瑞士队呢三射正，阿尔及利亚队呢两射正。
0: 扎卡呢也是带着一些情绪了，对于这么一个老将来说，又是队长，以及球队在二比零领先的情况下，需要再冷静一些。但是刚才扎卡被对方侵犯的那一下，也确实让他心里憋着一股火，
1: 因为当时真疼了呀，尤其这种硬伤。不能，局部推直线。再往中间传，恩波洛兜，这球呢还是想拿右脚内脚背啊往远角去兜，
0: 这球打得有点随心所欲了，
1: 那兜进了就是世界波。
0: 是
1: 贝尔加利刚才这下也挺疼啊，这个位置这边呢场边换人，比赛来到八十分钟，威力虽然这个佩特戈维奇对于现在这支瑞士队的很熟悉，但是呢这还是球员之间对于比赛的理解的差距，
0: 包括佩特戈维奇手下的这些队员他们执行老帅的这些战术的意图的能力啊，包括场上阅读比赛的能力以及变化能力都是不如瑞士队的球员。
1: 这球要尽快死球，贝尔加里这边已经一瘸一拐的，
0: 你看论脚下技术阿尔及利亚队员不输瑞士队的球员，但是呢串联在一起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1: 扎卡利亚强势配合，再传到中间又来了，
0: 哎呦
1: 这球没进啊，这球竟然没进啊，
0: 这球打飞打偏比打进难啊。又
1: 来看扎卡里亚给李德，这球不能再舒服了。
0: 李德这个球啊，
1: 他左脚
0: 吃后了，这个部位没有吃准，形成了一个向回推的球。
1: 就是这个李德的这个主脚也是个左脚，这要是右脚要一推啊，最舒服了。
0: 这个饼都喂到了嗓子眼里，又给吐出来了，自己不往下咽。
1: 好，二级大队这边的人员的更换，上场了20号中场球员布勒比纳，替下了刚才受伤的17号右边后卫。

0: 下令。里边还要有人员的观看，
1: 波洛要下去。
0: 恩波洛这个时候呢下场，这也是为淘汰赛呢做些准备。上场23号阿姆杜尼。来看这是上场比赛恩波洛的进球。曼赞比的这个贡献啊占有60%以上。但是恩波洛呢之前的比赛也不断的通过这种无球的跑位为曼赞比的进球啊形成了牵扯的空当。
1: 没错，他的落位一直是跟着曼赞比的突破去选位的。你看这个后场由守转攻的处理型的总是喜欢自己带，
0: 这可能也是0-2的这种情况下跟这个0-0的时候还是不一样啊。热刺队还是前场高位，向前这边的给身后，
1: 又出现一个低级的失误，险些啊！
0: 阿尔及利亚的今天面对瑞士队，确实没有太多好办法。
1: 瑞士队的打法和球员在场上的比赛的经验呢？更加的老道一些，
0: 特别是这个瑞士队的一个后防线啊，阿尔维迪、阿肯吉、里卡多·隆迪克斯，包括扎卡里亚。刚说到扎卡里亚，看来是要换人了啊。
1: 被动换人，
0: 对，但是希望不要大，因为接下来还要有下一轮的比赛。不过这场比赛瑞士队赢下的话呢，可以继续在加拿大，
1: 少了很多旅途的奔波。
0: 场上呢，现有的这些球员，包括瑞士队的球员，很多都是佩特格维奇的弟子。
1: 没错。

0: 呢还要进行连夜的更换，是不是要把扎卡换下来了，为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呢做一些准备。那换人，想要角球啊，
1: 上一个死球裁判员没有叫哨，所以说呢这个换人没有完成，瑞士队在场边准备替补上场的队员呢表示出了不满。
0: 里面上场三号贝德莫，加六号扎哈里亚，另外的话把十一号恩多耶呢也换下。
1: 贝德莫和扎哈里亚是一个对位的换人，
0: 上了二十号艾贝彻尔，

0: 奎里拿下来。阿尔及利亚队呢，下半场比赛呈现的就是没有太多这种进攻的手段。大范围的转移球，穆萨扑向左脚，往内切，再切，再传，给了角球。张立成呢，有队员呢处于越位的位置。对，还是吹了越位球。来看一下啊，对，很明显处于越位的位置。对，这球应该说也干扰到了门将的这个接下来的决策和处理。
1: 对，
0: 深了。现在来到了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抢下来，马上又被反断。瑞士球员今天比赛胜而胜在了他们战术素养。
2: 没错，而相比较之下，我们可以数次看到阿尔及利亚的球员呢，在可以更好的通过传球向前形成反击的这个当口，更多的选择自己带球，从一对一变成了一对二、一对三。
0: 好，下场比赛场上只有六分钟，而刚刚的阿尔及利亚这个时候沙伊比呢又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2: 这个呢，就是陈明所说的决策性的错误。
0: 嗯。而且在二比零领先的情况下呢，瑞士队呢，也不太踢了。
2: 对。
0: 因为现在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需要用最小的这种消耗呢完成这场比赛，因为他们接下来的目标可能要考虑的是接下来的下一轮的较量。
2: 嗯。
0: 哎，但是比赛还没结束啊，咱还不能这么说。穆萨再往里抹，还有五六分钟的时间。世界杯呢，不是没有在最后时刻啊，像比利时队一样啊，86分钟、89分钟连进两球，把比赛拖入加时赛啊，最终加时赛的最后阶段又通过一个点球啊绝杀比赛这样的情况。但是要看阿尔及利亚队有没有这样的气质了。
2: 比利时队说，我刨的坑有多深我就能够填的多满。

0: 好球，很有创造性的一个向里线的输送。
1: 哎，这球呢又是吹了阿尔及利亚队。阿尔及利亚队呢，在上一场比赛对着奥地利队小组赛的第三轮，两支球队消极倒脚呢，大概有25分钟的这个时间。那个时候呢，可能对于阿尔及利亚队来说的话呢，希望比赛能尽快结束。而现在0-2的比分，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呢，也可能希望比赛

0: 早一点结束吧。毕竟呢，下半场的比赛，阿尔及利亚队还没有创造出太多的这种机会。阿尔及利亚队今天啊也一直在攻，能不能有一个进球呢？穆萨，
1: 好球，
2: 漂亮，输球进去，外围能不能再出来？
0: 哎，你看，都是围着外围在打。这个穆萨有点像马克雷斯那意思，对吧？他呢也是一个右左脚推进员呢打右路。
2: 阿尔及利亚的球员步伐、技术不缺创造性，但是捏合在一起的这个默契程度、整体性啊、连续性，相比瑞士队而言呢，就是明显能看出区别。
0: 综合讲来说的话，就是对于足球的素养、理解，
2: 对，包括执行。
0: 因为这两个队实际上从底层的逻辑上来说，都是一个教练所建立的这种进攻和防守的体系。

0: 之后，
1: 漂亮
0: 啊，腾的也不错。21号本塞拜尼，漂亮的斜长传，好球，停的也不错啊。哦，这是掷界外球诡秘啊！这种情况在世界杯的比赛中还不太常见啊。
1: 主罚这个发球队员有点急。
0: 中间要球，阿根廷还是稳的。看扎卡的控制，
1: 阿尔及利亚队已经完全脱节了。好球，漂亮！
0: 被封堵。再打门，门将将就扑住啊！好，这样的话呢，比赛结束了。最终呢，在这场美加墨世界杯16/1的淘汰赛的比赛当中，瑞士队呢是2-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这样的话呢，是顺利的挺进到了下一轮。这场比赛呢，瑞士队呢是凭借着早早的进球呢。取得了领先的这种优势，率先的占据到了有利的位置，再次呢用沉稳的防守呢来守住阵地。阿尔及利亚队呢无力回天，也是告诉我们，一旦失去先机，想后期想要翻盘啊，就会变得格外的困难。好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武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淘汰赛首轮32进16的最后一场比赛，由哥伦比亚队来对阵加纳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黄衣蓝裤的这是哥伦比亚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加纳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衣。在小组赛阶段，哥伦比亚队是拿到了 K 小组的第一名，2胜1平，积到7分，而且从整个防守端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发挥也不错，小组赛阶段仅仅丢掉了一个球，就是在小组赛的首轮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丢的。所以目前呢，哥伦比亚队已经是连续2场比赛没有丢球了。先来看加纳队的进攻，在右路给到中间，右路传中球，落点不错，1点被哥伦比�亚队解围出来，哎，2点没解围远，来一脚远射，
1: 这球很有威胁。
0: 对，刚刚开场，托马斯帕泰在禁区外围贡献了一脚远射，算是敲山震虎啊。
1: 对，
0: 这脚球打的质量真高啊。
1: 确实是这外围的右脚一记爆杆啊，这球呢确实擦着立柱飞出去了。
0: 那加纳队呢是在小组赛阶段最终拿到了 L 小组的第三名，1胜1平1负4个积分。所以呢，在以成绩最好的这个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的情况之下，他们肯定是要碰小组第一的。
1: 是
0: 所以碰到了哥伦比亚队。这两支球队呢，之前从来没有过国际赛场上的碰面，相对呢比较陌生。所以呢，在淘汰赛阶段相遇是必须分出胜负的场合之下啊，可以说给这一场遭遇战，又增加了很多偶然性的因素。
1: 今天呢，就是哥伦比亚队的阵型应该是一个4-3-3的阵型。
0: 对。
1: 加纳队呢，应该是一个4-1-4-1的阵型。
0: 对方的半场，哥伦比亚队又把球权重新领回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详细首发。哥伦比亚队这边的守门员是12号巴尔加斯，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23号桑切斯和3号卢库米，两个边后卫是2号穆尼奥斯以及17号莫西卡，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16号莱尔马、14号普

0: 埃尔塔以及十一号约翰阿里亚斯，攻击线上是十号哈梅斯、七号路易斯迪亚斯以及九号科尔多瓦。和小组赛最后一轮相比，今天他们的首发主要变化就是在两个边后卫，需要更多的插上，投入到球队的进攻组织当中。这是哈梅斯，加纳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一号齐吉，两个中后卫是23号卢卡森，还有18号奥波库。先来看直传，背身倚住。
1: 啊，这个同伴没有把球领走。
0: 对，反而有点帮倒忙了。
1: 对。哇，这还是个人能力啊，还是有速度。啊，这是加拿大队的11号啊，塞梅奥尼奥。啊，这个身体是非常壮的。
0: 对。塞梅尼奥的这个赛季的冬窗，从伯恩茅斯队去到了曼城队，而且呢去了之后可以说是无缝衔接，很好的就加入到了球队整个的进攻体系当中，数据也很不错。
1: 对，他应该就是踢了半个赛季就打进了11个进球。
0: 那我们继续来看加纳队的首发，在两个边后卫的位置呢，今天是26号塞纳亚以及14号门萨，这个和上一场比赛都没有变化。中场的位置5号帕泰，这是一个后腰，在他的身前呢包括了3号伊伦基和8号西伯，两个人居中。两个边路是1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和11号塞梅尼奥，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乔丹阿尤。刚才我们说这两支球队可能相对陌生，之前没直接交手过啊，但是因为很多球员都是在欧洲联赛效力，
1: 对，
0: 有的甚至之前还做过同一个俱乐部的队友，相互之间可能还是有一些了解。

0: 斜上转转移到右侧，还是找穆尼奥斯。
1: 这球大了一些。
0: 对，他这一侧呢，确实是哥伦比亚队进攻，相对比较倚仗的一侧。这一侧有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穆尼奥斯套上来之后，在边路也能传中，甚至有的时候斜线跑到禁区后点，他还能抢点。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带刀边后卫，可以进攻。
1: 哇，这个我们看好像是护腿板，都还是这个刚才是
0: 飞出来了。但是完成这次的拼抢之后，科尔多瓦是不是有点拉伤了？
1: 对，好像大腿感觉不太舒服。哦，这是刚才把衣服撕下来，我还以为看着一白色的东西，以为护腿板呢，结果是。是加拿大队的球衣。
0: 科尔多瓦现在直接躺在了场地之内，但是比赛还在继续，加拿大队已经打到了哥伦比亚队禁区里。这个球阿尤没有停住。形成死球了，裁判员这个时候才跑向科尔多瓦的位置。
1: 这是把十八号奥波库这个球衣给撕下来了。嚯，这个
0: 衣服肯定是要换了，这已经撕成窗帘了，这已经不是衣服了。
1: 这关键是撕完之后自己可能还受伤了。
0: 对，就撕的发力的那一瞬间啊，感觉好像不光手上在使劲儿，腿也在使劲儿，结果这劲儿用横了，自己拉伤了。这个对哥伦比亚队来说开场，是一个意外状况。因为踢了刚刚六七分钟的时间，前锋现在就疑似肌肉拉伤。你从科尔多瓦的表情就能够感觉到不是很乐观，好像
1: 对，好像队医给手势了。
0: 场边应该是要换，因为科尔多瓦自己刚才他把对方那个球衣扯破了之后，马上就捂着自己的这个腹沟的位置，感觉就不是特别好。
1: 这个我觉得哥伦比亚这个开场这有一个被迫式的换人了，就是
0: 对，而且踢了不到十分钟就换了，换上了路易斯·苏亚雷斯，换下了科尔多瓦。

0: flag.
1: 这个换人调整之后，可能在锋线上的一些组织进攻的思路也会相应的发生一些变化。严格来说，因为科尔多瓦是算是高中锋的类型啊，对于哥伦比亚队进攻来说。
2: 对。
1: 但是路易斯·苏亚雷斯呢，可能身高相较于他要矮下去不少。转换，左路，路易斯·迪亚斯，走底线扣一下。
2: 啊，这下裁判没有给犯规。
1: 对，没有站住，哎。 加纳队的球员也倒在地上，是不是刚才被苏亚雷斯被路易斯·迪亚斯扣了一下之后，是不是也拉伤了？裁判先吹停了比赛。这哥伦比亚队球员不乐意了，刚才我们有人倒地的时候你不吹啊？<笑>对，
2: 这方
1: 有人倒了，你第一时间就先吹停了再看啊。
2: 啊，这下动作是非常逼真的啊。
1: 防守的是加纳队的26号塞纳亚。
2: 这一下肯定是不会有犯规，但是塞纳亚的受伤，可能就是他自己急停这一下，膝盖可能有点问题。对，这下呢要快速当中站住，可能这个膝关节受伤啊，还是大腿后侧。
1: 啊，郭生基有问题。这比赛一开始双方都是运图多舛啊。
2: 对。
1: 因为中规呢，大家都是打了小组赛的3场，哎，对于队员来讲呢，可能有些队员打的这个时间比较满，所以呢，多少这个肌肉有点反应。是的，哥伦比亚刚刚被迫用了一个换人名额，现在来看一看加纳队、塞纳亚起来了，但他还能坚持吗？一般这种拉伤，说实话都很难再场上继续坚持。
2: 对，其实运动员呢就怕是大腿拉伤。
1: 嗯，
2: 哎，我们刚才看到这是哥伦比亚的也是大腿拉伤，哎，其实这也是尤其后侧，这个是很麻烦的。现在头疼的应该变成奎罗斯了。嗯，他也要被迫使用一个换人名额了。哥伦比亚队现在组织进攻，现在对方场上是少一个人。 因为在场外，还在接受治疗。桑切斯转移到左侧，直接往中路垫，制造了角球。莫西卡倒是很会和现场的球迷进行互动，让大家的这个情绪再热烈一些。 刚才啊，杨指导，做国歌这个环节，我觉得比较准确的反映出来了咱们的预判，现场就是哥伦比亚人多，因为唱国歌声音都要打出好几倍了。先看看站住角球，给到中路，1.5米顶出来。现在呢，加纳队的26号塞纳亚，他是拖着伤腿临时先回来了，这很明显他的移动是受限的。看看哥伦比亚队会不会把球打到他那一侧。这球犯规了，得赶紧换了啊！如果塞纳亚在场上是这样的一瘸一拐，那肯定是要赶紧换人的。这个球阿里亚斯踩在了对方的脚后跟上。 刚才应该是伊尼亚基维连斯被踩了一下啊，现在还没起来，也在地上坐着。这场比赛，客观说开局节奏有点诡异，对，有点诡异。
1: 开场12分钟，双方各换了一名队员。对。而且这一下被踩到，我们看这个角度看慢动作比较清楚啊，刚好是阿里亚斯踩到了对方的这个脚后跟上，而且可能甚至带了一点脚踝的这个高度。 好，先执行加纳队的换人，换一下26号塞纳亚，换上2号塞伊杜。
2: 虽然是一场淘汰赛，但是呢，我觉得就是队员其实心里也有。

0: 不甘啊，就是下场的时候一看也是啊，确实心里有很多遗憾，也是。
1: 对，我觉得世界杯的比赛无论是在哪个阶段啊，从小组赛开始，每一位参与进来的球员肯定就都希望能够为自己的球队来出自己最大的力量。
0: 对，
1: 像这样的临时调整，因为伤病没办法继续坚持，肯定对他们来说心里都是心有不甘的。

0: 杨指导，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对于场上的职业球员来说，开场十分钟双方各下去一个，而且都是很明显的伤病，对于还留在场上的人，心理上会有一些什么样影响呢？
1: 我觉得呢，多少来讲呢，其实对他们来讲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呢，能感觉到这场比赛的火药味儿。
2: 漂亮，后边把球打进了。
0: 开场之后第14分钟，哥伦比亚队破门得分了，约翰阿里亚斯在后点跟进，将球踢进了球门里。
1: 这个传中是非常漂亮的，
0: 对，
1: 而且后点直接推射。
0: 后点的位置刚好就是加纳队受伤换人他们自己的右路防区的位置，所以很显然这个球换上来的边后卫球员赛一度可能没有站好自己的位置。
1: 对，但是这球打的是非常漂亮，没有停，直接脚弧推射。
0: 对，我们刚才还在说换人受伤对于球员心理的影响，这个球心理影响不说，感觉是对战术上还是有点影响哈。
1: 对，这球传得非常漂亮，第二下这下一下后点空了，
0: 很明显右后卫刚刚换上来的二号赛一度，他的位置他甚至站到前门柱的位置，他没有看自己身后的情况，而后腰也没给他补。
1: 对，他首先他的身位就不对，就看着他是面朝着传球方向，没有把自己人放在眼前。
0: 后点位置无人防守的情况之下，阿里亚斯这球进得太轻松了。
1: 对，
0: 阿里亚斯因为刚刚踩到对方脚后跟，还先吃到了一张黄牌，但是呢在吃到黄牌2分钟之后他就破门得分了。加纳队在小组赛阶段3场比赛更多的给人展现出来的是他们在防守一端的严密性和韧性，但是这场比赛他们丢球的时间确实早了一些，淘汰赛又是必须分出胜负的比赛，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啊，其实很考验国际赛事经验丰富的奎罗斯场边的运筹帷幄。
1: 但是呢，开场这10分钟，双方都有一个队员被迫下场。
0: 对。
1: 但是呢，我们看这个作为加纳队，他的防线队员这个下场啊，对他影响太大了。
0: 对。丢球就是在这个位置出的失误，盯人漏人了。莱尔马，哈梅斯撤到比较深的位置来接应。
1: 对，他回撤这个比较大。
0: 还是转移向边路，这球连停带过，
1: 漂亮，
0: 两个人连续的一脚传递，横传到中路，还是被加纳队先解围出来。现在加纳队右路防守压力太大了。
1: 这个哥伦比亚的左边7号啊，迪亚斯这个非常活跃。
0: 奎尔塔。给到中路，好球，连续的一脚传递，阿里亚斯分到左侧
1: 上来了，
0: 莫西卡传后点，力量稍微大了一些，这球虽然传大了，但这其实是哥伦比亚队比较常规的这种线路，他们因为两侧两个边后卫上来助攻的能力都很强，
1: 对，
0: 所以这种传中球找后点其实是他们打得很熟的一套，
1: 而且他的边前卫和边后卫互相位置轮换还挺快。
0: 对，很多的时候呢，哈梅斯还有路易斯迪亚斯都会要么撤到比较深中场来接应，要么是去到中路两个内部的位置啊来衔接。
1: 对，刚才呢迪亚斯已经都到了中间了。
0: 对，

0: 啊，这是一个地滚的长传，但是呢被加拿大队给断了。
1: 是，那加拿大队自己这次也没有着急转换，主要是前面也没有人。巴泰，切传转移到右侧啊，这个球传的还是挺准。哎，太可惜了，这个机会没停下来啊。
0: 因为补水的时候呢，场地呢也是又浇了次水，所以呢，队员在用技术这个环节的时候呢，使用什么部位这很重要。
1: 对。赛度
0: 啊，加纳还是个人的能力，还是靠个人能力在进行一些组织突破。
1: 这是好球啊，巴泰向左路转移，提前转移到另外一侧，一对一内切，那步趟的有点大，对角之后还能控制，刚好顺势转身到了禁区里，威廉斯造了个角球。这就像刚才杨指导说的，就是靠个人能力，
0: 对，
1: 大概推到哪儿算哪儿，能造个角球最好了。
0: 对，如果通过转移之后，个人比如能形成一对一，或者说一对二，能形成这种突破，那可能能出现一个传中。
1: 是的，哎，这个是刚刚路易斯·迪亚斯非常写意的脚后跟的传球，马赛回旋式传球。
0: 我们看看加纳在定位球方面，哎，有没有文章可做？
1: 对，定位球是今天他们应该把握的机会。
0: 对，因为他们的这身材包括身体条件，确实在这儿呢。
1: 哥伦比亚队呢是区域结合盯人，加纳队有三四个人在点球点附近，
0: 对，估计是个挡拆了。
1: 对，给了后点，一点被顶出来。
0: 戴维，
1: 威廉斯，这脚又被挡出来。这个铲球破坏还是很关键啊！这一下要让路易斯·迪亚斯趟过去，那就是一马平川啊。边线球也扔着急了。在哥伦比亚队现在，他们可能和过往自己的风格特点相比较的话呢，还是做了一些升级。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南美足球，哥伦比亚它代表的是相对，可能节奏比较慢。大家呢，在看似漫不经心、节奏比较慢的传导之间制造出来进攻的机会，这是他们足球特点。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哥伦比亚队当他们有机会去打转换的时候，也绝对不会拖沓。
0: 对，而且呢，他呢有时候转换这下，包括打反击这下特别快。
1: 对，
0: 我印象最深的时候跟乌兹别克斯坦，
1: 是的，
0: 那个到最后的时候，那反击速度还能体现出来。
1: 没错，这也算是在自己的特点之上与时俱进。
0: 我们说呢，看哥伦比亚历届的这个世界杯的一些队员吧，他都是会有几个速度快的球员。
1: 这个长传球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
0: 这是加纳队打法呢，略微还是有点单一。
1: 对，比赛踢了35分钟，还是哥伦比亚队1-0领先。
0: 这下反抢做得不错。
1: 对，塞维尼奥现在去到右路了，威廉斯在前插啊，塞维尼奥这个球没传过去。门萨，阿尤，还是加纳队的球权。
0: 这九号阿尤啊，也是经验丰富。
1: 好的，还是阿尤，传中到禁区里，后点，哥伦比亚队先顶出来。

0: 啊，这一看这个高空球啊，那是加拿大队强项。
1: 是。卡泰，塞梅尼奥，塞梅尼奥，角球。加纳的这个中后卫奥波库，他的身高是在1.97米，所以毫无疑问，人群里边啊，他是确实很显眼。
0: 所以他这个三个队员站在一起，
1: 落点不错，可惜没有自己的队友在。还是加纳队的边线球。帕泰，塞伊杜，好的，第二下过多了。
0: 对，这是单兵作战。
1: 这是哥伦比亚队绝对好的转换机会，找到路易斯·迪亚斯，在左路内切，横传到中间，没有往右再转，节奏有点掉了。
0: 对，
1: 还有机会，这球在干扰之下没有打中目标。
0: 这时又出现一次机会。
1: 对，普埃尔塔在中这个中路啊，弧顶的位置摆弄这几下球啊，感觉好像有点降节奏。
0: 对，我们看这个加纳的防守啊，其实这个站位还是有问题。
1: 嗯，
0: 你看他这球看着好像是他这是破坏，但是他的位置是错的。
1: 对
0: 啊，他应该及时再收一点，哎，落下来，现在是他没有到自己本身的位置上，
1: 所以最后用的这个破坏传球的动作也是相对
0: 勉强，
1: 比较极端的一个动作。如果你在位置上的话，应该不会用这样的动作来破坏球。
0: 对，
1: 帕泰的直传，两名哥伦比亚队的球员关门把球给解围出来，一轮击，好的，交给塞梅尼奥，分到边路，直接射门了。这球还是没有中目标。伊尼亚基·威廉斯，刚才其实塞梅尼奥有意识的想和他打个配合，
0: 对，
1: 但传完之后自己又斜插。
0: 但这脚射门呢，其实有点着急了。
1: 嗯，
0: 哎，其实跟他做一下这种，你说是直接二回一也好，或者再做一下强都可以。
1: 对，哪怕这球都不回到塞梅尼奥脚下，他利用他的无球跑动带开防守。重新给到另外一侧的阿尤，可能选择都更好。
0: 对，但是呢，现在来看呢，就是加纳队呢，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更多的是还是靠个人的能力。
1: 嗯，这他们在中前场确实，球员也具备这样的个人能力。
0: 对，但是呢，
1: 确实很厉害，
0: 很少有局部的这种互相之间的这种配合。
1: 对，配合多起来的话呢，能力其实会被放大。
0: 对。这个是传球没有到位，
1: 是路易斯·迪亚斯，
0: 这段时间呢，哥伦比亚的七号迪亚斯呢，更多的是在中路的内部，进行这种接应，其实他就有点跟二前锋似的，
1: 像个内锋。
0: 嗯，
1: 普埃尔塔

现在呢，哈梅斯是去到了哥伦比亚队进攻的左路，摆脱掉一个局部人数优势，传中头球。

0: 是，真是有威胁。
1: 这个球在局部，加拿大队的防守突然漏人了。
0: 哎，包括你说后卫铲球这线，其实他是盲目的，是够着想抢在前头铲这线。
1: 对，
0: 其实这都是防守的时候，这是不稳的，
1: 反倒是造成了失位。
0: 对，
1: 防守的时候还是整体站住位置更重要。
0: 嗯。
1: 西伯，塞梅尼奥，上半场比赛也到了常规时间的尾声阶段，还有不到三分钟，另外还会有伤停补时。脚后跟传球没跟队友想到一起，转换看速度能不能起来，苏亚雷斯帕泰。
0: 对，我们看加拿大队的反击呢，其实他并没有着急提速。
1: 嗯，

0: 现在在加纳队的攻击线上又有一个小的换位啊，塞梅尼奥是去到中间了，而乔丹阿尤是来到左侧。这是阿尤，加纳就是缺少一个真正的进攻组织者，
1: 对、就是、
0: 没有人扮演这个角色。
1: 中场其实他要有个调度就好了，
0: 是的，
1: 而且这个人呢其实就是这种一脚传球他能把它贯穿起来最好。
0: 所以这恐怕也是他们在局部擅长用个人作战的这个理由吧。
1: 对，
0: 右路传中，
1: 看这下
0: 打到后点，哥伦比亚队先顶出来，门萨提前有预判，但这球没拦下来，塞梅尼奥射门被挡了一下，禁区前是一团混乱，没有吹哈泰。
1: 加纳的十一号塞梅尼奥还是有威胁，
0: 对，哎，这个球又是苏亚雷斯的速度，
1: 看这个反击啊，
0: 迪亚斯、胡埃尔塔、穆尼奥斯，还是落了阵地，
1: 对，因为防守员都已经退回来了，所以呢他们就不着急了。
0: 哥伦比亚队还是在控制着节奏，上半场比赛上停补时六分钟，莱尔马直传，
1: 对，提速了这下，
0: 迪亚斯给到右侧，穆尼奥斯传到后点，好机会，这个球在门线上，守门员把球打出来，
1: 守门员这下立功了，
0: 看看加纳队有没有转换。哥伦比亚队防线上保护还是很到位的
1: 啊，刚才加纳守门员这下是绝对是立功了，
0: 没错，齐吉在门线上，哎，刚刚是尽可能的伸展自己的身体完成了这次扑救，但是现在加纳队有名球员又在禁区内受伤了。再来看一下刚刚这个球，穆尼奥斯在右路的传中，这个已经快成为他的标志性动作了。
1: 对，但是后点又是漏人了。
0: 二号赛一度换上来之后，他好像总是在面对对方传中的时候，不自觉地往中路去靠。他总把对方球员放在自己身后。这个球多亏了有守门员啊。
1: 对，这下守门员反应

0: 真快这下。
1: 对，
0: 哎，单掌把球给击出。
1: 完成投球的是另外一侧的边后卫莫西卡，两个边后卫之间完成了连线。
0: 啊，今天呢，十七号莫西卡呢，因为那个迪亚斯往中路一靠，其实呢，左边这一边啊，都属于他的了。
1: 没错。哥伦比亚队的两个边路，尤其是两个边后卫，进攻是很有特色。这塞伊杜刚刚是相当于被莫西卡从背后撞了一下，
0: 对我们俗称就给卡位了，给卡了一下。
1: 是，所以呢，希望这一撞啊，这一卡能够给他，卡得清醒一点。
0: 对对对，
1: 不要再把对方进攻球员放在自己身后了。
0: 对，因为刚开始呢，他是可能有点想保护中卫，但跟中卫靠得太近了。
1: 对，
0: 反而呢，他应该在的位置上，哎，对方呢把这位置给占住了。
1: 蒂尔潘坠球，恢复比赛。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应该相应的还会再延长一些。
0: 因为今天上半时双方各有一名队员受伤，我觉得多少这个耽误了一些比赛时间。
1: 哎，普尔塔这个球直接传到对方脚下了，这是加纳队反击的机会。阿尤中路还在摆脱，这个球其实哥伦比亚队已经退回来了。
0: 对，这下中卫补位也非常及时。
1: 是，哪怕是像这样啊，对方在本方半场传球失误，就地直接能发动转换的过程当中，加纳队仍旧没有体现出转换速度来。
0: 对，
1: 这是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0: 而且呢，他的进攻非常直白，就是有前插的那就这个塞过去了，其实他没有其他的选择。
1: 对，长传球向前，又是先撞。
0: 对，这迪亚斯这下啊真是经验丰富。本身呢要生拼这球，他的身体可能够呛，但是呢他很聪明，在停球之前，哎，先跟对方来个身体的接触，
1: 这就是对至少对球的落点预判是比较准确的。
0: 有经验还是
1: 长传想过顶，穆尼奥斯
0: 切过去了，
1: 提前切到内线。奥波库，哦，这快两米的身高还能这么过啊！背后犯规了，哎，双方的场边啊，情绪比较激动，
0: 这是和场边的替补队员发生了一些冲突。
1: 确实是苏亚雷斯的犯规，他在背后呢把对方给绊倒了。一轮机赛一度，西伯，塞梅尼奥沿着直线到了禁区里横传，
0: 他这带起球来的速度快，哦，这撞上了，这下呢，
1: 裁判过来先吹，把比赛吹停了。
0: 对，我们看到的好像是苏亚雷斯跟那个加纳队的防守队员撞上，但是之前 他是

0: 让加纳的十八号先撞了一下，
1: 没错，
0: 自己身体失控之后再撞到了加纳的这个八号球员，
1: 相当于把他给崩出去了、
0: 对，把他给崩出去了。所以他起来先跟裁判也解释，这下不是我撞他的，
1: 不是他的主观意愿
0: 啊。
1: 跟西伯撞在了一块儿。哎，包括哥伦比亚队的队长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也过来和迪尔潘交流交流。上庭补时已经多给了一分钟。塞梅尼奥，这球没传起来。好，这个时候第二盘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对于双方来说呢，这是情节非常丰富的一个上半场比赛，尤其是在补水时间之前发生了非常多的故事。双方各自有一名球员在开场之后不久就因为受伤被换下，随即在比赛的第十四分钟阿里亚斯的破门帮助哥伦比亚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截至目前全场的唯一进球。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哥伦比亚队在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啊，换下了十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换上了六号里奥斯。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是由加纳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哥伦比亚队从右向左来攻。目前的比分，哥伦比亚队1-0领先加纳队。目前来看呢，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换下哈梅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
2: 今天呢，裁判这个哨啊，相对呢还是比较松一点。
1: 杨指导怎么来看双方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的发挥呢？
2: 当然了，上半是一开场呢，双方都有一次被迫的人员调整，但是呢，哥伦比亚的进入状态非常快，而且呢打的整体性很强。但是呢，我感觉到加纳队呢更多的是靠个人能力，所以呢这整体性方面呢略微差一些。但是呢，加纳的这个个人能力啊，确实是，如果说他在能连接点局部的这种配合，我觉得更强。
1: 他们前场是不缺个人能力的，就是缺串联组织。这个定位球开到禁区里没什么太好效果。

0: 转移到右侧，传中禁区里，刚才其实没人啊。
1: 对，他这包抄的点还是少。
0: 对，阿尤刚刚甚至在传中队员更靠近边线的位置，在传中人的身后。
1: 今天呢，加纳的九号前锋阿尤啊，我感觉到从上半时到现在呢，他好像在边路的活动范围会多一点。
0: 嗯。背身倚住，这球吹了第一下防守的时候，加纳队犯规了。转移到右边，穆尼奥斯内部切进来了，直接扫到门前。
1: 对，
0: 这个球还是有一定威胁的。
1: 这球呢有点四传四射。
0: 对，如果在后点的位置有人能积极一些包抄到位的话，其实是个机会。
1: 嗯，
0: 这个就是替换哈梅斯上来的今天呢，对于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来说是自己的，算是世界杯参赛的里程碑，个人的第十场世界杯首发出战，在哥伦比亚队史方面呢是追平了巴尔德拉马还有林孔两个人的记录。阿尤想要调到身后，哥伦比亚防线两个人关门，最后守门员把球抱住了。
1: 其实你看啊，就是哥伦比亚这两个关门啊，要防这个十一号啊塞梅尼奥也是有点费劲。
0: 对，没那么容易。
1: 嗯，
0: 塞梅尼奥又有速度又有对抗。
1: 对，他身体太好了。
0: 中场把球断下来，两个人手上是有动作，裁判吹了加纳队的犯规，伊伦基吃到一张黄牌。情急之下拉拽了普埃尔塔的球衣。
1: 对，他这下不拽这下不行，因为这一下一提起速来直接对着后卫了。
0: 对，后场的长传球打到右边路，苏亚雷斯
1: 啊，这第一下摆脱挺漂亮。
0: 嗯，这次加纳队在局部防守的层次做得不错。奎洛斯，这是哥伦比亚的主教练洛伦索。双方在场上频繁的有倒地身体的碰撞。
1: 对，裁判呢也是根据有利情况，哎，稍微停顿了一下才吹。
0: 对，
1: 哇，这下
0: 这完全斗心理啊。
1: 啊，这是挺有想象力的。
0: 嗯，
1: 其实我们看啊，哥伦比亚的这个单后腰啊，十六号，莱尔马，他其实站这位置站得非常好。
0: 对，整个上半场比赛，他作为球队防守的第一道屏障，这个角色是扮演非常到位。
1: 嗯，
0: 这也是上半场比赛加纳队，为数不多有几次能形成快速转换的时候都没形成出来的主要原因。
1: 对，
0: 就是他位置选得太好了。
1: 他正好跟俩中卫站成一个正三角。
0: 对。
1: 啊，这是快发，

下里传中，球门球。里奥斯把哈梅斯替换下去之后啊，相当于在靠近边路的位置给了上半场比赛进球的阿里亚斯更多的空间。分到右侧，一轮击，传中质量不好。

0: 个人摆脱。
1: 对，两次提上来之后被塞梅尼奥摆脱了，直传漂亮，战斗性极强，塞梅尼奥
0: 啊，
1: 中路包抄不到位，
0: 其实他已经做到极致了，这下能给传出来已经很不容易。
1: 对，
0: 但是中路包抄的人员啊，其实阿尤也没到位。
1: 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直传打过来，相当于穿了三名哥伦比亚队的球员。
0: 对，但是呢，包抄队员呢，其实还是靠后。
1: 对，很可惜。但是对于加纳队来说呢，好消息是有人至少能够送出这样的纵向传球了，能够破对方线。
0: 现在就是看包抄的了。
1: 对。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下半场也踢了将近十分钟啊。先看看这次中场的摆脱，非常漂亮，纵向推进，直传，想要打对方防线身后，后卫位置一直卡得不错。
0: 对，
1: 角球，
0: 这是完全是身体，确实身体好。
1: 对，
0: 啊，这球，但是他也强弩的把这球给破坏出去。
1: 角球，直接打了，哦，
0: 好球，这守门员的这。注意力非常集中，
1: 来自普埃尔塔的一脚尝试，门萨啊，刚刚在已经形成死球的情况之下，好像推了对方一把。来看一下普埃尔塔这脚打门，已经到了禁区里这个起脚的位置。今天加纳队的门将齐吉。但是完成了几次比较关键的扑救，
0: 对，上半身有一个救险还很重要。
1: 对，如果那个球让哥伦比亚队得分了，可能这个比赛的形式跟现在就完全不同了。
0: 对，这就比较麻烦。
1: 外围直接凌空抽射，没有压住，桑切斯过了一次射门瘾。
0: 我们看啊，零比一落后啊，加纳其实呢，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打。
1: 嗯。
0: 啊，这球
1: 直接抢
0: 了，
1: 还有机会。
0: 苏亚雷斯这下非常聪明。
1: 普埃尔塔，直传给到禁区，横传，漂亮！路易斯·迪亚斯。在远端包抄跟进到位，把球铲进了对方球门里。哥伦比亚队用水银泻地一般的反击，惩罚了对方在防线上的拿球。嗯、
0: 这两下
1: 哎，
0: 快！
1: 助理裁判举旗了，
0: 举旗了，这球越位在先了。但是呢，这个加纳的后卫啊，这下出错了，哎，让对方前锋一下，苏亚雷斯这下断的也好。分到右边，形成了这种，
1: 嗯，
0: 哎，这个传球机会。
1: 助理裁判看得很清楚。

0: 这球确实是迪亚斯越位了，这已经伊基塔在现场已经开始庆祝到一半了
1: 说这两下是非常快，
0: 这已经不是迪亚斯这一届世界杯第一次被取消进球了总是欠那么点运气。转身摆脱阿里亚斯，
1: 这两下转身非常灵活。
0: 对，苏亚雷斯给到右侧，
1: 漂亮，
0: 谢谢，直接给到中路，非常好的机会，领下来了。普埃尔塔左边有迪亚斯，再来，线路太正了，
1: 守门员又立功了。
0: 这么好的机会啊，这个机会甚至不亚于刚才这个机会。但是迪亚斯线路太正了，
1: 他压住了，但是那个选择角度，哎，还是太正了。
0: 短时间之内，哥伦比亚队连续创造了两个进攻的小高潮。这场比赛他们的第二个进球什么时候会真正到来呢？

0: 威廉斯传中点不错，
1: 哎呦这下不错，
0: 后点还有球还在禁区里，
1: 到三角
0: 斜回转，
1: 但是包抄队员慢了一些啊，这个应该是犯规了。哥伦比亚的前锋25号苏亚雷斯这下很聪明，也是用身体护住球
0: 啊，这个球穆尼奥斯传得太漂亮了、这对于哥伦比亚队来说绝对是绝佳的机会。再来看一下半自动越位技术呈现刚刚因为越位被取消的这个球啊，其实都不用这个高科技，刚才定格瞬间也能看出来。

0: 场边换人，加纳队换下了伊尼亚基维廉斯，还有刚才受伤的八号西伯。换上了15号奥乌苏，还有7号法塔乌，两个都是对位调整。这是刚换上来的法塔乌。
1: 九分九，
0: 现在呢塞维尼奥一个人在抢，但是这样抢的话让对方溜的这个可能性几率更高一些。
2: 对，他最好是同伴跟他一块协防。
0: 对，
2: 阿尤上来了，
0: 回传力量稍小，这个球中场位置加纳队把球断了直传，想要直接联系塞梅尼奥，但是塞梅尼奥这个球没启动，他觉得自己越位了。迪亚斯，莱尔马，阿里亚斯转身了。
2: 啊，这是跟接应的

0: 队员俩人被协调好。
1: 抢后腰，转身摆脱了帕泰，一轮机分到左侧，转移到右路啊，想要直接过，太着急了，
0: 自己趟大了。
1: 对，法塔乌上场之后看得出来啊，应该是想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帮球队制造出来一些机会，尤其他在边路的突破还是不错，但是有些心急。奎罗斯也应该交代给他了这样的任务，上来之后要敢于做动作，敢于突破，发挥自己特点。
0: 这下呢，阿尤差点给断了。
1: 哦，这脚球这么近的距离直接一脚踢在对方头上，蒂尔潘直接先吹停了比赛，因为这距离太近了。
0: 对，其实他这下呢是自己踢呲了，
1: 对，
0: 是有点够着踢，本来是想往前的找前锋，但是呢这下一脚踢在这个对方的面部。
1: 法塔乌这下也够硬的，一直都没倒，感觉这么近的距离这么闷一脚应该是很容易蒙的头。里奥斯三个人过来加他，加纳队的球，主裁判改判了，一开始助理裁判给的是边线球，但是随即呢蒂尔潘改判一犯规，球权也随即发生了转换，而且还向法塔乌出示了一张黄牌，觉得他是危险动作
0: 啊。这下呢这个踢球的同时可能是一脚踢在了对方的肚子上。
1: 对，法塔乌上来之后戏份很足啊，
0: 对，他很兴奋，但是呢更多的是自己拿球这种突破。我说呢加纳现在呢落后，但是呢还是感觉到每个队员啊他自己能力啊这种突破带球啊还是靠这些。
1: 这样的话进攻的效率其实相对低，
0: 对，
1: 缺少真正的有效组织串联。莱尔玛里奥斯

0: 穆尼奥斯在右侧，阿里亚斯向中路切，
1: 那这让加纳的队员给抢过来了。
0: 对，塞梅尼奥是很能撞啊。哥伦比亚队反抢还是很积极，
1: 带的太多了，
0: 险些给自己带到一个很难处理的境地里。奥乌苏，奥乌苏上来之后呢，在加纳的中场位置，帕泰可以稍解放出来一些，往前推一推。长传球过来，一点是哥伦比亚队顶出来。
1: 这是自己传的，给自己同伴增加了难度。
0: 是。
1: 我看加纳其实呢，还是打的还是比较简单，还是打身后。
0: 或许啊，这是因为克罗斯在世界杯之前刚刚上任成为球队的主教练，所以相互之间可能不算特别的。

0: 的默契和熟悉，尤其是和哥伦比亚队的教练和球员之间相比较。
1: 看这下，
0: 塞梅尼奥
1: 自己来，自己来，
0: 塞梅尼奥左脚打门被挡出来，再来一脚，没有中目标。这是塞梅尼奥还是依靠着个人能力过了对方三个，
1: 对，这是过完三个人左脚一脚射门，
0: 射门挡出来之后呢，是位置前提了的托马斯帕泰完成了第二脚远射，但是也没有中目标。加拿大队的进攻组织效率确实还是太低了。哥伦比亚队又要进行换人了，换下十一号进球的阿里亚斯，换上二十号胡安金特罗。这也算是消除一下场上的黄牌隐患，因为阿里亚斯也背了一张黄牌。
1: 对，而且下半时呢，阿里亚斯呢，其实来讲体能也有所下降。
0: 嗯，这还是他上半场比赛打进进球的全过程啊。后点位置，加拿大队因为在这个防区刚刚进行换人调整，所以盯防上漏人了，啊，让阿里亚斯在后点轻松跟进破门得分。
1: 好球，这下做得不错。
0: 贝尔塔，路易斯迪亚斯，穆尼奥斯传中点不错，
1: 这点非常好啊，这下还是找到七号迪亚斯，
0: 是有意识的，就是往对方的边后卫中后卫之间的这个区域找。
1: 这下其实迪亚斯多少有点遗憾。
0: 嗯，中场缠斗，托马斯帕泰连续转身，第二盘先吹了之前哥伦比亚队防守的犯规。
1: 要说这个一队的对抗能力啊，这个加纳的队员呢身体非常非常壮，而且呢这个能力也很强啊，但是呢哥伦比亚始终能形成局部的以多人防一少人这种情况。
0: 嗯，球闷球，塞梅尼奥这个球还想要个角球啊，蒂尔潘倒是很坚决给了球门球。
1: 对，你看他局部老是一对二，这是完全靠个人能力了。
0: 但如果想要依靠个人能力来解决问题的话，比赛的时间越推进其实越不利于发挥，毕竟体能是在持续下掉。法塔乌往中路切，塞梅尼奥找不到出球点啊。
1: 对，这是抬头看了半天，
0: 一点还是被解围出来。哥伦比亚队机会，苏亚雷斯在前插，金特罗整体的阵型过对方的半场，把球权控下来。哎，金特罗上来之后成为了这个衔接者。
1: 对，这球犯规了，但是我们看这球回做包括接应，其实他能贯穿起来。
0: 加纳其实就少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对，个人能力很强，但是呢好像老觉得就是连互相之间联系少。
0: 啊，蒂尔潘还出示了一张黄牌，给犯规的塞伊杜。

0: 金克罗、哦、
1: 这直接打了、嗯、
0: 金克罗这也是他个人参加的第三届世界杯了，经验也是足够丰富。哎，这球没盯远，一轮击法塔乌突然提速，这球线路一直卡得很好。
1: 啊，这个有手上动作，
0: 嗯，
1: 啊，但是裁判没吹，
0: 裁判觉得这是一个相互的动作。
1: 嗯，
0: 帕泰、塞梅尼奥，中场的位置，哥伦比亚。断下来之后看看有没有办法形成快速反击，迪亚斯
1: 脚下还是快，
0: 对，莱尔马个人推进，莱尔马，迪亚斯
1: 啊，这下没打好，
0: 感觉接球之前队友在旁边晃了一下，好转身法塔乌啊，补防
1: 啊，这下犯规了，
0: 对，补防过来的、
1: 这个、
0: 其实还可以啊，但是还是脚下慢了，法塔乌因为他脚下频率很快，迪奥斯吃到一张黄牌，他已经提前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啊，所以赶紧补到这个位置上来，但是拼脚下频率确实是很难拼得过啊，奎罗斯要用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了，要分别换上努阿玛还有普林斯阿杜，换下了队长乔丹阿尤还有中场的伊伦基，
1: 我们看看就是加纳呀、啊、换完人之后这个进攻的速率能不能提起来，
0: 对，克罗斯的这个换人算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因为他相当于是撤下了中场换上的攻击线球员，这可能是要冒一定的中场防守变薄弱的风险。奥乌苏、塞梅尼奥、帕泰、
1: 啊，这下没有拿好，
0: 替补上来的。普林斯阿杜上来之后感觉他也没太怎么摸到过球，
1: 对，其实呢更多的是加纳靠自己呢想自己突破然后进行一些传中，但是这个太难了，
0: 是的，门萨，斜长转到另外一侧，那这个距离实在是太远了，给了防守移动和观察的时间。场边哥伦比亚队要换人，换下路易斯·迪亚斯。那这样的话，迪亚斯在本届世界杯的个人进球数。还是停留在一个，
1: 对，
0: 今天对他来说不太走运，
1: 对，打进一个球是越位在先，然后后来呢又有一些好的机会，但是呢就差这么一点，
0: 他自己也带着遗憾，但是现在只能暂时离开场地了，
1: 对，
0: 换上来
1: 这场比赛他表现得不错，
0: 对对，换上来二十一号坎帕斯，

里奥斯。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也是六分钟，

0: 中场这球没有找到队友，哥伦比亚队有机会再打一波转换。普埃尔塔面前很空，到左侧传中被挡出来，坎帕斯，金特罗
1: 后点，
0: 哦，这球传的，为什么加纳队的中后卫会这样把球漏到自己身后去呢？
1: 是，而且呢，就是这两个人真是头球撞在一起了。
0: 是的，
1: 是
0: 再来看啊，
1: 这一个弧线球，幸亏啊，这个算是边后卫这下能及时补一下。
0: 啊，里奥斯和门萨两个人是头碰头，现在两个人还都在地上没起来。
1: 这球兜得非常好。
0: 对。里奥斯看上去应该已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奎罗斯和塞伊杜啊，两个人在场边进行着交流。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其实是只有一个球的差距，加纳随时有机会啊，来将比分扳平的。关键就是看他们自己是不是能创造出来。
1: 对。但今天呢，感觉到加纳呢，其实他进攻啊打的是比较直接，而且呢，没有太多的这种局部的这种配合。
0: 对。
1: 更多的就是长传打身后。
0: 还是长传球过来，桑切斯这个球保护的不错啊，那球飞过来的过程当中他就一直挡在对方身前，保护给守门员之后还在继续保护。还是先撞，
1: 漂亮，这下
0: 撞出来接应空间了。金特罗，传中
1: 起了，
0: 中路守门员出来了，就打出来，
1: 这个，守门员立功了。这下今天加纳守门员啊，甭管是位置也好或者扑救也好，做得不错。
0: 对，
1: 因为这下苏亚雷斯载的那位置啊特别很难受，所以作为守门员来讲，他这是及时把球击出来。
0: 这刚才这个球他必须要判断准这个球的落点，否则就冒了。好球，金特罗，长传球看到远端带前插，打过来，打到身后，小角度直接凌空打门，这球难度太大了，
1: 角度太小了。
0: 坎帕斯，
1: 其实如果他这下第一下切不过去，那这角度就太小了。
0: 但是加纳队自己后场传球又直接把球传给对手了。
1: 啊，这下苏亚雷斯多少传球有点放松了。
0: 好球，金特罗没领到。我这球直接停球完成转身摆脱了
1: 啊！这下停得漂亮。
0: 坎帕斯，苏亚雷斯，还是苏亚雷斯，大门被挡出来。普埃尔塔，射门又打在对方球员的身上。
1: 这个25号苏亚雷斯啊，自己今天也想进一个球啊。
0: 对，
1: 终归是葡超的射手啊，金靴。估计这个淘汰赛也要完成一个进球。
0: 还是在内部直接打门了，想要偷进角啊！
1: 但是守门员这下啊，注意力非常集中。
0: 最后感觉加纳队在中后场这个防线已经是有点要碎了的感觉，
1: 对，有点穿了。
0: 每个位置上都是巨大的漏洞。

0: 牙队会直接用进球带走比赛的悬念吗？又是一脚直接打门，
1: 这个太自信了。
0: 现在哥伦比亚队感觉到处都是自己的射门甜点位啊。这拉着球衣犯规了，上庭补时时间也快到了。
1: 啊，这是中后卫啊，23号卢卡森，这下抢断非常及时。
0: 所有现场的哥伦比亚球迷已经开始在提前庆祝了，他们在等待着电视盘吹响中场哨音。
1: 啊，这守门员这下也多少有点危险，
0: 是边线球，比赛还没完呢。前场抢，苏亚雷斯，哇，非常漂亮啊！
1: 这是拿得非常漂亮。
0: 马赛回旋把球摘出来，现在哥伦比亚队完全可以控制节奏，有机会都不着急推了。

0: 后场的长传。
1: 哎，今儿中卫啊，表现非常出色。
0: 比赛结束了，哥伦比亚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后一支入围到16强当中的队伍。他们在今天的比赛里边1-0击败了加纳队，进球是由阿里亚斯在比赛的第14分钟打进的。在整个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双方虽然是在国际赛场的第一次碰面，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把握机会能力更好的一方最终笑到了最后。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堪萨斯城体育场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这次的赛事呢，再次来到了北京的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两位选手的以前的这个配合的经验啊，比较的丰富，成绩也不错。近端的是奥尔维拉，这位选手呢曾经拿到过，就是他世锦赛的单人的冠军，他的个人能力非常之强，左边这位运动员，因此他在和自己的双人组合搭配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小心，不能够发全力，所以这个劲儿的拿捏会要求更精细准确一些。49.8，前天他们这一队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之一，在巴黎奥运会上，王宗源当时是和龙道一组成了双人搭档，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来到这个奥运周期，王宗源的身边换成了新的双人搭档郑九元，他们两位在之前的世锦赛以及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啊，都是获得金牌。在此前第一轮得分最高的是英国队50.40。非常棒啊，两个人的第一跳完成的相当的轻巧，充分的踩板，更加流畅舒适，没有任何停顿的起跳和打开入水动作，整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虽然两个人的个人的能力和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在动作的体现方面还是相当的精致，每一个细节都交代的比较清楚。分数的表现来到了51.60，排在第一轮的首位。这样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有两队组合单跳超过了50分，中国队和英国队。有三队组合呢是并列排在第三位，49.80。国家游泳中心又被称作是水立方，这里呢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跳水以及游泳项目的比赛场地，有很多的现在站在教练席上的教练员，在做运动员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参加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来自英国的哈丁跟劳尔，两位选手今天看起来非常的兴奋啊，尤其是左边的劳尔，在第二跳的时候就有点按耐不住自己的状态啊，有点小发力，这个节奏呢有点愣，打开推出的位置比较的果断，定点也不错，流畅性稍微的差一些，但总体的高度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单跳拿到了51.6。墨西哥队的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并列排在第三位，总体配合不错，两个人由于身高以及起跳的高度略有差异，所以在入水的时候大概差了有半个小臂的距离。你看到阿尔维拉先入水，大概在将近肘部的时候，埃尔南德斯手才碰到水面，

49.2，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表现，基本上是咬住了英国队的分数。现在两队组合之间差了三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郑九元看起来也是比以往要成熟了一些啊，实际上今天的这个走板跨跳步稍微有一点点着急，又有点退板了，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的节奏。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会是这样，他在一些比赛的时候啊，非常容易变得很兴奋，这种过度兴奋呢体现在动作上会有一点仓促，总体来说还是控制住了，54.60分。这样呢，到目前为止，两轮规定动作就已经全部结束，中国队还是以明显的领先优势啊，进入到了自选动作。下面是埃尔南德斯跟奥尔维拉。这个同步性很好，墨西哥队这个动作的同步性再加上一个比较不错的动作难度，那他们的这一条呢有可能是要反超英国队了。单就这个动作5154啊，还是要比此前英国队的动作难度高了0.3，再加上他们这一队的同步性也还是表现出了比较高的水准，单跳达到81.60分，这样呢目前三跳总分就已经超过英国180.60，比英国最高了大概四分。下面来看一下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在这一轮要跳的是5337D，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三周半。哎，不错啊，两个人还是非常的稳，能够感觉到两位选手从起跳开始在努力的配合自己的搭档，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两个人还是在努力的去找齐节奏，基本是比较同步的。这个动作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3.5，也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大难度。男孩双人三米跳板呢，水平高一点的运动员啊，会在五组选两个自选，其他的呢也有比如说像在一组跳两个的情况。中国队今天成套难度最大，单就这一跳当中，中国队的得分是排在第一位的85.05。这样埃尔南德斯和奥尔维拉这条仍然有机会去超越英国队。哇，这是一个不错的407啊，向内翻腾三周半，尤其是近端的奥尔维拉个人的水平还是要更高一些，远端的埃尔南德斯呢这条入水稍微搭过了一点儿，问题不大，两个人的同步性还是比较好的。横向对比，墨西哥队和英国队在这一轮都是跳3.4难度的动作，墨西哥队的质量要更高一些，82.62，英国队刚刚的这一跳呢是79.56。比赛继续，

0: 下面啊，我们共同来关注王宗源跟郑九元的第四个动作。407抱膝，向内翻腾三周半，难度价值3.4。哇，漂亮漂亮啊！两个人的同步性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这是起码在同步方面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也就是来到了8.5或以上的一个表现。两个人的个人技术方面，右边的王宗源跳得更加的标准，也更垂直一些。尖端的郑九元呢，在入水的时候，脚尖没有完全的收住，入水稍微的大过了一点儿。要再更下去一点，被他讲动作的王峰也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自己的搭档在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就是这块场地获得金牌的选手。这样在四轮动作之后，中国队仍然是排名首位。来看一下墨西哥队，墨西哥队呢高难度高风险。最后的两个难度，一个3.8，一个3.9，想要完整的拿下来还是不太容易的。哎，两个人在跨跳步走板的时候，其实近端的二维拉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他可能余光里面看到了自己的队友走板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也受到一些影响，这样就导致进入到翻腾动作之后没有能够找准打开入水的时机啊。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还稍微的有一些翻板，也就是有一些偏。这个109跳下来，墨西哥队损失就比较大了，67.26，这样总分应该会是落后于英国的。下面是中国组合，王宗源跟郑九元这一跳也是109。
1: 哎，好。
0: 同步性还不错，九元的这个走板啊。还是有一点晃，在最一开始前面两步有一些偏冲，有一点往前，所以在最后一步呢看到他做了一些刹车，这样这个跳自己的这重心在跳板之上有一些来回的晃动，影响了他的起跳。两个人的同步还是不错的，这样呢，363.57，这是目前中国队五跳的得分，排在第一。墨西哥队在接下来的这一轮动作当中，大概跳77到78分啊，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来看一下他们是否能够经受住考验。啊，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大难度的动作。这个动作起码是能够来到7.5左右的一个水准，两个人起跳有高度，空中的配合比较的同步一致，打开入水，垂直度和水花也都控制得不错。90.09，有效分主要还是集中在7.58分。这样呢，墨西哥队以420.57的总成绩完成了一整套动作。 中国选手王宗源跟郑九元在最后一轮也要跳相同的一个大难度，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难度价值是3.9。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墨西哥队、英国队和乌克兰队。高水准的5156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啊，这个动作如果能够给到8.5或者更高的话啊，就要过百了。这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中国队的王宗源跟郑九元啊，在今天这一套动作的最后阶段啊，还是进一步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97.11，两个人的技术分都是8分，同步分8.5，总分97.11的一个单跳得分。中国队跳了460.68，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以超过40分的优势夺冠。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比赛。这次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呢，原计划由2站比赛作为积分选拔，分别是在赛季初的加拿大站以及随后继续展开的墨西哥站，但由于墨西哥站的比赛取消，因此呢，加拿大站的世界杯分站赛就成为了总决赛唯一的晋级赛。这对是来自英国的组合，哈普尔跟纽詹森，两位选手曾经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枚铜牌，这也是英国女子跳板创造了新的历史。两位选手作为一对老搭档啊，在同步性方面还是可以表现得比较好，彼此之间在动作节奏啊也是已经搭配得非常的顺了。下面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在此前的加拿大站拿到第二名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压板比较有力，他们两位呢实际上都是可以在各自的单人项目当中去完成一些男孩的难度，所以起跳高度是他们这一队最有优势的地方。在同步性方面，第一个规定动作表现的也不错，麦迪逊·基尼呢此前曾经在世界顶级大赛上多次站上领奖台，而他的新任双人搭档克洛伊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1米跳板的比赛当中也是有不错的表现。来看中国组合，陈佳跟陈艺文。到目前为止，之前出场的7队选手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单跳超过50。中国组合将会在这一跳当中创造目前全场的一个新高。第一个动作向后跳水，起跳有高度，两个人空中的节奏和角度几乎完全重合。两位运动员实际上是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新的奥运周期才开始尝试来配合的一对搭档。此前呢，陈艺文的双人搭档昌雅妮持续的伤病影响，这样呢，陈艺文在这个周期当中国际大赛还是和陈佳配的比较多。另外在大湾区的全运会上当时陈艺文是和自己的地方队的搭档林珊获得了全国冠军。
2: 哈珀米尤詹森，英国3:01。
0: 英国组合哈珀尔跟米尤詹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在第二， 301，反身跳水。个人的动作其实完成的还可以，两个人的同步性稍微偏差了一些。跨跳步出来之后，这个抛物线稍微显得有一些低，有一些偏远了，两个人都略微有一点点跳出去。另外在打开之后，脚尖的定位性是明显不够的，所以左边的这位运动员在打开之后一上手就把脚尖也给带过来了。注水的时候不够垂直，这样的第二跳的质量跟他们在第一跳的表现相比还是有一点下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吉尼跟克洛伊，尖端的选手麦迪逊基尼，他的个人经验还是比较的丰富。这一跳三组呢，实际上也是就左边这位，也是他个人的算是一个技术难点吧。所以即便是在跳半周动作的时候啊，他也明显感觉自己心里有点慌，这个节奏啊抢得很厉害。45分。来看一下陈佳和陈逸文的第二跳。哎，很棒啊！两个规定应该都是来到50以上，甚至是51以上的这样的表现。起跳有高度，从侧面来看，近端的陈佳，他的身体姿态啊，跟远端的陈逸文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水花压得也很漂亮。单跳51，
3: 高度是
0: 有。两个人都属于能力型的选手，在此前的全运会上啊，也是拿到了单人三米跳板的银牌和铜牌。这样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跳结束之后102.6排在第一。英国组合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也是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哈普尔跟缪詹森。两位选手已经比较的成熟，能够感觉到啊，他们两个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状态有起伏，在不同的赛事当中这个水花效果略有不一样，但总体来看两个人的配合已经是比较默契了，没有太多的很大声的这种口令的约定。在奥运会拿到第三名之后，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也是再次登上领奖台，获得了银牌，单跳69.3。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5、7分、5分、8分、7.5、8分、8分、8分、16.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逸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啊，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逸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

线。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次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个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5、7.5、6.5、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失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

0: 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五一五四的能力，降级来跳五一五二，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三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斑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
2: Ready? Yeah. One, two, three, go.
1: 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第三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

0: 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有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他们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维。回来也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卢维。个别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啊做一些保护，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科尔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
1: 七分8分8分7.5 6.5 7.5七分同步分8分8分7.5 7.5八分使得分46.20。
0: 单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04年和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43.80分，朝鲜队的双人搭档一看就是下过极苦功夫的运动员，每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准确。

0: 第一跳拿到54，第二跳呢成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些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完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啊，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也是和张敏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7分7.5，7分7.5，7分7.5，7分10的分64.80。

0: 单跳64.8。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那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7分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8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05年出生的选手。
1: 3、

0: 天陈芋汐和卢伟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三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
1: 本轮成绩已显示到屏幕。
0: 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位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
1: 7分6.5，16.24。
0: 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
2: 1, 2, 3, go。
0: 有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42.24。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4分跟3.5。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2: 3, 4, 3。
0: 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5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芋汐跟卢维的这一个动作。漂亮，两人状态很好啊，非常的轻松。近端的陈芋汐从侧面来看，他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卢维。高水准的一跳，起跳的高度充分，打开也比较早，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84.48。罗维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芋汐和卢维275.88分位列。

来榜首。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雪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

0: 所以两个人的同步还有他个人的技术分啊，都会受到一些影响。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台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1: 1, 2, 3, go.
0: 很同步的人像，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步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
1: 对，
0: 秦美莱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
1: 对
0: 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目前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
2: 陈芋汐、卢维，中国523B。
0: 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
1: 手，对，走。
0: 太完美了，这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几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今天的陈芋汐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10米跳台，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如何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2: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1: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个
2: 很重要，就是
1: 圆融。
2: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舞肖野老师他们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3: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圆里边相生的。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语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舞和舞，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舞和舞它是同一个音，
2: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1: 对，
2: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一舞剑，她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造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嘛。
1: 汉唐乐舞，
2: 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肖野老师前一段那个

0: 作品叫《绝》，也是在一个圆上，一盏灯，一个人。
1: 对，我的那个作品是一个荷花奖的获奖作品，叫《绝》，是在一个非常有限定下的表演，整个的表演空间大概也就我们这个舞台这么大，框在这样一个圆形的轨道设置里边去表演。那么在轨道之上有两盏烛台。
2: 这些动作的设计其实跟我们说武术，尤其像太极拳当中很多都几乎是一样的。
0: 他专门学了太极。
1: 我自己可能也从小学习古典舞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一些浸润吧。我喜欢学传统武术，我学陈氏太极，我学打木人桩，还学八卦和八卦剑。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剑，但我们的那个剑花呢，有点像戏曲和竞技型的这种剑法。我学八卦剑呢，是更讲究身法性的，它的剑更长更硬，然后它的身法就不一样。
2: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0: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嗯，太极图就是当时是为了这个东盟整个跟着国务院出去做的叫文化外交的一个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其实太极最重要，最后它是一个平衡 balance， 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2: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来被周星驰先生拿去了，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0: 小刀会，
2: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现武术，
0: 宫舞，
2: 宫舞。
1: 我跳过呢，当当当当当。
2: 您先从您跳过的这个感受来跟我们讲讲。
1: 我小时候很小，那个时候附中二年级必跳的剧目，不理解呀，这些动作就是非常的传统，动作没有大幅度的。以前我们小时候射雁是要求大腿根要上去的，你的幅度要大，你要展，这个里边不可以，你要在那个框定的语境下射雁，就是在90度的位置上，腿不可以伸过去，你的动作只能到这儿，是有限制的。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那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最后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对，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这里边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
0: 豆豆的这个，
2: 对，
0: 他的师兄，
2: 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看剑，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就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在当年，可能在男演员没有一个节目能超过醉鼓的。他后面去参与的，跟4年的雅典奥运会。

0: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了？
1: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圆场就走。它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也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鹰拳虎拳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移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0: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向华老师请教的，就是在您舞蹈的过程当中，这个气韵是如何来转化的？
2: 这气韵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从我自己做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就是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你认为的身体的圆跟你这个情绪的圆是不是相匹配的，你能不能感受到？首先你要自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通过自己的训练去感受到它，你才能去支配，才有意识。就是所谓的这个气韵，还是要回归到文化本身的立足点，你对这个东西有没有最根本的理解，你才能够达到哦，我对这个人物有没有塑造，我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有没有入木三分，有没有气韵，我站在台上有没有气场，

0: 对，所以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而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合，对吧？叫跨于西合，然后演于心合，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合，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这个五千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大家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合，啊，它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了。
0: 所以他创这个拳种，那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他其实后边的那个数字可能是一种，但后边他体会的就是您刚讲到的，他有更深刻的哲思在其中，他就不仅仅是一种技击的行为了。
1: 这个为什么把萧一叫来？最后万物归一，就在那个一上，是吧？
0: 所以萧老师怎么理解武术和舞蹈的这样的深度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带来的这种表现力、感染力，您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它打破了某种边界感，打破了舞蹈与会的一种边界。我有三个作品吧，是跟这个舞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意蕴的东西，一个是武侠，还有绝，还有一个见自己。我通过这样的肢体与会，想打破我本有的一种身体所持有的语汇啊，让我的身体更丰富。当我的语汇丰富了之后，我所能够表达的故事和情绪就会更丰满。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这样子的武术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后的转换吧，要么我要转换成舞蹈的语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想用武术这样的刚柔并济这样的筋骨去诠释中国文化下的传统女性内在的筋骨和精神。女性的美它并不是柔弱的，它可以是自我的，可以是冲破枷锁的，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语言的表达魅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奥林匹克频道的转播收看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七个正赛日，我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央球场的第二场比赛啊，这是一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较量，由赛会的头号种子、四座大满贯的得主萨拉伦卡来迎战日本名将、前世界第一，同样呢也是拥有四个大满贯冠军的大阪直美。两位选手的职业生涯当中呢，一共是有过四次交手，萨巴伦卡是取得了三胜一负，唯一的一场失利呢是输给了鼎盛时期的大阪直美，是在2018年的美网，两人同样是在第四轮相遇。这个正拍反斜线的分点打丢了。在18年的美网，大阪直美是2-1获胜，而当年的决赛啊，他是直落两盘战胜了美国名将小威廉姆斯，夺得了自己的第一个大满贯冠军。随后萨巴伦卡和大阪直美的三次交手啊，都是在今年完成的。今天的比赛当中，一上来啊，其实是萨巴伦卡是先发的一方。今天他的整体状态并不是非常的好，所以目前是落后，先发1-4的落后。反拍想要去变一个直线啊，回球下网，这样来到了平分。大阪直美打的还是非常有攻击力的，连续的主动进攻，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这一分应该是直接压在了线上啊，一个极致的压线好球。这样的话呢，大阪直美是后发5-1的领先。赛会的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在今天比赛第一盘一上来啊，还是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自己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1: Net for service.
0: 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

这一次萨巴伦卡是一个带停顿的出手。在硬碰硬的比赛当中，也是寻求了一些变化。那球的落点完全没有在大阪直美的预判当中啊，启动稍慢。嗯，漂亮！发球之后随球来到网前啊，收下一记制胜分。这是萨巴伦卡的第33个大满贯的正赛啊，也是第7次参加温网的正赛。此前他的最佳成绩是四强，在2021、23和25年他是三次打进了半决赛。高日亮的发球直接得分啊！大阪直美在这一次发球过后，也是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步伐的状态，找一找接发球的感觉。漂亮！这样萨瓦伦卡在自己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当中啊，是实现了 Love Game 的保发。局分追回至2-5，萨巴伦卡的球拍应该是重新缠了一下手胶，现在给到萨巴伦卡。

那接下来呢，马上会去到大阪直美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的发球胜盘局。这是大阪直美职业生涯当中的第六个温网正赛，他的温网最佳成绩此前是打进了第三轮。所以这一次挺进第四轮啊，也是创造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温网的最好成绩。

这个发球比较软，还是被萨巴伦卡抓到了机会，率先的展开进攻，接发球的这一拍直接打出了质量。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萨巴伦卡的教练杜布罗夫，接发球这一拍同样是想要打出深落点，并且是打到底线偏大阪直美追身的位置啊。自己这一拍打得稍微有些长，哇，好发球啊，123英里啊，非常快的一个球速，直接是一记压线的 ace 球，手握两个盘点，一曲外角的发球出界二发。

0: person.
1: 科伦卡自己正拍想要切削去放一个往前的短球啊，手感还是并不非常好。 失误之后呢，大阪直美也是率先拿下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以6-2的局分获胜。今天两位选手的对决呢，绝对可以称之为一场强强对话啊。萨波伦卡呢，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拿过4个大满贯的单打冠军，分别是23年的澳网、24年的澳网以及24年美网和25年的美网。 而大阪直美呢，同样是4座大满贯的冠军得主。大阪直美的。

冠，澳网是2019和21年获得的冠军，美网呢是18和20年夺冠。而现在产后复出之后的大阪直美呢，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她的整体状态正在逐步的提升啊。今年看过她比赛的球迷朋友包括业内人士啊，普遍反映她现在的整体状态还是非常出色的。

0: 今天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萨巴伦卡确实是让我们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因为他的发球状态也并不是很好，另外他的正拍也是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那今天呢确实并不是状态最佳的萨巴伦卡。
1: 萨巴伦卡就是
0: 我们来看一下萨巴伦卡调整过后啊，在第二盘当中的表现，他同样是先发球的一方。嗯，漂亮。
1: 谢谢金兰。
0: 萨巴伦卡一上来的第一分打的也是非常的有耐心，久攻不下，自己依然可以把球质打出来。其实在这一分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大阪直美的一个防守的能力。二发，反拍带直线出了边线一点点。
1: 嗯，
0: 这如果能够压在线上，确实又是一个制胜分了。嗯，萨巴伦卡采用了发上，通过高质量的一拍发球给自己奠定优势，之后随球来到网前。嗯，还是反拍打直线。
1: 14-15

0: 一发还是没有能够入界，二发。正拍的斜线啊，被萨巴伦卡打回来之后啊，大阪直美想要去变线啊，但是这确实是没有准备好的一拍。这样的话，萨巴伦卡是拿下了第一局。萨布伦卡呢是2017年首次参加温网的正赛，止步第二轮啊。18和19年都是一轮游，但是21、23和25年三次是打进了半决赛。大阪直美是2017年首次参加温网，当时止步了第三轮。18和25年同样是止步32强。
1: 13, no.

目前大阪直美打进温网的第四轮，也已经创造了自己在温网当中的一个个人职业生涯最佳。整台反斜线再下一分。主要也是萨巴伦卡接发球的这一拍没有完全的接出质量。再加一个发球值得分啊，这样在第二盘比赛一上来，大阪直美就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双方在第二盘比赛当中是各自爆发，战至1-1平。

0: 一发还是没能入界。今天萨巴伦卡的发球状态确实并不非常好。大阪直美回发球的这一拍稍微会有一些不规则弹跳啊，压在了这个草皮比较凸的这个部分，给萨巴伦卡也是造成了一些困难。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萨巴伦卡今天的自己的状态并不非常好，所以他现在自己也非常懊恼啊。这在比赛当中确实打得非常难受，就自己最大的武器发球没有完全打出来，另外本来他的正拍也是相当的有攻击力的，但现在非受迫的失误，自己主动的失误会比较多，还是没有一发。今天萨巴比较容易出现失误，肯定也是因为大阪直美在比赛当中打得非常出色啊，所以让萨巴伦卡必须逼自己在正手方啊打得更加的极致啊，回球更有质量啊，这样呢就难免会有更多的失误。接歪了，
1: 可交。
0: 漂亮，打出了一个相当高质量的 ace 球。

好发球直接得分。这样萨巴伦卡再下一局。在萨巴伦卡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是拿到过24个巡回赛的单打冠军，其中是包含了11个1000级别的赛事冠军。而在这24个单打冠军当中，是包含了21个硬地和3个红土。大阪直美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是7个冠军头衔啊，其中是包含了。

了刚刚我们介绍过的四个大满贯。除此之外呢，他还六次打进过巡回赛的决赛。

0: Time.
1: Now, the second leg of the match, the two men are in the position.
0: Second leg. 面对大阪直美的二发，萨巴伦卡抢的还是很凶的，15平。 一发想找一个一区的内角，出现了失误。二发，二发呢有一些变化，伴随着高弹跳。这球速虽然不快，但是加了很多的旋转，也是让萨布伦卡有一些吃到了旋转。 杜布罗夫现在也是面色凝重。好发球，这发球确实发得很不错啊！萨巴伦卡接回来之后，大阪直美也是立刻做好了正拍的衔接，大角度完全撕开。 这一拍，萨巴伦卡已经预判对了方向，但是这步伐还是没有办法快速的迎前赶上。自己的反拍回球出界。 还有一个局点，二区的内角高亮发球直接得分。目前比赛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是大阪直美的教练团队啊，他现在的教练员是维克托洛夫斯基。 托洛夫斯基呢，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波兰网球教练啊。那这个是萨巴伦卡的教练杜布罗夫。刚刚我们提到的大阪直美的教练员啊，他最为人知的成就就是曾经执教前世界第一波兰名将斯瓦泰克，并且帮助他赢得了大满贯的冠军。现在执教大阪直美之后啊，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大阪直美在回归过后的一个稳步提升。漂亮！这个正拍打出来了，中前半场的正拍斜线，极致的压线球。

0: 17-15。
1: 二发上的直接得分。这个一发确实出界比较多，这是萨巴伦卡的未婚夫。大阪直美的接发球啊，
0: 得球，
1: 打出了质量，而且我们看他在接发萨巴伦卡的一发的时候，他的脚步还是会有非常快速的这种启动的啊。

强强对话当中啊，看谁先失误。萨布伦卡的团队当中也是非常的集整啊，包含了他的教练员、体能师、陪练、数据分析师，还有他的未婚夫。哎呀，这一个正拍斜线还是打丢了。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其实面对强大的大阪直美，萨巴伦卡肯定会希望自己的回球打出更深的落点，更贴边的回球啊，更有质量的这种回球质量。但是这种情况就难免打丢。漂亮，这一次在网前的封堵还是非常强势的，在底线没有打成功之后，我们看萨巴伦卡也是及时来到了网前啊，也是通过不断的变化来调动自己，也让对手啊打得不那么舒服。网前的得分两位选手都是100%，萨巴伦卡4中4，大阪直美3中3。

0: Yes.
1: This game, 比赛目前是已经打超过了五分半的时间。还是大阪直美在接发球这一拍打得非常出色。
0: Advantage, Osaka.
1: 其实大阪直美今天啊也是洞察到了萨巴伦卡在发球端当中打得并不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面对着萨巴伦卡，如果这个发球质量不是非常高的话，大阪直美抢的还是很

凶的，并且可以转化为得分。但是关键时刻，斯巴伦卡还是通过自己高质量的发球直接下分，拉回到了平分。

会稍微有一些不规则弹跳。这样，萨巴伦卡面对着破发点，也是第二个破发点。打长了非常多呀。

0: 二发。嗯，二发的质量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嗯，大阪直美勉强接回去之后，他的步伐是往反方向去跑的，但是判断错了方向。接近九分钟啊，这一局打得非常久。自己大阪直美自己这个反拍啊，想回直线的时候应该在线路的选择上稍微有一些犹豫啊，所以出现了非受迫的失误。这样呢，萨巴伦卡是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啊，也是自己保发的机会。这个发球局他打得非常困难。嗯，好发球直接得分。
1: Sabalenka leads three games to two. Second set. First set, Osaka.
0: 萨巴伦卡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温网之前呢是参加了 WTA 柏林的草地热身赛，打进了半决赛。在半决赛当中是4-6、7-6、6-0是不敌美国名将佩古拉，止步了四强。不同场地当中啊，球落点之后的一个弹起的高度情况啊，可以明显的看到，在草地的比赛当中，网球它的路线是比较平快的。这确实让各位选手在刚打完法网之后会非常不适应，因为法网它的场地跟温网是正好相反啊，球弹地之后是一个高弹跳的轨迹路线啊，但是进入到草地之后非常平非常快。大阪直美呢，在法网之后也是打了一个草地热身赛啊，是 WTA 500的巴特洪堡站，这是德国的草地站，一路是打进了决赛。在决赛当中呢，他是与捷克名将穆霍娃交手。嗯，这场比赛呢，一开局大阪直美就受到了脚伤的困扰，所以当时是以1-6丢掉了首盘。在第二盘只打了一局之后，大阪直美也是跟团队沟通啊，为了保险起见，也是选择了退赛。最终他是拿到了内战比赛的亚军。大阪直美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啊，和上一局萨巴伦卡的发球局完全不同啊，萨巴伦卡刚刚那个发球局打的实在是相当的焦灼。

双方现在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来到3-3，依然是处在均势当中。看一下萨巴伦卡的发球局，一发弹网出界，今天在进攻端的表现确实是大阪直美更加的强势，整排直线的快速分点再拿一个制胜分。其实对于现在的萨巴伦卡来讲，一发的质量还是要提升啊，要把自己最大的一个优势发挥出来。好球。现在更多的是依靠自己在二发当中的好表现啊，得到分数。还是没有能够有一发

0: 上直美虽然在网前啊判断对了对方的回球的线路啊，那自己的往前挡着一拍直接下网了，还吃到了一定的旋转。好发球直接得分，目前塞巴伦卡是先发4-3的领先。两个人在职业生涯当中，此前我们提到了一共是有过4次的交手啊，但是这4次交手呢是2个硬地和2个红土赛事啊，此前从来没有在草地上交锋过，这也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一次在草场上和对方进行对抗。而且签表也非常有意思，两个人在职业生涯的全部交手都是出现在16强赛当中啊，都是打到了这个第4个轮次当中。今年的法网啊也是4轮相遇，当时萨巴伦卡是7-5、6-3获胜。那进入到今年的温网之后啊，目前的这一场交手，大阪直美已经从萨巴伦卡手中拿下了第一盘。
1: Thank you.

0: 大阪直美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受迫的失误。
1: 14-15
0: 再下一记 ace 球。

0: 我。
1: 啊，
0: 实在是非常精彩。
1: New balls, please.
0: 所以其实今天能够看出来大阪直美的整体状态是非常出色的，把自己应该有的东西都打出来了，在发球端的表现也非常出色。而在草地的比赛当中，发接发这个环节本来就是至关重要的，而在这其中呢，发球如果能够发出高质量啊，确实能让自己在比赛当中从第一拍开始就建立优势。萨布伦卡发球，二发，二发直接得分。

0: 分级，
1: 再下一季发球值得分。

0: 嗯，漂亮。这样萨巴伦卡实现了 Love Game 的爆发，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目前为止他发球局发挥的最好的一次。我们看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大阪直美的一个评分情况，第二盘是达到了 9.5， 也是一个相当高的分数，群赛的平均值 7.7。大阪直美今年是参加了8项巡回赛的赛事啊，年初是参加了联合杯澳网，在澳网打进了第三轮，之后是4项 WTA 的1000赛啊，其中是包含了两个硬地和两个红土，之后就去到了法网，在法网当中是不敌萨巴伦卡止步16强，温网之前的草地热身赛是打进了决赛，收获亚军。
1: Right.First service.
0: 发球值得。

0: Tranquila.
1: 追身过后啊，发球追身过后呢，自己想要打一个重复落点，出现了失误，这样塞巴勒卡追回一分。

萨伦卡的正拍再次出现了失误。那今天呢，萨伦卡还是在波动当中啊，尽可能把自己保持稳定。肯定不是他最好的状态了，但是现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尽可能的减少一些失误？当然，这也是大阪直美给他造成的压力。再来一个发球值得。双方的第二盘比赛目前战至5-5，依然是各自爆发。一发长了一些。二区的一发下网，好发球。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萨巴伦卡现在一发没有的情况之下，他会把二发当成一发。刚才这个二发的质量真的是相当的出色。一发还是没有入界啊，看二发。大阪直美从接发球这一拍开始就是由守转攻。大阪直美今天还是很耐心的。如果萨巴的二发质量非常好的话，他也就不去做过多的纠缠了。但是如果抓到萨巴二发比较软的这种情况的话，还是会去抢得很凶的。一发打出了高质量。

0: 一区的外脚还是没有能够要到啊，也是长了，还是二发。二发的落点变化，让大阪直美猝不及防。
1: Game to five, second set, first set or second.

第二盘比赛当中大阪直美的一发落点分布的一个情况。面对萨巴伦卡的强势施压，大阪直美自己打丢了最后一拍。二区的一发错区了，二发。也是二发上的直接得分，变化了一个追身的落点。好球啊！这个位置让萨巴伦卡稍微有一些脚底打滑。确实在草场的比赛当中，这个场地会给选手制造一定的困难。无论是草地热身赛，还是像我们看到的大满贯温网的赛事啊，都经常会有选手在草地上打滑啊，导致自己没有办法追求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发球局做的同样非常出色啊，这样在双方的第二盘比赛当中啊，战至6-6平，将会进入到抢七大战。这个时候双方都一定要减少失误了。尤其对于萨巴伦卡来讲啊，现在这一局再丢的话，这一场比赛就没了。萨巴伦卡拿下了抢七大战当中的第一分。

大阪直美上来一个发球值得。今天在发球端的表现啊，确实是大阪直美占优。二盘的一发得分率，大阪直美是高达95%，而萨巴伦卡是70%以上。3-1，

一发稍微有一些错区。萨布伦卡自己的正拍再次出现了失误啊！这样的话，大阪直美已经是在抢七大战当中手握4-1的领先了，并且大阪直美手中是握有第一盘比赛的胜利啊。

大阪直美这个发球并没有说打得多么的重多么的快，有一些速度上的变化，这样大阪直美是5-1啊。蔡伯伦卡面对着非常不利的局面，赛会的头号种子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是率先来到了自己的区域，全场也是给到两位选手更多的鼓励啊。大阪直美现在是手握5-1的领先，并且他拥有着发球权。6-1，赛点出现了。大阪直美现在还是非常的冷静，面如平湖，来到萨巴伦卡的发球，漂亮！面对着5个赛点，萨巴伦卡直接打出了一记 ace 球。哦，大阪直美获胜了。大阪直美呢，这是他时隔8年啊首次击败萨巴伦卡，也是职业生涯当中首次闯进温网的8强，他也终结了萨巴伦卡连续14项大满贯赛事至少闯入8强的记录啊，这也是萨巴伦卡自2020年美网以来啊首次在大满贯赛事当中以连丢2盘的方式落败。恭喜大阪直美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他将会在4-1决赛当中面对捷克好手穆霍娃。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脸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8: 个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点
10: 了吧？行吧，应该的。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念之间在于心，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在这里呢，将是七度的温网前冠军德约科维奇呢，迈向自己的又一个温网八强之战。他的对手呢，将是在本届比赛当中的一匹黑马。从外围赛当中呢，连续打了三场这个五盘大战啊，闯进到十六强的俄罗斯的选手萨菲乌林。那么大家看了德约科维奇在此前的三轮比赛来看呢，总体来看呢，这名39岁零51天的老将呢，技术状态还是不错的，心态非常的松弛。在上一轮呢，他是以四盘大战呢，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在温网赛场上的第105场胜利，追平了费德勒呢在这项传奇的草地赛事当中的最好的战绩。
17: Out.
16: 这些做技术统计的人呢，总是在各个类别当中呢，都能够发掘出啊新的记录啊，不断的产生新的记录。看一下这个球的精确度，稳稳砸线。
17: That first serve.

两位球员的这个

随着击球发出的嘶吼都带着尾音的啊。三个多小时的比赛对于双方球员都是很大的体能消耗。男子的大满贯单打比赛是5盘3胜啊，虽然是两天一打，但是对于球员仍然是非常大的体能考验。所以说呢，他这个比赛的含金量啊，他的积分还有奖金数量都是最高的。他确实每一次呢都是对球员的意志品质的各种极限的一种终极考量。

0: 等到了对方的失误。感觉德约每次的击球都已经是用尽全力了，你都猜不到他下一拍的力量来自于哪里。轻敌了，这个高压打到了对方的反拍位，对方就站在原地没有动啊。
1: 40-30，
0: 我们看一下这个高压球打到对方手上了，结果呢是一个擦网球，变了方向，德约只好变成身后击球了，因为身前实在是没有位置，没有侧身的空间了啊！身后的击球，这个球真的过去的话也是很难接的，可惜高度差了一点点。德约科维奇还是稳住阵脚，完成了这一局的保分，这样产生的比分现在来到了4-1。这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发球局啊。温网也是塞佩乌林个人的最好的大满贯所在，他在2023年的时候曾经呢以92名的世界排名啊打进过8强。但是因为受伤的关系呢，其实他是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世界排名已经跌出了200名以外，是从今年的4月份才开始重回赛场的，在这一年当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征战在挑战赛场的这个层次里面，就是这个相对来讲是低级别的巡回赛。来到前场啊，手腕压得非常的死，很好的一个截击。加强了发球的杀伤力、侵略性，再配合上主动来到前场，为自己带来了2分的领先。可以看到呢，主动的上网对他的整体的

0: 压制力还是非常有帮助的。财费乌林的提速加力，现在拿到了40-0的领先，三个局点。一个标准的 return ace， 看这个借力打的，起手就打啊，几乎是就是横着甩出去的横扫。第三个 return ace， 接发球制胜分。塞菲乌林在第四盘的第二局爆发。
1: Djokovic leads 4-2, 4 sets.
0: 这场比赛呢已经进行了3小时13分钟啊，超过了德约和吴亦丙的那场比赛，成为德约在本届温网打的比赛时间最长的一场比赛了。其实呢他也在第四盘呢仅仅领先一个破发。一区外角得分。

这个擦网之后造成了球飞行弹道的一个改变，所以德约科维奇存在一个二次的判断过程，确实运气不好。两位选手在第四盘各有六次的非受迫失误。

相当能跑啊，萨菲乌林非常的能跑，但是他的每一次的回球都被逐渐向往前压上的德约科维奇猜到了，还是最大范围的实现着对他的左右两边的调动，他就一直在左右的折返跑，脚程再快也禁不住啊来回的折腾。

0: 14-15.
1: Djokovic还在努力的去追，去挑战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德约科维奇现在占据了第四盘的制高点，来到了5-2的领先，始终还是保持着早期破发的这个优势，这样使他在第四盘的比赛整体的进程来讲，还是始终有一局的心理优势。

0: Time.
1: 前场比赛，萨菲乌林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0: 15，
1: 继续发出 ace 球，15-0。上一次打进八强，他还是输给辛纳。这是他的第16次大满贯之旅。2023年是他首次出战温网。双误，也是第三个双误了。

0: 亮。这球毕竟是一个浅球，所以呢，在攻击的角度上面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德约科维奇选择了对角线，之前的这个救球很漂亮啊。所以你看，一旦球出浅的话呢，对方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进攻角度。
1: Thank you。
0: 有非常大的压力，看看塞夫布林这个耐力十足的球员在这种关键比分上的反应。对科维奇强行的变线，感觉是自己的左手臂啊绊了一下。当地时间已经是下午的5:03了。

国际科技。

漂亮，停顿的出手之后啊，这一球确实也是有相当强的隐蔽性。对于萨菲乌林来说，其实他是一个很深的击球，但是德约科维奇呢，站的这个位置，跟这个球的击球点相当的合适，一个停顿的出手。对自己的击球意图啊，做了很好的一个演示。

我只能再猜一下，赌一下。双方这种斗智斗勇的场面很多。

0: 以一个 ace 球结束了自己这一局的爆发，把比分追到3-5啊。
1: Djokovic leads 5-3, 4-set。
0: 接下来呢，将是发球胜赛局，来自于德约科维奇，站在新的历史边缘啊，马上就成为在温网历史上在开放年代以来所获胜场次最多的球员，106场胜利。
1: 15了，
0: 发球胜赛局，一个 ace 开场。

又是一个发球的直接得分，连续两个内角的发球。还是发内角。此前呢，在关键的时刻，德约科维奇发外角会比较多，所以你看到这个萨菲乌林，无论在一区还是到二区，他守外角都是守的比较的多。他不相信啊，德约是持续的发内角球。三个赛点。哇，太高质量了。重拍的伸展截击啊，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完成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整场比赛萨菲乌林都表现得非常的专注啊，把自己最顶尖的状态拿出来，但是到最后呢，跟自己的偶像在赛后拥抱握手，还表现出了他对这个偶像的这个崇拜。今天这一场比赛，萨菲乌林也是创造了历史，从德约科维奇手中拿走一盘。德约科维奇现在成为了在温网历史上男子单打获胜场次最多的球员。虽然他的身体的能力和顶尖时候呢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呢，他为了适应自己新的这种技术状态和能力啊，在关键的比分上面呢，可以想出相应的策略，也体现出了更好的这种技战术的能力和大赛的经验，在关键比分上面的把握是更加的让人放心一些。按照温网的传统呢，也是失败的一方啊，在观众的掌声当中离场，确实是表现非常的出色。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随后的温网转播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继续来关注今年温网草地的赛程。观众朋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世界男排联赛另一站的比赛转播。那么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一场强强对话，对阵的双方呢是斯洛文尼亚队对阵波兰队。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演播室请来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好，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

斯洛文尼亚队啊，今天身着白色比赛服，波兰队身着红色比赛服。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在本次临沂站比赛当中的第二场球，前面的各自的第一场球也都是赢球了，波兰队是3-0轻取古巴，而斯洛文尼亚队呢则是在2-1落后的情况下啊，逆转战胜了中国队。

0: 像是他们也在一直在调试阵容，可能包括让主攻打接应，让接应打主攻，也一直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你像这场，他还是依旧选择的让这个20号主攻来打主攻。
1: 对。
0: 其实上昨天的比赛里，他就到最后的时候是用的20号的这个主攻来打的接应。
1: 斯洛尼亚队的20号穆亚诺维奇，他昨天作为这个，他总共是拿了18分，其实进攻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0: 但就是他的一传可能要相对来说比较差一些。
1: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位的波兰队啊，但是呢，这场比赛波兰队没有派上全主力的阵容，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波兰队的这个熟悉的面孔啊，斯里夫卡还是在球队当中。
0: 啊，不对，他就是打接应，刚才是反轮。
1: 嗯，反轮。
0: 对，20号就是打接应。因为他在上一场比赛中被人冲击的一传压力比较大，
1: 是，
0: 所以还是发现接应比较适合自己。
1: 上一场比赛中国队确实是在抓这个穆亚诺维奇这个点啊，哦呦，
0: 可以看到波兰队也是采用了很多年轻的队员，可第一站的比赛更多的大家都在锻炼球员，磨合比赛。
1: 其实这场球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年轻队员都还是相当多的。那具体看下来的话，这00后甚至有很多的都是04后、05后的年轻队员。
0: 对，像05、06的都有。
1: 对，26年也是新的奥运周期当中，从24年到现在正好是过了差不多2年啊。很多队伍的新老交接还没有完成，同时呢也需要一点点考虑啊，组织成有效的战斗力，面对接下来的比赛。刚才拿分的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穆亚诺维奇啊。
0: 调整功，防守非常的拼，
1: 是。
0: 这就是防守拼起来，但是没有组织，没有能够组织成有效的进攻，所以只能把球再交还给对方，对方比较轻易的组织起了战术攻。
1: 这个还是打的回合数比较多的一个球。戈莫尔卡来发球，上一场比赛战胜古巴，他拿到了15分，是全队最多的。
0: 斯洛文尼亚的节奏，进攻节奏打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平。现在看到两支队伍虽然说比较年轻，但在接发球上都做得非常的好，就没有说出现明显的漏洞。
1: 哦，漂亮，
0: 这还是更适合打接应一些。
1: 是穆亚诺维奇啊，重炮啊！开局打到现在，斯洛尼亚队相当多的进攻都是通过他来终结的。
0: 对。

0: 他从一开始比赛一开始发球上都冲击的比较凶，
1: 嗯，
0: 也没有说采取我开局先试验先试探一下对方，也不存在上来就冲击对手。反正就二传发球，所以说现在斯洛文尼亚整体的有进攻的主要核心点还是集中在这个
1: 穆扬诺维奇，
0: 对穆扬诺维奇身上，无论是反轮也好，二号也好，基本上有球都给他，
1: 所以他进攻的落点的话还是比较多变的，不太好预判，
0: 跳得非常高，
1: 对。
0: 好发球，
1: 势大力沉啊！
0: 后三，天外了。对斯洛文尼亚来说，他这么拼命冲发球，就是为了得到像这样的机会，就通过这个机会转换成得分。斯洛文尼亚的小主攻，他主攻身高只有1.86米，
1: 那确实，二传的身高啊。嗯，好球！
0: 就像今年这新规更改之后，可能对这种身高小的主攻，可能不太是一个优势。
1: 嗯。这个您指的是现在不允许这个抓球的这个规则改动，
0: 对，不允许他打快了之后面对乱球的处理抓球，可能对这种进攻强攻能力不足的主攻算是一个削弱。
1: 嗯，确实，
0: 好球，都立体进攻，能看到这两个队开局进入状态都非常快，
1: 毫无
0: 上来就火药味拉满。
1: 两个强队都是在欧洲的话经常能打比赛，这确实是没什么好试探的，
0: 对，上来就拼命发球，拼得非常凶，
1: 哇，
0: 但其实斯洛文尼亚教练对这二十号的要求就是你不需要管失误，哎，不要失误，你只需要负责
1: 攻，
0: 对，你要发挥自己的强项，继续拼命去攻，把握好你就攻。能看到这一轮呢，斯洛文尼亚这个二十号进行在后排的话，在采取一个四人接发球的战术，因为他有接发球能力，所以面对强发球，他要参与进来，所以每个人负责区域变得更少了。
1: 嗯，这个球自己发完之后的话，直接是准备进攻啊。
0: 对。
1: 哎呦，
0: 发球直接得分。
1: 斯洛尼亚队这现在打的是越来越有气势啊，追平了。
0: 对，像这个小主攻比较全面。
1: 哇，这球肉眼可见带着一道弧线就过来了，
0: 圆月弯刀，
1: 圆月弯刀。
0: 好发球啊！打手出界，
1: 打手出界，嗯。帕延克，这场上唯一的八。

0: 零后了，86年也是队长，40岁了。
1: 可以看到，当新规则改变之后，今年许多许多的攻手面对这种暴露性的小攻，更多的还选择一些平打出界的一些进攻方式。
0: 嗯。
1: 13平。
0: 发球出现了失误啊，帕延科这边是换下了。
1: 好一传，后三，篮网出网，像这样的球就展现出两个队伍之间的韧性，每个队都在防守，所以说让排球回合数现在变得很多。强攻，哇，打个大脚线，打了一点点，
0: 就打了一点点球边啊，
1: 最长线，
0: 最长线，世界最长线啊。
1: 本来二传发球，哇，
0: 太夸张了，
1: 没想到一起
0: 跳起来，感觉他带着一个蓄力啊。
1: 3米37扣球高度，
0: 穆亚诺维奇，这场比赛目前是我们讨论最多的名字啊，确实相当的出色，已经拿到5分球了，
1: 给人表现非常亮眼。
0: 嗯，就自己的优缺点明明白白啊，用就是用他的进攻。
1: 当然，他教练能让他尝试着打的主攻，证明他的其他的环节也不错。
0: 是，
1: 他有能接一传的能力。打手保护，哇，
0: 好球啊！
1: 这有些困难球，主攻打手保护反击过来的组织更优解的攻守，而不是盲目的发力。他如果要是盲目的发力的话，可能这球会被拦被防。但如果他打对面的手，借助对面的手触一下，如果让球回到自己本方，再把这球完美的垫好，再组织其他的战术攻，这对手上的技巧啊，拦网的保护啊。甚至有时候你要靠队友来保护，还队友之间的配合啊，要有很深的这个技术要求的。
0: 是。刚才波兰队这边来去进行一次挑战啊，
1: 挑战球落地，球落地了。
0: 嗯。
1: 就只要这个球有一点碰地，它都属于落地。没打手，要挑战吗？
0: 摆了个 C 啊，要挑战，看有没有碰手。
1: 自己非常自信，是打手。
0: 对，这不光是队员较着劲，教练也是啊。
1: 台湾目前为止，成为诺维奇进攻成功率相当高。打到了吗？打到了，挑战成功，真打手了，
0: 这就是挑战成了。
1: 没成功，看上面写的 yes。 嗯，
0: 先看一下，目前比分17比15，
1: 没成功，
0: 没成功，
1: 挑战失败。

0: 对，这就刚才咱提的那个一个战术，就是困难球的时候，借助对面拦网手轻接到对面拦网手身上，让球回到自己本方场地，再把球保护起来，再组织有效的进攻。包括这一个球，他也是想的这样。
1: 球，
0: 目前斯洛文尼亚要在发球跟往返上想想办法。现在目前落后两分，但是面对波兰这种强队，像这种一般性的发球，肯定对他形不成任何威胁。
1: 嗯。
0: 就算波兰队换的人打，他也是世界第一。
1: 确实强队的底气啊，综合实力和下限是在这摆着。
0: 换了一个队员发球，
1: 17号麦赫扎克，全场最年轻的队员之一了。
0: 好发球，一个大力卷，但是对面接的也好啊。哇，
1: 第一局率先来到20分。
0: 其实这球穆亚诺维奇已经发球发得非常好了，
1: 极有质量的。
0: 在对面二传调整球，就给他立到网口上，让攻手凭借自己个人能力去处理。
1: 哥们儿卡，
0: 对，也是上一场的最高得分。
1: 嗯，
0: 哇，
1: 这场比赛咱们得提到多少次穆亚诺维奇的名字啊，太优秀了。
0: 后排后二，哇
1: 哇
0: ace
1: 直接发球得分。波兰队甚至没有做好反应啊。
0: 现在这个分差他就需要用发球来打破局面，
1: 而且这球真的很敢要角度啊。
0: 嗯，基本上没办法。
1: 嗯，
0: 是一个死角，
1: 这发出来基本就是得分了。
0: 对，
1: 要么失误要么得分。
0: 又一个，哇，
1: 这直接飞起来了。
0: 穆亚诺维奇，
1: 这个太夸张了，20平。
0: 还是说那句话，你在局面落后的情况下，你必须通过发球来想办法打破局面。哇，
1: 太紧了！其实绝大部分的时候还是比分会落后一点，虽然落后的不多，但还是落后，硬生生的又追平了。
0: 就是落后的时候他没有着急，
1: 对，
0: 还在等机会，但现在就看机会能不能延续。
1: 对。
0: 哇，
1: 发球质量真高，
0: 一传接的也很好，有机会啊，可惜
1: 这球拦网打手出界。
0: 这球波兰队自由人一传接的非常好。
1: 嗯，
0: 05年的小自由人，但其实这不是他的第一次联赛，之前打就已经很好了。
1: 7.0，
0: 好一传，也还是穆亚诺维奇。还给吗？还给
1: 再来。
0: 哇，被拦了。
1: 进攻目标过于明显了。波兰队也是做好充足的准备啊。
0: 对，但是他给也没问题，
1: 是
0: 就是相信进攻核心进攻人，就算把球都给他，比赛输了我认了。
1: 对，

0: 波兰队这不愧世界第一啊，打平的话也不慌，再拿两分，22-20，
1: 还给吗？他在讲是不是篮网来回技术弹到了对方进攻人的身上，没有。
0: 嗯，斯洛尼亚就追一分啊，帕延科发球
1: 过度防守，哇，
0: 波兰队
1: 打手出界，斯洛尼亚再追一分，
0: 再追平。
1: 这个比赛打的
0: 不好讲了，
1: 太焦灼了。
0: 太焦灼了。
1: 好防守，
0: 地下垫的不错。看波兰队进攻组织，
1: 哇，
0: 成功了，
1: 反超，
0: 反超了。22-20的时候，斯洛尼亚队再连拿三分，
1: 局点完成了，局末完成了反超，现在占据了主动位置。
0: 还真是，这一局比赛好像斯洛尼亚队比分领先的时候很少。波兰队
1: 23-3，
0: 哎，咬住了。换下麦克扎克，换上雅库巴谢克，副攻位置上的调整，
1: 调整。有防，哇，没把握住机会啊！
0: 是，波兰队是再拿一分，啊，抱歉，是斯洛尼亚队啊。斯洛尼亚队这边是
1: 率先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
0: 局点，嗯，24-23。
1: 一传到位，哇！打到对方进攻人的身上，这球切得相当险，切到对方主攻的身上，可以看到波兰这个副攻相非常高。
0: 第25分，斯洛尼亚队拿到。
1: 雅库巴谢克，把25号主攻换下，换上7号主攻来加强一下篮网。
0: 马勒福特是05年出生的小将啊。布拉奇克发球，哦呦。
1: 接外球，
0: 对，太想追求球速啊！
1: 当然了，他们是属于领先的一方，他有资本去冲击一下这个发球。踩线，好一传。好防，哇，还有，
0: 还是没有打透，
1: 再给
0: 三次，
1: 还给吗？哇，
0: 突然间做了一个变化，好球，
1: 这球真敢掉啊！
0: 斯洛尼亚队的第26分啊，
1: 关键分采用了吊球。

0: 还是斯洛文尼亚的局点。
1: 嗯，克扎梅尔尼克。发球
0: 直接得分，
1: 发球得分，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队呢是逆转啊，战胜了波兰队，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目前就斯洛尼亚队最有效的能够综合产量和质量的也就是穆亚诺维奇这个点，
0: 但是面对波兰队这样的队伍很容易针对他的。
1: 对，这现在已经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啊、刚说完还是能拿分啊，
0: 因为这球是垫了一个比较到位的球、
1: 嗯、
0: 有复攻有牵扯，如果强攻的话你给他，不然就可能对他重点拦防会特别的狠。
1: 是，
0: 有一个前缺，好防、
1: 啊、防得非常到位啊，看进攻
0: 马诺维奇
1: 连拿两分，
0: 还需要重点进攻人啊！
1: 是
0: 啊，这就是一个球员的价值，就体现在这种困难球处理球上。当队伍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站出来，帮助队伍度过这个困难。有平拍过渡，
1: 漂亮！
0: 像这种轻拍球，他如果没有发到很绝呢，如果给对面轻易的到位的话，就相当于对对面造不成任何威胁。27号主攻，好一传。还一个扑攻，你打我一个，我也还你一个。目前这几场比赛看下来啊，一般是一传特别到位的时候，现在二传都比较相信扑攻，而且扑攻成功率都挺高的。
1: 嗯，是的。
0: 好，一传，就像刚才咱说的，波兰队这个自由人的一传是非常好的，
1: 特别的稳定。
0: 如果你发球的话，你肯定要避开他，但他的接传的面积非常大，你只有盯着两个边边角角发，才能发到其他的攻手。
1: 格拉涅奇尼，2005年的自由人，
0: 哇，解决问题。穆亚诺维奇，
1: 又是有进攻商的变化。
0: 来发球，
1: 穆亚诺维奇已经拿到了12分。

0: 好，过两斤。
1: 这边也是还了一个啊，发球失误。
0: 大家都是想在发球上做一些文章啊。好一传，保护，还有，看一下这个球是。好一传，
1: 非常聪明。
0: 这球也可以看到，当新规则改了之后，大家都不能下压这球，像这种，只能是用这种轻轻的扣了，就没有办法抓球了，不能抓球，你只能有那种鞭打动作的这种轻微的出球。好防守，又来，
2: 诺维奇来了，
1: 追平了，穆亚诺维奇，
0: 这就是斯洛文尼亚的球星，三人拦网强攻能力，帮队伍解决困难。好拦网，还有保护，二传直接打，还有，
1: 就像救球位置太极限了。恨不能那个计分台再往后半米，这球可能就救回来了。
0: 好一传，打手出界，这个球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发力变线，只能靠一点手腕上的变化，然后打对面的手，然后打到出界。
1: 想的还是非常清楚的，
0: 所以这种球就基本上也占一些运气成分在。
1: 是，
0: 好拦网，哇！
1: 哎呀，可惜呀！
0: 斯洛文尼亚追平了，
1: 斯洛文尼亚的这轮这分。
0: 像这场球，斯洛文尼亚有一点做的很好的地方就是。像这一局的刚开始，波兰队可能会冲你冲的，因为他经历了上一局的失利，他这局开局冲你冲的非常凶，无论从发球也好，从拦防也好，但是斯洛文尼亚没有慌，
1: 对，
0: 他是有能解决问题的人，就像咱说的这个穆亚诺维奇，这种顶尖的球队啊，
1: 对，
0: 他一般他给你留的犯错的机会会很小，要不你像那种很简单很轻易的发球啊，你给他们那属于是给他们放机会
1: 送分了等于。这一局比赛走势啊和上一局还有点像啊，现在斯洛文尼亚队也是在比赛的后半段把比分反超了，不过只有一分的优势，说话
0: 17平
1: 追平了。
0: 当然了，波兰队这一站来的基本上都不是主力球员，
1: 是
0: 都在锻炼年轻队员。这球想平打接手，但其实没打到手，他打到后排拦网队员，后排防守队员。

0: 50号接应换下，换上了1号诺塞维奇。18平。现在是波兰队占据一攻的优势。还是前驱。
1: 无意判到了。
0: 被清掉。其实斯洛维尼亚这个主攻就是想发你前驱，阻碍你主攻的进攻，让你受到一定的影响。如果就很明显的能看到他起的质量不好，然后二传传球有点前冲之后他来不及，他赶不上这个球了，他没办法进攻了。还是前驱，还有，
1: 这球能，
0: 哇！
1: 哎呀，这个球对于波兰队来说比较可惜啊。
0: 对，这边推攻的机会你没有抓住。
1: 斯洛文尼亚队率先来到20分。
0: 斯洛文尼亚的8号主攻博拉奇科，还是前驱吗？选择了强化，
1: 换个思路了。
0: 他前4个发球全是前驱，
1: 是的。
0: 哇，打手了吗？打手，裁判员吹打手。
1: 斯洛文尼亚队的得分啊，
0: 要挑战吗？球员这么肯定、没有挑战。哇，刚才斯洛文尼亚的发球完全放松了，大家都在冲发球，给波兰队造成压力，
1: 发的都是特别极限的位置。
0: 对，因为他发中间的话，中间面临的是
1: 这个对方的这自由人2005年的小将，格拉涅茨尼，确实能力非常强。
0: 对，哇，
1: 哎，
0: 这过网击球已经过网了，
1: 是，就是给勾回来。
0: 对，这球，但这球可以挑战，看教练要不要挑战。很明显的过往，
1: 确实。
0: 哇，好一传啊，一传顶得好，还是他。
1: 哎，遇事不决就给20号就是了。
0: 穆亚诺维奇，解决困难，现在就需要重点进攻人站出来，能为球队解决困难。
1: 拿个2-3分，歇3-4个球，然后再拿个2-3分。
0: 对，尤其是在这种局末的关键阶段，对面要起势要追分的阶段，你这核心进攻人站出来，把对面的势头给打断。
1: 换下克莱门森，
0: 这就是一个
1: 斯塔莱卡尔，
0: 这就一个核心进攻人对于球队的价值。
1: 对，遇事不决把球给他总不会错啊。
0: 差一点。发得太刁钻了。

0: 及处理一下腿，好像是有点受伤，
1: 是
0: 19号主攻菲尔斯特。是一个99年的主攻，
1: 嗯，
0: 看似是不大，其实在这个队伍里已经算是比较大的队员了，
1: 中间力量了，
0: 嗯，身高1.98米。17号副攻发球，一个卷，失误了，22平，
1: 哎，追平了。
0: 像这种时候，还是要选择一点重点的进攻人啊。有防守吗？
1: 嗯，波兰队，反超了。
0: 这就是二传需要去考虑的一个点。就像你这种对面在紧紧追你分的阶段，你要考虑是要把球给重点进攻人呢，还是想要利用重点进攻人的牵扯，而去让副攻啊，让这种主攻啊面临一对一的机会。看这个球要不要找重点进攻人啊？对，
1: 就是找穆亚诺维奇，
0: 就是要找穆亚诺维奇。
1: 明牌打，
0: 就是明着打，我就是相信你。你就算你也知道我要打，
1: 对，
0: 我就知道你要两个人去拦我，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去拦我，我也要这么打。换一下发球吗？
1: 亚诺维奇已经拿到16分球了。
0: 亚诺维奇发球，23平。
1: 哎呀，亚诺维奇应该这一局两次啊，都是发球没能够有效啊，刚才这球就是没有过网。波兰队得到了一个机会，能够结束这一局比赛，24-23。
0: 看波兰队的局点机会。齐传，二号位，穆亚诺维奇啊，
1: 波兰队这次进攻，
0: 哇，球没发上力呀，
1: 是，给了波兰队非常好、非常从容的组织进攻的机会。这样的话，波兰队呢则是追回了一局，双方现在打成了1-1平啊。每一局波兰队都想要去争开局，这局比赛他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结果，现在13-7领先着6分。从斯洛尼亚队教练的表达来说呢，希望就是队员还是要现在把大脑清空啊，现在要把比赛想成0-0来去继续战斗。那接下来对于波兰队来说，则是看如何去控制局面啊。6分的优势是不小的优势啊。
0: 想从波兰队手里追回这6分，
1: 嗯，
0: 就非常困难的事。
1: 印象里之前斯洛尼亚队包括波兰都有过连续拿3分的情况啊，这想要去在本局之前都有过啊。
0: 你要领先这么多想去追回来，
1: 对，
0: 波兰队一般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1: 布拉奇科
0: 只能通过冲发球再去博得一线生机。打手出界，格马尔卡也是在这支波兰队里面二传非常相信的一个点，
1: 嗯，
0: 好球，穆亚诺维奇调整强攻得分，
1: 制造一个打手出界。但我们说这种关键球的话，靠穆亚诺维奇是可以的，但现在落后这么多，每个球都要找他的话，那他压力会比较大啊。
0: 对，其实这种

0: 球到这个位置上，二接应位是很难扣这种球的，不如四号位顺手。
1: 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好像斯洛尼亚队现在四号位进攻也不是特别的出挑，
0: 对，但是你像这种比分你只能想办法去把它激活开，
1: 对，一定要激活，一个点不够，
0: 你如果不激活的话，你这算第五局也非常难打。那布兰队现在已经领先这么多了，他不太会给你机会的。好发球，发了个底角，四号位，这就要通过后边的局势想办法先把四号位调动开来，要通过发球看看能不能追两分，那还有机会，可能
1: 只能现在化整为零的来去打比赛了。
0: 梅扬诺维奇看能不能在发球上有所建功，好发，
1: 发的质量非常高，
0: 探头
1: 选择了一个快速的击球，全场最高的是莱万斯基2米17，他就全场第二高了。
0: 莫亚诺维奇连续性的发球吗？好球，
1: 发球直接得分，分差现在缩小到三分，
0: 现在布兰队需要叫暂停了，
1: 最多的时候13比7领先过六分呐、啊，现在分差缩进到了三分。
0: 如果想要抹平这个比分，只能通过两轮发球，一轮都不够，只能有两个人的发球站出来，才能把这个分差拉回去。梅亚诺维奇毕竟还是比较的年轻，应面对这种暂停后的发球。就看他的心理素质能不能，要怎么去发这个球，是要控制一下呢，还是说继续的拼？
1: 梅亚诺维奇啊，
0: 我觉得对教练对他安排，可能就你就是保持好，你就去拼，不需要你来控制失误，
1: 什么都不需要多想，就是打。梅亚诺维奇发球，
0: 有还有防守，二位进攻。
1: 但是这波进攻打不上质量
0: 了，看自己打完会比较懊恼啊，他也知道这一分如果能拿下的话，可能还是继续把比分往回追平挑战。没有出网，
1: 分差还是四分，并不是一次成功的挑战。
0: 前缺主攻，
1: 波兰队再拿一分，波兰队又是把领先优势啊暂停之后啊又拉回到五分了。
0: 这就是说你斯洛尼亚的其他的点没有办法撑出来。轻拍再来一个
1: 好球，
0: 这个得分了，打的都比较困难，现在四号位感觉斯洛尼亚得分都非常的艰难，
1: 对，就勉强能拿一分，
0: 对，
1: 没有办法作为这个战术上可以一直进行的选项。四分的分差，
0: 换下了八号，加强一下篮网，
1: 这个球啊

0: 后排好像没有做好迎接冲击的准备。
1: 七号复工莱曼斯基，2米17的身高，
0: 对，场上的绝对高塔。好球，
1: 还有，
0: 但是只能拨回来，再来组织，打中啊！穆亚诺维奇，
1: 可以看到二传一直在试图去调动一下，四号位主攻的进攻
0: 是，
1: 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好，最后还是只能靠穆亚诺维奇。好防好防，还有还有还有，
0: 哦，这回实在是鞭长莫及啊，救不到了。5分的分差，
1: 好发球，
0: 弹跳高度相当惊人啊，
1: 换了一个七号年轻的主攻，
0: 七号马洛夫特，2005年出生，身高1米95，哇，这个弹跳高度相当可观。
1: 好一传啊，调攻机会机会，
0: 波兰队拿到了第20分，
1: 这个球相当于说是斯洛文尼亚一个机会，但是在第一次防守的时候没有能做到有效。格马尔卡这个直线抢得非常的快，下手也非常的果断。20比16，还是4分的分差。
0: 打到现在，双方这个得分上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还是这个得分的分布啊。穆亚诺维奇拿到了28分，而波兰队现在已经有4名队员得分上双了。
1: 好篮，好篮！反击机会，找个后三，又踩线了。这是本场比赛斯洛文尼亚第二个踩线失误。
0: 斯洛文尼亚队请求挑战，但是很难啊。
1: 像这种属于低级的失误，如果你犯两次的话，
2: Yes, okay. Yeah, I know.Yes, no, no, no, this action, yes, this action. Attack action, yes, this action. Yes.
1: Yes. 也算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0: 是。
1: 如果这个球并没有，哦，挑战对方触网，踩线是肯定踩了，挑战对方有没有触网，触网了
0: 啊，这还真是成功的挑战啊。
1: 对方建议触网。
0: 还有变化啊！
1: 小主攻发球，发的不错，还有机会。穆亚诺维奇轻拍，
0: 穆亚诺维奇还去打中间这个位置啊！
1: 有人防了起来，接手出界，
0: 波兰队第21分，
1: 可以看到。穆亚诺维奇这个球丢分之后一直站在原地在沉思，他在考虑刚才进攻的选择，可能不如强攻一板。
0: 刚才波兰队的自由人格拉涅茨尼应该是也等这一刻了，之前已经遇到过两次，
1: 你错我好多次了，我不能接受你再从我这里用这种方式来得分。
0: 没错，
1: 穆亚诺维奇 就是特别困难一个调整工。

0: 切了一个小斜线。这种反手的传球的，从另一个方从那个方向过来的球是很难打的，所以证明他个人能力的确是有点突出。
1: 科扎梅尔立刻发球，
0: 好拦网，
1: 嗯，
0: 啊，界外，
1: 还有界外啊，
0: 还是四分的分差，
1: 不好追了，22-18。
0: 对，就像一开始说的，
1: 嗯，
0: 波兰男排不会给你
1: 对追六分的机会，
0: 不会给你追那么多分的机会。这个队伍是非常严谨的一个队伍。
1: 吐、哦，也是，想要去扩大战果，这球界外了。
0: 可是看到，就算领先，波兰队也并没有放松对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嗯，无论防守啊还是保护都一直保持在对应的水平上。
1: 格莫尔卡得分马上要来到20了，
0: 调整功打手出界，
1: 波兰队第23分。
0: 波兰队换人，
1: 波兰队做出了人员调整啊，菲尔雷伊换下，除此之外呢，
0: 选了一个
1: 还换下，
0: 选择一个两点换三点的战术。
1: 嗯，
0: 大力跳发，发得非常好啊，
1: 呼呼，斯洛文尼亚队抓机会能力也是很强啊。
0: 这球二传比较聪明，采取一个，因为这球已经传不了了，看拦网手采取一个往上争球的一个办法，然后球在自己这边，然后保护再组织进攻。二十五号主攻，
1: 刚才这球发球就给机会了。
0: 对，你放这个分数，你分成这采球过去。
1: 克莱门森今天不太稳定啊，无论是进攻还是发球上，克莱门森刚才这个球呢送给了波兰队赛点，抱歉是局点啊，波兰队有很大的概率将会扳平局分，24-20。
0: 布拉奇科，
1: 布拉奇科再追一分。
0: 布拉，可以看到布拉奇科又换下了小主攻，回到了场上。波兰队的局点，看这球能否把握住。
1: 帕延克啊，来去发球，相信队长的心理素质啊。啊，可是这球呢，还是想要过于追求发球的质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出有调整功的机会，还是要相信梅亚诺维奇，因为别人的确是现在得不了分。好发球，
1: 普拉尼

0: 七七的发球，
1: 解围，3-4，
0: 斯洛尼亚德是再追一分啊！反倒是斯洛尼亚队突然间的这个觉醒啊，波兰队有点没对应上。

0: 是的，
1: 就任何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0: 发球质量非常高。
1: 好的，
0: 四号位的进攻，
1: 穆亚诺维奇。四号位也是他。
0: 对啊，四号位也是他呀、啊。一个人的两翼齐飞啊。啊，这个球追求球速啊，没能过网。
1: 教练考虑需要用他的进攻来应对一些局面。
0: 嗯，雅库巴谢克来发球，
1: 好一传，是一传有点上网，但是二传弥补得很好，所以塞尔点了一个副攻，
0: 再追一分。这一局斯洛尼亚队的四号可扎梅尔尼克啊，
1: 挑球，一传接不错，副攻清掉机会，
0: 看斯洛尼亚队的组织没能够打透，波兰队反击，
1: 还有
0: 也是打回去了。自由人过渡一手，还想轻拍一下，再来，
1: 还是二号位
0: 晃过来，自由人看得很准啊，
1: 都有都有、
0: 哦、多回合的一球，哇、哦、斯洛尼亚的、哦、追平了，
1: 穆亚诺维奇
0: 应该六个球里面至少三个都是他拿到的分数啊，
1: 到第五局就是需要一个进攻的核心人这么做，
0: 嗯，
1: 队友也无条件信任他。
0: 可扎梅尔尼克啊，也是这一局拿到两分了，发挥可圈可点，比分是持平的。可扎梅尔尼克发球，
1: 从4-0到了6-6。
0: 嗯，
1: 是一个飘球找人，
0: 哦，这球满网直接得分啊！在关键的第五局，斯洛文尼亚队啊，首次比分上领先。Listen now。比赛继续，
1: 飘球，
0: 哇、啊，这个发球失误啊，飘球没有过。
1: 其实这种发球失误是极其不应该的失误。
0: 嗯、波兰队啊，倒是也还了一个发球的失误球，
1: 就像刚才那种发球阶段，对面暂停完之后，一传压力是都是在对面的，他接发球，你就算很菜的球，他可能都很紧张，他都不会接。你如果失误了，就让他压力直接没了，
0: 对，化解掉了。
1: 对，
0: 打平。
1: 现在两个队又站在了同一的起跑线上。
0: 对。6-6，7-7，8-8。
1: 轻拍前缺，调整弓，二号位。哇、哦！这个自由人防得非常好，
0: 防得非常好，自由人。再攻，哇、哦！防得了第一下，防不了第二下呀。
1: 那他顶得非常好了，
0: 斯塔莱卡尔2.14米的大个复攻，那球确实出得非常快，
1: 好发球，还有机会，哇，还一个复攻，
0: 还回来了，同样也是大个子发威，2.17米。

0: 麦德维奇，
1: 哦，漂亮，
2: 追平比分，
1: 哇，这样的话都追平了，决胜局啊，落后三分的情况下又追平了，
2: 所以说对于强队来说，有一些低级的错误你是不能犯的，
1: 嗯，
0: 犯了你丢的可能不是一分，是后面连锁的好几分。好防守，还有
1: 问题，
0: 还有
1: 二传，
0: 还有机会，
1: 还可以组织。
0: 穆亚诺维奇又来了，
1: 再打。波兰队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拿到分数了。波兰队13-12。
0: 那这个球波兰队非常的顽强啊！
1: 嗯，
0: 依靠防守、拦防一直在跟他拼。这个球如果再被得分，可能决定就这一局，关键的一个防守比较懊恼。
1: 嗯，哦，这个球没能够在界内，波兰队拿到了赛点呢，14-12。
0: 你提出挑战吗？
1: 这个球，刚才我们其实看这个应援显示的还是相当清楚的。
0: 那他就是
1: 说的是
0: 他挑战要打手或者打挑战触网。
1: 对。
0: 但是现在在沈南开联赛里，界内外的挑战是不需要挑战的。
1: 嗯。
0: 他都是有回放的。你挑战打手，并没有打手。
1: 是。手指没有任何的变化。两个赛点，波兰队发球，
0: 麦诺维奇
1: 再拿一分，13-14。
0: 现在来到了波兰队的赛点，
1: 麦诺维奇真是出色呀。
0: 飘球发球发得不错，破攻调整攻，防守起球了，进攻打手得分，
1: 这个球打手得分了，
0: 14平
1: 啊，从14-12落后两分又追平了斯洛文尼亚队。
0: 一个非常聪明的平打接手
1: 马洛夫特，比赛继续，
0: 发球有效，防守起球了，还有，
1: 注意力很集中，
0: 又来了，可能这球不能给了吧，
1: 换到四号位再次尝试进攻，波兰队重新组织，送过来。
0: 哇，
1: 漂亮，漂亮！斯洛文尼亚的这个进攻实在是太赏心悦目了。斯洛文尼亚队拿到赛点了，
0: 可以看到
1: 马洛夫特太棒了。
0: 看到斯洛文尼亚的自由人在后边连续起了三个球。
1: 嗯，马洛夫特啊，第四局、第五局存在感很强啊。
0: 这二传普拉尼辛奇的两个发球也非常关键。
1: 是的，15-14，斯洛尼亚队赛点，并且拥有发球权，
0: 都有效的破坏了波兰队的进攻组织。看这个球发球怎么样？
1: 普拉尼辛奇发球，
0: 到位，15平，
1: 波兰队追回来了，15平。格莫尔卡这个球质量非常高，这个
0: 抽手，
1: 对，这个球是斯洛尼亚队，斯洛尼亚队拿分，
0: 斯洛文尼亚拦网队员非常聪明，还观察到了对面的主攻。

0: 中有平打开炮接手的情况，说选择性的抽了个手。
1: 来看这个躲得特别及时啊，
0: 三个人一起放弃了拦网。
1: 哇，波兰队以正和以奇胜啊，这是正面啊，打穿十六平。
0: 三十四号副攻换人，
1: 雅库巴谢克换上十七号麦赫扎克，
0: 换发球。
1: 斯洛尼亚队这边呢换上了自由人科瓦契奇。
0: 好，一传，一传接不错。
1: 穆扬诺维奇再来组织，
0: 穆扬诺维奇
1: 这次打穿了，穆扬诺维奇拿到了球队的第十七分，又是拿到了赛点。
0: 可以看到其实波兰队对他的拦防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
1: 嗯，
0: 他连续的几次进攻都没有让他能很轻易得分，但是球星毕竟是球星，
1: 确实
0: 还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帮助球队。
1: 科扎米尔尼克发球，
0: 一传接的不好，调整高，还有
1: 好球啊！
0: 十七平
1: 打了一个大脚线啊！十七平，得分的是菲尔斯特。
0: 两支球队打到现在，比拼的就是谁能抓住对方的机会。
1: 嗯，
0: 也比拼的是谁不给对方机会。
1: 这个是钢铁的意志啊！十七平啊！
0: 有一点的犯错误，可能葬送的就整局比赛。
2: 走 ，Number Four。OK。
1: 这么焦灼的比赛，哪边输了，一晚上都睡不好觉啊！十七平。
0: 这对于斯洛文尼亚来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这样，他们已经打得非常好了。
1: 对，
0: 他们今天的整体状态要比昨天发挥的好的特别多。
1: 嗯，
0: 尤其是让穆扬诺维奇到接应位置之后，彻底解放了他的进攻，不需要去考虑一传。裁判给了斯洛尼亚队一个延误比赛，也可能是斯洛尼亚的战术，就要通过各种办法来延误一下比赛，来影响一下波兰队的发球。
1: 戈莫卡来发球，十七平，
0: 发得很好啊！有攻吗？哇！
1: 哦，好球！
0: 在第五局中，斯洛文尼亚队的主攻发挥了他该做的作用。
1: 克莱门森，克莱门森现在十八。帮助球队十八比十七啊！现在比赛又是来到了斯洛尼亚队的赛点，米亚诺维奇来发球，
0: 哇！
1: 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
1: 这个发球为什么刚才波兰队没有做出很好的反应呢？
0: 穆亚诺维奇拍了一个前脚，波兰队没有反应，拿下了本局比赛。
1: 穆亚诺维奇这场比赛，哎，真的是让我们从头念叨到最后啊！
0: 人们恭喜斯洛文尼亚以下克上，击败了世界第一波兰队，
1: 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一场球。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啊，感谢翟德勋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谢谢大家。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女子组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的举赛地是在波兰的华沙。那说起来呢，三人篮球世界杯啊，从有这个比赛以来，每一年的举办地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国家出现过两次啊。今年是来到了波兰。今年进入到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啊，澳大利亚队呢去年是拿到过第5的成绩，那么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累计拿到过2枚铜牌。换句话说，今天这场比赛啊，无论输赢，他们都已经进入到决赛，就创造了他们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成绩。4名选手分别是汉娜·汉克、马雷娜·惠特尔、埃米·阿特维尔和艾玛·克拉克。那么只有惠特尔是去年参加比赛的，不过在这一支球队当中啊，进攻任务比较重的是他们的25号艾米·阿特维尔。澳大利亚在世界三人篮球的舞台上拿到过2枚铜牌，但是呢，从2017年加入到亚洲的比赛以来，可以说在亚洲范围内算得上是霸主级的存在。17年至今总共是拿到过6次冠军，23年至今实现了4连冠。看看他们这一次决赛的表现。澳大利亚队的对手是美国队，美国可以说是篮球王国啊，篮球的人才储备，包括梯队建设都是极其出色的。所以我们客观来讲啊，美国其实对于三人篮球这一个项目倒没有给予特别大的重视啊，大部分来参加三人篮球比赛的，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都还是以大学生球员为主。像是这一次参加比赛的4名队员是非常年轻的，2个人刚刚满21周岁，2个人是20岁出头。

都还是在校的大学生。四名选手分别是雷米西亚·弗维利、萨拉哈·威廉姆斯、米凯亚·威廉姆斯，还有乔西·爱德华兹。那现在镜头给到的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是这支球队的绝对核心。这名选手呢，是连续三年，从2023年开始参加过3次 U18 的比赛，三人篮球的比赛啊，带领美国队夺得了冠军，而且3次都是荣膺 MVP 球员。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啊，都有很多这个全新的历史能够创造。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呢，看看能不能夺得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之前已经是拿到过3枚金牌和1枚铜牌了。而在去年还有一些老队员保留的情况下，今年完全换成新鲜血液，看看这次美国队能不能再次啊登顶成功。两支队伍啊不是冤家不碰头，他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就已经交手过一次，当时呢是美国队21-18，3分的优势战胜了澳大利亚。看这个比分的结果其实还挺接近的，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可以说美国队是压制着对手一整场，从开始取得了一个5-1的领先之后呢，双方的分差始终是在5分到8分之间。其实在三人篮球比赛里面，这就算是一个不小的分差了。但是打到了收官阶段，澳大利亚队还是展现出来了极佳的韧性。他们当时是11-19落后着8分球啊，然后硬生生的是追到了18-20，最后的最后呢，是由刚才提到的米凯亚·威廉姆斯命中了绝杀球。画面给到的是惠特尔和威廉姆斯的一个数据对比情况啊。澳大利亚队呢外线要看的就是阿特维尔，那么惠特尔确实还是他们这支队伍经验上比较丰富的队员。两支球队其实从运动员的这个身形包括年龄结构，那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的区别。澳大利亚队一直以来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强调身体对抗啊，硬桥硬马的功夫，而且呢身材也是比较高大。那么这一支美国队大家能看到四名队员的话都还是能跑能跳的类型，加上年轻，所以这很显然是一场风格上截然不同的对决了。好，比赛正式开战，率先拿到球权的是美国队，上线挡拆配合再给回来。美国队这个落位就相当体现出来他们的特点，你看刚才除了最后突破这一下，三个人都是在这个2分线外，就是要这个突破空间。澳大利亚队看来是要打这个头抢战术，身材都比较高大，外线有机会就投，然后呢充分的去来冲抢篮板。但是啊，美国队转换打的是真的快，刚才进球的是6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哎，这球进攻犯规啊。美国队一上来这个防守扑的也是很近啊，几乎不给澳大利亚人突破的空间，离得由于太近了，所以美国队这一边也是被对手啊一个进攻犯规又重新拿回了球权。嗯，打得有点小，这球其实能打进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其实防守啊也是大个子罩住了。澳大利亚队这次的2分球其实投的我觉得效果不好，一是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二是呢就算投了，这个篮下其实也没有任何抢篮板的机会，并且节奏并不好。美国队开局又是建立了不错的领先啊，4-0，这个开局啊和他们小组赛打的还挺像。当时我们说小组赛美国队是一下子建立了一个5-1的开局，这边的话呢你看分差也是拉开到4分。3秒为例，惠特尔在篮下这次的位置挺好的，但是美国队呢刚才防的积极，使得澳大利亚队这个球还是出球慢了一些。澳大利亚队开局不太顺利啊，1分钟不到被对手打了一个4-0的同时，自己交代了2个犯规还有15球。漂亮的转身，多少还是进

滥于防守的身高啊，这回美国队犯规了，澳大利亚队是做好了迎接冲击的准备。在这个三人篮球的战术里面啊，面对挡拆，大多数的防守就是挡拆换防，因为你要是挡拆想要去绕过的话，很有可能对方就直接出手了。还真是寸步不让啊，双方今天这个防突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贴在一起的。费氏拿球，等待无球掩护的队友提上来，进攻犯规。澳大利亚队现在是做好了冲击准备了，澳大利亚队你看已经是连续两次了吧，面对对手的这种身体对抗啊，给裁判交代的清清楚楚。我觉得澳大利亚队是慢慢在适应这个比赛的对抗，但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得想法得分的，传球质量不高。美国队选择打快，但是刚才防守呢也没有提出来，所以篮下的话还有很多人。惠特，哎呦，这一秒多钟啊，两名美国队员多次想要去下手，但是这球还是打进了，澳大利亚队先拿一分。美国队天下武功真是唯快不破，美国队这个转换实在是太快了。三篮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项目，如果大家有机会就是按照三人篮球的规则认认真真的打一场，你会感觉自己心肺爆炸。这个项目呢，五人篮球的话多少它还是一个有氧的项目，这三人篮球几乎就是一个无氧项目，空间就这么小，场上就三个人，基本上不存在说这一回合啊我就在旁边休息一下，你们两个打吧，基本不存在啊，所以你需要时时刻刻的需要卡位对抗移动，打到最后头昏眼花，能保持冷静都是不容易的。好球，澳大利亚队外线投中一个两分，好脚步啊，防守预判了。哎，这球还是球权转换，先来看篮下，好球。攻防转换很紧凑，我觉得打法上澳大利亚队其实会打得更直接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想要去突破的话其实他也并不容易，所以呢就有机会就得投，或者呢能往篮下传就尽量的去来传，他们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减少运球的方法去来多处理。队的两个威廉姆斯啊，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和十二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球队比较重要的两个点。但是两个人呢，也并不是姐妹啊。篮下其实刚才摆脱了啊，但是没传过来，回过来这个上来没有打进，我的天啊！这场比赛双方是多少次倒地了？一切的拼搏都是为了最后拿到这一枚奖杯。好球，因为有绝对高度，所以澳大利亚队呢去这样去来打转换，21号惠特尔造成了犯规。纯粹从力量上来说，美国队确实也不占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得上惠特尔这个点。
刚才其实这个一攻一防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展现了三人篮球的特点。美国队先是一个突破进去，突进去之后，澳大利亚队的话，篮下防守的人压根没出来，然后球传出来立刻传回去，就完成了自己这一次进攻了。那其实这种打法在咱们中国队也是比较常见的。咱们中国队，你像以张芷婷为代表的这个核心啊，经常是这样，篮下先防，防下来之后的话，我不出去，球给到队友，队友传回来，我立刻进攻。这场比赛对抗的激烈程度确实是一个决赛该有的场面，都在较着劲啊。艾玛克拉克具备着远投能力，这球没有投进。球传得太高，打到篮板上了，转身杀进来，好球，通过这个双脚的跳步啊，收紧核心，

好球，米凯亚威廉姆斯给的漂亮。哦，这个球没有对抗反倒是不会了啊！你看之前身上挂着一个人啊，反倒知道这劲儿怎么使。美国队快速反打，美国队得分上双，分差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五分上下。嗯，好球。澳大利亚队现在刚才这个位置啊不太好，所以他刚才不太敢起跳出来防，防的话可能就犯规了，几乎被对方顶到了篮筐正下方。威廉姆斯挡拆，这也是美国队进攻的起手式。澳大利亚队防得不错啊，几乎防成对方十二秒违例，不得已赶紧投一个。哨响，进攻犯规。裁判这手势给的很明确。对，阿特维尔前面其实顶这一下没有问题啊，但是他顶的时候这个手肘啊向外开的这个动作被裁判盯得清清楚楚。三人篮球特别鼓励对抗，但是可不包括非法用手。好球，真快啊，福威利。澳大利亚队这反打更快，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啊！两队这个打法上特点实在是太鲜明了。但是现在澳大利亚队的问题是，他们也试了试自己的外线手感，其实并不好。那么现在落后这个四分啊，好像也不太好追啊。很好的习惯啊，拿到球我先找对抗，找完对抗之后我再上篮。现在投进一个两分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它是改变对方防守策略的一种选项，就是就算这个机会不好我也得投啊，因为如果没有两分球去来追美国队很难追的，一旦说哪怕投进一个两分，美国队防守稍微给点空间可能自己突破也会更省劲。好球啊，看得真准，抢断了，挡拆换防，对抗之后身体变形阻挡犯规，这是澳大利亚人的第六次犯规。澳大利亚队麻烦了啊，六次犯规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七八九次犯规只要是防守或篮板犯规，对手都要罚两个球。上一次双方小组赛交手，澳大利亚队这个防守上犯规就付出了不少代价，他们总共让对手十二次站上了罚球线啊，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很少见的。而且很多的犯规不光是说来到这个七八九次之后，他前面的犯规好多也都是投篮犯规。

三人篮球比赛的犯规数，除了这个违体犯规之外啊，其他的这种普通犯规并不记在个人身上，而记作一个团队犯规。换句话说，你一个人犯规十次也是没有关系的，但这个团队犯规的话呢，就会对比赛的进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前面的六次犯规怎么犯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那就上罚球线，要是一个阻挡犯规那就给球权。七八九三次犯规啊，只要是防守或者篮板犯规，对手都将罚两个球。那如果犯规数达到十次或者更多的话，就是两罚加球权，是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的处以极刑。刚才这个球是投篮犯规，但是脚尖点到了两分线，所以这个球只罚一球，并不是一个两分罚的。有一些特别极端的情况啊，比方说啊，一支球队现在已经是十次犯规了，然后对方投两分，在对方投两分的同时又有一次犯规，然后这两分球还进了，这个罚则呢就是两分有效，加罚两球还给球权，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好球，换到左手，澳大利亚队现在体能上还是有余量啊，还是能够跑起来。比赛的收官阶段，最后三分钟了。我这运球太漂亮了。反胯下变向压低身位一步突，阿特威尔，这球运气不错啊，抢到了二次进攻机会，还是四分分差。接球位置太深，调整一下还能打进。这场球啊，这个整体的走势和小组赛太接近了，相对来说澳大利亚队会比小组赛打得更加的坚韧啊，因为这个分差没有从五分左右没有进一步的拉开，但是呢这个四五分的分差出现的次数可是够多的。活球，球权转换，两队现在都是六犯，不敢轻易的上外线。哦呦，球进了，吼吼，这个时候两分关键的分差两分，比赛剩下两分钟，又是一次抢断，转身就投啊，出手就进了，哇，哈哈，太夸张了，惠特尔这一下子把比分追平了，比赛局面真的是瞬息万变，大概在刚才十几秒的情况下这个比分追平了。从12-17，非常短的时间把这个分差抹平，那现在双方可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了。美国队还是在打这样的传切，哨响，进攻犯规。但是进攻犯规呢不会送对手上罚球线，只是一次球权的转换和犯规数的积累。啊，这个球是左手向后的一个这个摆动动作啊。这是绝对的进攻犯规，没有问题。澳大利亚队一直非常相信自己的手感，就算前面其实没怎么投进过，但是关键时刻这两个两分球可是救命啊。如果是违体犯规的话呢，犯规数就一下子积累两次。你还别说，左边的这个动作啊，还真从篮球技术的角度没有太大的意义。手臂一般来说说挡一挡对手，要一个身位，这肯定是可以的。但他刚才这个位置，对方重心压得这么低，然后这个手肘的话呢，往后的这种挥的动作呀，其实还是挺危险的。确认了，还是一次进攻犯规。低位外线强投，美国队其实呢篮板球啊，由于身高上的原因其实并不占优。惠特尔想要去扮演英雄，刚才的关键两分

球就是他投进的，不过这一次没能投进。挡拆换过来，弧线非常漂亮，好球！苏维利，美国队19-17。这个两分球对于美国队来说也是止血啊，他们被澳大利亚队追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刚才这一次的犯规要让澳大利亚的人罚两个球，那两个能不能都罚进可就非常重要了。站上罚球线的是汉纳汉克，哦，第一罚没有罚进。三人篮球比赛的罚球确实比这个五人篮球要更难一点，主要难在体能消耗大导致的肌肉动作的这个变形。两罚中一，美国队有机会一回合结束比赛，也可以选择打两个一分，撤步要打两分，转了。刚才投篮的是福威利，福威利呢刚刚上一回合投进了这个关键的领先两分球。阿特维尔发球给到右侧外线，点一步再投，球进，哦，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率先拿到了赛点呢。美国队要投两分没有投进，澳大利亚队抢到篮板，但是美国队快速的反抢回来，比赛时间还是很充分的。美国队要么然两分球一次性绝杀，晃了一下再出手，球进了，球进了，这比赛打的是非常的有年轻人的这种气势啊，就是要用两分球，就是要用一回合绝杀对手。最后完成绝杀的是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我们提到的连续三届在 U18 拿到 MVP 的球员。这场比赛确实是好看，我觉得它体现出来了目前可以说女子三人篮球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巅峰对决。澳大利亚队呢就是打身高，打硬度，打内线，同时呢要具备外线的投篮，这样的话即使他们不需要运球，但可以通过传球或者吊篮下获得自己需要的这种出手机会。而美国队的话呢就是发挥自己小快灵的优势，篮板球我不占优，但是我就拼命的跑，疯狂的投，最终的话通过一个大号的两分绝杀了对手。真是一场好看的比赛，这一个冠军也使得美国队呢是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四枚金牌，这支美国队不容小觑啊。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

那个夏天，你正跟你的女朋友一起在大排档喝着啤酒看世界杯，激情四射，而这个最爱的人可能现在已经离开了你。在我上大学高考那天听到这首歌，都是你在世上经过的眼泪和激动，那是一个时代的脉搏，这点美好的时光就随着体育的热血和精神永远留在你的心里。

0: 看到了马拉多纳奔跑的身影，这就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那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意大利之夏》这首歌，重温热血的赛场，来感受体育和音乐跨时空的共鸣。看到嘉宾名单的时候，我没想到是位女生，怎么就跟足球结缘了？
1: 还是得益于我的爸爸。我6岁看球，那个时候90年《意大利之夏》这首歌也是相当于我跟足球一个缘分的一个起点。我爸带着我看球，给我讲解，包括战术。
2: 你六岁
0: 给你讲战术，
1: 对阵型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开始熏陶我。
0: 父亲抱着这6岁的姑娘，可能这还有一瓶啤酒、西瓜什么的，然后一边看。这个啊，这叫442啊，
1: 很有画面。
3: 那越位啊，
1: 对，这个叫越位，
0: 太有画面感。
1: 对，他会给我讲一些，所以说到现在已经这个足球啊，已经陪伴我走过了36个春秋了。
4: 足球不仅仅是足球本身，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包括音乐的载体，包括一些就是父子的关系，包括情侣之间的关系。
0: 这首歌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它能够被那么多人记住？
4: 客观来讲，这首歌的旋律性还是比较排在很前面的，就是那种非常本能的一种记忆。然后这首歌让我当时比较强烈的一个记忆点，就是之前这种大型的体育活动，那些歌曲可能是非常严肃、非常高雅、高端，非常的可能是世俗化，甚至是街头化。包括那个摇滚女王纳尼尼的演唱，就完全是一个路人，包括穿着、气质，是一个路人，非常的能够共鸣。

0: 甚至有人当时说它是最像流行歌曲，
1: 它就是一首流行歌曲，
0: 就是流行歌，
1: 而且是一首很有摇滚气的流行歌，而且歌手你想唱都是一个很好一个乐队，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唱的是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昂扬，非常的这有动力吧，那种动力其实正好适合球场，跟球场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过去我们很习惯听的一些主题歌就是进行曲了，那种感觉是一个非常肃穆的，很像一个庄严宏伟。意大利之下，你不但是个非常好的流行歌，因为它从意大利而来，也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元素，地中海的风情，
0: 对对，
1: 有一种歌剧的感觉，
0: 对，
1: 这都是融合在里面的高亢的一些音区。它就算不是主题歌，就是我们只要单拿出来做一首歌的来评价，它也是非常非常漂亮。
2: 流行音乐史的角度来讲，这首歌您认为它具有怎样的地位？
1: 我觉得这首歌就算放流行音乐史，不谈世界杯而言，单放流行史，它也是意义深刻的一首歌，非常的有力量感和共鸣感，而且非常适合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呼唤着和平，呼唤着一些世界大同这种感觉。那这首歌正好契合那个时代的那种一种精神。
0: 它的编曲其实是用了一个合成器的元素。
1: 对对。
0: 那九十年代左右，其实，流行音乐有一种风格叫新世纪音乐。
1: New Age。
0: 对，然后当时有范吉利斯，当时的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用合成器烘托一些非常红丽的，然后又有一些非常温暖的音色，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
2: 但我觉得李培还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球迷，虽然那时候也六岁，但是这首旋律当中，你一听到它闪现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影子呢？
3: 一听这个歌就立马就思绪给刷就带回来
2: 就回去了，
3: 就回来了。然后你能想象那会儿，这个经典的戏全都回来，像那个马拉多纳带领这个阿根廷险胜巴西，米拉大叔这个狂奔，90年米拉大叔已经
0: 38岁，三十八岁，
3: 而且还有进球。
2: 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定格90世界杯，你会选哪个？
3: 科耶奇啊，
4: 科耶奇，
3: 他就是扑点球很厉害，他应该是扑了2场点球。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意大利的那个球员。斯基拉提，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然后这个最
1: 后来也不见了
0: 啊，对，
3: 后来也没了。
0: 就是微光时刻，就是留给了世界杯。
3: 就世界杯一灵光一现，没人知道他是谁。就是，它是一个深度绑定的一个画面，是在你脑海里，它是永久存在的，它不会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消失的。所以我觉得给人特别美好的一个回忆。
2: 90年这个意大利世界杯的所有的记忆好像都有一种梦幻般的感受，
0: 当时黑白电视还没完全淘汰，
2: 对，官方的电影里边也是用的胶片，这样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再

0: 再配上这首歌，特别有一种年代感，
1: 而且有一种史诗的感觉。当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宏大的命题，90年刚好也是走到一个流行音乐的拐点，开始出现了很多跨界的音乐，
2: 对，
1: 会把传统。

0: 英语版本是会给人更明亮高亢，
1: 对，
0: 嘹亮的那种感觉，和意大利语的那种就是很摇滚的感觉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别，跟演唱歌手的气质可能会不一样，
1: 声音气质的。
0: 然后其实 To Be Number One 那首英文版本更适合做官方比较严肃的一些场合去推广这首歌曲，他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可能也是对于这个推广有关。
1: 这首歌其实磁带反而都没怎么太听，
0: 英文版都不是通过磁带，
2: 英文版我都
0: 通过电台那些，
1: 对对对，没怎么样，
0: 电视啊。
2: 李培呢？
3: 是我主要是通过那个磁带，记得应该是我爸爸买的，我爸爸会听。上小学了嘛，然后我同学来家做客，会给他讲，我说这个是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我说这个很好听，我说我推荐你听一听，最后把他们都发展成了球迷。
2: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首非常成功的流行音乐？
1: 我觉得这首歌吧，之所以能达到那样一个高的历史地位和那么流行的一种程度，它不是单哪个部分是特别好，而是每个部分其实都好。这尤其这首歌作者，我就一样听乔治莫洛德尔
0: 嘛，莫洛德尔，
1: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音乐大师，特别擅长写这种体育歌曲。他就是意大利人，享誉全球的作曲家、音乐家、编曲大师。他主要音乐风格其实就是更现代化、更电子化，
0: 包括 disco 啊这些合成器方面都是比较
1: 都是。大师
0: 开创
1: 新风世纪的，
0: 对，
1: 这首歌集合了意大利的风情，加一些现代摇滚乐的音色，加一些非常牛的演唱。
0: 他音乐功底也好，对古典音乐都是
1: 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他是非常擅长写大气恢宏，要这样又有流行的主题歌，主题歌之父也有人叫他，所以他写了很多的非常非常像世界杯的歌、奥运会的歌啊，好像北京是我印象非常。之后他又做了我们奥运会的原来是朋友，他非常的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
0: 这首歌曲你说它简单也简单，但其实它细节上它还融入了一些歌剧啊，
1: 对，
0: 包括一些交响乐，用电子去模拟交响乐的一些氛围感。
1: 其实这个歌它是超越了语言的魅力，它可以用不同语言来诠释它的歌、它的音乐、它的编曲带来的氛围感，特别出色，而且特别适合那个时代和那个情境的。
0: 对，歌曲的核心灵魂就是旋律性，纳尼尼就是偏摇滚，
1: 摇滚，
2: 它的音色极有特点。
0: 后来我们知道这种叫烟熏嗓，然后英文版那个 To Be Number One 又是一个非常的明亮非常恢宏的那个感觉，谭咏麟的那个广东话的那个版本又显得特别的温暖大气。
1: 意大利之下不是有一个粤语版吗？叫《理想与和平》。

0: 是挺神奇的，我觉得这是。
1: 但是林振强先生那个词写的确实好，飞奔摘晚星，
2: 对，
0: 为理想为和平。
1: 就体育歌曲，你不要写的过于复杂，你可以把它写的非常的通俗、
0: 好听
1: 易懂。
2: 莫洛多尔先生可能不知道，这首歌在今天又有新的版本出来了，
3: 叫什么？
2: 小了鲜活在永州，
1: 它是方言，
0: 非常的本乡本土，非常 local， 但是非常又打动人的一种东西。
2: 对。
0: 然后尤其在那个情境之下，觉得很适合现场的煽动性，然后当地的球迷唱起来是非常嗨的，而这歌由于很好听，所以它也具备了一些破圈的潜力。
2: 我的感受就是它必须就是听一遍你就能跟着唱。
0: 所谓的我们的流行音乐的创里面，就是副歌的就叫钩子，就是整的副歌第一句钩子，就是要不你勾住，那不是勾本地人，不就更手拿把掐了吗？
1: 当年那个陈秀楠老师就说，副歌第一句
0: 对
1: 非常关键，
2: 节奏强，然后朗朗上口的，基本都被当成他们叫战歌，
0: 就是一个大型体育赛事会有相对应的歌曲来配合的宣传推广，而且第一是宣传推广传播上非常有好处，那第二就是现场的话也非常有煽动性。
4: 有人问我，什么是永州？

0: 理想与和平的词是香港的著名词人林振强先生写的。其实理想与和平其实要比压力之下就更动人，跟人结合特别好，
1: 嗯，
0: 跟那个时代结合的特别好，跟那个歌的本身的氛围也特别结合特别好。
2: 对，
0: 很有意思的，很多人拿普通话来唱这个粤语版，
1: 嗯，
0: 这个词儿是不带变的。

可以说《小了弦火在永州》这首歌曲除了同样旋律简单上口之外，说明一首体育歌曲不仅可以达到在有限的空间里体现出无限的情绪放大器的作用，也让群众联赛真正从赛场走向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胄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1: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0: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1: 对。
0: 2-0。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先变了，
1: 对，
0: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1: 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我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0: 摆正手短，踢长，
1: 好球！
0: 这个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1: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锦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

0: 三个张本智和的完全发力啊，
1: 是的，
0: 防了三个重板。
1: 这板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就这板之后，
0: 还原当中掰出了斜线，
1: 是的。
0: 正手短，
1: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反拉的机会球。
0: 对，主动拧。拉到正手，正手的对拉，张本智和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1: 扳平了。
0: 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这是一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台帽高了，现在对梁俊坤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1: 是的，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好球，
0: 反手位的强对抗，
1: 这个球扛住了两板张本智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哎，运气
0: 来了。咱们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0: 是的，
1: 拖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俊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0: 现在换过来8-8，梁俊坤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1: 好球，
0: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1: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0: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1: 对，
0: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俊坤是44%。反手这一分扛住了。
1: 这一分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俊坤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
0: 11-9，梁俊坤咬回一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

0: 2-1。
1: 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1: 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
0: 对抗，
1: 张文志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0: 摆出正手短，再摆。
1: 好球。
0: 节奏上打游刃有余啊，
1: 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0: 好球。
1: 就是
0: 和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1: 是的梁
0: 一坤
1: 的
0: 正
1: 手紧咬比分。
0: 这是一个强势的墙上拳。
1: 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张本智和的这一半的出手。好球。顺势拧出了速度，
0: 空短，拧到中间。
1: 好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好的，通过正手短的牵制啊，让张本智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拳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拳。

0: 好的，对这个长球有准备。
1: 你看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0: 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1: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0: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景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场。

0: 球。
1: 接发球不能犹豫，
0: 嗯，
1: 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0: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住三板出台了，再摆就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1: 嗯，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0: 嗯，这一阶段是连输了4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1分。
1: 嗯，
0: 我上手了，
1: 好球，
0: 正手看住。
1: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俊坤的正手，就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俊坤的斜线，所以梁俊坤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0: 拧起来
1: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了他的
0: 正
1: 手？
0: 是的，
1: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0: 对，
1: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0: 哦，这分扛住了，
1: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0: 是
1: 梁俊坤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0: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9-0，现在梁俊坤发球，张本智和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啊。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漂亮，
0: 还是用旋转撑住对手。
1: 嗯，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智和发长球。
0: 是的，张本智和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1: 嗯，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梁俊坤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0: 梁俊坤现在第4局逆转了比分。11-11。
1: 这球还是有一点带网啊，在
0: 台上
1: 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0: 打到这口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板是对起来。
1: 嗯，
0: 梁俊坤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1: 是的，所以现在要敢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0: 看看有没有机会。
1: 好球，
0: 真耐心啊，这一分能够感觉到两个人都是背负着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梁俊坤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1: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0: 对，
1: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0: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1: 是的，
0: 让梁俊坤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对57%。

0: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1: 嗯，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0: 是的。
1: 你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0: 嗯，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
1: 嗯、
0: 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好球！
1: 对，
0: 形成这种局面，当梁靖昆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嗯，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1: 是的，
0: 在梁靖昆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1: 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变线是对的，哦，第一下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
0: 嗯、
1: 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0: 嗯，球没有给出速度，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1: 嗯，好球，
0: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1: 哦，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在于拧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梁靖昆得闹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第一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梁靖昆的一个运气球，追到3-7。
0: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嗯，又是关键的节点上一个运气球。
1: 嗯，
0: 好球，这个落点好。
1: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靖昆盯的都不错，
0: 嗯，
1: 给对方发球开长的。
0: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1: 嗯，争取再缠上一分。
0: 嗯，心态也有变化了。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畏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0: 日本队叫暂停了。
1: 球再有一分。你看，当上半场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
0: 好
1: 球！
0: 杨尼克又咬上一分，
1: 再追一分。
0: 过去的八分，梁靖昆赢下其中六分。哦，一个分网球，张可秋捅出界，这样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1: 是的，
0: 梁靖昆将比分反超。
1: 很明显，现在张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两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责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0: 赛点。

0: 还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并到最后一分，
0: 拿下！
1: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立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0: 球。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宋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0: 上来也是有准备，宋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1: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宋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0: 好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宋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宋岛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1: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0: 漂亮，这个球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
2: Let four five all。
0: 这球是有点擦边了。
2: No flash, please. Five all.
1: 这个球中国队有一个幸运分。
0: 还了一个运气球。
1: 整个比赛一上来，感觉到宋岛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0: 是的，宋岛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1: 森原正重现在是宋岛辉空的教练。反拉，
0: 对，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

0: 控制一下节奏。现在回控的发射节奏也很快。
1: 是的。现在松岛飞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有点带冷。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空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被送到回空施压。

0: 好球。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Left, one, two.
2: 哦，这个球上一局当中也有出现过。
0: 松岛空空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2: 对。想要去偷一个长球。
0: 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辉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好了，
2: 两人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0: 这一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漂亮
2: 的。这个球完全跳过来了，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0: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
2: 打着抢攻，正手的主动上手，
0: 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辉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对，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2: 漂亮，
0: 漂亮，
2: 还是正手。
0: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
2: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松岛辉空这个球也是跳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正中手空档。

0: 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飞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1: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
0: 好球！
1: 这一分王子晴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短。
0: 像松岛辉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
1: 嗯。
0: 嗯，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嗯，
0: 球晃住了松岛辉空，发了一个反手背的小三角。
1: 嗯，松岛辉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0: 这时候松岛辉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
1: 嗯，
0: 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
2: Left，
1: 擦网重发。
2: Nine ten，
0: 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
1: 嗯。
0: 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1: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雪清还是得分手段很多。
0: 嗯，漂亮，
1: 得分了，12-10，王雪清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0: 这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松岛辉空的中间。漂亮，
1: 嗯，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0: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辉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得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
1: 然后想换一个逆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好，直接被王雪清拧死了。
0: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辉空对王楚钦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辉空。
1: 嗯，
0: 好球，
1: 松岛辉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
0: 嗯，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1: 是的
0: 时机，专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1: 啊，乘胜追击。非常冷静啊，出手也很合理。

0: 洗短，
1: 好球，
0: 漂亮。前后的调动，
1: 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0: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
2: 9-2。
0: 可切了一把，10-1，老鼠先拿到局点。漂亮，侧身爆冲，11-2，王楚谦速胜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
1: 发完长球之后，这个球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0: 也是一个急传，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辉空在1-1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1: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楚钦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辉空的这个中间位。
0: 松岛辉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1: 对，
0: 这个球也是接发凝满了质量。
1: 其实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就你看松岛辉空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0: 局他的两个急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1: 好球还是要靠旋转。
0: 现在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1: 好球，
0: 又两回一分，
1: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
0: 松岛辉空边线，王楚钦正手转回来了。
1: 反停回来这一分，松岛辉空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0: 侧身爆冲。

0: 盯住了孙道辉他们的场所。
1: 这回就是前四板这种博弈了。
0: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1: 王守新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1: 打成功率这会儿
0: 漂亮，这个侧躺。
1: 现在王守新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松岛辉空没有想到。王守新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好摆，
1: 11-9，3-1，王守新逆转日本选手松岛辉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赢下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1: 其实我觉得对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他。护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护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0: 对。
1: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0: 正手的对拉，
1: 这一分有一点运气。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0: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1: 是的。
0: 好，连防三板，心很定啊。
1: 你看，其实沪上隼辅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而且沪上隼辅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0: 对。
1: 漂亮，
0: 8-2。
1: 这个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0: 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2: Left 8-2。
1: 今天一上来，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2: Left 3-9。
0: 发球接得有点冒高。富商松鼠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正手去得分。
1: 是的。
0: 林诗栋打的没毛病，确实互相损阻发挥的也很好。
1: 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0: 勾手。
1: 所以跟互相损阻打要注意落点。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0: 借力球。
1: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漂亮！
0: 林诗栋不讲理的反手。
1: 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0: 哦，这一球互相损辅发的很有针对性，极长球开到林诗栋中间位。
1: 这个时候正好啊，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0: 对，
1: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0: 中国队叫暂停了。
3: 这两盘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手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还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不要这种，就是光想一保，还是。下的时候，真的这种下的时候，你还是要对后面保护连续，是吧？都行，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啊，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你就爆了，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轻松，轻松，特别好。啊，走吧，走吧，啊，来，
4: 杨杨杨。
0: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告诉林诗栋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诗栋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0: 好，暂停回来，现在林诗栋手握发球。陆上神斧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1: 好球，
0: 11-9，林诗栋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2: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all. Left. Love all.

0: 1。
1: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2: One all。
1: 这个球还是摆短，没有摆住。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不让损辅，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0: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1: 好球！
0: 漂亮！不让损辅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1: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富尚损辅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有点可惜，
0: 对，
1: 这球差一点儿，
0: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1: 好球！
0: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栋现在不下风了。
1: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0: 来一个转不转？
1: 好球！你看这一分，富尚损辅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的出界的都比较远。
0: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诗栋也扛住了。
1: 好了，
0: 6-4，比分反超了。
1: 这场损辅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富尚损辅的中间位。漂亮，
0: 也很大胆，直接拧到了对方的正手碰裆。
1: 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0: 7-5，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来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拧，漂亮！
1: 好球！
0: 出手锋利啊！
1: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0: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损辅捅长也是像杨岩说的出界非常远，
1: 对，盯住富尚损辅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0: 什么球都有， 感觉这会儿林诗都浑身都是球。
1: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栋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0: 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女。
1: 嗯，
0: 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户上隼辅，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1: 户上隼辅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
0: 其实他已经通过调动林诗栋打出机会了。
1: 嗯，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0: 漂亮
1: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0: 非常的凌厉啊，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1: 对上孙福也用林诗栋的正手去调动他。
0: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和正手。现在开始通过侧身正手来抢攻了。
1: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
0: 嗯，没合上位。
1: 嗯，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对，还是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0: 隼辅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1: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户上隼辅的直线，
0: 对，
1: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户上隼辅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0: 哎呦，还是拉到反手位，
1: 漂
0: 亮，出远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1: 现在作为林诗栋在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户上隼辅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0: 缠住对手。哦， 有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1: 跟沪上雄飞也没想到自己的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李诗诺，
0: 下意识的防守。
1: 对，
0: 漂亮。
1: 我追了一分。
0: 嗯。
1: 这一分很有耐心，
0: 对，
1: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0: 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诺来讲很重要。
1: 这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0: 嗯，
1: 还是作为林诗诺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0: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1: 是的。
0: 好的，
1: 好，
0: 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沪上雄飞的一个发球失误。
1: 嗯。
0: 漂亮！空短之后，林诗诺找到上手机会。对，拉拉住，
1: 漂亮，
0: 好的气势球，
1: 好球。
0: 林诗诺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1: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诗诺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0: 坡上损斧刚刚是站在右半台，然后发令失动，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农跳过来拧，好球，5-2。

0: 注意护上孙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好球，
1: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0: 这个球摆短摆得非常好，握住了上松子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手位短球。
1: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损虎这一分已经被林诗栋的球场顶到了，
1: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2: Left 6-3。
1: 林诗栋有一个小运气，
0: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1: 知道。
0: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比较侥幸。这个球场可以两分搏一分。
1: 是的，护上孙虎是一个二次调节。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摆短可以往护上孙虎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摆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1: 这几分还是其实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0: 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可以打简单一点。
1: 是。对于林诗栋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0: 漂亮。
1: 好的。
0: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
1: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算住对手。这个球护上孙虎是率先反拉直线。
0: 这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1: 直接跳过蓝宁，这手都对拉，拉住，兜起来，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0: 差一点儿，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诗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诗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0: 好球，
1: 9-8，
0: 垫了一个勾手。
1: 是勾手，
0: 哇！
1: 发完之后反手直接顶丝。
0: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

0: 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1: 梅世道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0: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
1: 扛住，
0: 可以的，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世栋。
1: 先控短，劈长，漂亮！非常的地方，
0: 林世栋
1: 拿下。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四位四零杯。
0: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1: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1: 他在等待亮绿灯。
0: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0: 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1: 手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0: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1: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0: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1: 空中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范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马那个板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

0: 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1: 第二跳，第一跳成绩12.933。
0: 准备助跑，先是半前屈18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1: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50岁时仍然在卡什丹世界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
0: 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了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0: 是的。
1: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0: 上旋不倒立，正转反，中穿，躯体前空翻，来到立的过渡，并掏360，单环的过渡，分腿特卡，换下，蹬杠飞上。横杠金杠，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到立或者是单环的调整。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选手。可以看到这里前空翻比较近，所以他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0: 这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三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六名，也就是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一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 5.9 的成套。丘索维金娜得分 12.933 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1: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1: 前手翻前540。
0: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1: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0: 动力性非常好。
1: 是的，
0: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七名。

0: 这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1: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0: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14.333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1: 这次小分不值720，
0: 完成的非常好，
1: 对，
0: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1: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2: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1: 看一下。
0: 他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1: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0: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1: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0: 好，中国队选手谢谷英上场了，
1: 上不到力，并涛360，并涛飞上，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同杠金杆，并涛180。分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度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选手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格尔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动力性，整套动力性也是依旧非常的好。
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0: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1: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0: 是的，
1: 有的选手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0: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1: 对，就挂在那儿。
0: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到力也会非常着急，
1: 力量就不够。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0: 非常高的分数，
1: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

0: 天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1: 仙子小帆后直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0: 宫田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3个。
1: 就是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0: 这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项，他曾经获得过2届世锦赛跳马，跳进了单项决赛。

0: 第一跳成绩13.833。
1: 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他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他就会给你降阻。那他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0: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1: 是的。

0: 谢谷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周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1: 小分后直720。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1: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0: 这里
1: 第二步
0: 然后再狠一些。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你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0: 他是一个右脚脚

0: 怀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

0: 千手帆前屈180，
1: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0: 至关重要。
1: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0: 他的护具比较厚，就是包在里面。
1: 我刚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都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0: 是的，都是克服这伤病在比赛。
1: 对，这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即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0: 对，
1: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琪。
0: 上不到力，丙涛360，丙涛飞上，换下，登杠飞上，登杠金杠，丙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1: 好，钟琪。
0: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1: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0: 是的。
1: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0: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都在这块，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1: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0: 是的。
1: 资格赛的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0: 下毽子180，哇，程飞跳。
1: 就这名选手程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0: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两年比赛更加好了。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1: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0: 难度
1: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0: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1: 世锦赛上可能能看到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0: 是的，
1: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0: 小方手直900，难度是非常高的。
1: 这个落地一会儿看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0: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1: 对，那个有怕压着脚。

0: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嗯，
1: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推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他的第二臀弓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0: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他这个脚上慢了，就是毽子上满了一下，脚上慢了，可能导致他后面推不出去。
1: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他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0: 最后一位选手300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郑涛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180，丙涛180，并腿前空翻，郑涛180，后团360旋下，站住。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0: 在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西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6.2，
2: 跳上百倒立，顶超360，蹬杠飞上180，圆反中穿，
1: 哇！
2: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我没关系啊。好，蹬杠飞上，金格尔，360炫下，
1: 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吉元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他西山6.2的成套。
2: 对，他的动作回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他的这一套动作。
1: 这就是他成套的一个
2: 亮点，
1: 对。
2: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髋有点屈，
1: 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2: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1: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2: 对，
1: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2: 是的，动力性在你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相应要扣分的。
1: 难度6.5，完成14.20分。这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奇源，
2: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掉360，直体前空翻，正套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180，蹬杠准备下法，后团360向下，
1: 漂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因为这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奇源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一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2: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球员的难度 6.5， 完成分 8.333， 14.833 分，排名第一。
1: 来算完整的
0: 部分。跳马。谢谷英。
2: 看一下他的。谢谢。

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这次因为是青年组的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现在小分后直360，
0: 哇，
1: 完成的太轻松了，
0: 真是漂亮。你看那个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1: 这个离心，
0: 对啊，真是，
1: 因为前面他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些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0: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1: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特别把握。
1: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0: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enkova Saikov。
1: 侧手翻。后直，
0: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瓦。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4分。

准备他的第二跳。手翻前团。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都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就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

0: 本队冈村真、高立刚、
1: 跳上、上面倒立、并掏、并掏一百八、反掏一百八、黄玫瑰换下、整掏、蹬杠飞上、接金个，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个。蹬杠三百六，单环一个调整，三百六炫下。
0: 日本队冈村真，
1: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0: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1: 是的，
0: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他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不过那场比赛呢他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他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他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1: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嗯，
1: 然后像这个蹬杠三百六，我们就会说歪了。
0: 对，
1: 他有可能，假如说他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蹬杠三百六直连下法，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渡调整。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Japan, Minamino Yume。
1: 不止五百四，他这个五百四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动作做出指导。

0: 马上准备第二跳。小方，后直720。
1: 日本队的南野，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日本的青年组的女子项目选手。

稍微动力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它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的。

0: 13.70 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
1: On uneven bars,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杜思雨。
0: 中国队的杜思雨。
2: 全部倒立。整套飞上。特卡直连换下。登杠飞上。金格尔空翻。正转反，反握360，臂转360，反转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队选手杜思雨，
2: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像对比他的金杆跟前面完成的金杆，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0: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金杆，因为前面几位选手金杆都做得
2: 很近，
0: 我们都说做得不标准，看看什么叫标准的。

0: 那种病。
1: 你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2: 上
1: 的。
2: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曲臂这类的扣分。
1: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南野分数。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2: 这小花后直360。

看他的第二跳，这次180抬身。

0: 2.40， 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队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1: 劝不到力，登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正转反，具体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登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炫下。
0: 安昌玉，
1: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0: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1: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1: 浅翻270。

0: 第一跳13.233分。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前一翻，前去180。
0: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一、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0: 朝鲜队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地杠金牌，邱奇源。高地杠银牌，杜思雨。

高低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好，中国队的何心宇获得了铜牌，获得金牌的是谢谷英。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这是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奥林匹亚科斯来自希腊的劲旅，这是在欧洲篮球联赛当中常规赛以26胜12负排在第一位的球队。奥林匹亚科斯呢是身穿红白色的剑条衫，而费内巴切则是身穿蓝黄色的剑条衫。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来为各位介绍相关球员的情况。奥林匹亚科斯这边的中锋是塞尔维亚的国手米卢蒂诺夫，虽然是高龄，但是仍然保有着非常强的对抗，非常扎实的技术。啊，现在米卢蒂诺夫接球，上线射低手。22号泰勒多西来自美国的外援，非常迅速的从底角投射出一记三分球。14号维森科夫，维森科夫肯定是主教练巴佐斯卡斯所认定的强点，这是费内巴切的著名教练员，也是曾经立陶宛的前国手杰西克维修斯，从欧洲打到美国再打回欧洲，无论在教练员岗位还是运动员的位置上都做出过突出的成绩。米卢蒂诺夫在高位手递手，让泰勒多西拉开，这个球直接投了一个三不沾。奥林匹亚科斯呢两次通过米卢蒂诺夫和泰勒多西来制造进攻的机会，一次是维森科夫做终结，一次是泰勒多西自己做终结，但是费内巴切扩得很大，贴的脚步也很凶。哎，这边应该，费内巴切今天是拼得很凶。这边是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2米01的小前锋，出现了一个失误。今天他们已经有两个失误了。啊，这还真是，撤步动作有点大。马上奥林匹亚科斯有一个失误，打反击吗？20号扎加斯。给球给到霍顿塔克，也是久违了的美国外援。双方的投射，第一节打了有2分钟，是不是终于能得分了呢？看这球，还是没有。霍顿塔克往前推，他拥有对抗和个人能力，进攻犯规。0号，这是沃卡普，站在了非常理想的一个位置上。好球，这边终于有沃卡普。奥林匹亚科斯身高1米93的控卫先得到2分。12号德文霍尔，来看一看手对手接球。20号霍尔个人投射也是一个三不沾，双方现在各有一个三不沾，肯定都紧张。
3.8秒的时候，我们看这球，塔克、米卢蒂诺夫轮转换防飞出去，去干扰霍顿塔克投篮。但注意看，就是这个时候呢，杰奇科维丘斯在场下并没有说在指责，或者是怒斥，他是在鼓掌。

比赛打了有半节的时间，哦，这边继续改写比分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这是泰勒多西，本身他就是投突能力结合比较突出的选手，这也难怪说巴佐斯卡斯老教练会在开局给了他和米洛蒂诺夫那么多的高位挡拆的机会。长传球，目前看奥林匹亚科斯确实打得主动，连续摘下篮板，球交泰勒多西，三分投射真自信啊，上来打开了8-0，镜头对准了德克洛，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名将，也是跟随法国国家队取得了欧洲包括世界比赛很好的成绩。这边费内巴切又是一次进攻犯规，哦，这开局太被动了一点，不过在欧洲的赛场上倒是不乏这种逆袭的战力。比赛继续进行，大家收看的现在是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费内巴切这一组的对抗，另外一组则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巴伦西亚，西班牙甲级联赛的强豪对决。这个赛季呢，西班牙甲级联赛没落的是巴塞罗那。哦，这次暂停回来，帕帕尼古拉乌，这也是曾经在美职篮效力过的希腊的国家队成员。南多德克洛，这是法国的，真的是老将啊，当初在马刺打替补，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到他会是法国锋线上非常出色的中坚力量。

比赛继续进行，现在被动的仍然是费内巴切，土耳其人现在还没有得到分数，这次怎么样被防下来，维森科夫呢先补防起到作用，米卢蒂诺夫归位把这球防下来，又一次

好，比赛继续进行，球权又回到了奥林匹亚科斯手里，九投零中哦。泰勒多西又造了犯规，他的跳步从罚球线下起步，打得非常主动，而且他又是一个左手将，贴防和补防的人都有点无可奈何。补防的人呢，就内线92号，他们派出的先发中锋是坎伯奇，他是三个中锋里，就是费内巴切三个中锋里身高居中的那一位，他2米06，活动范围大，而且运动能力强。贴防泰勒多西的是2号韦德鲍德温，1米93，活动能力也不弱，但是确实让泰勒多西是打得更主动了。看这回如何，德克洛漂亮，终于啊，打了7分钟，各位，土耳其的绝对的强队，费内巴切才得到了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得分，12-2。泰勒多西现在有点无限开火权的意思，看看这一球能不能让费内巴切稍微再扩进一下比分。好球！奥林匹亚科斯，说实话啊，看这个整体的防守体系有一点拖大，因为领先也确实多了。给南多德克洛留出一个投射空档，德克洛呢把这个3分放中，双方只差7分，但是退回来。泰勒多西的意图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谁打得准，谁刚刚起势，我打谁。毕竟南多德克洛年龄大了，这是今天费内巴切得的第一球的慢动作回放。奥林匹亚科斯换人了，是不是换尼利基纳上？我没看清啊，应该是一号。双方都有一些法国队我们比较熟悉的面孔，像奥林匹亚科斯有中生代的尼利基纳，还有老将94号埃文福尼耶。费内巴切这边呢，南多德克洛还在场上。再中一球，应该说现在费内巴切的进攻正常了一些了，不至于说一节球得不了分，那也太夸张了一些，这得不顺到什么地步了。那从奥林匹亚科斯那边防守看一下，第一节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第一节，目前历史上最少得分单节是8分，现在费内巴切是7分。泰勒多西再次送上罚球线，在暂停之后呢，双方都有一些换人，韦德鲍德温这是2犯了，福尼耶准备上，福尼耶作为这个国际篮联规则下的一个组织前锋，他的头脑其实是非常好，而且他打球很有激情，只不过在美职篮展现不出来的。法国队在巴黎奥运会上让最终的冠军美国队陷入绝境，围绕着年轻的文班亚马和年富力强的戈贝尔所建立的防守体系，反击就得靠这些锋线和后卫线来去支撑。

0: all here.
1: 这边奥林匹亚科斯犯规，三号泰森沃德，1.98米的小前锋。好，继续转移球，有机会再分机会。20号霍尔，这球弹框而出。出脚泰森沃德，沃卡普落底角，布尼耶利用法尔的单挡掩护，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博奇已经回去了，长篮板球，博奇抢到球，中锋推进，但他没有莽撞的把这球推进，直接上篮。塔克遭遇补防，大范围转移球，横移出手，还是没中，但博奇推人犯规了，推了奥林匹亚科斯的中锋法尔。费内巴切尽管度过了得分荒，但现在确实是全线处于被动，而且他们犯规数到了，博奇下场休息，博奇也两次了，后面怎么打对于杰西克维修斯教练是考验。博奇看向的情绪非常激动，

0: 但这一次奥林匹亚科斯的罚球机会并没有抓住。拉佐斯卡斯教练
1: 有机会
0: 再现自己的执教巅峰。两罚全不中，但到目前为止费内巴切还没有罚球，就是他们进三秒区都很难。哎，这边终于有一次犯规，镜头却给到了帕帕尼古拉乌。犯规的是45号唐塔霍尔，唐塔霍尔呢也是属于奥林匹亚科斯整个球队当中移动能力运动能力比较出众的中锋。他2米08，身材并不算非常高大。恩德德克洛突破分球，这是费内巴切的霍尔过渡一下，机会并不是很理想，干拔强起跳投，终于啊各位，终于没有让费内巴切成为欧洲篮球联赛历史上就是半决赛第一节得分最少的球队。沃德被放空，又一个三分球，整个第一节奥林匹亚科斯全线主动，18-9，单节如果拿不到双位数，对于费内巴切来说也是一个挺尴尬的事。欧顿塔克打进有效，还不错，最后这一攻攻的坚决，而且今天感觉上在米卢蒂诺夫离场之后，唐塔霍尔有点被针对了。南德德克洛霍顿塔克都是针对他，而且他的罚球并不理想，下罚中，这样的话只有6分的差距，5.6秒。德克洛下场休息，算是盘活球队，还有一个三分球进账。那么换上的是12号德文霍尔。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在更长时间里占据

主动的，还是奥林匹亚科斯？欧洲篮球联赛的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第二节比赛马上开始。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一度奥林匹亚科斯是

文化或者说本土培养球员的那种硬性的要求。哦，先看这球，这是泰森沃德，他有非常强的纵跳能力。杰基科维丘斯依然不改他的激情。第二节一上来，巴佐斯卡斯教练应该没有再让唐塔霍尔上，但是呢也要保存米卢蒂诺夫的体能。现在是让泰森沃德，另外福尼耶、帕帕尼古拉乌，中锋上的果然是泰瑞克琼斯，这是奥林匹亚克斯身高最矮的中锋，只有2.06米。福尼耶给基地，再给出来，但是球传的略有点轻，速度也慢，所以呢，就算这个球费内巴切防得不错。杰基克维琼斯带的球队对抗强硬，防守上敢于做动作，攻击性强，这是特点。直接抢下来，对位以及敌人脚的夹击，哦，好球啊！抢断掐得凶狠，但是霍顿塔克追防追得也非常积极。这边琼斯是和对手是绊在一起，霍顿塔克已经也是老将了，他是身背一次犯规，但是整体还可以。34号应该是科里约瑟夫，这应该也算是南多德克洛师出同宗啊，都是曾经在马刺队效力过。说实话间，奥林匹亚科斯又在终极里命中一球。除了霍顿塔克之外，还有4号尼克洛梅利，掩护及掩护的时候，约瑟夫犯规了。50号邦奇科尔森，1.98米，非常强壮的前锋，替下了霍顿塔克。因为霍顿塔克应该，这个打法呢，打打休息一下是比较正确的选择。另外呢，费内巴切还上了这个尼克洛梅利，他是身高尺寸足的2.05米的前锋。克里约瑟夫步步为营，往上挑一下，球再交福尼耶。提前出球，这球虽然说没进，但是把塔瑞克琼斯送上了罚球线。各位能看到，在这个体系下，1.98米的埃文福尼耶拥有比较理想的投射的威慑力，再加上运球技术娴熟，他可以胜任非常主动的角色和位置。这就是我们在青少年训练的时候常常强调的，不要过早的让小朋友或者青少年球员固定位置，不要因为他的身高而限制他去训练多项的技术。因为没有一个家长和教练可以真的预判或掌控孩子的未来。塔瑞克琼斯要比唐塔霍尔的罚球要稳健，吊一下梅利，中距离没中。塔瑞克琼斯这获得上场机会之后确实打得积极，他的顺下拉开空间是不错的，他提前顺下，他并没有做这个挡拆，拉开之后帕帕尼古拉乌再给中间空切的福尼耶，但这个球是被费内巴切识破了，费内巴切现在依然陷入被动。啊，抱歉，更正一下，

现在在场上的锋线，奥林匹亚科斯的是25号亚历克彼得斯，2米06的大前锋，他拥有着策应能力和强攻能力。哦呦！说话间，亚历克彼得斯用自己的外围投射，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感，也证明我们前面介绍错了，确实离着屏幕有点远啊，看得不太真准，光看发型了。好，这又是45度的夹击。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展现的防守状态非常好，移动防守、迅速落位、轮转都很积极。这是刚才亚历克彼得斯那次投射，拉开空当，一个远距离的中投。奥林匹亚科斯现在群情激昂，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地板。贝内巴切今天的失误未免有些太多了，第二节还没有打完，一节半失误7次。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第4次失误，但即使这样也是比贝内巴切是少了有将近一半。奥林匹亚科斯8-0，他们开场还打过10-0。贝内巴切一直没有找到状态。抢的是真凶，抛投不中，长距离球弹出来，机会，运气球也没把握在自己手里，但福涅并不着急，他是非常老辣的球员。福涅也曾经在掘金队效力过，但是他们这几位呢，因为美职篮对于球队的核心或者说球队的老大啊，这个说法会非常强调，实际上他们都需要球权。费内巴切的18号，这是应该是违例还是犯规了？没有看到裁判的手势啊。我们继续来看，费内巴切的中锋又换了，现在是席尔瓦还是巴克特？我看一下，又一个，应该还是阿里克彼得斯。对的，他的迂回积极跑动给球队带来的空间，包括他的执行力终结很不错，现在拉开到16分。门德德克洛砸传到内线，这是费内巴切派上的现在的中锋，是30号克里斯希尔瓦，他是整个费内巴切身高最矮的中锋，那就需要有活动能力，包括爆发力，包括真正能在篮下硬凿的力量。再出来德克洛，这次还是没中。你看米卢蒂诺夫只要一回来，他的存在感就马上显现。德克洛和福涅，这是法国国家队的老队友。互相都非常熟悉。但是这个防守确实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占据到有利的位置。从侧面的挤撞，那德克洛也是两犯了。就奥林匹亚科斯，他的进攻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流畅，今天是来了很多奥林匹亚科斯的球迷。相对啊，从我们的观感上，刻板印象应该奥林匹亚科斯球迷会呈现压倒性的优势，大家可以从这个嘘声当中能够听到一些状况。哦，这个球难度真大，但是有米卢蒂诺夫在内线坐镇，
护框，贝内巴切就真的很难。这米罗蒂诺夫他护框真的好，而且国际篮联的规则允许你在篮下随便待着，在三秒区里没有说所谓防守三秒一说。好球，这个球终于是不清楚到底米罗蒂诺夫是怎么判断的，但至少费内巴切的外线突刺把奥林匹亚科斯的对位防守人过掉，米罗蒂诺夫才要舍弃篮下去补防，那希尔瓦就出机会了，担当掩护。布里约瑟夫给到米罗蒂诺夫，再传出来拉开。当然刚才这球席尔瓦这也是费内巴切第二节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巧了，今天费内巴切得到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就第一节那个也是中锋内线扣篮，第二个球也是三分球，这太有意思了，如出一辙。比贝罗维奇13号塔利克比贝罗维奇，他拥有非常好的小前锋尺寸，2米01，前面他们上梅利，梅利是大前锋，2米05也是非常不错，还有一个梅特坎比尔森现在还没有看到。漂亮，这边阿里克彼得斯真是两个零度角就是他的甜点位，随意开火，已经进了三个了，两个长距离中投，一个三分球，翻身后仰跳投，远距离撤步中投，以及位移一个三分球，他得到了9分，两分球三投三中，三分球一投一中。在这一点上，就是锋线这一点，特别是空间，奥林匹亚科斯显然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执行力。看一看杰基科维丘斯教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手感、空间、执行力。你看这球又是传的莫名其妙，但是最后它的结果还不错。我们必须得补上这句话：比贝罗维奇三分球三中二，稍微的把比分能拖近一些。他应该突的是，就是比贝罗维奇。今天，奥林匹亚科斯执行力有一点是非常明确，就是你谁进攻打得顺，我马上针对你去攻。比贝罗维奇呢，个人倒是第一次犯规，倒这倒没什么。看看奥林匹亚科斯抓住这个机会，第一罚也没中。对面福尼耶两罚中一，应该是麦克基西奇吧，1米96的美国外援，就是欧洲篮球联赛，我们前面也跟大家提到了，俱乐部的文化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比如说我有多少自己的青年队输送上来的球员，这样呢有一个优势，也就是没有给年轻人们以太多的既定的这个道路，说我在这个俱乐部青年队训练，阿尔佩伦申京迅速从火箭队被洛杉矶湖人队淘汰之后，他也早早结束了自己的美职篮季后赛之旅，来到现场看球。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青年队球员都需要靠自己的实力去为自己拼出未来的合同，拼出未来的生路，那这一点显然增强了他们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安全感，从而提升竞争力。当然欧洲篮球联赛的环境或者说
阳光

空气土壤水，它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还不能完全就照搬而来。霍顿塔克第一罚没有中，但是通过这些比赛的转播，我们能跟大家分享一些篮球或者说其他项目人才培养的状况，相信也能够对基层的培养的机制有一些借鉴的帮助。好，比赛继续，麦克基奇奇通过约瑟夫的传导把这球是空间倒开。维森科夫今天还真是没怎么发挥呢，从中路突破，但是现在这是凯姆伯奇回来，凯姆伯奇他的弹跳包括他的移动回防这是非常出色的，选择从中路突破，从结果看对于麦基西奇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十二分分差，两分钟的时间，尼尔森梅利，霍顿塔克想要转低位被打，球还是落在了费内巴切手里。看看梅利再给到伯奇，对，因为伯奇这边是约瑟夫顶防的，这是一个小防大，打错位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选择。约瑟夫是犯规犯的比较凶狠，杰杰克维修斯认为这绝对是个违体犯规，而且甚至伯奇呢第一下就直接打开了约瑟夫伸过来的手。不过后续情绪还是稳定的，那这样的话呢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伯奇上罚球线在不断的缩小着比分。鲍德温还在场下休息，跟他坐在一起的年轻的球员，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老球皮身上学到一些什么。他身边那个应该是奥努拉尔普比泰姆吧，因为刚才也是没有看得太真准，镜头闪过。那是基奇奇假动作小打大了，错位，波奇已经封到了三分线以外，再给米卢基诺夫，全部逼到他这边来。费内巴切防守是奏效的，强侧存以重兵，就是不能让米卢基诺夫策动中锋这边的牵制力。但是这费内巴切今天进攻啊确实没有那么出色，第一节十二分，第二节到现在得了十分。看了波西再给沃卡普叫中锋，维森科夫接得很顺，但是没有打进。今天维森科夫状态手感都不太好，反击好球，这边梅利迅速引领一个快攻球打停了奥林匹亚克斯。就现在呢费内巴切两节各得十二分，这也是确实进攻你不能说好，有一些亮点而已，抓住了一些机会，但是确实还是被奥林匹亚克斯压制的。这也是这次暂停再回来也是半场的最后一次进攻。

0: 我们回来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怎么来布置这个战术。阿里克彼得斯在发球，先看谁接球啊？沃卡普接，彼得斯迅速带到另外一边的零度角这边，提前策动。米卢蒂诺夫并没有敢贸然放球，交给沃卡普，不到十秒策动了。泰勒多西拿球，走这边急停，翻身跳投，这球差之毫厘，没有中。这样的33-24，第一节18-12，第二节15-12。我们看一看下半场会出现什么事，待会儿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的比赛下半场。在上半场，费内巴切单节各得12分，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有任何的起色，但是奥林匹亚科斯每节，第一节是18分，第二节15分，但上来第三节又是外线发炮，应该是维森科夫看得不是很斟酌，命中一个3分球。每一节一开始，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总会非常的流畅而犀利。这边又是传到内线，有中锋米卢蒂诺夫，老将的活力跑位仍然都非常到位。上来先打了费内巴切一个5-0，双方这场比赛啊，我们还是说这是建立在高强度的防守，对位盯人，包括协防补防，轮转换位，这个基础上的进攻发挥，那么显然到目前为止会使奥林匹亚科斯更有利一些。这边又是国旗追内线的补防干扰球了，奥林匹亚科斯在1分多钟时间里又打了一个7-0。费内巴切今天一直感觉就是慢热不适应，霍顿塔克、20号霍、4号梅利、13号比特罗维奇和4号波奇，92号波奇。梅利这球上，梅利还是因为他的身高尺寸够，能够协助波奇做好防守，包括锋线的进攻。又一个海勒多西，9-0。奥林匹亚科斯今天气势如虹啊！来看一看，这是海勒多西刚才的那一记投射，包括之前米卢蒂诺夫，等于是前三节每一节上来先打费内巴切。

一个9-0的或者10-0，就先连中10分，而且不让你得分，这多少对费内巴切是被动了点。比比罗维奇在第二节有3分入账，有自己持球拉开空间的能力都体现了出来。暂停过后继续啊，这边维德鲍德温应该是作为费内巴切的控卫出场了，双能卫到内线，欧文塔克再往里突，帕帕尼古拉乌犯规了。下半场第三节，维森科夫、米卢蒂诺夫、帕普尼古拉乌、沃卡普，再加上一个泰勒多西，这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先发五虎。梅利，霍尔往进突，这球是在米卢蒂诺夫，你就看啊，就是他的经验。虽然他已经是高龄，而且他的跟腱受过大伤，但是他寸步不离，罩住空间，大防小，导致小个就是按说技术应该更细腻的那个出现了运球失误。脚内线维森科夫还没发挥呢，今天存在感不强。踢球，南多德克洛准备上，他还是保有经验，而且呢，在这个体系之下，南多德克洛的年龄也没有成为影响他发挥的一个负面因素。

球，双方一度争执，最后还是由奥林匹亚科斯把球拿到，泰勒多西遭遇严防，溜底线准备传球，没有，骗过了防守人，形成一个低位交叉之后，最后他保留了球，和他交接的形似交接的队友直接溜底线空跑，好球！这边看看是应该是鲍德温进的吧，终于得两分，11-2，就是奥林匹亚科斯又打了一个11-0之后，哎，费内巴切得一个两分，自投自抢，埃勒多西，哎，这个球他竟然没有自己去上来。奥顿塔克反击制造了霍卡普和帕文尼乌拉乌防守的被动，米卢蒂诺夫确实是欧洲非常优秀的中锋，而且是现在越来越少见那种传统五号位，但他又没有说移动的问题，利用传球，奥林匹亚科斯破掉了费内巴切的联防，但是泰勒多西这一球投的偏差有点大，霍卡普和鲍德温两个人这边有一对一防守夹臂的动作，鲍德温造犯规成功，好球，还得是南多德克洛，今天他的投射执行力总是能恰到好处的震慑或者是影响一下奥林匹亚科斯的防守，但马上你看回来就是南多德克洛防守犯规，杰基科贝修斯情绪非常激动，但是

而不及反笑。撤步，维登科夫还是没中，但是有米罗蒂诺夫。好球，这个球抢断非常犀利，维德鲍德温。霍顿塔克拿到篮板球，这球虽然没中，漂亮，比贝罗维奇。巴托斯卡斯教练并没有叫暂停啊，一口气，费内巴切是得了十分，对，而这球再度飘框而出，奥林匹亚科斯这一段呢进攻端打得略有些燥，福尼耶来了，福尼耶上场控制节奏，多一个持球点。包括他自己有一定的突破能力，为空间创造再增添一些主动。那看看德格洛如果不下，会不会能够钳制住他？毕竟现在费内巴切这段的状态是很好。转移球，里贝罗维奇强捅，这球并没有能进，大长传，维森科夫终于来了，太不容易了，本身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打哪个位置都有可能是错位的点，今天迟迟不开张，这对球队的进攻梳理也确实有影响。平度角三分也不中，维登科夫体现出来他的积极性。反击得手，现在维森科夫终于亮出了他的武器，真不容易。

这是这段时间维森科夫的表现。今天是11分，2分球8中4，1次助攻，还有4个篮板。

继续来看比赛。这是费内巴切的一些进攻集锦。给到了贵宾席，但双方仍然差十二分，第三节还有三分多钟结束。赵卫的掩护再给胡顿塔克，他算是，哦，这球竟然是扫地了，零比零。

就维登科夫现在存在感非常强，跟前面上半场差异非常大。49分，这是在这之前应该是皇家马德里对阵对手的时候对手创造的得分。但现在呢，哦，这边霍顿塔克一记冷枪射中3分球，这球完全里面是封死了，要靠个人能力去强解。霍顿塔克还真是终于解除了，但是你看他的3分球命中率只有25%，这绝对不是一个稳定的投射手。嚯，南多德克勒再次布防沃卡普，赔上了一次犯规。3分，霍顿塔克再把球交给鲍德温，由纯后场来组织。这样的话呢，能够给霍顿塔克一些投射的主动空间，但他仍然没有投进。福尼中间走，沃卡普，这样他有两个外线控球点，减少失误。第三节很快就要结束了，福尼刚才的投射，奥林匹亚科斯带来了非常大的希望。啊，这边邦提科尔森把霍顿塔克踢下，塔克今天也确实投射上非常一般，打反跑。福尼飞身而出，又一个助攻给到维森科夫。第三节真是维森科夫的一节，他得到14分了已经。他上半场得分并不多，这一节得分特别集中，而且在篮板球保障上也不错，存在感很强，移动也确实活跃。好球啊，这边鲍德温，但是呢，由他这种双能位去得分，对于现在场上杰西克维修斯的布置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他们在锋线上给了非常好的身高保障，你看维森科夫现在这是打红了眼了，16分了。他上半场应该拿了也就是不到5分。下半场真是能打。第三节最后一攻，传对角，这球被奥林匹亚科斯识破。福尼3分投射，泰瑞克琼斯非常积极，这球抢断了之后就把篮板球破坏掉。他今天要比庞塔霍尔发挥的好。好，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费内巴切现在大比分落后，而且自己的进攻打得非常的凌乱，也延续性也差，这样后续会比较被动。第三节费内巴切的得分依然没有太理想的突变，但是奥林匹亚科斯就不一样。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

其中一组奥林匹亚科斯对阵费内巴切，费内巴切在前三节结束后落后15分，单节的得分分别是12分、12分和17分，但第四节一上来是他们先得分，而且前三节呢，我们先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这边，克里约瑟夫、泰森沃德，另外呢阿列克彼得斯、艾文弗尼耶以及泰瑞克琼斯。泰森沃德犯规了，对防的时候犯规了。杰西克维修斯今天已经是没有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激昂和愤怒，更多都是在不解的笑，回嗔反笑。巴佐斯卡斯教练今天并没有给太多的特写，他的球队一直在领先着。要知道呢，奥林匹亚科斯是欧篮联的常规赛第一名，他们在第一轮是轮空。今天表现不错的13号费内巴切的比贝罗维奇把这球打进，看上去费内巴切要在第四节做最后的挣扎和努力，这个球罚进就是10分以内了。那么欧篮联的季后赛赛制是常规赛的前6名第一轮轮空，7到10去争夺那个所谓的季后赛的种子队，也就是所谓通过附加赛。表身后弗尼耶在45度策应，这边克里约瑟夫险些运丢球，戴森沃德三分球，这球弹框而出反击，霍顿塔克好球啊！巴佐斯卡斯教练要不要叫暂停呢？霍顿塔克得了13分。这一节应该是费内巴切吹响了反击的号角，他们应该是打了奥林匹亚科斯一个8-0吧。前三节第一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0-0，第二节又是，第三节是奥林匹亚科斯先打一个11-0。比贝罗维奇进攻打成的时候，你才会想到好像他们落后的分数也并没有那么多。哦，这边费内巴切的球迷都已经在为球队祝福祈祷，来看一看效果吧。维尼耶搭克里约瑟夫的外线，加上泰森沃德，好球，手递手。哦，这边米卢蒂诺夫一上来，他的牵制力还是管用。而且这球米卢蒂诺夫并没有迎难而上，他是避实就虚，制造了霍尔的犯规。镜头对准了麦克基西奇，米卢蒂诺夫这是在给奥林匹亚科斯止血啊。在第四节突然被对手祭出一个连续得分追分的这种形势，骤然紧张起来，米卢蒂诺夫还是用最稳健的办法为球队带来一些生机。替补掩护这边米卢蒂诺夫，他防守面积其实也真是挺大的，霍尔给到鲍德温，鲍德温的无球空跑，虽然出了机会，但是就是如果你不能保证稳定的准星，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照单全收。利用米卢蒂诺夫掩护弗尼耶，费内巴切防的脚步还是不错的，有分差距。泰森沃德

又是米卢蒂诺夫在篮下牵制，制造了，看看是犯规吹在谁身上。哎，对，还是米卢蒂诺夫制造了霍顿塔克的犯规。杨图宁，杨图宁去找米卢蒂诺夫，布尼耶，这个超远三分又把杰西科维修斯和费内巴切打停了。奥林匹亚科斯度过了第四节最困难的第一段时间。好，我们继续回来。球没有打进，再看德克洛，传到杨图宁这儿。篮板球这一段时间，费内巴切抢得不错，但是准星确实不行。这球福尼耶判断准确，靠泰森沃德的点抢，点到第二落点之后，把球权收下，泰森沃德拉开到底角。但是，难得德克洛防得还不错，米卢蒂诺夫要位，站得有点小了。这球打的还是米卢蒂诺夫和福尼耶两个老将还是有配合不默契的地方。福尼耶是要突破，米卢蒂诺夫正好拉到右边吧，这球是确实有点问题。哦，这球慢动作看彼得斯这球还挺不安全，给了霍顿塔克沉重一击，彼得斯的第三犯。

皇家马德里已经到现场了，他们将在接下来呢去对阵巴伦西亚，这个他们在西甲当中的老对手。而值得一提的是呢，巴伦西亚是逆袭了奥林匹亚科斯在希腊联赛里的老对手帕纳西纳科斯，通过五场三胜制的比赛，最终3-2进军到这个半决赛当中。网球这边亚历克彼得斯由于他前面投射非常好，一晃动防守队员会迟疑，马上是突破进去。这在欧洲打球呢，并不是一定要你的冲击力多么多么就足够强，但是你是必须得带脑子打球，好勇斗狠在欧洲这个赛场上走不了几个回合，包括防守的变化的丰富。阿里克彼得斯又来了，连续得了5分。刚才看到应该是罗德里格斯，他现在应该是在皇马俱乐部工作，这都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面孔。他们现在还在活跃在一线的工作当中吧。按照现在这个状态，奥林匹亚科斯距离自己的又一次欧洲篮球联赛决赛越来越近了。他们是5年连续打进了欧洲篮球联赛的4强，在上一轮他们是3-0横扫摩纳哥，而费内巴切呢是3-1战胜了捷西科维修斯曾经的老东家扎尔基里斯。当初捷西科维修斯从扎尔基里斯，我记得应该是去转投巴塞罗那，闹得还很不愉快。这时候费内巴切想拼手感，反而是事与愿违，

现在双方差14分，但关键并不在于说比分的差距，而在于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都没有给费内巴切留太多的机会。

进入到暂停的时段，裁判员要去看一下录像回放。对于这个球，泰森沃德上篮攻框，注意看，他应该是巴佐斯卡斯教练认为这个球费内巴切有干扰球之嫌，也应该是不是应该打一个二加一的机会。两分有效，加罚一个，这样的话对于奥林匹亚克斯就更有利了。

双方分差越拉越大。米卢蒂诺夫对于奥林匹亚克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凯森沃德加罚也中，打成二加一。这样的话，距离比赛全场比赛结束还有四分半钟不到的时间，奥林匹亚克斯已经领先十七分了。德克洛小打大，米卢蒂诺夫，你看他这个弹性真的好啊。鲍德温迎着泰森沃德命中一记远距离中投，但是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否友好就要看他们的进攻效率了。三分球呢，38%对26%，显然是奥林匹亚克斯会更主动一些。利用米卢蒂诺夫扎实的掩护，泰森沃德抛投命中，再有打二加一的机会，奥林匹亚克斯球迷完全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今天他们只在第四节开头，就第一个暂停之前那段时间略微紧张了一下，其余的时候他们都在尽情挥洒着自己的快乐。这可能就是篮球能带给球迷们最质朴最真实的东西吧。好，我们收一收这个感慨，继续来看比赛，毕竟比赛还没有结束。机会，邦基科尔森零度角，现在奥林匹亚克斯是给他的。哎，南多德克洛又犯规了。哎，不是，是这个泰森沃德犯规。比贝罗维奇再上来替下了科尔森，比贝罗维奇就是上来要做高炮台，要去放三分，就是杰西科维修斯教练要做最后一搏。沃德呢四犯了，但是他有十分和两助攻进账。看看这边梅利，这些身高足够

有一定投射的锋线，是杰基科维丘斯教练在最后关头孤注一掷的倚仗，但是能不能投进，这真的他也坐不了主啊。担当掩护之后，米罗蒂诺夫再次扮演了一个非常强牵制的角色。斯尼古兰这球一阵混战，球权在贝内巴切手里，推进到前场，鲍德温制造了犯规，但是这个时间又少了一分钟。

凯森沃德现在突破的确实是打得非常松弛。这球冲得有点凶，给米卢蒂诺夫，这个球质量不高。泰勒多西在上，他也是今天奥林匹亚科斯进攻的箭头。哦，这球沃卡普没收住，直接把鲍德温撞倒。但是鲍德温带倒了泰勒多西。这球鲍德温这假动作，但是泰勒多西千万这个膝盖不要出问题。再看慢动作，今天费内巴切他们所希望能够通过强身体对抗、边角夹击、去防守变化，然后打出来的反击，这个好像迟迟就不太好。最后两分钟，阿里克·彼得斯不手软，又一个三分球，比分差距越拉越大。他已经得到17分，背着4次犯规，只留1次犯规空间的情况下，这球投得非常坚决，不断的在打击费内巴切的神经。裁判员要再次看一下慢动作回放，不确认他们是因为什么。啊，这是官方回放。这是要看鲍德温脚是不是踩了三分线，这个时候去进行这个回放的判断也是很有意思。但是这么看啊，右脚尖的确是踩在三分线上，这是应该是刚才那个三分，那就要记作2分。应该是三分记2分了。好，这样比赛继续进行，还有最后不到2分钟的时间。

这场欧洲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可以算是稳获。

有关比赛的最终赛果也请各位留意体育频道后面的播出。第二场比赛呢，我们会在明天的傍晚时分为各位做录像播出，决赛也在等待着大家。米卢蒂诺夫在费内巴切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0.4秒的时间还要补篮入筐，接近20分的分差，这未免也有些太大了。米卢蒂诺夫已经抢了12个篮板，而费内巴切刚刚投中的这记0.3分，多少是有点杯水车薪。奥林匹亚科斯不再积极的去进攻了，是不是可以耗一个24秒？鲍德温，这边富尼耶，嚯，这个三分球这么远的距离，其实是随手一掷还中。像双方的教练员，这边杰基科维修斯已经走过中场线来跟巴佐斯卡斯教练来握手致意了。双方教练团握手致意，时间走光，奥林匹亚科斯是以79-61大比分战胜了费内巴切，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从而进军本赛季欧洲篮球联赛的最终决赛。这场比赛呢，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我是瑜伽，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八号迈尔和九十四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四十四号苏特，两边锋八十八号贝尔奇和二十二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六十二号马尔金，两边锋八十五号安德里盖托和七十九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十七号耶格尔和边锋九号里亚以及八号克纳克。九十三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十三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七十二号埃格利和九十号罗曼约西，二组是十四号库坎和五十四号马蒂，三组是八十六号莫瑟和五十六号贝尔尼。第七名后卫报名的是十八号荣格。这是皮尔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三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三十八岁了。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三四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六十五号曼尼宁和十三号皮尔耶尔维，一组是十六号巴尔科夫搭档六十四号格兰隆德和九十四号赫鲁纽斯。二组的中锋十五号隆德尔，两边锋是二十一号普伊斯托拉和九十二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二十四号比约宁，边锋是八十号梅埃纳拉宁和十九号梅雷莱。第十三名前锋报名的是二十七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四十一号海诺莱宁和五十八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四号莱托宁和十号约基哈留。三组的后卫三号梅泰和三十三号马丁帕洛。第七名后卫报名的是十八号萨里耶尔金，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对，这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说过多的想去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0: 这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是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是

0: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站住。看这次好机会，球是考夫，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艾克利，里斯拉。三号没看，右拳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到后卫，直接打门。
1: 这东西也只是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1: 哎，再接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嗯，机会打门，把球先留在蓝线内。对，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

0: 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蒂，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1: 刚才的镜头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蒂看到麦尔来了，他有意的往那伸腿支了这么一下。
0: 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这球想法不错，想磕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蓝线。里亚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侧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大门，还是里亚，蓝线给到左圈，回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国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多打少还是打得比较耐心。本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这次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够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瑞士队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把球传出来，好球，大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10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荷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控球的是19号梅雷莱。
1: 菲斯乌达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达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乌达斯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我说上一场比赛加纳的乌达斯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队乌达斯甩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蓝线也用，这五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4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0: 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享受了，再不想上，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
1: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裁判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0: 宣告完了还要去嘘一下裁判。

荷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幸好来托宁。

0: 蓝线直接大门，这球看上去要进了。这是六十四号弗兰蒙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弗兰隆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刚才就给到蓝线，还是弗兰隆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的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四号莱托宁给到右侧争球圈，再打门，这球被封挡。还是德兰德从门前，马尔科夫要打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弗兰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十五号隆德尔的进球。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看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0: 对，
1: 起来再起来这一下高了。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0: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1: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的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达，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的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隆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2: After video review, 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0: was. 高杆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1: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
0: 了。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五十六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那俩双方还是零比零。但杰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1: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杰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
2: 打
1: 了十五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0: 蓝线附近的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

0: 球高掉了，不砍，又有犯规。荷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6-5，就是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半人犯规，14号库卡。
1: 赫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0: 赫勒纽斯左侧中球圈，格兰隆队员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1: 普罗耶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5-5的三组，现在连5-4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0: 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
1: 哎，
0: 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三组去。
1: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0: 凯托宁，这就给到巴尔科夫。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赫勒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蓝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1: 真疼啊这一下。
0: 嗯，
1: 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0: 对，侧面挡着一下莫瑟。
1: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0: 嗯。就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这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1: 对，尤其两四方五，一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的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0: 现在跑的时间还剩不到20秒，在守门前，还是莱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荷兰好时间终于结束了。
1: 荷兰队两次5-4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但随着比赛进行，5-4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
0: 嗯，
1: 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0: 瑞士队把球扔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1: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0: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1: 嗯，
0: 先把球争起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

0: 抢位置，这会儿
1: 先吹的是58号，
2: 瓦坎奈宁的。
1: 这边约西这就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0: 那个赖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3: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on-3.
1: 不服，
0: 哇，给黑就5-3。
1: 吹的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
0: 嗯，
1: 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0: 对，
1: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0: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1: 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0: 没错，
1: 你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0: 5秒钟的5-3，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1: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比如说5-4、5-3，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0: 哎，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5-3。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5-3，接近2分钟的5-3，需要尽快的进蓝线。吉希尔，特底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

0: 给蓝线，就是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基希尔传出来，这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左半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基希尔再传出来，弗里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

0: 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兄弟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布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六十五号曼宁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荷兰队的三号梅泰和三十三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0: 嗯，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昌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八十八号贝尔奇，和八号特纳克，哇，这球曼尼宁是冰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旋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自行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0: 嗯，
1: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0: 没错，这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嗯，
1: 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
0: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是球迟迟没过去。

先打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十岁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禁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靠近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传线内，克拉克。但是换了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身体进攻的机会。我这边大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0: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线，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兰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

0: 看这次波兰队多打少，这个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球停球圈想要后流，罗考夫进到蓝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个乌拉斯。
0: 机会打门，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那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在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吉吉尔终于是让荷兰队清虚了，就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莱特

0: 拿到右圈再送门前，舒特再进蓝线，等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逼到板墙角了。
0: 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2: 是
0: 也是不想让他打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迈尔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0: 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门线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打杆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门线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芬兰队的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影响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的这都是，因为刚才打到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把球给出来，都是考夫

0: 支持球迷来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帝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有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球扫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大门，篮线再打还是被封挡，还有机会。

0: 这应该是进蓝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了。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0: 皮切尔，在蓝线附近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伍德莱特左圈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特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瑞士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伙伴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个效果。
3: 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2: 对，
3: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位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2: 没错，
3: 常规时间的嘛。

0: 到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比赛打得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六十二号马尔金进篮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1: Team switch on number 54. Minor penalty delay of game.
2: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54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对对，危险啊！两分钟的小防多，芬兰队5-4了。本场比赛是此前3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队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德宁，但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3: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2: 嗯，现在是3个人手上有杆，走了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芬兰队抓住机会，94号赫勒纽斯的打门。兰隆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3: 对。

0: 好球，球队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格尔，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中区反墙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0: 刚才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去冲，这回五打五，哎，纳拉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差一点出现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的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0: 巴尔科夫，巴尔科夫在板前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米多，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他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蒂把球给到右侧中球圈，犯规缓判，布兰队现在6-5，对瑞斯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三战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对对对对，这些球迷们虚裁判虚芬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虚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杆94号克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4-4。不到一分半钟的4-4。可能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了。

0: 吗？还是队长？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到门前，这时候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芬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提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祖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球扣住，
1: 对。
0: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1: 嗯，

0: 有点哈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三十秒多打少，我们也许打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球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看他怎么选择，提到蓝线，我们也许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对于罗曼约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你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放射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虽然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正比还是非常接近。
1: 34名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正，我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正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0: 对。

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瑞士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内德莱特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格兰隆德大门，格兰隆德机会，格兰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兰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杰罗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三节，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个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说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板墙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吉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来的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瑞士队进到篮线内，还在里盖托横走，莫索的传球给到安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荷兰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给到罗曼约西。

的蓝线内，克伦纽斯，瓦克奈宁。

0: 哎，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三打三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个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叶伟，万金宁反手打，

0: 三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1: 对，
0: 其实更多的我们会看到三打三的比赛，二打一的机会挺多的，
1: 没错，
0: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三打三很多时候二打一是接连出现，
1: 嗯，
0: 你这边一方没有二打一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二打一。
2: 我感觉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0: 门。
1: 哦，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李亚，不是叶维，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嗯，这下也打在门框上。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九号零的这对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进入加时。嗯，

好球打门，这是对反击的机会，左圈打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瑞士队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弗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弗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想出来打门，

兰德给出来，伦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是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苏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速度比前两分钟要更快了。
1: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还有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等队友上来。
1: 算了算了，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邓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档来。
1: 三打三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5打5的时候要更快。
0: 皮特传出来，机会打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这球是龙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洛尼的位置选得非常的出色，

巴尔科夫没能抢出来位置，还是格拉隆德，巴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马明宁传出来，扑到叶尔维，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0: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
1: 嗯，
0: 双方的比分还是0-0。弗兰的机会，弗兰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兰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

0: 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迪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羽毛球亚锦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一号球场即将要开始的，这是女子双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的名将刘胜书搭档谭宁来迎战阿玛利亚和拉玛丹蒂。好球，点杀了对方的一个追身位。你像这种在杀球当中的力量，这个确实是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的优势。就首先在这一拍上他们有球速，这个球速啊就决定着两个人在

进攻端的穿透力，发后场，这个球发得非常突然啊，以至于拉马丹蒂第一时间都没太反应过来啊，就把拍子举起来啊，这个拍子都没有拿住，自己也笑了。这是一个带停顿的推挑，长出了底线。14

台网没有过。你看，这是刘胜书啊，在中前场找的一个进攻的机会，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拍啊反拍推出一点线路。

0: 收掉。
1: 嗯，
0: 这个节奏啊控制得很好。因为之前啊中后场中国组合更多的都是点杀，啊刚才都是以吊球为主，啊最后是一个高质量的收掉直线。漂亮，这就是在前三拍啊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我们算得很到位啊。刚才就是刘胜书发球，发完球之后啊对方接发球回过来，第三拍就把这个球给压下来了。发后场

这个球其实能够看到阿玛利亚的犹豫啊。你看，其实第一时间在正手底线的方向，就哪怕下手球啊，也能够把这个球给救起来。

0: 哇，这个线路让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啊。这个斜线啊，挡得非常突然，就让对方像石化在原地一样。
1: 没有。
2: 哎。
0: 第一局啊，现在这个比分已经被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给带开了。杀掉结合，平高球再过渡，劈斜线，两个人轮转，好球。这球是刘胜书啊，在中后场的直线进攻啊，点杀了一拍直线。看，就是这一拍点杀直线，然后谭宁再往前的一个挡放网。

0: 20-0，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Service over. 10-20。
0: 这样21-10，第一局比赛刘胜书和谭宁赢的还是比较的轻松。这个只有在开局阶段的那一段时间啊，两队组合是进行了一点试探，但是随后能够看到整个的比赛节奏啊，也是完全被中国组合所掌控着。
2: 摆不了。
1: Second game, level.Play.
0: 这球有点弹网。中国组合轮转。出界了。你看刚才是阿玛利亚杀了两拍，但这个球呢就相当于没有那么快的球速，这个球也不重，所以就被我们比较轻松的把这个球给挑起来、再挑给对方，然后这个时候对方也只能再用平高球来进行过渡。

0: 场。而相反，你看，无论刘胜书和谭宁啊，两个人谁在中后场来进攻来点杀，就他们这一拍的球啊，首先是比较重啊，然后很有力量感，然后球速也比较快，所以像这种球啊，对于对方来说就会比较难挑。
1: 来，

再上。其实，在边线上，这个球第一时间感觉谭晶还是有点犹豫。你看，第一时间是想拦的，但是觉得对方这个球有可能出边线，就稍微犹豫一点，这个球已经错过了一个最佳的击球点。

钟县长的停车快挡。这个多拍啊，双方都是以拉吊为主。这是印尼组合突然的一个提速，第二局3-3。这个接发球还是被对方给抓了。马利亚的一个收掉斜线，这个点掉或者是收掉，好球！第四拍上啊，就快速的找到了对方的一个防守空当。发后场，中国组合轮转，这个接发球刘胜书抢得非常快啊，真是出其不意的突击。

做好下一拍的防守。这个球印尼组合选择了挑战，司健是喊了出界，确实出界了，这至少出了两个球头的距离。谭宁刚才也是非常友好的，就是主动向对方指出了在这个前场在往前的这一块是有汗水的，这也是怕对方如果跑到这儿来救球踩到这个沾有汗水的地胶的话，这个可能会有危险，有受伤的风险。好球啊，谭宁发了一个对方的后场，发向对方的四号位。

再往前都拦下来了，因为再往前啊拦的比较快，所以这就会挤压对方啊在中前场的一个反应时间。

防住对方的一个收吊，反击，挡放网，再杀。这个时候节奏也需要调一调。拦掉，好球，收掉直线，半场，漂亮。你看，就是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啊，在刚才这个多拍，不止一次轮转。这个时候，刘胜书再往前找机会，然后谭宁啊，再回到自己的头顶区，再去进行下一拍的一个连接。在这儿，在头顶区杀了一个半场，这个球再往前啊，还是有点太低平了，就这个弧度没有完全的给出来。你看，就是这个反手，反手推到对方中间的这一拍啊，这个弧度太低了。把谭宁的后场，好球！你看这个点杀的质量是非常够的。

0: 杀斜线。
1: Service over nine.
0: 这个杀完球之后下一拍啊没太连贯上，

好球。你看这一分啊，两个人的所有的注意力啊，包括他们的重心，都是向中前场来扑的。谭宁反拍啊，抽了一个大角度的斜线。这样11-9，刘胜书和谭宁带着两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书可能这个腿部有一点不太舒服。因为这一届亚锦赛对于各支队伍们来说，他们更多的都是在调整状态。因为今年亚锦赛就除了作为这个洲际赛事来对抗之外啊，它其实更多的是给各支队伍的一个很好的备战的机会啊。因为汤姆斯杯和尤伯杯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年的汤尤杯也是在丹麦来进行。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在这个时间段其实同期还在进行泛美，包括这个欧锦赛的比赛，这各州的洲际赛事啊都在这个时段来进行。这一分对于谭宁来说可惜了，其实已经补到这个直线的方向了。这球弹网，还有谭宁调整的真快啊！反击，谭宁进攻，刘胜书补到中前场，好球！哇，这一分能够看到这个谭宁的坚韧啊，包括他在被对方连续进攻这条直线的情况之下。你看他能够快速的救球啊，然后身体动作再快速还原，再投入到下一拍的攻防转换当中，这就是两个人的配合。

0: 这球没挑起来。
1: Service over 14-11.

0: Fourth，
1: 罚对方的三号位。
0: 15-11。
1: 还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现在对于印尼组合来说有点找不到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的这个种发球节奏啊，包括发球线路，就在这一点上他们判断的不太准，所以中前场就显得有点被动。
2: 来吧，来
1: 16-11，第二局比赛刘胜书和谭宁领先对方5分。

0: 杀直线。你看点杀直线的这一板球的速度啊，超过了330。就这个杀球的力量，真是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一个很大的优势。这可能是其他很多女双组合不具备的能力。
1: Service over 12-17。
2: 好。

蓝调一拍，这是刘成书啊，再补到往前封堵住直线的方向。这球摆脱出来了，反手过渡，对方主要是吊球，好球，反击。挡放网，这球救得不错，还有再次形成军事，形成了超级多拍，现在比拼的是稳定性啊，比拼耐心，同时也比拼双方的体能。杀一拍斜线，这个时候谭宁再轮转到中后场，半场这种组合再轮转，好球，超长多拍啊！最终刘胜书在中后场的进攻一锤定音。

你看这一拍，刘胜书和谭宁一人救了一拍啊，然后再重新回到这种攻防的节奏当中。

0: 餐。
1: 谭宁来发球，拉马丹蒂接发，发后场。杀上网的连贯，这样20-12，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这样21-10、21-12，刘胜书和谭宁也顺利的跻身到本届羽毛球亚锦赛的女双的决赛。那中国羽毛球队也提前包揽了女子双打的冠亚军，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进入到女双决赛啊，将会来迎战中国队的另外一位组合李静和罗旭敏。我们也恭喜中国羽毛球队在女双这条战线上有非常出色的表现。
2: 对，判断呢？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在今天这个比赛日，羽毛球亚锦赛在一号球场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双打的第二轮，也是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何继霆和任翔宇来迎战黄敬腾和黄家豪这对新加坡组合。这次是发一号区，在羽毛球当中的这个发球点位啊，一号区和三号区都是在这个发球线内线啊这条线上。一号区的这个发球点位是偏短啊偏浅的这一块，然后三号区呢会偏长偏深。其实面对着对方这种连续的下压的杀球跟抽球，这个其实在男双比赛当中是比较难摆脱出来的。杀一拍直线，再杀，注意站位，好球，这个节奏很快。就是现在能够看到在男双

比赛当中，只要谁能够保持住对于球头的连续下压，那接下来几拍这一方就会有明显的优势。这个球有点没太打实啊，黄庆腾的一个失误。15-9，中国组合现在领先对方6分。刚才这个球何其平反手还是想快速的抽一个直线，可惜球没能过网。这个球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对方的回球长出了后底线，分差重回6分。其实，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是最能够体现出两队组合的经验的。这球没办法了，因为对方接发球回过来是擦网，所以我们只能是非常被动的把这个球给挑过去啊，但是挑的也比较浅，所以像这种球，这一分我们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好球，看看能不能摆脱出来。哇，这个球边线出界，新加坡组合选择了挑战。因为刚才这一分相当于是新加坡组合掌握着场上的进攻优势，球头是压在了边线上，这个球在界内。3分的分差。好球！就其实今天在接发球当中啊，何基廷和任翔宇这个线路抢的是非常快，并且这个角度抢的比较大的，这一点让对方很不适应。但是相反啊，刚才他们也抢了我们的一个发球，同样是在接发球这一拍上就把角度给推开了。再杀，注意连贯，好球，连续的重杀。任翔宇来发球，这个球在第三拍之后，这个中国组合就占据了明显的场上优势，还是发一号区，半场的机会，好球，这样20-14，何基廷和任翔宇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继续半场杀球的机会。21-14，葛继廷和任湘宇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1: 21-14。
0: 两队组合交换场地啊，接下来双方第二局。经过第一局前半段的试探之后，这个技术间歇回来，能够看到何基廷和任湘宇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在经验方面，何基廷和任湘宇啊，肯定是要比对方更丰富的。好球，这个抢网掉到对方的集合部，这个球判断的还是比较准确的。就已经把对方的这个人啊，这条线路完全盯住了。你看，所有球、所有的线路都是打向黄家豪这一侧。做好防守。这个球也是对方接发球回过来有点弹网，所以相当于在第三拍上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被动的把这个球调给对方。发球出现了失误，黄敬腾刚才发球擦网之后没有过线。这还是在线路上，就是在往前我们抓的这个线路。你看，连续推对方直线啊，然后再把球分到对方的中间。这个球有点可惜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时间这个任湘宇还是跺了跺脚。做好防守。这个球是在界内啊。这是新加坡组合的一个判断失误。这个平抽档的节奏很快啊。而且从线路来看，我们就已经形成了对于对方的压制。因为像这种球，最让对方难受的就是把球抽到对方差不多是把拍子举到头顶，并且下蹲的这个高度上。何基廷和任湘宇也进一步的扩大分差。第二局啊，现在8-2，中国组合领先对方6分。

没有。

这样11-4，何济平和任翔宇也是手握比较大的比分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印象当中，在第一局技术间歇，何济平和任翔宇是领先对方3分。这个第二局技术间歇已经是领先对方7分了。在上一届汤姆斯杯的比赛当中，也就是2024年啊进行的汤姆斯杯的比赛当中，何济平和任翔宇两个人当时是在半决赛2-1啊逆转了吴世飞和伊祖丁，也帮助中国队闯入到了决赛。然后在决赛当中啊，在他们出战的场次是2-0战胜了费克里和毛拉纳，最终也是帮助中国队以总比分3-1啊战胜了印尼队，重夺汤姆斯杯的冠军。然后何济平和任翔宇是在今年的3月份在瑞昌大师赛收获了男子双打的冠军啊，也是他们在本赛季的首冠。两个人啊，也是携手打破了接近21个月的冠军荒。所以能够看到，在本赛季赛季初的时候，何济平重新回到国际赛场，然后重新搭档任翔宇，就两个人现在整个的竞技状态啊是在逐渐向上走的。黄敬腾在往前反手勾对角，这个球也出现了失误。因为这个分差比较大，所以现在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个新加坡组合其实在场上就是已经显得没有什么心气儿了啊！尤其是现在在中前场的这种争夺，这个新加坡组合两个人没有什么办法，就他们也很难在中前场摆脱出来。你像在男双比赛当中，这种中后场的跳

杀。这个男子选手的杀球速度和力度啊都是比较足的，所以一旦漏了这样的机会，这个对方大概率会得分。好球，这还是在线路上啊，我们能够非常敏锐地捕捉到对方在中前场的防守空当。11分的分差，你看几乎所有的得分啊，这个优势都是从中前场的控球包括强网这一拍开始积累起来的。

这个时候对于何希婷和任翔宇两个人来说需要重新找一找节奏啊。好球，杀完球之后向前的一个连贯。那这个时候对于中国组合来说还是要尽快的拿下比赛啊，避免夜长梦多。何希婷来发球，嗯，这个球对方抽长了。20-10，何希婷和任翔宇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10，让何希婷和任翔宇拿下了第二局，以2-0的比分啊，战胜了黄敬腾和黄家豪。这样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何希婷和任翔宇将会来迎战另外一对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两对中国组合也将会争夺一张四强的入场券。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

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锁冬奥会女子冰壶项目最终金牌战的比赛转播。瑞典队在循环赛里面一开始打出了一个6连胜，然后呢早早的就锁定了循环赛第一，所以打到了决赛依然是拥有着后手权，执红壶穿红色比赛服的这是瑞士队。
1: 对于这支瑞士队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次更多的是想圆自己一个奥运梦。
0: 对，
1: 因为蒂林佐尼也在赛前的时候说到了，可能这是他的最后一个比赛，
0: 对，
1: 要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画一个句号。
0: 这支瑞士队可以说是在荣誉上啊，除了奥运金牌什么都不缺了。
1: 是，
0: 这是在过去进入到应该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就从2020年开始算吧，4连冠啊，加上2个世锦赛的亚军，连续6年进入到世锦赛最终的决赛。
1: 是。
0: 反过来呢，瑞典队则是世锦赛没拿过冠军，但是呢，在奥运会上是算起来从98年开始到现在最成功的女子冰壶奥运队伍。
1: 是，
0: 3枚金牌。
1: 两支队伍上来就都开始采用进攻。
0: 赛前队员采场训练的时候也掐了一下表，基本上这个冰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合适的。
1: 是，
0: 进营的时间是14秒5，非常标准。
1: 早场的比赛室温的温度也比较好。

0: 13度。昨天晚上的男子的比赛相对来讲就比较暖，
1: 昨天得有15度多，
0: 对，
1: 差这个2摄氏度啊，就感觉体感上其实有点凉，
0: 是
1: 啊，但是赛道上的情况就会显得更可控了、
0: 日点队做一个粘球，
1: 照例啊，在比赛最开始介绍基本规则。团体赛事是10局制，每一局呢，每队的4名选手交替投掷。那么每个人投掷2颗壶，16颗壶投掷结束后，看大本营当中的情况，哪队离圆心更近，哪队得分。有几个比对方最近的还要近，就拿几分。
0: 是的，十局的比赛，4号时间38分钟。5局局间休息5分钟，本场比赛一次暂停，如果打到加局同样一次暂停。
1: 所以一般来说冰壶比赛的时间不算短，但是呢满打满算3个小时
0: 是
1: 基本上都能决出最终的赛果了。哎呦，
0: 空占位的也还好，磕出站位之后，自己的球又形成了一个站位。瑞典队的二垒，
1: 瑞典队的二垒，昂内斯·科努亨豪尔，他与四垒哈塞尔伯格都是89年5月5号，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力量有些小，
1: 瑞士队上一个球小了，瑞典队这个球也小了。
0: 瑞士队继续做一个悬针，
1: 瑞士队的二垒卡罗尔·霍瓦尔德，早期三垒打的比较多，还打过一年的一垒，之后呢是在2022-23赛季加入了蒂林佐尼的队伍。世锦赛啊，6枚金牌2枚银牌，
0: 好战，
1: 好球。
0: 瑞典队开始清理前区站位，
1: 清掉一个红，然后一个黄转进来，另外一个黄是离开中区。
2: When that came off, I was like, so it probably would have moved more towards here.
3: This one here?
2: Yeah, because I pushed that like a little bit. Yeah.
3: Forget.
0: 啊，脚挡了一下。
1: 这球没力了。
0: 其实这就是两个队一起协商，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球不可能出去嘛，
1: 对，
0: 所以就是让瑞士队来去做一个，你觉得这个球放到哪个位置最理想？
1: 这是我们好几次都提到了，冰壶比赛大部分时候不太用裁判的，
0: 是的，
1: 两边都会比较得体的啊，协商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瑞士队的队长蒂林佐尼，这是一位70后选手，79年出生，已经46岁了。
0: 击打，打好两个黄的，打得有些厚。
1: 是，这球是带到了自己的红。蒂林佐尼是2018-19赛季开始和他们现在四垒佩斯来做搭档的。

0: 像是这支瑞士队的大家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像蒂林佐尼本身是一个银行的项目经理，然后2019年开始专职来打冰壶。
1: 是
0: 萨拉麦克马纳斯，
1: 瑞典队的张科，好球，
0: 粘得好准，
1: 是这样的话瑞典队下个球再去处理自己的黄时候，两个后面的黄和红都走，
0: 对，
1: 但瑞士队也先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他这个球也不具备得分。
0: Touch me！ 瑞士的男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拿到了一枚铜牌，而瑞典的混双队伍呢，则是拿到了金牌。
1: 踢打。这样的话至少能飞三个，哎，好球，
0: 清掉两个黄，
1: 是的，
0: 还有一个红。双方的技战术都是围绕着先后手的顺序来展开的，后手的一方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拿1.5分算正常，也就是说拿1分算亏，拿2分才算赚。
1: 对，击大红，也同样有三个，
0: 对，红红黄，是的，哎，底线能相关一下吗？
1: 能，没出去
0: 啊，没出去。左边的红也没出去，但是是不赢下面的黄的。
1: 是，现在把这个扇面破坏了。
0: 打到了四垒的时候，瑞士队可能需要小心一点了。现在瑞典队呢，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演化。
1: 是的，
0: 瑞士队两个红都是贴着蓝圈的边，发挥不出太多的控分作用。
1: 对，但是瑞士队这个红要是如果单打掉的情况呢，那对于瑞典队来讲的话，再去打他那就是三个带。
0: 对，
1: 所以他还是尽量去打自己的黄找红，然后打黄，
0: 对，
1: 然后直接甩的稍远一点。
0: 佩茨，好球啊，
1: 但是一个双飞啊，
0: 摘掉了，但是两个红球有上下的一个角。
1: 对，
0: 阿丽娜佩茨世锦赛是拿到过6枚金牌，2012年的时候是替补，2015年自己带队，再然后都是和蒂林佐尼做搭档。打一个红球内角，然后黄球留下。瑞典队的四垒队长哈塞尔伯格以击打见长。
1: 好球！

0: 好球，好球。虽然红球也没有飞出去啊，但是又是一个在赢边的红，发挥不了太多作用。
1: 这个球的话，也需要瑞士队去做一个双飞，对方才没有两分。
2: Let's go.
3: Ja.
4: Så den kommer in i Agnes. Ja, där. Precis. Det var samma som.
0: 这个球是也应该稍微打薄一点，
1: 对，
0: 不然可能有一个下面的黄垫一下的相关啊。
1: 嗯，太正了。
0: 这个打定应该不是想要的吧？
1: 是的，因为他是奔双飞去打。
0: 对，这样的话呢，打定之后就很轻松的一个两分了。两支队伍加起来打过60多场球，这都不是简单的知根知底了，所以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没啥秘密，可能这场比赛拼的真就是一个执行。
1: 两支队伍再熟悉不过
0: 是、啊、您说打个4-5场可能还存在一个信息差，是打了60多场有什么好藏的呢？
1: 打的就是今天的心态和执行力。
0: 嗯。
3: Bravo！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油！这球目标就是打掉红，黄留下。没有问题啊，很稳健。
1: 是的，两分。
0: 第一局比赛，瑞典队两分。比赛已经来到了下半场，实话实说，算不上是精彩的上半场比赛。
1: 是
0: 啊，因为双方都是太想要拿到奥运金牌了，所以打得比较保守，以及心态上的这种压力啊，使得一些出手的力量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 对。这一局对瑞士队来讲的话，其实两分还是很关键的。
0: 嗯，打到现在也不过就是瑞典队第一局拿了一个两分啊。
1: 对，
0: 上半场比赛，瑞典队后手两分，然后瑞士队两个空局以及后手一分，再加上瑞典队第五局的后手一分，
1: 对，
0: 全部四分就是这么来的。嗯，从下半场比赛开始也会陆续展现场上队员们的成功率。维奇翁克、伊磊成功率还是比较高。
1: 边区站位，瑞典队中区补位，第一个球其实他是想进到一个三区的位置，但力量偏大，进到四区。
0: 这样的失误也不太应该。
1: 是，而且这个球又没搭到中线。
0: 对，你说像这种球，第一个球它本来就是搭着边进了赢一点点，那后面这个站位是以完全挡住赢中球为主，还是说踩着中线为主？
1: 挡住为主，
0: 挡住为主。
1: 因为它这个球踩到了中线之后，那后面的红就露出来一半，那对方其实可以做一个悬打。嗯，前进，
0: 好球，
1: 好球。 会有点点悬

0: 投65打75，
1: 啥理念？
2: 都不算太高，
0: 是。
3: 啥理念？绕起来，
1: 啥理念？
2: 平均来讲，二垒哎，怎么着也得80多吧。露出来一点点，
0: 是的。
2: 瑞士队要利用场地的宽度了。
0: 三分之一。
2: 差不多。
0: 悬打甩。投90打75。
2: 霍尔德今天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
0: 是。其实打更多的都是体现在双方一直都在叫打甩打甩，
2: 对，得这一下成功率又掉下来一些。
0: 嗯，是的，太薄，
2: 这球自己的没留下来不说啊，对手的球也没有走掉，
0: 嗯，
2: 而且应该还压着边区的红吧。
0: 是的，瑞典队继续旋进施压。这次旋得好，
2: 好球。
0: 停站位，看看清掉几个。其实虽然把最中间的这个清的远一些，但是前面的站位同样是还留下，
2: 而且边区这两个黄还是压自己这个旁边的红，
0: 对，这个两个双站位啊，对于瑞典来讲还会再去做旋进，
2: 对，其实刚才的清理效果一般，
0: 对，尤其是后手这个清球的能力啊，是现在必须要做到。这样的情况呢，想去得两分，迟迟清不开呢，有些难。
2: 您看之前男子决赛，
0: 英国的二垒，
2: 对，英国队当时输球，可能真就是说二垒这个连续清球清不开。
0: 对。
2: 包括二垒和三垒加一起四次出手，
0: 是
2: 就是打不出来一个双飞。
0: 对，
1: 嗯，
2: 大了
1: 。
2: 我这得停蓝圈。贴了个时区边。
0: 是。现在到瑞士三垒的第一球。也没办法再继续清，现在营内已经有三个带一个的，而且这个局面的话，即使他清的意义就没有了，只能现在是先抢旋，
2: 能旋好也可以啊，
0: 是。
1: Danke, der Fries hin ist blöd. Okay, ist gut. Nein, ist okay, ist gut. Also der Fries gut.

0: 头九四大八三成功率挺高，
1: 是好像和印象里
0: 是，但是每一个球的效果
1: 对呀、啊、

0: 数据多少带着一点偏高哈、啊。
1: 嗯，同样力量大。
0: 是想要去粘这个吗？不是吧？
1: 想要投。
0: 多出来两个区啊。
1: 是。绿点继续学。这力量也不小。
0: 嗯，线路不错，
1: 正粘了。那就再往上，
0: 再往上挪。挪吧。

0: Achtung!
1: Ist gut!
0: Achtung, Linie, Achtung!
1: Ist die Wand durch dort?
0: Okay.
1: Ja, passt die.
0: Karl, deiner zu viel, he?
1: Ja.
0: Ist er hinten drauf?
1: Nein, ist gut. Okay. Sie aber.
0: Beißen Dolly, ja. Beißen Dolly, ist alles euer.
1: Ich würde nämlich nicht viel machen.
0: 14-7.
2: 什么情况? 3个球啊, 每一个都大.
3: 是.
1: Einfach nicht mehr machen. Er ist der.
2: 行. 自然停，
3: 是的。继续站。
2: 对，我知道，像是按说这种往圆心投的球，就假如没有擦边介入的话，一般正常的出手应该稍微少一些，对吗？因为他要考虑到中间还要通过刷边来修正。
3: 嗯。
2: 所以像这种就自然停到圆心的，也不是他们本意想要去直接投到圆心一刷不刷的。
3: 哎，对。其实更多的投赢还是要靠擦边来去完成。
2: 嗯。
3: 但是他这个球单停的还是力量蹬得大。
2: 对。
3: 但扫平者看到了这个球的速度，所以他就一刷不擦。
2: 嗯。
3: 等待这个球自然停。
2: 虽然说运气不错啊。
3: 是。
2: 哈塞尔伯格一如既往啊，击打成功率非常高。
3: 嗯。
2: 投掷的成功率低于击打。
3: 这个球才看出来力量是通过擦过来的，
2: 这是差不多的，
3: 是的，粘得好，
2: 好球，好球。从最下面这个黄开始，连续五个球，最上面这个黄现在是效果最好的，
3: 是的。
2: 这种能从底下十区挪到六区也不多见。
3: 对。现在瑞士队从另一侧再去做一个寻迹。
2: 八次击打，两次投掷。
3: 今天成功率投不高。
2: 嗯、
3: 上一局的最后一投力量大。
2: 对。这回投的不错啊，这回投的好。
3: 啊，上局最后一球打的是双飞。
2: 之前的一个球，
3: 对
2: 对，投的不好。
3: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漏出来多少。
2: 对，
3: 如果说它漏出来了，那对于瑞典队直接就是一个击打，
2: 打掉了就两分起，可能三分啊。
3: 对。
2: 啊，不是，
3: 如果漏不出来。

0: 对，
1: 那瑞典队上面还有个黄，嗯，
0: 对，可以拿这个来找。
1: 对。
0: 哇，这打成的是几分牵制啊？先看一下。
1: 打完流的话，至少是三分牵。
0: 对，太吓人了。两个红咬住了一个小角度。
1: 嗯。啊，这样还好。
0: 对，对于瑞士队来说是给机会了。
1: 对，
0: 刚才往下传的时候，这个船歪了。
1: 嗯。
0: 这要传正得是三四分去牵制对手。
1: 是。
0: 啊、这瑞士队有机会追平了。
1: 嗯。再投一个呗。
0: 嗯。
1: 那他这个球现在的话，有三分吗？
0: 三分，嗯，没有吧？绿圈上和绿圈左的两个黄，还是要压住白圈的红的吧？
1: 但是现在底区的这个，
0: 嗯，底区的这个红，
1: 八区红，
0: 嗯，
1: 但也不行，相关性太重。
0: 啊、就求稳，投一个两分了哈。
1: 是。
0: 佩斯上半场比赛的投掷成功率50%，
1: 是
0: 刚才上一投投得很漂亮，这一投要拿分的。
1: 对，力量非常好，
0: 来了
1: 来了，
0: 两分。啊，确实世界级选手的自我调整能力啊，
1: 嗯，
0: 通过两个精准的投掷帮助球队呢这一局拿到两分，现在是3-3打平。
1: 是。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bra spel.
1: Okay, kör bra spel, tror jag.
0: 12!
1: 瑞士有点帅，这个球效果刚刚瑞典的确不太好。
2: 打定
1: 了。现在的话，一点继续打水。
2: 还是打定，
1: 是的，两个队伍其实都不太掉。
2: 对呀、之前上半场比赛又有点太掉线了，
1: 是的，
2: 现在又不掉了。
1: 旋进可能来讲的话掉的更大一点，但打的话这个力量其实可以再去做一个调整。同样不太掉线，
2: 继续打定，
1: 双方都在打定。瑞典队直接清，
2: 可能会是一个双飞甩。
1: 是。有点往上飘。两个。清得好干净。
2: 能出去，没问题。第七局平分。
1: 对。
2: 第七局前半段打完，局面比较简单。
1: 对于瑞士来讲啊，他不想要0-0。
2: 那就从补站位做起吧。
1: 对。而且这个的补站位要把自己的红稍露出来一点，让对方去打的时候呢产生这个这侧的走。好球，
2: 保护得非常正。
1: 是的，瑞典队继续清，能找就找。
0: Det är bara det är lite för lätt för dem att ligga två, alltså eller ligga två senare, men vi kan klippa en till.
3: Ja.
4: Kan du bara din
3: första?
4: Så bara klippa då.
0: Rent. Ja.
4: Halvsten på linan.
0: Ja. Stenhårt. Kör halv. Ja.
1: 打开可以。
2: 打开。三垒第二投了，
1: 是，再站一个，瑞士。
5: Här är strut, spets 12.
6: Nej, linjen är skott.
5: Spets 12.
6: Sven, den är bara och
5: finns
6: nog
5: in.
6: Sen blir säkert det.
1: 有些近啊，
2: 这也太近了。
1: 失误。
2: 这球多走了1米多吧？
1: 是。

0: 打好了三 C。
1: 嗯，什么都不要。
0: 对。
1: 哎，击打效果也不好。
0: 是的。掉线有些大。
1: 对。
0: 律师的打地。好球！
1: 好球！像这样的两个球，瑞典也得尝试打双飞吧？
0: 不太好打。
1: 嗯。
0: 因为一旦要是说打外角的话打不倒，那对于瑞士来讲的话，他是要往前区中线这个位置来去做一个进，或者是做一个传，所以利用先在边上这个红来做站位点，做个打甩。甩了，还是漏出来，
1: 对，还
0: 又转回来点，
1: 多出来了，这就一半了。
0: 是的，瑞士队打完尽量往绿圈多走多甩，
1: 嗯，
0: 这样的话对于瑞典的话这一局是一分。
1: 两队循环赛的时候的比分是6-4，那一场比赛呢，瑞典队曾经有过一次偷一分，不过双方也都是只拿过一次两分，其他的都是一分球，整体的趋势和这场差别也不大。
0: 是，那这一局的结果就是一分，
1: 就是一分了，打定留下，黄胡拿一分。瑞典队上一个球局第六局是拿到了两分啊，如果下一局呢第八局也能拿两分，那就会有比较大的优势了。
0: 是的。
1: 比赛继续，第八局，这局对于双方来讲都很关键啊。像是这样十局制的比赛，好多时候真正的胜负可能就来自于第八局。后面的两局更多的是双方在比较明牌情况下，变数不大情况下，去来努力的去争取啊球队更多的利益。瑞士队上一局做出了极好的防守，而再往前呢，第六局则是瑞士队拿到了两分。对于瑞典队来说啊，这一局就一定要去把防守做好了。双方第一球各自站位，两队一垒的成功率对比都是非常出色的发挥。瑞士队这边的话呢，效率非常高，97%。
2: Vi har lite plats. Kalla. Okej, linje.
3: Kalla. 8-4.
2: Kalla.
3: Kalla.
2: Det kan
3: hålla igång ögon. Kall. Kall.
2: Gå, gå, gå, gå. Upp på linan.
3: Upp på linan.
2: Upp på linan. Upp på linan. Upp på linan. Upp på linan. Upp på linan. Järnet. Lite till. Lite till. Lite till.
3: Fort.
2: Snyggt.
3: Bra. 14-8.
1: 还是露出来的，露出来一点点。

0: Hold up, hold up.
1: Robert,
0: hold up. Hold on. Hold on. Yep. Dra den. Dra den. Dra den litt til. Litt til. Rekker.
1: Rekker.
2: Halv sju.
3: Halv sju.
2: 继续找。再掉一点，还是一个，
3: 连续四个了啊！
2: 是，而且这个自己头的位置是越打越没有。
3: 对，
2: 你看他把他最后如果想能用上的这个边区的球，
3: 就红的卡红的，
2: 对，
3: 全别上了，
2: 是。
4: Lätt och fint.
1: Lätt och fint. Samma lätta. Ligger vi kvar taget där.
5: Bedra är säkert värd som att få värda sitt idag. Glöm.
2: 而且右侧的大本营这两个站位，一个一区一个三区，这个路也给封上，就一直围绕这个球一直在打，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3: 好球！
2: 这几个持续站位站得非常的好。
3: 再找，这球可能也是这一局的最后一个找赢中球了。
2: 是。看佩斯的。也是一个。
3: 这五个球一个都用不上了吧？
2: 对，这四个是越踢越用不上。
3: 第八局关键局嘛。
2: 对，
3: 这局能赢两分就不一样了，如果只拿一分的话就又很被动。
2: 而瑞典队呢，那从二垒开始就持续的站，
3: 对，
2: 而且这三个垒次衔接的这种站位又非常的强。
3: 哎，
2: 有些深
3: 啊，这球是想要进来的吗？
2: 其实想进的话，他也是靠近三区。
3: 这进的太多了。
2: 对，
3: 打定。对呀、啊，打定的话，这又是个两分局啊。
2: 从二垒开战，
3: 每一个球都很好。
2: 对，直到最后一个给对手那么一个机会。
3: 这球说实话也不难啊。
2: 是。
3: 纵向打定就可以，两个黄会走掉，然后呢搭着迎边的一个红，加上左上的红，两分。
2: 看看佩斯能不能抓住机会，就是他进他也不可能进这么深的，
3: 对呀，
2: 他也只是说靠近三区
3: 打带到。黄球能走多远？黄球能走多远？过了提线再擦。
2: 还是投了一
3: 分，投分了，投分了，投分了。这一局最后这两投啊，瑞典队偷分，这个是瑞典队最想要的结果。
2: 对，其实他这个球当他投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给对手两分的一个准备。
3: 是，这就是第八局，一会儿再看第九局。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

0: 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比赛第继续啊，第九局开始了。这第八局双方最后一球打的呀，最后的一投哈塞尔伯格自己投完了之后都顿了一下刷子，非常不满意。结果佩茨这边呢又给瑞典队送温暖，
2: 彼此都给机会，然后又送了回去。其实在这个决赛的情况下呀，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顶尖的球队他也会有失误，因为压力的确是都很大。
1: 对，奥运金牌的诱惑呀。
2: 对，谁不想渴望，都想。但是对于瑞士队来讲的话，的确上一局的状态直接是受影响，而且现在又是落后两分，第九局。其实重要的就是他们现在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来去做一下调整，迅速的调整，因为比赛就剩两局了嘛。
1: 对，
2: 只能真的需要他们快速的走出来。
1: 我确实一直瑞士给人的感觉就是稳，一直感觉就是稳，今天打了太多不稳的球了。
2: 是。全露了出来。
1: 哇，完全露出来。
2: 是，现在我们看啊，这个单数局顺时针的这一侧，从开局到现在的旋进都是掉线特别大。
1: 是。
2: 进来。
1: 可以的。没问题。
2: 没问题。漏了一小半，对方有打甩。
1: 好球！
2: 好球！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好像全场到现在目前唯一一个打甩的，
1: 100%成功的打甩。等这一个打甩等了太久了，
2: 是，
1: 但是来的对于瑞典队来说是恰到好处。
2: 对，
1: 哇，瑞士队这下子压力又大起来了。
2: 继续向前进。还是漏。
3: Let him in there.
4: Oh, yeah, but take that if you understand his board.
3: Okay.
4: Lite mer!
3: Försiktigt, ja!
4: Lite hårdare! Wow!
3: Nära!
4: Nära! Bra fart!
3: Ja!
4: Wow!
3: Ja!
4: Ja! Wow!
3: Bra fart!
4: Ja!
3: Ja!
4: Ja!
3: Ja!
4: Säkert!
3: Wow! Wow!
4: Säkert!
1: 打到甩
2: 甩

0: 守到后区，留在营边，
1: 对，瑞士继续学。这个球应该是悬死，
0: 这个没有悬打，
1: 是的，
0: 直接投了，
1: 的确也是瑞士队做到了，就不信我悬不进去。
0: 对，这时候可能都不用考虑对手了，就跟自己先较较劲吧，
1: 对，
0: 得把那个最强的那个状态激活起来。
1: 对，这个球的确选得非常好，严丝合缝。但瑞典队这个球也看到了，如果说他再去做悬打，那现在自己营内的两个黄又是一个窝，那瑞士队下球肯定是占的。还是，哎，这个球没有击打了就。
0: 对，纵向一穿往里一甩，
1: 三个甩，三个飞，自己甩，
0: 三飞甩。打甩过了，而且打的效果，
1: 而且的这个甩的话会给对手一个双飞，
0: 对，两个红离得好近啊，哎，不满意。
1: 对，
0: 今天我们见到了每一个从二垒开始每一个垒次不高兴的表情。
1: 对，
0: 虽然很平，但是离得足够近。
1: 对，后了
0: ，是一个打靠，
1: 打靠，但是这个球不影响什么。
0: 对。
1: 选打，然后自己的球能往后面甩一点。有些正，哦，
0: 这不还是给角度吗？
1: 对，没甩下去。其实你看这边场地的话，它击赢掉线都慢，它击打的话，它掉线同样也是慢。其实把点可以。

0: 第十局5-5打平，巅峰对决。
1: 是巅峰对决，但是今天双方的这个比赛场上的表现啊，还成功率上算不得巅峰。
0: 是的，起伏还是比较大。
1: 对，大赛无好局啊，决赛无好局。
0: 两位，瑞典投赢。这个力量也够小啊，三区补位。这个球的站位的确是有点不太应该，因为多一个站位就是给对手多一个线路去做一个掩护。这个站位相对来讲比较近。选定。
2: Ja, det är en perfekt linje. Du kan dra den lite. Kan dra den. Snyggt, Fia. Härligt.
1: Ha tjur.
0: Ha tjur. Ja,
2: härligt.
3: Alltså, hinner Fia stås. Ja. Riklart.
0: Ryssjö, Sjönsjön.
1: 过来了，
0: 好球，
1: 喝一下，
0: 哎，非常好的往下送，
1: 喝得非常正，
0: 是的。那从现在开始就是瑞典轻，瑞士战。也能清掉几个，哎呀，
1: 好球，
0: 好球啊，
1: 关键球，关键球，
0: 是的，
1: 关键球，
0: 太漂亮了，这个清球，
1: 克洛芬豪尔，这就是一个二垒该做的事情啊，
0: 对，
1: 假如啊，最终瑞典队赢了，可能真就赢在这次清球上了，
0: 是
1: 前面刚才所有的这些复杂的布局，在刚才清球之后已经不太构成威胁了。
0: 是瑞典队继续补位，也是在尽量去找相关。
2: Det här var min första.
4: Den gula var min första då.
2: Inifrån.
4: Ja, jag var inne på den gula igen.
1: 克诺芬豪尔的第十局第二投，
0: 是的，
1: 还是来去清。

0: 选择清一个，把自己的球打掉。其实这个球打掉的目的更主要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球相对来讲离大本营近，他低。如果说瑞士队去想利用这侧去做旋进的话，那在旋打上来讲的话呢，高站位更容易。
1: 是。瑞典队现在就是局面越简单越好，他们只需要拿一分。
0: 嗯，是的。瑞士补位。再往下点，再往下点。
1: 双
0: 站，
1: 好，
0: 好球。
1: 继续清，
0: 是的。
1: 麦克马纳斯的清球。
0: 漂亮，
1: 好球，好球，好球啊！
0: 阿萨里的清球能力是真强，
1: 真强，
0: 一下把这个局面前区的障碍全部扫清，豁然开朗，
1: 这一片白茫茫了啊！
0: 对，
1: 科特芬豪尔之前打出过七飞球，
0: 嗯，
1: 然后麦克马纳斯击打能力也很出众，
0: 嗯。
1: 这局比赛打得跟保龄球比赛似的，
0: 对。我们尝试对这种轻球打没之后说，哎呀，心都打碎了。
1: 刚才还纠结，现在没什么能纠结的了。
0: 对。其实现在的每一投都是尽量去产生一个相关。
1: 嗯。瑞典队就是投哪儿打哪儿。
0: 对。清掉，
1: 清掉。其实，假如不是最后一局，是比赛中的话，刚才这个球应该是要考虑打甩，然后往边去站一站的。
0: 嗯，
1: 现在的话就是坚决不要任何复杂。
0: 对，包括二垒直接打掉自己的那个黄，
1: 嗯、
0: 那对于可能中间局数来讲话，那可能这个球分一个。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你是三个在赢位。所以对于最后一局来讲的话呢，要的就是前面没有任何的这种障碍。
1: 嗯。男队最后决赛就是英国队和加拿大，英国队之前赢了加拿大队十几次，就是最近的这些交手，
0: 嗯、
1: 胜率超过接近90%。
0: 嗯，
1: 今天其实瑞士和瑞典是类似的情况，
0: 是，
1: 但是偏偏在最关键的比赛当中，之前交手占下风的队伍，更好的把握了机会。
0: 对。
1: 站位
0: 同样也是好站。
1: 从98年女子冰壶进入到冬奥会的这个大项当中来，瑞士队最好的成绩是2002和2006年两次铜牌。
0: 嗯，
1: 再然后他们是多次打到了半决赛，不过呢已经是拿到了3次第四了，四届比赛3次第四。这次毫无疑问瑞士

0: 至少会收获一枚银牌。
1: 是的，一个清掉，好球，
0: 清掉。对于瑞典队来说，他们是女子冰壶冬奥会历史上最成功的队伍，
1: 是
0: 三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之前的两枚金牌是2006和2010年由当时瑞典的名将诺贝里所获得的。
1: 对。
0: 如果在下一个黄球投掷结束之后，瑞典队得分，那么哈塞尔伯格就也成为了瑞典另一个冰壶比赛女子的双冠王。
1: 是。瑞士的最后一球要粘得正。
0: 有，哎，带角度，
1: 是带角度，
0: 带角度，
1: 对，其实力量非常的好，就是没粘正。
0: 不管怎么讲，瑞士队已经是完成了自己全部的比赛任务了。
1: 对，是的。瑞典队叫了一个暂停，其实他的这个暂停更多的是想来在最后一球讨论的要细致一些，然后呢包括也给自己的时间这块来讲更充足，
0: 也是缓一下体能啊。
1: 对。
0: 哈塞尔伯格还是使用自己最擅长的击打来去完成奥运会的最后一击。这是2018年的金牌获得者，2022年的铜牌。
1: 其实我觉得到这个时刻，其实每个人都是蛮紧张的。
0: 我现在心率140以上了。好，来看米兰冬奥会女子冰壶，包括整个冰壶大象的可能是最后一投。哈塞尔伯格目标是打掉红，留下得分。
1: 从线路看是没问题的，
0: 一刷不需要刷。
1: 是的，
0: 打到留下，比赛结束，比赛结束。哈塞尔伯格连续三次冬奥会拿到了两枚金牌和一枚铜牌，他自己显得如此的不可思议。
1: 是的，
0: 在双方加起来接近第70次交手当中，在过去的4年里面，瑞典队基本不占优的情况下，他们赢下了最为关键的这场球。
1: 对，
0: 刘云指导，您会怎么去总结这一场比赛，乃至总结整个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冰壶的赛场？
1: 其实我觉得整个这个比赛来讲上，我们看到了高水平在巅峰对决的时候，他们也出现了这个心态呀，包括一些失误的一些产生，但比赛就是这样嘛，有输有赢。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整体来讲，我觉得我们冰壶这项运动的技战术能力是一直让我们可见它是在往上升的。
0: 是，
1: 所以呢，也非常感谢两支队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一场比赛。
0: 另外呢，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啊，冬残奥会也会马上开始，我们期待中国的轮椅冰壶继续为我们带来惊喜。在本次整个冬奥会期间，是由柳荫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精彩评述，由孙鹏耀和王坤元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个赛场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世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0: 给到篮下，
1: 二零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 很强硬，王哲林。
0: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 是的，
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得那么狠。
1: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0: 王哲林一攻一防，
1: 一攻一防，
0: 反击，
1: 李洪权攻胡金秋，
0: 4-0的开局。
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一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很坚决，
0: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1: 给到福哥，
0: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1: 7-0梦幻开局啊！
0: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再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1: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啊！
0: 不要不要胡金秋
1: 啊！要萨姆森，
0: 古德温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
1: 还是
0: 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浙商证券如何应对？
1: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萨姆森还是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0: 上海九世的防守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楚。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0: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1: 是的，
0: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到胡金秋，
1: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再给朱俊龙。

0: 始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1: 哎，上海打得太快了，
0: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1: 对，
0: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1: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少，没有的话落阵地。
0: 古德温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投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1: 断了。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台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1: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0: 好球啊。
1: 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四分钟不得分啊。
2: 哦，张镇麟的补扣，
0: 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1: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0: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世的每一个细节里，
1: 对
0: 篮板球的顶抢，
1: 对
0: 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1: 下降，又是张镇麟的抢
0: 断，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1: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0: 三分球
1: 更加的时候。
0: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吴金秋夹击来得很快，
1: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0: 这球古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吴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1: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开。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0: 直接选择三分。
1: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0: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1: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0: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这把尺度。
1: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0: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1: 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特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0: 是。
1: 二林攻内线，这球卡尔顿防下来。
0: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1: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0: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的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1: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0: 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1: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啊，也是打着封闭啊出战季后赛，
0: 非常不容易。
1: 对，又是李洪全
0: 一记三分，
1: 上一场是李天荣四个三分，这一场是李洪全。
0: 你看上一场
1: 也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哦、啊、
0: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1: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1: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0: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1: 王哲林
0: 自投自抢
1: 没放进、
0: 哎、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再抢再高
0: 好球。
1: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古德温再传
1: 王哲林来下，还是没放进，
0: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的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1: 两犯
0: 两犯，赵家人上了。赵家人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1: 是，
0: 他是四记三分球，
1: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四个三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明辉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队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全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张镇麟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温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1: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1: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1: 但是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1: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1: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它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

0: 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两分，虽然古德温只得一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布朗，
0: 布朗得开啊！
1: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瞧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九分钟是一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周志林自己来，

0: 孙铭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主任马特加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孙铭辉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孙铭拿球马上顶上来，走一个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0: 三打三，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我这边呢，孙铭辉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铭辉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铭辉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6攻4拿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他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江浙商证券7分。
1: 球抛短了，上海队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塔各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3罚3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种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

0: 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啊，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啊，整体命中率是20%。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外啊，布朗搭档雷同卡特，内线是胡金秋、赵佳仁和孙明辉。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1: 是。
0: 哦，罗弗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一分钟都没打。古德文来了。
1: 古德文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五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1: 是的。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明辉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罚球线附近的夹击，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啊，要让洛夫顿打到5号位。
1: 是的，也得看一下罗伯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样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还可以布朗，很靠近，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啊，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不，这球差一点点。啊，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胡金秋，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啊，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两米出头。德文给了洛夫顿单手抛，走啊！哎，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0: 这是上海队的，就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1: 抬不起来，那右肩抬不起来。
0: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1: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0: 是，
1: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受伤，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0: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全。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市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1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失误了，
0: 失误了，
1: 自己扣一个吧。我们上篮，
0: 上进。
1: 啊，苏格马上就要换上来了。圣龙顿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球员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赵佳仁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

0: 好，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世，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十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找张振林。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古德登再次杀向篮下，一个二加一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家人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登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1: 浙江浙商中学里面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0: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1: 是的。
0: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文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1: 吕布朗篮板，塔克，
0: 塔克不错呀、
1: 啊，他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0: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潇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1: 是的，一个交叉，
0: 好球！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1: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0: 是，
1: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0: 对，好球啊！又是赵家人，赵家人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明辉、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家人是站在一旁的。
1: 是，目前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0: 包括他
1: 到福哥
0: 再掉、这个球无效是从身后的犯规。
1: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0: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1: 保护无效啊，
0: 保护无效，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

0: 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苏俊龙，
1: 古德波，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干嘛三分？三不三？

0: 特
1: 有身体
0: 造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哨子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1: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是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守住挡拆，
0: 雷德向顺再追尾球，福格要一中距离，
1: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文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0: 李洪全三个三分吗？
1: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3中3，
0: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11分。
1: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文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0: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布朗走蛇形攻王之林，造犯规，
1: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0: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仁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下午肖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1: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10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10分。上线连续的守地手，
0: 还是一股挡拆。
1: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0: 前锋飞出距离没进，
1: 福格进攻篮板。
0: 我总决赛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1: 是的，
0: 很有能量感。
1: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0: 啊。是，
1: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0: 好球！
1: 好球！
0: 啊、一个边线球战术。
1: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0: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1: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0: 给了胡金秋。
1: 上海九是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0: 垫防，你看李洪全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1: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1分钟的时候，拿17分了。
0: 要攻距离，
1: 哦，也来。今天上海九是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0: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1: 再进一记三分。
0: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1: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

0: 是极强的，是的。单节啊，布朗13分了。胡格，白少，远端没看，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宪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1: 吴金秋来接，布朗提上，布朗，包围着挡拆，
2: 还是检验孟非的防守，不给三分。
1: 严鹏飞这个虚实防得不错，
0: 是。
1: 再给篮球，
0: 金秋，
1: 这刘璇防不了了，刘璇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2: 还有时间。
1: 哦，这个时候的
2: 战术犯规
1: 是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
2: 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1: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篮脖子上，
0: 是，
1: 古德芬自己都乐了，
2: 啊，
1: 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1分的分差。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证券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下半时继续由曾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2: 太超了啊！
1: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了比分。
2: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西班牙挡拆，啊，但失误了，换了一个顶角。我们看挡拆外滩，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1: 古德温扶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2: 这一下，曼联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子。
1: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2: 戳了一下。
1: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2: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金秋，再给赵佳仁。

0: 拿球就投，
1: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古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9个进攻篮板，9-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古金秋17分了，
0: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
1: 景天荣上换下的张振林，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0: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1: 3分球
0: 太轻松了。
1: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0: 如果选择攻坚找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1: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0: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1: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示意，这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0: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1: 是，
0: 虽然说朱俊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1: 朱俊龙
0: 挑战王哲林，
1: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哇，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好底角，到主动人
1: 下顺，
0: 主导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他这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俊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明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1: 还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1: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扑左手打进板。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
0: 真快，真快
1: 上进。
0: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

0: 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3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
1: 嗯，
0: 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2: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明辉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来上海这边的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明辉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2: 对，
0: 孙明辉上来去侧翼，
2: 现在换回来了，孙明辉受伤了，
0: 对，
2: 布朗打无球，那孙明辉是要自己的挡拆，彼得哈尔顿再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客场的嘘声
2: 啊，
0: 命中了中距离，
2: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0: 福格底角李洪权3分球中了，
2: 中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权的人不要来协防，
0: 对对，
2: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只投丢了1个3分，
2: 那李洪权无球给到胡金秋的对抗啊，李洪权顶防马尔林协防防下来了，
0: 孙明辉第二犯，
2: 永泉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3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0: 对，今天的李洪泉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2: 对，
0: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2: 而且把你掩护这边下顺
0: 空中有一个闪躲，
2: 明辉起速，这一次
0: 篮下
2: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0: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2: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0: 古德温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2: 卡尔顿吃晃了，
0: 卡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2: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3分线一秒篮，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0: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2: 王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0: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2: 是
0: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严鹏飞了，
2: 他俩了，加上这次犯规是2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是朱俊龙
0: 啊、哦。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泉跟张振林啊作为对位换人，
2: 是
0: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3分线外1步，3分球再中，
2: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0: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2: 3分11中6，
0: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
2: 的
0: 状态了。
2: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振林，
0: 球还是犹豫。
2: 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0: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2: 是的。

0: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卢伟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1: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0: 再挂硬货，
1: 金明辉
0: 吸引两个人防守，
1: 赵佳人
0: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镇麟出界了，
1: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0: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1: 很流畅，
0: 卡尔顿抽击篮筐，
1: 这球双手变单手爆破，
0: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1: 对，
0: 双方差四分，
1: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镇麟直到严鹏飞，
0: 就是出分，严鹏飞的中距离连中两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1: 是
0: 因为严鹏飞他习惯就是打四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1: 他是一个假五号位，
0: 对啊，
1: 挡开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三个进攻球员，金明辉选择自己来，
0: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佳人三反，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阵中是两名队员三反，赵佳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江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三次犯规，换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福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两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严鹏飞、古德温、福格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1: 这球金明辉有些粘球，看怎么打，
0: 后场球
1: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双方差不多，
0: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1: 到防赵佳人也是三次犯规了，古德温
0: 好球
1: 给帽掉，
0: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1: 赵佳人四次了，
0: 赵佳人四次犯规了，
1: 裁判又给了王不知道一个技术犯规，
0: 这球啊，孙明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明辉犯规。
2: 哦，给了孙明辉，
0: 对，
2: 给了孙明辉，
0: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明辉也三犯了，孙明辉三犯，也要比赵佳人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1: 现在是孙明辉、朱俊龙和赵佳人都是三犯。
0: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嗯，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
1: 啊，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够啊，古德温，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是只进了两个，他这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严鹏飞，
1: 进攻时间快没了，

0: 脱手，自己脱手了。
1: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2: 这边那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1: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2: 对，
1: 要冷静啊。
2: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1: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2: 五哥，叫严鹏飞，
1: 又是2分，
2: 又是严鹏飞。
1: 上来这3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2: 对，
1: 全部命中。
2: 其实你看广厦的5号位挺不好防，因为黄仁霖走篮下，严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烟雾飞头，
1: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2: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1: 这个比赛就难了。
2: 上30了，
1: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4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2: 是。李富哥。我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3犯，赵家人敢不敢防？老大可以抢一个2换1，给了卡尔顿，如何的垫防，给吹了犯规，
1: 给了阻挡犯规。偏的是比较多，哦，2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2: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1: 要硬解了。
2: 张镇麟
1: 撤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2: 超高难度，
1: 太难了。
2: 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1: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2: 对，哎，严鹏飞的掩护犯规，还剩3秒。
1: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进攻犯规，
2: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1: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3犯了，
2: 再看一下，
1: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是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

0: 布格身上。
1: 对，
0: 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1: 是
0: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1: 这节先上了吴霄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的，对，
0: 现在胡金秋和吴霄组成了双塔。
1: 布朗后卫的掩护，胡金秋的篮板。因为现在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0: 是，
1: 所以只能上吴霄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0: 这一节呢，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孙铭徽、胡金秋跟吴霄，上海九胜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权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1: 对，改变极大。
2: 阿修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抗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0: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好高
1: 好加一啊，打得真硬，
0: 顶着吴霄的防守。吴霄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1: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4-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0: 是，
1: 而且就是咱们讲，因为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0: 对，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胜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1: 12个。篮板，吴霄。
0: 这是双塔的作用。
1: 孟辉自己来。吴霄连送两个犯规。
0: 进攻篮板的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
1: 看这次进攻啊，来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0: 对，不让接球，
1: 不让接球。二林，刘征，
0: 最后是逼着刘征来处理球。胡金秋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1: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0: 这边古德温对孙铭徽，
1: 对，挡拆
0: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1: 又是吴霄，
0: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1: 大球，
0: 这球上大了，
1: 篮下都是人啊，这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0: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筐，
1: 对，
0: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1: 一些双方就是消耗战。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霄连续3次犯规。
1: 但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0: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1: 对，
0: 这是给你的分， 给你的分拿

0: 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七罚中一，两罚中一。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1: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0: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1: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0: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1: 对，
0: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四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1: 现在上了朱俊龙，
0: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1: 篮板，
0: 有快有快，
1: 布朗，半转换一挡。
0: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1: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0: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1: 是。
0: 现在的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1: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征，再给伍德温。
0: 现在啊，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李洪权接着打，
1: 我也知道也是赌一把，
0: 是
1: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0: 布朗有回应球，
1: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0: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泽根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1: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伍德温一侧，那伍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0: 刘征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1: 比赛消耗极大，
0: 是的。
1: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0: 对。这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3分，
1: 这是长篮板，林修，
0: 武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布朗，刘征是给左手，
1: 回去的双掩护，
0: 布朗，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1: 给犯规啊！裁判给了犯规，
0: 给了2次罚球。
1: 王哲林判这次犯规给谁？
0: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1: 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40分钟比赛5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0: 是的，
1: 第一节有时候2次，就像洪金秋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3次，第三节4次，这个比赛他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0: 李洪权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1: 他防布朗，对，
0: 这也是比得分还重要。
1: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征的，
0: 对，
1: 刘征去防布朗，
0: 之前一直是刘征在防，
1: 对，

看看卢伟之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

0: 我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1: 也是超远三分。
0: 有问题，球投进了。
1: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俊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其实你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0: 对，
1: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0: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1: 也是极限三分，解禁。
0: 今天谁先打架呀？
1: 哇，
0: 真漂亮！
1: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温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0: 三振林，布朗十七中九个三分，
1: 古德温要回来，也来
0: 后撤步，
1: 太极限了，
0: 太无效了。你说在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1: 篮板
0: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啊，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
1: 这一下，吴骁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0: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骁的肩膀也是，
1: 也对对，
0: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1: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四分半的时间，上海九狮的犯规次数以及犯满，而浙江浙商证券是三犯。赵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0: 因为吴骁刚才是因伤下场，
1: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0: 赵家人上来替他罚这个二，罚中一。
1: 罚中现在是81-77，差四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0: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1: 李天荣，
0: 天荣，这球应该被孙铭徽给盖到了。孙铭徽的防守经验。
1: 张镇麟，
0: 张镇麟来防，连续掩护。
1: 布朗蛇形突破，
0: 左手。放进，
1: 再次打进，
0: 我的天呀！
1: 布朗46分
0: 去了，
1: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
0: 古德温，
1: 赵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0: 挑战
1: 打进，
0: 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1: 差四分，
0: 看看啊，
1: 加吗？还是不加？
0: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镇麟换到别人。
1: 张镇麟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0: 一步挡开，
1: 王振林不上，
0: 太远了这球。来看怎么给争球，
1: 这球给争球，
0: 孙铭徽还是有经验。而您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1: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0: 对，
1: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0: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一个往上打，孙铭徽一直在下面。
1: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0: 是在小哥手里。而且郭兰达打开，中距离，
1: 短了。

0: 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联系防守，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1: 三分犯规，
2: 三分犯规，
0: 这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1: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0: 目前李洪权15分，张镇麟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权罚进，帮助上海九是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镇麟全场领防，
1: 是布朗直接突，
0: 有协防，孙铭徽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1: 古德温，古德温给到胡金秋，
0: 哎呦，
1: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0: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3分出手命中，
1: 扳平了，
0: 关键时刻手不软，
1: 对，
0: 关键时刻敢亮剑，
1: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方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1: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1: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权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是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1: 是
0: 王哲林的协防，
1: 控制
0: 底角，孙铭徽
1: 怎么打，胡金秋
0: 有夹击，
1: 于孙铭徽
0: 要注意时间了，孙铭徽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它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4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冲篮下，
1: 一派。

0: 李洪权，李洪权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1: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2: 会有加时吗？
1: 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对，
1: 伍德曼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0: 没盯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
1: 先阶段，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0: 50分，
1: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0: 不可思议。
1: 小巴黎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黎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0: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
1: 40分钟，41秒，
0: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2015掩护，
1: 伍德文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0: 来下庄振林
1: 打进，
0: 扳平了比分。
1: 当所有人都以为伍德文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振林。
0: 是，
1: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九市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振林贴，上海九市不能犯规，
0: 调动，最后7秒，6秒，
1: 吴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0: 左边，我们抢断了，转换，你会有绝杀吗？
1: 三分。
0: 伍德文绝杀了浙江，哇！
1: 伍德文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商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九市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伍德文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九市，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林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赛场。雪车比赛此刻已经来到了第二比赛日的完成阶段，下面的时段呢，我们将共同关注女子单人雪车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第三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首先登场的是德国的名将劳拉诺尔特，他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女子双人雪车项目的金牌，而在现在我们看到的单人雪车项目当中也是收获了第四名。罗尔特在这一轮的滑行总体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在今天官方给出的赛前的一些相关的温度数据当中，特别值得提及的就是敲刃的温度，在标准刃温度上今天是给到了8.6度，也就是说选手的比赛用刃最多可以来到13.6度这样的一个温度，这样呢还是比较有利于选手在这轮滑行里面去争取到更快的滑行速度的。果然在这一轮当中，劳拉诺尔特滑出了1分以内的成绩，59秒15，这也是这条赛道新的滑行记录，原先的滑行记录由他本人保持是59秒44。这样呢，在连续两个比赛日里面，劳拉诺尔特都刷新了这条赛道女子单人雪车的历史最佳。完成这一轮滑行之后，诺尔特显得也非常的开心。下面准备出发的是来自美国的41岁老将迈尔斯泰勒。美国名将已经登场了，这已经是他第5次参加冬奥会了，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收获了3枚银牌和2枚铜牌，确实是一个非常有经验而且个人水平极高的运动员。通过前面5个弯道的滑行，泰勒总体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目前我们看到他的实时速度呢也是超过了90公里每小时，在这条赛道上女子选手的极限速度有时可以来到接近125公里每小时。进入到后程的滑行阶段，我们来看一下13、14以及15号弯这个段落呢，还是在这条赛道里面非常有特点的部分。仅过了不到1分钟，我们看到赛道记录又一次被刷新了。美国选手泰勒在这轮的滑行里面，单滑的成绩是完成出了59秒08。在这轮当中，目前已经出场的2位选手都是刷新了赛道记录。刚刚的那个画面实际上还是可以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雪车内部的一个构造，虽然它被称作是一辆车，但是和我们

普通驾驶的汽车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发动机，更不会有智驾，甚至没有刹车系统，也就是在滑行过程当中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制动的装置的。选手坐在车体之内，左右两只手各拉着一个拉环，这个拉环呢会直接连接橇体前面的一对冰刃，用于在滑行当中去改变滑行轨迹。第三位也是代表美国参赛的汉弗莱斯，同样也是一个高龄的选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第二及第三位出场的两位运动员啊，这已经是他们第五次在奥运赛场相遇了，在国际比赛当中也已经彼此较量了17年，可以说这两个人与其是一对对手，不如说是惺惺相惜的同行者。他们两位呢也是以身作则，向更多的年轻运动员发出召唤，吸引更多的年轻选手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汉弗莱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也是滑出了一个非常优异的成绩，单滑达到59秒08的一个表现，平了此前泰勒创造的新的滑行记录。这样三滑总成绩，汉弗莱斯暂时排在第三位。女子单人的雪车这个项目呢，也是在北京冬奥会上才刚刚列为是奥运正式摄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该项目在奥运赛场上进行的第二场。来自瑞士的运动员哈斯勒同样也参加了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比赛，当时的成绩是第7名，同时呢他在女子双人比赛里面获得了第6名。哈斯勒的身材比较的高挑瘦长，此前曾经是一个排球项目的运动员，后来被瑞士雪车队的前主教练相中，加入到这个项目的训练当中。目前他在国际比赛上还是代表了瑞士女子雪车项目的最高水准。哈斯勒现在的分段成绩是落后于劳拉·诺尔特有整整1秒。在这个弯道当中，车的尾部稍微出现了一些磕碰，出弯的表现还是很漂亮，这个环形的弯道基本上是切到了一个平直的出弯路线，单滑成绩59秒72。三轮下来，哈斯勒的总用时是2分59秒62，引擎已经准备要出发了。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应青的排位是第12，最后时刻再给自己鼓鼓劲儿。应青出发，开场之后我们看一下他的推车表现，5秒54的推车成绩，这个表现呢也是跟自己前两轮的成绩啊是基本一致的。燕青来自上海，此前是一位田径选手，练习的项目是跨栏，是从著名的孙海平教练，也是刘翔的小师妹，转练冬季项目之后在雪车项目当中呢也是拥有非常好的实力。在北京冬奥会上，燕青在
这个项目当中最终名列第九双人的比赛

是获得了第14名。今天在这一轮滑行还是尽可能的控制自己的稳定性，来到最后的五个弯道，现在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还有最后的一个弯道，在16号弯出弯，1分0秒37。在今天这一轮的滑行，易清是完成出了1分0秒37的成绩。总体来看，三流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这是应京第二次在这条赛道上参赛，此前参加了在欧吉尼奥蒙蒂赛道举办的世界杯，那也是本赛季的揭幕战，同时是本届冬奥会的测试赛。有不少的运动员在11连接12号弯处会出现撞击，这个段落呢确实非常难以控制平衡。下面准备登场的是中国运动员怀明明。怀明明也是曾经创造了中国雪车项目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排名，在北京冬奥会上女子单人雪车收获了第6。比赛开始，怀明明和应青一样，此前呢也是田径专业的选手，他的练习项目是200米的短跑。加入到雪车的训练之后，不但是需要保持下肢的爆发力和推车的速度，同时对于中段以及上肢的力量也有很高的要求，否则一位女子运动员很难推得起300多斤重的车。黄明明在这一轮的滑行现在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这是8号弯。轻轻的磕碰一下问题不太大，通过了11号弯道，来到最容易出现碰撞的减速区，怀明明顺利通过。即将来到终点，来看一下他的完赛成绩，59秒95，单滑的表现是排在第11位的，在这一轮里面滑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中国队的教练员呢也是第一时间竖起大拇指向他祝贺。在本届冬奥会上，怀明明在第3轮的滑行非常的成功，也是来到科尔蒂纳赛道之后啊是最好的一轮。开场的推车速度比较快，而且推车的时机、蹬车的时机呢，基本上啊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比赛继续，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中国选手怀明明在这一轮里的发挥。上一轮结束之后，怀明明的排位呢是稍微的下降了一些。中国选手出发，开场的表现非常不错，5秒53的推车成绩，比阿皮亚呢是略快了一些。进入到第一组段落的滑行，做出了一些微调。我们在刚刚的这个画面当中能够看到运动员在车体之内啊，双手是有两个拉环，这拉环呢控制的是车前部的一对冰刃，用于调整滑行的轨迹。目前怀明明的成绩落后于阿皮亚，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阶段争取能够有更好的驾驶表现。这个11号弯完成的还是不错的，通过了 B

较容易出现碰撞的段落，还剩最后一个弯道，现在十五号弯出来，连接十六号弯，来到终点。四轮的总成绩定格在4分1秒34。管明明也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北京奥运会雪车项目的比赛，在北京的冬奥会当中，作为中国雪车队建队之后的首批运动员之一。管明明参加了女子单人以及女子双人两个项目，在单人的比赛里面收获一个第六名，这也是目前中国雪车队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来关注一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的表现，这是应青，来自上海的一位选手，同样也是参加了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两个项目分别是拿到单人的第9以及双人的第14。在加入到雪车运动之前，应青已经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跨栏项目的运动员，转练冬季项目之后，他也是非常的刻苦，大幅度的增

非常的克服，大幅度的增更更轻一点。目前应清还稍微领先一些，但是这样的领先幅度不足以让他提前的放心呀。在11号弯连接12号弯的位置略微有些落后，几次剐蹭和碰撞使得他的速度受到了一些影响。在最后时刻还是做出了竭尽全力的争取。16号弯出来之后啊，整个人是缩进了车体之内，尽可能的去减少一些空气阻力。在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应清是总用时排在第二位，最后的成绩定格在了4分1秒09。回放当中，我们重点是关注到了应该是7号弯前后和11号弯出来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应清出现了两次比较明显的碰撞。接连出场的是另外一位美国的选手汉克莱斯。汉弗莱斯也是一位40+的运动员，在上一滑的时候他的成绩是59秒08，平了赛道记录。最开始出发的步点稍微的错后了一些，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5次参加冬奥会的老将来说，这样的小插曲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不会造成他的慌乱。在开场阶段，我们看到汉弗莱斯虽然仍然在弯内有一些起伏，但是这样的起伏是他主动去驾驶，这个弧线啊是他主动画出来的，不是被离心力推出来的，所以他的速度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目前汉弗莱斯还是领先库克维茨0秒67，非常大的优势。看看在这一轮里面是否会出现新的赛道记录。汉弗莱斯尽在掌控，整轮的滑行每一个过弯的表现啊都是近乎完美，单滑的成绩59秒54。作为40+的选手，汉弗莱斯和一会儿将要出场的迈耶尔斯泰勒，实际上两个人呢都是这项运动女性运动员的先驱者，他们仍然停留在这项运动最高水平的竞争当中，也是让很多的年轻运动员受到了鼓励。汉弗莱斯和泰勒呢都是最早的一批带领男子选手参加世锦赛的运动员，并且在男子项目里面获得过奖牌。在他们两位出现之前，4人雪车的比赛全部由男子运动员来完成。很多的年轻运动员也是非常的尊重他们。4轮的总成绩3分58秒05。由于后面只有2位选手没有登场，所以汉弗莱斯到目前为止已经锁定了一枚奖牌。奖牌的成色还是要取决于最后出场的2位选手，首先是迈耶尔斯泰勒，同样来自美国，今年41岁，这也是泰勒第5次参加冬奥会。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历了韧带撕裂、2次脑震荡以及2个孩子严重疾病等很多的困难，却从来没有动摇过。目前呢，仍然是为了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的荣誉而奋斗。在这轮的滑行里面，泰勒还是领先于汉弗莱斯的。两人之间的成绩对比，泰勒略快了0秒16。这是第3个途中起始点的表现，几乎同速的一个段落，进入到最后的成绩比拼。这个弯出的太漂亮了，太流畅了。

这条赛道看起来对梅耶尔斯泰勒没有任何的阻力。这样，艾琳娜·梅耶尔斯泰勒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四轮的总用时是3:57.93，这样的一个成绩超过了此前出场的所有选手，暂时排在第一位，同时也意味着他也再次锁定了一枚奥运会的奖牌。这将是他在冬奥会上取得的第六枚奖牌。德国队能否在这个项目设立以来第一次登上领奖台，就要看下面一位登场的选手劳拉·努尔特。这两位小男孩呢，是梅耶尔斯泰勒的儿子，确实是因为患有严重的疾病，在过去的几年，泰勒既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也是一位英雄般的母亲。现在德国运动员劳拉·努尔特已经出发了，携带着前三轮的优势进入到决赛的轮次。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只快了0秒02，努尔特现在已经落后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最后出场的努尔特承受了不小的压力，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和泰勒之间的成绩差被稍微的拉开一些，但仍然有反超的机会，稍微的缩短一些，只剩0.06秒需要追赶。剧情会再次被反转吗？来到终点，劳拉诺尔特距离金牌只有0.04秒的差距，而五次征战冬奥会的泰勒·梅耶尔斯终于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圆梦。泰勒极其激动，同时他也是把自己的孩子搂进怀里，这时候这样巨大的喜悦需要第一时间和最亲密的家人分享。这样本届冬奥会女子单人雪车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梅耶尔斯泰勒，德国运动员劳拉·努尔特拿到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老将汉弗莱斯。两位中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赛出了水平，分别是应青最终获得第12名，怀明明最终名列第1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现场转播的本届冬奥会雪车项目女子单人雪车的决赛。各位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冬季两项混合接力4×6公里的比赛，今天总共有21支队伍来参加这场比赛，每支队伍2名男选手，2名女选手。好，选手们出发，观众的喊声响彻山谷。今天呢，雪面的温度是0度，气温4度，赛场的湿度是45%，南风，时速是2公里每小时。对于选手们来说，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友好的条件。

学生们现在已经是滑进山谷，这段时间呢也是考验他们滑跑力量、滑跑技术的环节。而这个项目之所以说考验选手们，是在他们心肺功能完全调整到最大最剧烈的时候，那要去屏息凝神完成射击的比拼。现在第一棒已经是滑过500米了，通过计时点的顺序大家能够看得比较清晰。先头部队已经到达第二次射击区域，有先完成的，应该是挪威队。挪威队第一个完成，德国队、波兰队都完成了。现在贾克梅尔完成，还滑了一下，看来有点着急。法国队应该也完成了，第一个完成的是乌尔达尔，第二个是佩洛，接下来是德国的斯特雷罗，这是前三位。挪威队的第二棒克里斯蒂安森已经准备好接棒，挪威队现在是要向着卫冕冲击。通过这个计时点，乌尔达尔是13分31秒2，佩洛紧随其后，贾克梅尔排在第三，挪威、法国、意大利是分列前三位。德国选手斯特雷罗比起乌尔达尔要多用11.2秒，波兰队排在第五位，芬兰第六，第七是拉脱维亚。来看看乌尔达尔，两次射击都已经结束，现在他准备要交接棒。乌尔达尔呢，今年是24岁，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是获得男子10公里的第6名，马上要开始交接棒。他在男子20公里的个人赛当中，世锦赛排在第43位。交接棒第一个完成的是挪威队，14分28秒6，结束第一棒的比赛。来，我们看一看第二棒，第二个完成交接的是法国队，第三个是意大利队，第四个是德国队，紧随其后的是芬兰、波兰和拉脱维亚。挪威队现在和法国队是不相上下。挪威队的第二棒，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这是克里斯蒂安森，他们是北京冬奥会金牌的获得者。而在法国这边，第二棒是麦耶，他们身穿的是绿色的号码布。意大利队排在第三位，他们的第二棒是霍普。来看一看，他们已经来到了第二个射击点，也就是站立射击的这一点。意大利选手现在有脱靶状况，德国队纳乌拉斯真的是很厉害，他并没有用备用弹，就已经把立射完成了，用时到现在为止是24分53.8秒。挪威也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棒，第二次射击，意大利也完成了。差距渐渐的拉开，所以呢，经过了第二棒的第二个计时点，前三位整个的队伍没有变化，只是名次上略微有一些改变吧，而且呢，差距上还没有拉开。

0: 的特别大，但是纳乌拉斯确实由于非常精湛的射术，是把和第二三名的差距拉开了将近20秒钟。那待会儿要看看女选手的成绩比拼。纳乌拉斯通过射击点之后，第二个射击点之后的所用时是24分53.8秒，这是德国队的。确实是，我们看这是纳乌拉斯的射击非常准确，教练员也是感觉气势很盛，而且在现场应该有显示记录，一旦显示出来，那观众们拥趸们肯定都是非常骄傲。注意，现在克里斯蒂安森追上来，目前大家看到的是排在第一二位出发的法国队和东道主意大利队，但是现在他们在落后，法国队反超了意大利。意大利队和法国队现在是互不相让，第二棒男选手就剩400米就要结束自己的这一棒，克里斯蒂安森，你看挪威选手在滑跑上是有优势的，那德国选手纳乌拉斯是在射击上有自己非常强的造诣，他今天两度呢在卧射和立射当中都是第一个冲出射击点，而紧随其后的法国麦耶和意大利的霍夫尔相差会多一些，因为前两名之间相差只有0.5秒，但是和第三第四的差距就是20秒左右，但第三和第四之间的差距也就是1秒左右，所以现在还有很大的变数，特别是大家已经能重新看到射击项目会给选手们带来极大的挑战。挪威队是第一支准备男女交接的队伍，好，已经交接棒了，挪威的第三棒诺腾已经出发，而德国队的福格特是第二个离开交接点的，他们之间差了有5.4秒，而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只差了0.3秒，他们和前面两支队伍都差了有15秒左右。第五名交接的是捷克队，第六名则是乌克兰队，但是这后面的差距就开始慢慢变大了。这边应该是美国队的第二棒男生怀特射击这儿出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来看一看第二棒结束之后，挪威排第一29分23秒5，德国排第二多用5.4秒，第三位是法国队，第四位是意大利队，第五位捷克。法国队呢在射击方面应该还是出现了问题。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挪威的女选手诺腾现在是

领先其他的对手。佐藤已经通过了这个转弯，他现在在逐渐拉开和德国的对手福克特的差距。卡伦洛腾呢，今年是31岁，也是老将。他在2022年在北京冬奥会上，他是获得了女子4×6接力的第4名。当然，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他在瑞士是获得了亚军。前一年在捷克的4×6公里接力，也是获得了亚军。当然那次是，就是2024年那一次，就是混合接力了。所以他有一定的接力经验。单项上呢，稍微的弱一点，但是就是那种均衡型的选手。这就是诺腾。现在诺腾呢是匹马当先，福克特已经比他落后了将近10秒。我们想看一看呢，推手想看一看就是女选手们的射击的状况。挪威队呢，这个项目在世锦赛有7次拿过第一，3次拿过第二，还3次第3名。在最新更新的排名上呢，挪威队是排在第2位，第一位是法国队。但是奥运会的项目无论冰上和雪上，它是爆发式的状态，有的时候你并不能拿选手们所谓一直以来的一个运动曲线去判定是否他们的发挥优异发挥是否合理。挪威队这一次射击并不是很理想，法国队也出现了一些状况。比较顺的是德国队，德国队的射击又一次取得了领先，确实厉害。福克特第一个冲出了射击点，而诺腾现在还是不太好，终于完成射击，现在他落后了。看看他的越野滑雪能不能把差距追回来。现在挪威队经过女选手第3棒第一个射击点，挪威队落到了第4，第一位是德国队的福克特，第2位是意大利队维亚拉，第3位来自法国的让莫诺，第4位是诺腾。现在差距缩小了，已经没有说20多秒那种差距了。到第4位诺腾这儿，前4位最多只差不到10秒，这是完全能通过越野滑雪来改变过来的。所以我们介绍起来非常的容易，我们说心肺功能只有4个字，说射击，哪怕你把射击的姿势加上，是立射还是卧射，也不过是2到4个字。但是对于选手们来说，看他们滑到这个射击区域这个直道的时候，都会有意的去减速，让自己通过同一段滑行的距离迅速调整自己的呼吸，让心肺功能尽可能的保持一个沉静的状态。

得不偿失啊。瑞典这次又出现了问题，第三棒女选手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下一段滑跑的过程当中。看德国队第三棒福格特凌厉的眼神，他们真的在射击方面是为自己加了很多分啊！无论是纳乌拉斯还是福格特，把自己在越野滑雪当中的劣势完全的规避掉了。德国队善射，挪威队善滑。现在挪威队这边诺腾又开始准备往上冲。其实现在四支队伍，四位女选手没有那么大的差距。现在屏幕的左下角为各位显示的是经过了第三棒第一个射击点之后的计时。前三位现在分别是德国、意大利、法国。再次回到选手们身后这个追击的状态，现在又出现了一些变化。诺腾和福格特之间没有什么差距了，但他们三位似乎都被甩开，领先的反而是法国队的第三棒让布诺突然甩开了其他三位选手。诺腾的滑雪能力，越野滑雪能力真的很强，包括他的爬升能力。让莫诺突然甩开其他三位，这是确实对于所有的选手包括观众来说都是挺刺激的一件事。马上过了3.6公里了，我们即将迎来这前面四位选手。注意看这个坡度过来，让莫诺是在第一位开始爬坡，而诺腾已经开始紧紧的追赶。下面看射击，这次射击会非常重要，这应该是法国队的教练员。第三棒的是身穿黄色的号码布，法国的现在领先的选手让莫诺正值当打之年，27岁，1998年10月28日出生。他这之前参加青冬奥会，2016年挪威利勒哈默尔青冬奥会的时候所获名次不错，有上领奖台的经历。看让莫诺第一发中，第二发也中，第三发还中，四发全中，看第五发命中。让莫诺现在越战越勇，意大利队这边出现了问题，要用备用弹了。还不错，前四位没有拉开特别大的差距。而这次呢，挪威这边诺腾的表现也很不错，现在他和让莫诺只差3秒，而福克特和维亚拉算是领先集团当中的第二集团。

benissimo il suo lavoro, il pericolo non è quello. 现在滑跑在相对比较靠后位置的选手们开始上到了立射的这个部分，第三棒的第二个射击点。其实这也有女选手是射击状况不错的，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奥地利的第三棒甘德勒。奥地利呢在整个的混合接力世界排名是第七位，但是甘德勒刚才很快就完成了五发连中。但正是这样的时候，即使你知道你的名次已经不太可能上领奖台了，前面的情况已经让你很被动了，仍然以最好的状态面对之后的旅程，这才是了不起的战士。这是刚才率先完成五发射击的让莫诺，法国选手。当他在完成第五发的时候，兴奋地准备出发，准备要拿雪杖的时候，枪有一瞬间是腾空的。我们总会说在这些装备类比赛的过程中，人和装备有时候合一的境界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但在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进入了一个忘我甚至无我的状态，可能会对你的征战更有帮助。让莫诺在爬坡的过程当中依旧领先，但是应该我们从正面的镜头能看到他和诺腾同框。看诺腾在什么方位，略有些远。让莫诺的越野滑雪能力并不差，甚至他会比较明确的来安排体力。他刚才突然杀出重围那一刹那，让其他三组对手都有点措手不及。他已经通过这个折返点了。诺腾依旧有突出的滑雪能力，只是今天让莫诺状态非常好。现在匹马当先的变成了让莫诺，尽管现在还有各队的最后一位选手没有出战，但是比赛呢，现在法国、挪威、德国、意大利已经甩开了其他的队伍，比赛已经过去45分钟。让莫诺已经通过5.6公里的计时点，45分22秒2，还有400米就将完成最后的一次交接棒。在北京冬奥会上，挪威是这个项目的冠军，法国是亚军。这次法国人希望能通过这4年的努力、人员的更迭，卷土重来，击败挪威。法国队的最后一位女选手西蒙已经在等候自己的队友让莫诺。让莫诺今天在第三棒当中的发挥为法国队确立了非常大的优势。看一看第四棒的竞逐，挪威的第四棒是科尔克埃德，这两支队伍也是混合接力最新排名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的队伍。法国人兴奋，挪威队的第四棒、德国队的第四棒也都做好了准备。西蒙交接棒，现在挪威队也准备开始交接棒。

比赛已经进入到最后一棒的争夺，前四名分别是法国队、挪威队、德国队和意大利队。其中法国队在第三棒女选手让莫诺优异的表现之下杀出重围。

0: 他们现在领先着第二名的挪威队有将近15秒左右的优势，领先第三名德国队是18秒8，第四名意大利队也就是东道主19秒2。每一棒的选手要滑跑6公里，其中呢还有2次射击的过程，每次射击是5发子弹，但2次射击姿势不同，第一次是卧射，第二次是立射。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射击区域，但是呢通过射击区域的这些选手，这是排在比较靠后的选手。总共21支队伍参加这次比赛，每队2名男选手。现在已经有10支队伍完成了最后一次交接。他们已经是属于落后第一名法国队将近2分钟的时间了，这要追回来不是很容易。看一看经过第3棒之后排名，法国队46分25秒8，挪威队是落后18秒4，而德国队在该交接点仅仅比挪威队落后0.4秒。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5光10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法国队领先的优势比较明显，大家可以从俯瞰图上体会一下，在林海雪原之中这种匹马当先、孤军奋战和自己来搏战的过程。这是领先集团当中的靠后的3支队伍，挪威、德国和意大利，他们差距并不大。现在他们被法国队甩得略开，西蒙在爬坡，但是他的爬坡似乎没有前面让莫诺那么顺畅。每一支队伍的4位选手，2男2女出发的顺序依照他们所穿着的比赛背心上的号码布来区分，第一棒穿红色号码布，第二棒穿绿色号码布，第3棒是黄色号码布，第4棒是蓝色号码布。所以现在大家能明显的看到，比赛已经进入了最后的争夺。这是一个追击镜头，能给各位一些玩家的视角，就好像这是一个虚拟游戏，每一个人在冬奥会当中都可以体会一把第一视角的感觉。西蒙现在的计时点用时50分34.2秒，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比赛的悬念就此就消失，毕竟还有2次射击的情况出现。目前领先的是法国队的朱莉亚·西蒙，第二位是挪威选手科尔克埃德，第三位是德国的选手普雷厄斯，第4位意大利的选手维托茨。朱莉亚

0: Simon.
1: Ecco, la transalpina al poligono.
0: 他率先到达射击区域。今年29岁的西蒙肩负着法国队在冬季两项上夺得首金的重任。在北京，他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和队友一起拿到了亚军。同时，他也参加了女子4x6公里接力的比赛，拿到了第6名。在个人的12.5公里拿到第6，女子10公里呢拿到第8，15公里21名，7.5公里冲刺29名。西蒙非常顺畅完成了5发射击，甩下了其他3位对手。当他冲出第一个射击点的时候，这3位还没有开始射击。不过意大利这边维托茨表现还不错，5发全中。他第2个冲出了射击点。挪威这边呢，科尔克埃德非常求稳，不想脱靶，所以他是这4位选手当中是最后一个射击完毕的。目前他排在4位选手当中的最后。西蒙领先维托茨，也就是意大利选手，也有19.3秒，而科尔克埃德呢已经落后第一名西蒙是30.2秒了。挪威人善于越野滑雪的能力今天并没有展现的特别明显，特别是在第3棒的争夺当中，诺腾是没有做好准备，让法国的第3棒让莫诺突然爆发。无论在射击还是越野滑雪当中，让莫诺都执行的近乎完美，为法国队确立了优势。而刚才从茱莉亚·西蒙的状态来看，这位全能选手今天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第一次射击卧射，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很顺畅的5发全中，继续保有着巨大的领先优势。他目前的计时点成绩还停留在52分11秒4，待会儿我们有机会看一看后续的状况。近几位完成射击的状态还都不错。这是刚才茱莉亚·西蒙，可以看到他这所有子弹全中，让法国队的教练组非常振奋。这是意大利的最后一棒维托茨，也是5发连中。

镜头再次对准了领先的朱莉亚西蒙，而屏幕上所打出的是选手们第四棒的女选手们通过第一个射击点之后那个计时点。现在能看得出来，就是挪威的科尔克埃德刚才的卧射过于求稳，给自己带来的不利的状况，就是他有可能和领奖台擦肩而过。但是如果说你追求射击的速度，有可能会影响你射击的效率、准度。又经历一个下坡。今天的比赛的地理图呢，我们在赛前做预习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会是一个比较长的上坡，然后紧接着下坡，再有两个短的上坡下坡，之后有一段平缓路段，再接一个小的上坡。

货，基本就是要靠冲。最后的冲刺，这是一圈的情况。现在茱莉亚·西蒙呢，已经是滑跑过自己这六公里当中的一半多的距离，3.6公里了，56分37秒。而注意，科克埃德已经追上了意大利和德国的两位对手维托茨以及普雷厄斯，他的滑跑能力真的没问题，就是射击可能还是过于求稳。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不能去干扰选手的选择，每一个人的主观选择都有切合自身的道理。但是现在呢，这三支队伍没有办法去挑战法国队，差距还挺明显的。茱莉亚·西蒙是所有选手当中第一个走进今天比赛最后一个射击环节的选手，立射5发子弹，看看效率如何。3发全中，4发全中，没有浪费任何一点射击的时间，法国队已经在庆祝了。决胜圈的钟声已经敲响，而通过最后一次起点的是法国队的茱莉亚·西蒙，第二个完成射击的。哦，现在德国队和挪威队射击都出了问题，反倒是意大利队维托茨顺利完成射击，他第二个冲出了射击点，他们将完成最后的征程。哦，这一次德国队和挪威队都出了大问题，很有可能会影响他们后续的排名的。他们两支队伍都要罚圈了，这谁能想到？前面表现如此突出的德国队和挪威队都要在罚圈的这个领域，也就是这个150米的椭圆形跑道要罚圈，这样让他们彻底失去了竞争力。倒不如看德国和挪威谁能够获得第三名。哦，现在由于前面射击的状况，德国队少罚一圈，科尔克埃德还要多罚一圈，那挪威竞争力微乎其微，很是可惜。北京冬奥会的冠军得主现在可能面临要无法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登上领奖台的现实，而这正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在赛场上不可能有横亘4年的常胜将军，如果你要想卫冕，那必须时时刻刻与时俱进。再重温一下刚才茱莉亚·西蒙5发连中震撼所有观众和工作人员的场面。法国队已经在提前庆祝了，他们的愿望机遇达成。4年前在北京错失最好夺冠时机的法国队，现在迎来了更好的机会。东道主选手依然在拼尽全力，尽管现在差距非常之大。所以为什么说越野滑雪，包括像我们今天转播的冬季两项，都是带着冰雪运动初心的项目。为什么像冬季两项、北欧两项又被我们认为是挑选最好的雪上运动员的项目？今天大家应该能够一探究竟。哦，这边

茱莉亚·西蒙已经要套圈了。维托茨也在通过这个我们从比赛一开始就非常熟悉的折返点。茱莉亚·西蒙套圈成功。还有最后400米，茱莉亚·西蒙完成这一次攀登，即将向终点进发。他的表现确实出色，目前排在第三位的是德国的选手普雷厄斯，在最后一棒最后一次射击的时候，德国队和卫冕冠军挪威队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失误，这也能体会出来，即使是强大如这样的队伍，他也会在急切的时候出现失误和反复。茱莉亚·西蒙现在非常轻松，他甚至可以和自己的工作团队、教练团队击掌相庆。他可以准备冲线了。法国队的其他三名队员已经是换装完毕，在终点等着他开始准备庆祝了。整个雪谷都准备为优秀的选手们欢呼。最后一棒将通过主看台，迎接所有观众的欢呼，终点就在眼前。29岁的法国选手茱莉亚·西蒙向整个看台鞠躬致意。法国队中长4年夙愿完成了在北京没有完成的愿望，他们以1小时04分15秒5获得了本届冬奥会冬季两项混合接力的冠军。而意大利队现在第四棒维托茨也享受着主场观众的欢呼声这样的礼遇，法国队也向他们表示祝福。维托茨冲线，他比法国队最终他们是多用了25秒8，同样是非常出色的成绩。意大利队4位选手也都拥抱致意。这是法国队的4位选手，左边数第二位这位女选手让莫诺是今天法国队夺冠的最大功臣。她的滑跑突然杀出重围，打了其他队伍一个措手不及，她的两次射击弹无虚发，节约了时间，能在如此心率变化急速的情况下完成如此平稳的射击，这真是极致的发挥。德国队获得第三名，普雷厄斯冲过终点，即使罚了一圈仍然是瑕不掩瑜。前三名领奖台上的选手已经诞生，而这个时候上届冬奥会的冠军挪威队的代表科尔克埃德也准备冲线。注意看他身后应该是瑞典队，瑞典队第一棒落后的很多，竟然还是凭借后三棒的雄厚积淀追回到第五位，也符合他们在国际雪联的排名，就是第五位。终点的工作人员已经是让冠军开始摆出自己的庆祝姿势，在所有的观众为背景下，在这个雪谷的背景下发出冠军胜利的欢呼，作为今天他们比赛的定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所为您转播的冬季两项混合接力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冬季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2届奥运会冠军，连续3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1: 牛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1: 对，
0: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2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 对，
0: 广西队的杨锦文，05年出生的运动员，

不错。杨景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靶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
1: 好的。嗯。
2: 失败。成功。杠铃重量137公斤。
0: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2: 丁展东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0: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37公斤。

0: 前两把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举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动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科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试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哎！
2: 好，没收脚，我收的。

0: 顶住。
1: 成功。
2: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1: 个人重量增加到一百。
2: 成功了。
1: 个人重量增加到一百三十八。
0: 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四局影响到。
2: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0: 对。
2: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0: 对。
2: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0: 这名运动员在起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那个杠铃就会往后倒。
2: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这种感觉。
0: 对对
2: 对，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0: 对，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2: 对，庄远龙上场。庄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把重量下调了2公斤。
3: 二，
2: 庄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1: 成功。
2: 庄远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周彦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取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轻。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台，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

0: 第十五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那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三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
1: 嗯，
0: 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四川队何岩抓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经过了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1: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0: 嗯，比如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1: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0: 对，拼了就。
1: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想支撑的位置。
0: 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它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的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锦文的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有点感觉像杠铃吃手不敢带呀，发力都不敢发力。可能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还是感觉
1: 不敢去，
0: 不太敢去带。
1: 对，不太敢去发力。
0: 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2: 带稳带高，
0: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1: 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0: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1: 对，
0: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式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1: 那

0: 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1: 嗯、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0: 对，
1: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那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好，何跃基上场，他把重量141

0: 所以这个人抓举历史最好成绩在25年世锦赛，71公斤级举过160。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跃琪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抓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跃琪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0: 对。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跃琪来征战，作为也是2届奥运冠军，刚刚在世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琪他们。
0: 嗯，
1: 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次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湖南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1: 挺住，哎，
0: 很漂亮。
1: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0: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琪的141，虽然张景炎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琪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跃琪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云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十五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1: 哎呦，是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装呢？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体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2: 8号143，
0: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1: 对，
0: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1: 对，
0: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1: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
0: 嗯，
1: 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0: 对，看一下庄云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施志勇，
1: 对，你看
0: 很轻松、啊、
1: 对，
0: 很轻松啊。
1: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试举，对这个重量的试举他其实绰绰有余的、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你看第三把他其实试举得很轻松的。
0: 对，

0: 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
1: 对，
0: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1: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0: 嗯嗯嗯。朱云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2: 你来，动作交代清楚。
1: 气，哎，
0: 漂亮，
1: 可以可以。
0: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景炎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他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1: 对，
0: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1: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
0: 对，
1: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0: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景炎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第二把直接加了6公斤，加到147，
1: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0: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
1: 嗯，
0: 非常出色，非常好，
1: 确实是觉得很轻松啊。
0: 嗯，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
1: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0: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1: 对，
0: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何跃基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敏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何跃基这一局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2: 2、3，
1: 哎呦，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0: 嗯，
1: 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级这个气也没喘过来。
0: 对，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跃基虽然最后一把没有试举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接下来挺举的较量才会最终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

0: 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1: 是靠近了生活，依然热爱。
2: 山的巍峨。

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靶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靶的138。挺举的开靶完成得很顺利，
2: 他这个发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1: 嗯，
2: 但是刚刚的发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
1: 嗯，
2: 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1: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急。
2: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1: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重科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没问题，
3: 成功，杆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1: 挺举的开靶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2: 对。
1: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么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那么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2: 对，
1: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2: 是的，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
1: 嗯，
2: 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1: 对，
2: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1: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啊，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

0: 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智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也很多，
1: 对，
0: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1: 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
0: 嗯、
1: 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
0: 嗯，
1: 但是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0: 对，
1: 因为它下蹲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
0: 嗯、
1: 腰背容易松。
0: 嗯，
1: 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
0: 嗯、
1: 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这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
0: 嗯，
1: 这也是个问题。
0: 对，
1: 其实在这么多的挺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0: 嗯，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20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挺举开把161。
1: 先对于这个下蹲挺，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他就更强，
0: 嗯、
1: 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他的进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
0: 嗯，
1: 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0: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1: 顶住，嗯，
2: 成功。
1: 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0: 嗯。
3: 你出击啊！好，大家还有多少？下方。
2: 四号，福建省体中的杨成斌第一次出击，12号准备。
0: 小将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那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得更快。
1: 对，你看这个下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
0: 嗯，
1: 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都很难站起来了。
0: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1: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0: 张锦岩162。

0: 他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顺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零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因为他挺举他是有脸部分，他一个翻零跟一个上挺。
1: 此时那个

0: 何岩，平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162只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不错，挺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的特别理想，只成功一把，那挺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二位。来看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1: 发好，发好，
2: 不着急，
1: 再重都要伸稳。
2: 收紧。哎，走！哎，放开，胸大开，胸大开，往下狠点。
0: 嗯，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六次试举5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3把失败，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3: 对，
0: 2005年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
4: 这位松叶面对了长半天啊，他长子长天天就这个
0: 边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
4: 真正还是真正
0: 何跃基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三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3: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0: 对，
3: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0: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3: 对，
0: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3: 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杠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嗯，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

0: 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1: 给放好。高点啊！
2: 失败。
3: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这个支撑都在前面，要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
0: 嗯。
3: 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
0: 嗯。
3: 往后坐了。
0: 好，挺举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联综合的吴旭龙。
1: 王金典。
0: 抓举只成功一把，137啊！看看他的挺举，挺举是挺有实力的。
1: 走，杨伟正。
3: 哎，
2: 失败。个人重量160。
0: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
3: 对，
0: 还是对吴旭龙整个备战的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 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
0: 嗯。
3: 这个方林也确实是有点砸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照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主动去转走。
0: 嗯。
3: 看来他选择了连续三次试举。
0: 166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不动的话就是连续三次试举。挺举现在何跃姬和朱艳龙两位运动员还没有登场。
3: 他今天的试举抓举跟挺举都有受到这个计时的这个影响。
0: 对。
4: 运动员在下蹲和分腿过程中，在达到最低点之后继续伸直手臂。
0: 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湖南中联综合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这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1: 哎！把你最大高点。快点！着急！走，不要往前冲起来！
2: 失败。
0: 最后这把试举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了。
3: 对，感觉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没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
0: 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挺举的三次试举就这样结束，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
3: 确实这个上送高度确实不够啊。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离这个整个技术是没有做出来的。
0: 嗯，
3: 完全是靠砸的，
0: 不然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痕。
3: 对。
0: 好，来看一下朱艳龙。朱艳龙是挺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是107开，现在167开把。

0: 没问题，三盏白灯。
1: 格雷周亮167公斤，
0: 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2: 对，
0: 成绩来到第一位。
3: 我有点抽筋，
4: 怎么办？哪里抽筋啊？小腿。
3: 啊，
0: 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94、110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2公斤，加到167。
5: 咱稳站直，行，
6: 别想走。
0: 好的，三盏白灯，
1: 格雷重量增加到169公斤。
0: 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2公斤之后，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1: 格雷重量169公斤，四号福建省举重。
0: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就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2: 目前何跃吉他是降低了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想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0: 是172。其实对何跃吉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啊，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
5: 2、3，
0: 何跃吉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没问题。
2: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0: 对，飞机它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2: 对，
0: 能它这个位置压着它，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
2: 对，他可能是一口气从发铃到上顶，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0: 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2: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吉跟钟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5: 怎么会打呢？
4: 没事。
2: 应该现在。
4: 怎么会打呢？今天我赶上一把。
2: 现在目前这个史志勇教练比较忙啊。
0: 广西队的钟远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2: 怎么这么着急呢？
1: 失败，格雷重量172公斤。
0: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2: 对
0: 腿有点抽筋，
2: 对腿有点抽筋。
4: 上一把他不是有点抽的，有点松散。
1: 格雷重量172公斤，八号广西钟远龙第三次试举，五号准备。
0: 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2: 对。
0: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2: 很紧张，对，都会有。
4: 对，什么？
0: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障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啊等等。

0: 好，来看一下庄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1: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起灵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对，
1: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0: 庄远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1: 对。对，就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0: 对，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五号海南罗跃进弱势。
0: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进在这场比赛当中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1: 对，
0: 并且领先第二名庄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1: 对，发现
0: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
1: 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0: 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何跃进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好，这边看看施志勇教练也在跟何跃进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1: 对，
0: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1: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施志勇教练对于何跃进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这样一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何跃进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当时土耳其运动员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施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跃进和施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庄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志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7国际篮联世界杯预选赛啊，这是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的较量。那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今天和日本队这场比赛还是非常关键的啊。按照目前的积分和胜负关系呢，中国队今天如果能够赢下日本队啊，

0: 那出现概率会极大。那今天为了和观众朋友们一同更好的来关注这场比赛，我们还是为您请到了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解说嘉宾啊，请到了曾林旭曾指导
1: 啊。
0: 中卫这边第一次进攻是上线的一个挡拆，然后胡金秋在罚球线位置的一次跳投。日本队这个首发阵容相对也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一套阵容啊，一号位上是斋藤，也是他们最主要的核心控卫。然后呢，有比江岛慎啊、渡边雄太、马场雄大，另外呢有这个约什霍金森啊，这也是日本队比较熟悉默契的一套阵容。
1: 嗯，还是
0: 这
1: 个防守交接，
0: 对，一定要注意日本队的外线投射。
1: 还有一点是霍金斯这一点啊，因为上一个上场期他们的内线这个规划球员是科克，
0: 对
1: 啊，这一点是他们回到了他们更为这个熟悉的啊霍金斯。
0: 好球，
1: 王俊杰，
0: 王俊杰低位的进攻，其实在一打一的过程当中呢，王俊杰这个球打得很积极主动，
1: 是
0: 也非常的强硬啊，但是霍金斯的协防很快，来得很积极，可以看到日本队对于中国队的内线防守上他还是移动的比较快，补防协防意识还是很强的。
1: 对，首先日本队他这个球队啊，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熟悉程度比较好，
0: 对
1: 啊，他们的经验比较好。再一个是其实我们的这个阵容，我们的冲击力，包括王俊杰这一点，他在四号位对上大多数亚洲球队他是有力量上的优势的。
0: 嗯，上线做卷切，
1: 嗯，继位跟胡金秋的挡拆，给到霍希宁，这是个机会，篮板，要注意防日本男篮的反击，他会在反击中找一些三分球的机会啊，要我们在退守的时候要尽量的要找到自己的人。
0: 没错，目前我们看到日本队的整个转换的节奏是非常快的，而且他很强调出机会就投篮，他的投射意愿是非常强的。
1: 是，博尔德的压迫性很强，都防到半场了，维申一对抗贺西宁，打霍金斯打不了，
0: 重新要还有四秒钟的时间，贺西宁退出来底角再出手，
1: 是一个强投。
0: 目前对于中国队来说，在几次进攻当中，日本队给的防守压迫性都很大，
1: 又是一个半转换的三分球，
0: 对，
1: 机会都出来了。
0: 中国队也要抓一些行进间的机会，
1: 对，
0: 行进间的挡拆，行进间的一些配合。
1: 王俊杰直接投还是没有，
0: 转换三分，好球。
1: 何一能这球非常机警啊，
0: 对，知道这个球抢不回来了，
1: 对，
0: 砸到对方身上获得一个前场球权。
1: 我们还是要打得有一些耐心，因为上一个窗口期其实我们第一节也是落后，
0: 嗯，
1: 只要我们建立好自己的防守啊，争取刚才像星宇哥说的，就是我们要抓对方的一些反击，
0: 对
1: 啊，形成一些更轻松的得分机会。
0: 好球，
1: 霍希宁来了啊！
0: 这边郭尔强指导非常非常的着急，就是霍希宁这球一投完，郭尔导马上在喊快回防，
1: 是
0: 盯着日本队这边快下的球员，不能再让对方有转换的机会。
1: 对，
0: 同样也是手递手之后一个卷切，再往弱侧的转移，日本队的球走得非常快，下线后撤步的跳投没有能打进。
1: 比江岛慎这球难度还是挺大的啊，转身后仰。有了霍希宁干拔三分，
0: 霍金斯现在顶替了科克之后呢，整个日本队内线的轮转防守的默契性变得很好，
1: 对，
0: 他的移动速度也快，而且有对抗能力，防守还是相当不错的。
1: 是，实际上霍金斯他的个人能力以及跟这个日本男篮的这个化学反应都是要比科克要强很多，
0: 要更强。
1: 对，
0: 对，中队站一个牛角，
1: 嗯，
0: 来看赵继伟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一侧，
1: 突
0: 破之后分弱侧，
1: 朱俊龙
0: 再分底角，
1: 这个距离很尴尬，继伟进来再塞内线，
0: 内
1: 王俊杰内线人太多了，漂亮，王俊杰打得非常有非常强硬，
0: 对
1: 啊，且有节奏。
0: 从这几个回合看完之后，中国队其实也在不断的调整，日本队转换速度快，你看中国队现在的攻转手的速度退防要变得更快，日本队的投篮真的非常积极，
1: 是
0: 出机会担当掩护，稍微有点空他就会投，中国队也要加强对对方外线的控制。
1: 但是这种球吧，我觉得我们不失位，形成干扰就可以了，也不送上犯规，因为他不太具备说每个球都能强投在你头上，强投都能进的这个

0: 实力。还是那句话，我们不需要对他的这个，虽然说尊重他的投篮能力，但是不需要，就是
1: 不能太敏
0: 感，对，
1: 就是一定要控制对方的外线投射，不能给他控位的机会，
0: 对，
1: 但是只要不失位，
0: 是，就是假掩护，
1: 假掩护，中国队这边是挤过，
0: 想给投手创造机会，我们的防守挤过能力非常好啊，就是不失位，防守端换防，也是强投三分。哎，就我们建立防守，保持在身前就可以了。刚才这边这个斋藤拓实对纪伟的犯规，
1: 对。好球，
0: 是李洪泉吗？上来就进。
1: 李洪泉，我印象当中他在几场热身赛当中，他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上来之后手热得很快，有点当年这个李楠指导微波炉的这个感觉啊，热得非常快。
0: 你看日本男篮打到现在，他们外线只进了一个三分，但是投的多。
1: 嗯，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就是一定要尊重对方的投篮。贺新
0: 莹这球起步了，
1: 没有能打进来，看中国队有前场篮板，再给
0: 王俊杰
1: 突到相对低的位置，吸引两个人夹击，
0: 又是李洪泉
1: 篮板球的争抢，不错啊！但是传回来的时候，这个球到了日本队手中，来看快速的退防，一定要快速的退防。
0: 你看日本队啊，他们打我们啊，其实没有太多办法，
1: 大部分是在外线飘着投，
0: 没有太多办法。这球就是纪伟的这个扫荡防守多余下手，你就让他打这种中距离的困难球。
1: 就是在防守端呢，你不可能做到说每一次防守都完全控制住对方，不让他出手或者都形成封盖或者抢断，但是你要保证不失位，让对方在困难情况下去出手，
0: 对，
1: 就够了。
0: 他一些
1: 降低他的成功率，
0: 对，降准，
1: 对，
0: 他的一些困难球处理他能投进是他的能力，但是我们尽量的做好过程啊，做好这个过热岛啊赛前的一些部署就可以了。
1: 这边上了高诗妍，
0: 我们又调上了廖三宁，后卫线调了两个人，现在我们的阵容是内线没有换啊，内线还是没换，
1: 给到胡金秋，
0: 大邱
1: 霍金斯
0: 漂亮，因为第一个大邱的中距离投进了，
1: 对，
0: 所以第二个霍金斯必须得上来，
1: 非常敏感啊，这个中距离投完之后，霍金斯对于胡金秋的投篮也是很敏感的，
0: 是
1: 啊，中国队换一下后卫线上的球员，最主要日本队打的节奏很快，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刚才中国队有几次一传接应已经有点喘粗气了，你看赵继伟跑的时候已经有点喘粗气了，这个节奏非常快，体能消耗很大，
0: 对
1: 啊，所以中国队这边也是做一些频繁的人员调整，保持你在场上的攻守转换的速率，你得能跟得上日本队的节奏，要不然跑得太累了，对方转换一打起来你不好控制了。
0: 是，现在亚森上来了，而且这比赛我们看这个先发阵容的初始对位啊，是王俊杰对这个渡边雄太，
1: 对，
0: 渡边是拿过 NBA 合同的人，那王俊杰未来的这个道路发展啊，他以渡边为目标的话，他肯定是想争取去进入到 NBA 去打一打，
1: 对，
0: 所以这个比赛其实双方的心理上都是有一些博弈的。日本队守联防了啊，
1: 日本队这边换了佐佐木龙城啊，在一号位上也做
0: 得漂亮，王俊杰啊，
1: 非常好的过渡球，
0: 对，
1: 这个在罚球线位置的侧应一要下线，马上有人去上来协防，然后传过来，
0: 打得真聪明。日本队第一个联防，我们就形成篮下直接扣篮机会，那接下来还敢不敢守这个联防？霍金斯投进了。
1: 日本队现在其实是用了一个双高，用了川真田宏也，用了霍金斯，两个高度在场上啊。相对来说呢，日本队也是要控制中国队的这个对低位的一些进攻，
0: 变成盯人了。
1: 给到杨一森低位，
0: 低位
1: 面对霍金斯扛两下，没能打到
0: 好球，也是一个侧要，
1: 造成犯规，非常漂亮。王俊杰。

0: 跟这个约翰森啊，双方各位一个。
1: 嗯，两个人内线的这种呼应今天做得非常好。其实在前两场热身赛当中，无论是打澳大利亚的梯队，还是在打荷兰青年队的荷兰二队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就是杨亚森回来之后啊，整个和其他球员，尤其是后卫线的整个配合不是那么的默契，还是显得有点生。
0: 对，
1: 但是从现在我们看，至少中国队的四五号位之间的策应呼应变得非常好。
0: 我觉得这也体现了王俊杰对于这支国家队的价值。之前的这个男篮亚洲杯啊，王俊杰整个的这个发挥，包括最后入选整个的亚洲杯的一阵啊，他的在四号位的作用不只是能得分，也能突破，也能支配球，包括他的打法也非常强硬。
1: 对，就他对中国队的这种帮助，不是只在战术性上的能够完成一些得分和终结，而是在战略性上的有很大的帮助。
0: 是，
1: 他是会迫使日本队的防守做出改变和调整的人，
0: 他是一个润滑剂。
1: 哎，
0: 那这种球员在四号位位置上，对于我们的整个整体的进攻端的帮助是巨大的。要三宁去防对方的后卫。连续的挡拆，直接拔三分。这球啊，杨汉森没有给对方的后卫有落地的空间，所以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1: 其实从这个来角度来看，杨汉森是尽可能的已经要去躲避对方的这个投篮，
0: 是
1: 尽可能的远离对方的圆柱体区域了。
0: 第三发没进，我们还有一分的领先优势。
1: 不停的在给高诗岩做无球掩护，
0: 然后一个西班牙挡拆，
2: 来一下杨汉森，来一下，好球，
1: 非常漂亮，非常成功的一次西班牙掩护啊！
0: 这个战术完全执行出来了，每个掩护环节的质量都相当高。
1: 可以看到在这一周多的时间当中啊，中国队从上两场热身赛之后，整个对于战术的娴熟程度使用上要好了很多。
0: 是的，又是下手，又是下手，裁判这个比赛的尺度抓下手抓得很
1: 严，抓得比较紧。
0: 对， 对，所以我们也得适应啊，不需要去赔上一些无谓的犯规。这球刘三宁高后卫啊，一个直塞球传到内线，那对方对于杨汉森来说，杨汉森的尺寸他没法防。
1: 日本队这边是上了雅各布斯京，
0: 是篮下，再给，要失误，失误边缘抢，险些抢回来，
1: 再抢，前场有反击了，这个球，
0: 哎呀，高诗岩的防守真棒啊，就是活力，永不放弃的防守态度，又一个抢断，
1: 又一个抢断，直接打反击。
0: 再上一封篮，漂亮，
1: 这两个反击让中国队整个气势一下起来了。
0: 对，
1: 两次反击打成之后，把日本队直接打停了，因为这是一个起势的球啊，连续两次抢断，这就是咱们说一个呢，在防守端我们要控制对方的外线投篮，尽可能降低他的成功率，再有抓住机会多打一些反击球，打一些这种轻松得分的。
0: 那这种机会来源于啊高诗岩啊廖三宁啊在外线的贴防，
1: 出色的防守，
0: 对，包括一些防守端的挤过，

0: 身份证这边也是牛角，牛角之后中国队选择几过，快速的补到底线啊！这边给了霍金斯一个机会，
1: 霍金斯两个三分了，
0: 两个底角，
1: 但是
0: 底角和45度。